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下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作品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者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人阿母之间讲笑的代志真趣味吼，来讲这个性格是的瞬间，轻松一下啦吼。来讲到老婆倒伫个老公的怀里，老公，我问你一件代志，你那是真正有职业，你想要做的第一件代志是啥物？这个翁想都无想吼，竟然安尼雄雄壮啊，会飘出来讲，把你休了。这个你讲的无经过大脑吼，你会知死。你讲把你烧了，无大啊，水泼落地，歹收回啊，话都讲出去啊。吼，迄个时阵，伊迄个心内讲死啊死啊，这下我真正完蛋了吼。这个、老婆有听到，不是无听到？嘿，迄个虽然生气是生气吼，但是我那根本心肝来了哈。稍等下，恁做嘛，只甲你算忠孝。好来，即卖因老婆吼，佮问第二件代志哦。伊讲好，第二件代志咧，就是你老婆要你要做的第二件代志是啥？拄则讲唔对话吼，哎讲哦，人吼，你着反应若无好吼，你着死个足歹看。反应若好呢？反应若好，就是会当甲即个本来看开是积极爱输，结果人伊扭转乾坤哦。给他洗倒回来，嘿，变成赢面就对了，输面变赢面，反应很重要。第一句话说不对，第一件事情句话说不对，现在他没再问第二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这件事情你如果黑白说你就知死了，这声不过反应有够快的快，他竟然说怎么说，把你带回来，哈哈哈哈，来真的，嘿你若是迄个主人，你听到心肝内会欢喜袂？当然欢喜啊！不过伊嘛是讲奇怪，你头仔讲要甲我烧掉，要甲我离海口赚钱，即马佫讲要甲我带转啊！当然会唔敢问讲为虾米啦吼？为什么？即个翁婿来讲呢？都因为较早带你的时阵吼，婚礼办甲咧青青菜菜聊车，伤过简单去啊，所以我要佫办一摆。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进门，这欢迎就好啊！咧，咱讲坦白咧，主播莫要甲雷欧死啊！听着这句话讲，老公你真好。这个翁仔心肝来 OS 是讲他妈的，我真正是有够巧的，那无差一点啊，恁爸真正死甲足歹看，你现在真正有雷死，知得。翁仔某打情骂俏就是这样哈，那一句话听不介意，好匹配叫特别弯特别爬特别累啊哈。好，听歌，来要听什么歌？恁的歌刚才我拢听完了哈。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来听一首好了，这个是今麦热到要死啊，听一首我凤飞飞唱的《凉啊凉》，快较秋情味啦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好，来哦，过来讲一个故事给恁听，真好，这个故事真正真感动。今天也准备讲这个故事哈、哦，是一个伟大的阿嬷。这个阿嬷哈、哦，啊，我迄、那个。咱们来讲到这个阿嬷饲大个囡仔啦。就不简单的啦，现在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啦。我们如果想说阿嬷饲大的孩子，应该是都在肥软啊肥软，没这么打算到了。因为有一种饿，阿嬷觉得你很饿啊，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要说这位在婚龄七十几岁的这个阿嬷，她是在做事的务农阿嬷，硬度把一个体育多病的早产儿饲到变成现在可以站起来到606公斤，打破世界纪录的台湾之光。别人在18岁时还在烦恼说下课要去对唱歌喝烧酒，还是要对要进夜店狂欢，对不对？我们来说新科国手陈雨绮。陈雨绮伊的青春是充满了汗水，甲伊上手的烂呐，迄手吼连牙当结，连甲拢结烂呢，迄毋是咱想遐简单咯吼。啊，咱来讲这个雨绮吼，自细汉老爸老母就离婚啊啦，不幸的是妈妈又出车祸，煞无多做工课啦。啊，规家口啊的重担，拢缀伫阿嬷心里呐。老母都无多做工课啊，所以全家的那个生计的重担就自然就压在阿妈的肩上了哈。阿妈真巴结咯，阿妈拢七早八早的去顶拿嘞挂孙呐。问阮孙阿，阮孙阿伯，阮嫡孙阿伯，嫡孙阿伯，就有听我节目哦。就是因为我呐，实在咱这嫡孙阿伯，我才知讲安尼话，要挂孙啊，拢是天未光到未陪孙才出门啊嘞。我唔讲为虾米遐早出去挂德顺来讲，啊，因为迄个日头拿出来，哎，孙仔就挂去啊，安尼哦，所以就是淡露水的孙仔上油上好食啦，啊，原来如此哦，晓啦，啊，所以说吼，阿妈挂德顺吼，拢是差不多透早3点，大家拢要困的时间，伊就出门啊，哦，去做工课就对了哈。啊，你也想看嘛？要饲一个咧，自细汉诶，早产儿就较歹有饲嘛，吼。3天2天，若毋是遐啰嗦，啊无就是对爱开刀安尼就对。我说阿嬷吼，真正阿伯个诶，阿伯来阿伯活啦，阿伯趁钱，阿伯个顾这孙啦，吼。但是这个囡仔无吼，阿嬷失望啦，因为伫个国中3年的时阵呢，伊都爱接触着这啥健力啦，健力健康的健吼，啊力量的量吼，就是。经历啦，伊伫个国三的时阵呢，就从啊算去接触着这个健力嘛，吼，这种的运动，所以意外呢，吼，意外，点到了这个囡仔的天赋啦，伊有这方面的天才啊。啊，大家拢知影，你要练体育嘛是爱烧钱啊，也是很烧钱呐、啊。啊，装备开销，迄个嘛足沉重的开销呢，嘿，而且真重大啦，吼。啊，唔过阿嬷。当然嘛，有一挂社，这是社团的那个帮助啦，吼。啊，阿嬷的开淡薄啊，社团斗三工淡薄啊。硬度我来甲这个囡仔栽培甲进士，变台湾之光哦。啊，唔过就是安那，这种亚当算高强度的训练吧？是啦，无唔对。所以讲，人家这个囡仔脚只片拢老花呢，你敢知？迄位囡仔都放弃啊！啊，人这伤辛苦啊，无爱啊，无爱啊。但是这个婚姻囡仔硬劲加嘞，因为伊心肝内，敢那有一个念头，有一个想法。谢谢你哈，我若搁放弃，就啥拢无啊！迄厝散屁屁散到尾，我跪下去。唯一也当逆转胜呢，逆风而上的哈，就是这个机会呢，抓住这个机会。伊才有出头天的机会啦！啊，阿嬷吼，凡事嘛，才会当对着伊吼，会当吃香喝辣啦。当然，你讲国手会当贪干哪贪，那是
无咱想的讲遐好康啦。但是至少你讲讲，是那真正会当靠这道哦来变成伊家己的头路吼，上无饲阿妈无问题吧？嘿啦，好啊。所以这话先讲超人啦、啊，你知影无？这个时阵的囡仔，大家拢嘛好命，甲要害死对不对？哎，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所以这就是逆境中的小孩啦，逆境成长中的小孩，一叫有这种想法啦。所以囡仔吼，现在讲即卖囡仔是安那拢承受不了一挂压力，个时阵用心讲，看这种故事，拢知影讲真正生出来，迄真正是生出来。好了，靠着这个婚礼家福中心十二档的不间断支持啦，与其一路桂冠斩将去靠着国体大，这摆出国去挑战着亚洲大学的锦标赛，第66公斤级别展现超派实力，以吨举是压215公斤，硬举225公斤，握举更加。狂推166公斤，直接霸气就刷新了亚洲与世界大学的记录，最终以总和606公斤的绝对优势，甲总冠军的金牌带回来台湾，哦，强势回归！哎呀，恭喜恭喜呀、啊！真的是台湾之光啊！你好棒棒啊！摕过着无数奖牌，但是伫这位年轻国手的心肝内，上高级的荣耀永远是属于厝的迄个满面拢焦痕的超级阿嬷啦。伊讲哦，长大才知道阿嬷有偌辛苦啦。所以对于其来讲，这个阿嬷棍拐闪亮金牌，全部拢是阿嬷无数个凌晨的汗水换来的。所以上讲摕拿了一手烂牌就不能翻转人生呐、啊？啊，谁说的啊？你怕妈笑无？你看看哦，那白墙那未收，那个火车硬过，那无吼，乱，一支，这样一手烂牌可以翻转吗？因为我有在怕白，我知影可以的。这位阿嬷，你看，安尼甲这个囡仔，你立界安尼饲大汉，哎，真正立大啊，你知影无吼？甲这个囡仔，这歹幼稚的早产儿，安尼甲立甲这大汉的台湾囡仔。用伊迄双手，拢结咱的双手，向全世界证明上界强韧诶，即强悍的韧性，证明最强悍的韧性。就是讲，虽然我进啥拢不如别人的对啊，但是韧性很重要啦。咱咧讲韧性，但是若要讲起来，算一个人的意志力啦，意志力啦。其实良心讲，我看到的是台湾较早的老一辈，还是讲咱个顶一辈，还是咱一辈。其实我觉得是，若要讲起来，像那诶台湾有今仔日这个场面哦，应该都是我们台湾人的韧性。台湾较早会当讲到这两个韧性，韧性比任何族群都、任何民族都还要强。但是后一辈今嘛没有什么叫韧性啊，这两个消失去啊，真的。所以你说台湾会越来越好吗？我来讲啊，应该上个秋潮的时段是伫咱一代啊啦，搁下一代你看不到未来。我感觉今麦囡仔吼，想法都太天真，意志力又太薄弱。所以我有大家拢看我咧，比如讲以后唔知下一代要出倒一个来守护台湾，真的呢，我去想到这呢，下一代唔知要好要歹，唔知影呢。唔知道有倒一个遐高卡会当甲台湾凸起来安尼，啊，甲台湾过呢，不敢想啊。好啦，迄、那个好一天算一天啦、啊，是因为我修修容易啦，修修济啦。台湾过得只哦，较戆戆过日的朋友讲，你想太多了吧？讲是啊，可能是我修修济啦，庸人自扰啦。啊，唔够可能，我讲到啦。好了，咱就是吼，看到这个阿妈，家己爱化身也去世界的重力，是不是？和咱听到这个故事，也感觉把苦笑笑啊，哈！这真正是有影有够实的家庭，才会当讲伊就饲出着这种安尼较韧性的一个囡仔嘞。那无即卖囡仔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吃不得苦，哪来的台湾之光嘞？对不对哦？阿嬷好棒棒，来听歌好不好？好啦，那个来听什么歌？我甲沙糖啊，一个腰瘦骨太遐热啦，啊，拄食过来咪听凉啊凉啊，啊，就是袂起来发烧咧热。走你哥去咧转天去，咧转去啊叫我乱个咩阿姨。来哦，要听什么歌？再来听歌吧，听哪一首歌？来，好了，王世贤，所以唱歌曲《雪中红》。来，我走去躲去咯，走去啊哈，我吹他们吹。

0: 因为当道的是话是啥物物件啦？
1: 嗯，
0: 我知影迄落打迄落啥迄落脆食物啊拢有啦，啊即款卤卤味就剩即几项了嘛。
1: 就是
0: 加鸡鱼啊，
1: 加些豆干麦
0: 豆。嗯，好，了解了解，歹势哈，因为咧可能助理小发对一下卤味啊，佮剩啥当互恁倒，恁都卖了，赶恁赶叫恁赶紧啊，唔像即卖了，卤味即卖拢欠啊啦，即目前。有的是鸡腿、鸭翅啦、猪脚、甲豆干这四项啦。啊，恁若要一罐装的，就是会当要倒，就是倒这四项卤味。啊，若无你着倒对啥呢？倒对咱的脆食物啊，哦，像鱿鱼条、甲啥、甲肉条，迄落肉。
2: 金鸡啦。
0: 猪肉条嘛，吼。鱿鱼条、猪肉条嘛，佮金鸡啦嘛。
1: 萝卜
0: 酥这拢。萝卜酥这会当倒嘛，吼。哦，就拢食嘛，吼。叫啥？土豆汤啊，会当倒，啊，佮啥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书啊？方块书嘛，哈。
1: 对对对。
0: 哦，这方块书，恁得不能，恁得并倒脆食物啊，这部分啊，好不好哈？啊，恁若要倒脆食物啊，讲啊无，我来倒脆食物啊，恁脆食物啊，先等下，甲算一下组合，互伊倒的哈。好，我来还呼阮的助理去，即马马上甲恁倒脆食物的组合哈。来，我阿贤呐，去取着啥？来，甲我看卖。这是这页面还走了出来，来给我收入。好，来哦，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了。阿德你若想啦吼，干那卤味进得咧欠费啊啦，安尼恁家想看猪肌就是猪脚啊，肉粽进会当存偌济啦？真正会当存偌济啦！我今仔我来讲，迄个即马报来的数量，我来以每一工正常出货就对啦吼。后礼拜恁可能买袂到啊，进存。好啦，我甲恁报一个啦，进存两千几罐恁顶面，怎得袂买两千罐呢？啊，进得存安尼啦，恁若想啦，莫讲后礼拜啦。你个拜六来搞我订款时，也唔知有回合你无，也唔知影啦。真正是安尼啦，你个搞我通到后礼拜吼。好，我来看到即马村的吼，就是即马咱迄个总数吼，肉粽的总数，看即个数量，我其实我会当看袂啊。啊，唔过呢，我相信，我要看袂，咱乡亲的票可能无要看定啊。村最后这个数量咧，就是。村就是村在最后做的数量，加那无卡手卡妹，你抢袂到啊！所以我讲要看看袂啦，用这个票可是袂去看看，定是用手的才对。所以叫抢到人的哈，倒数计时哦，倒数计时哦 ，one two three four， 那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啊，你倒数计时啊，你那无赶紧搜索，你决定绝对买无，我搁会记旧年的肉粽。敢那是提早一礼拜结束啦，啊，所以恁阿爸恁就赶紧啦哈！我虽然讲是讲到六月十二嘛，未到六月十二，但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买无到你自己的事了哦，我是爱甲恁乱背哈，买无到卖甲我蹲卡地，哦，卖来再站嘛啦哈，来赶紧，然后要爱看要几款，要六几款，电话紧卡，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两千四，再上。安泽迪卡，最后啊哈，剩只的数量若唔紧张搜索，你也买无哈，有只有你的机会，千万唔通错过。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琼玉，咱五间哈，阿玉个，
3: 嘿，
0: 阿你要几罐？
3: 阿你我爱一罐，阿你哪会知？
0: 啊！你老主狗阿公，
3: 啊！
0: 你老主狗啊，老主狗我就知啦。你庆祝对啦，你等一下哈，好啦，你刷接未？你刷接开。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高雄哈。
4: 哎、欸，我买就一罐
0: 吧。好，一罐好来，你刷接未？来，阿 Kim， 无二刷好，来阿 Kim。
5: 喂，
0: 啊，你要几罐阿 Kim？
5: 我买两罐。
0: 好，阿 Kim 两罐好，伊来三刷哈。喂。洪姐， 来，咱帮梁红椒诶，红椒，你要几罐啊？
3: 你哪知我叫红椒？
0: 嘿，老主顾啊，你足爱来搞我买，我知啦。
3: 无啦，我红椒的女儿啦。
0: 哦，啊你红椒女儿哩，吼，啊你用你妈妈的名啦，好，啊你等我一下哈，一细线甲接的细线哈，好，我过来坐你。

0: 一罐是20粒1000多块尔，啊，两罐做一伙顶2000，搁送安卓底卡。所以你若讲有只有俩，小个有脚，就爱来给我顶卡会好啦。天啊，正外面的粽吼，肉粽哦，肉粽哦，你即摆食着一粒60的嘛是无简单啊，无简单啊，拢60起跳。昨有一个台北乡亲在咪讲。2年前就65、70块了啊！你看，啊，咱今那个一粒60呢，一粒60呢，不管咱台北乡亲讲，哦，俗哦，啊，重点即卖来咱北部乡亲，那不食着咱的粽吼，啊，怎啊刁嘴啊？安怎讲呢？因为因发觉讲咱部粽又粽下芳，伊遐撒起来，伊迄个米吼是。含迄藏虾，迄藏虾皮是蜜桃皮的，所以有很这粽叶的香气。好，阿哥再来，伊是最沙，伊袂搭袂遐搭，食得较有水分绵密，好啊，所以较袂多。阁再来，因为阮的教心肉是过卤的，唔是炒，所以伊卤的，落去沙的当中，伊卤汁会蜜出来，啊蜜出来了后，伊是整个的迄个咸淡是有够阁咸香的。好，阿哥红葱头溜啊，阁咸啊两仁，好。贵咩土豆啦，所以唔知咱乡亲那边偷开咱的这个肉粽，拢讲，哇，阿公咱因兜的是，诶，这个食材，人有食咯，吼，人因兜这材料有食咯，嘿啦，啊，土豆十斤啦，佮松啦，佮香啦，敢若看到一粒土豆嘛，介疗愈呢，所以有买着咱的粽的吼，买着咱的粽的，拢感觉钱开了足价值的，啊，重点是迄好食，看到咱兜尤其阿孙的食了好食，嘴笑目笑，看到因的笑容，甚物烦恼？都嘛忘记呀，对不对？就感觉讲，嗯，老爸真正阿公啊，因家的这个肉粽吃得有信用。安尼，我决定每一冬伊若开始要卖肉粽，我拢要来甲买。所以，我们家公咱的肉粽，那咧开卖时拢足销的，就对了。你也想看安尼迄个，较近啊，剩即几罐呢，都卖较近啊。我就若要讲开始，后礼拜五才结束的。近眼看应该是了了就结束啊哈！你若阁唔紧来订吼，说说你的买无哈？怀念的古早味，正港会晓食肉粽的，就是要食这个味啦，就是这个光啦，怀念的古早味啦。
1: 是在哪里？
2: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嘿，
1: 头刀有松，
2: 对，
1: 然后有济，
2: 对，
1: 哎，个脚心嘛有香，
2: 对，
1: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0: 啊，所以讲阿母啊，因要食的这个味啦，重点搁咱的粽食得袂堵啦，所以因食得会介意啦。
3: 遐大粒，
1: 大粒哈，
3: 足多，大粒搁是足啦。有哦，我食了几年汤底，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搁足来。
1: 当然好吃，
2: 是吼，孙仔有人送阮囝吼，结果食起来以后，阮孙仔个也有讲，爸爸阿妈死啊，都比较好吃呢，那歪推鸡。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仔食着讲，也是阿妈买来，互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2: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迄拢萝卜吞的拢干的哦，嚼了恁的粽吼，食够紧哦，
0: 食着我的粽，个人吞火焰的吼。
2: 系啊，啊恁的土豆真正发现，阮做囝透皮，你敢来讲一关喏？嗯，哎呦。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2: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土豆嘛是贵价的哈，啊，所以人也要跟你准备太好，是不是呀？拢嘛贵了喷喷的，敢那咱上唔惊恁食的啦，真正呀。我讲啊，看到那堆土豆，你就真正心情会足好的，足疗愈的呢哈。啊，你看囡仔，也嘴袂骗人啦，囡仔嘴袂骗人啦。所以吃到有气味啊！遐拄来咧个饲饭遐拄啊，吃到咱的粽，唔免得安尼个乖要食啦吼、哦！大嘴细嘴，安尼看安尼，迄、那个小嘴嘴吼，伫遐咬一咬，小够可爱的。好食歹食，看囡仔就知影啦吼！袂白吃哦来，所以讲好食的肉粽，俗个有叫肉粽，赶紧你若唔紧来订，紧来喝，说说你会买无哦？你紧来给我订。你讲我后礼拜当时较甲我寄甘好，可以的。你先喝，我着甲粽先喝你，我先甲你留起来。你若是到你到哈要买粽，会买无哦？我甲你讲坦白咯，好来，老要订的赶紧来举手喊声哈，食到介意满意，啊大碗佮满记的，这真正就是老大老家古早味肉粽哈。我佮好一边啊，一罐20粒，1200尔啦，啊两罐做加留2000啦，无佮对伊啦。两罐2000的肉粽要甲对去啦，真正的啦！你外口比价，真正的。

0: 我叫做小的，无大劲，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呢，佮佮送便便呢，唔好你唔免，互你骂出门呢，热到要死，着佮去菜市共欢呼呢。哎呀、啊，来，简单利便，安全卫生好食，古早味的红怀念的肉粽，老大老家古早味的肉粽，赶紧要订购，看吧看看，2792279，嘿，二七九卡两边对，来看吧看看，2792279以上广告。一算要做见证呢。二来，我好几万。姐啊，
1: 阿君，
0: 姐啊，进来，你要学落啊？
1: 我你第一讲广告，我就跟你买两罐啦。
0: 二来进广告，
1: 我惊出来讲足好食的啦。
0: 是哦，惊出来学落食。
1: 我刚问讲吼，
0: 哎，
1: 迄个，我就甲伊吹几啊粒啦。
0: 哎，
1: 啊，伊就讲，我昨天阿问讲好食无？伊正常，阮祖囝要迄讲较歹食，伊讲这两粒较好食啦。阮囝在台南啦，阮祖囝嫁台南。
0: 啊，这只甲我咧台南长咧，嘿啦，无怪食下啦哦。
1: 啊，人伊咧教补习咧。
0: 哦，咧做老师咧吼。哦，咧做老师，安尼个搞搞搞。好好，囝在甲你好食，啊，丈母你真好买呢。
1: 哦，我逐年拢做甲你买。
0: 哦，
1: 啊你。我无甲你订。
0: 丈母啊，你真好买呢。
1: 开机0800068777，
0: 哦，安尼哦，谢谢啦，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哈，好来佚佗，
1: 讲过我就买会买啊，
0: 哦，谢谢你，好来佚佗。直到八点，等下九点过，我家己搁咧讲骂脏，我就搁讲到家己腹肚枵啊。真正咕噜咕噜的呢，你唔相信？这些我真赞国的，我最爱食粽的。会来一个波峰，来将军吼。
2: 好，你来帮我。
0: 你老主管，你要几关？
2: 你来加部队，
0: 好，来来好，加部队一线。来，秀珍，英空秀珍，我秀珍挂了，秀珍拍死，搁个卡入来哈。啊，卡电话都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哈。啊，两卡个嘟嘟嘟嘟嘟嘟啦，啊，都太快，就是人。接线咧订婚的哈，加卡柜台一定起来哈，0800279279 0800279279。小丁，小珍，
3: 喂，我两关，
0: 小珍两关哈，来0800279279。

0: 你老要订个脚手较美丽嘞，真正这台唱歌吼，你若搁真正说说，真正买无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多对。
1: 我要搁订两关。
0: 要搁订两关，什么意思？
1: 我顶回订四关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关。啊，即马搁来订两关。
2: 两关。
0: 啊好食呢，足好食呢。
1: 对啦，
0: 啊，就这个订啊，你
1: 上
0: 面的。啊，足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个，娱乐一个。
1: 好食
0: 吼。
1: 我当订的啦，好食。啊！我即马要叫你六月十五
0: 较早
1: 我送到。
0: 好啦，无要紧啦，我叫人新娘付，伊就应付你啦。你这订的，就是要优美的，对不对？无你看，要六月十五收吼。啊，你甲我娱乐一个，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个？
1: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你唔得形容。
1: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食啊。
0: 哈哈，对哦。啊，迄个。咸蛋有够啦哈！你够咧问导游诶？
1: 我较爱食，讲要用那个甜辣酱的一个豆沙，甜辣酱的。
0: 哦，啊那你咧？你家己本身食，敢有像，敢有搁用甜辣酱？我足无爱迄个味呢，你敢？
1: 对啊，啊我拢食原味啊。
0: 嘿，我嘛食原味。你
1: 较爱食，较迄落个
0: 啊。对啦。
1: 就较南黑啊。
0: 好，啊那咱良心讲，无拢无南黑嘛是，安尼透过食着足好食哈。
1: 上下白
0: 鸡，咸，咸下就 Q Q。好，就 Q Q Q 啊，好食，赞赞赞，好，谢谢你哈，阿龙来老。

0: 和我啉一下茶嘞。哦，真正电话足多哈，啊恁较骨力卡的哈，啊因为这下长咧倒数计时啊哈，嘿，倒数计时啊，咧算做数啊，啊恁着较紧的哦，哎，啊若无买无到，忙过来才甲我占卡哦，吼。这不是感动剧，我顶没我顶啊！我把我倒就快要崩啊！哦，来赶紧要赶紧告诉我嘞，电话金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来安排的继续喝听日本歌曲《优美奥伊希托》。秀莲，秀莲，你要几关？
1: 买肉粽。
0: 啊，你要几关，秀莲？
1: 要多少？
0: 来来来，安尼你甲接袂接袂来，医生，喂，你好，我君你好，来高雄吼，啊，要几罐哈母啊？
2: 啊，来一罐。
0: 好，来一罐，我来互你，无要紧啊。来，迄个二线接袂喂，陈律师，咱将军陈律师要几罐？
2: 无啦，迄个我，但是吼，我即摆人无伫台南吼。我吼切只菜，
0: 好，无要紧，无要紧，先好，先好，我叫人先甲你留三线甲接诶。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罐？好，一罐来，伊四线甲接诶，四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罐？好，来甲接起吼。五线是接诶吗？喂，你好，你好，要几罐？来要几罐？好，来六线，六线，会使，但是爱倒哈，六线甲接诶。来，喂，你好，我过来几罐？
2: 喂，我
0: 拄叫电视，我要。要搁加，来，要搁加，想想两关啦吼，来一线哈。来迄、那个老太太，来，咱大了，来太太要几关？
3: 一关。
0: 来来，二线甲接的，二线甲接的哈。来听歌，来听歌。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跟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且广播版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哈。
1: 真正要求好点，比菜市要搁较俗，搁较好点。恁好上低卡，
0: 迄土豆就是
1: 上形容啊，都真正要求好点，真正。因为我顶年嘛有买啊。
0: 张大哥，我问你，我的肉粽是免滚豆油？
1: 系啊，伊咸咸拢有够啦，袂伤咸啊，袂无够。因咧调配真够厉害。啊，你唔知你有当个菜市啊，迄好，迄袂咸的，啊肉甜酷酷啦，
0: 咸啊两面，肉甜酷酷，
1: 俗好点，
0: 较好食。
1: 啊，搁上个低卡，
0: 对啊，
1: 大碗搁满记
0: 嘛。这个张大哥嘛是算是吃货呢，干啦咸啊两人就好啊，咸啊两人食起来甜酷酷的，气味就走进去。咸啊两人啊，咱讲金沙金沙，就是咧讲咸啊两人，爱食起来就是爽的刷刷，太香了。安尼以前有吃货无？哦，赶快啦，土豆嘛是得爱爽才好食、哦。我是大粒去爽哦，我就是沙无够沙无够。伊个土豆特别松，消化脆脆，嘛无好食。真正是安尼哦，所以讲，你难看一粒粽呢，要甲一粒粽安尼创会好食，嘛无简单嘞啦，系啊，因为咱得负责食啦，唔知讲面面角角就对啦。所以讲来，咱个迄个食信用诶，阿哥再来，咱个继续去公道诶，看外口比起来，你敢看来对迄堆土豆、迄堆料的，对迄料拢无实，阿土豆佫比人较济。一粒啦，讲六十块，我要吃。我上街就吃到啥？虽然俗，但是伊太吃。虽然我说我讲，咱吃物件唔通拢甲看介绍。我一个个性是安那，那好食较贵，我是不要紧啦。那是讲，迄落无好食，佮俗下下要送我，我唔啦。真的我安尼行啦吼。啊，若讲真正俗佮有脚的，吼，迄我半暝半我就去排队啊啦。就是安尼吼。啊！你买，大家爱食，你唔通讲买回去，人食了无好食，从啊迄瓜村你家己底下聊聊食，迄该无趣味。倒来讲哦，迄个要两粒，我二十粒我阿村啊，应该该顶个一罐食不够呢。倒来安尼食物件还趣味是安尼啦。哦，所以来，咱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啦，两罐嘛才一2400尔啦。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啦，去给送到你这厝来送便便啦，免得乎你遐咧麻烦麻烦啦。看我里边我素食就好，来要点干赶紧举手发声。我意思，所有人收到价，等于讲这价刚刚涨掉啦。
2: 我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烫，味也袂重。
0: 土豆有多无？
2: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2: 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入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胸啦，好物超所值啦。
0: 最近孙仔食到阮家的肉粽，甲你学了好食咧。
3: 对，食了了，啊碰一下你哪里食饭吼？哦，就是
0: 底下拖。所以你看伊食的速度了，你做阿妈人了，知影讲这物件有好食无好食，对伊食的速度看出来。
2: 哦，我今天买自产的粽子啊，我昨天要订两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2: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2: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吼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0: 哦，给你吧，阿姐也把它介绍来啊嘞哈。
2: 我姐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叫我再订，我说好好，
0: 谢谢
2: 您
0: 姐。
2: 哎呦，
0: 真的，
2: 它里面料真的吃不会怕。
0: 哦，尤其是
2: 我孙子不吃花生哦，可是他说够我能接受，好吃。
0: 谢谢。吃的为什么要怕？因为我的人，迄落食得肥足足了也惊。啊，但是阮这块甲心嘛是卤的啊，所以食得是胖的啊。唔只讲哦，主不唔食肉的，只食到我的肉粽，讲那边肉粽真的好吃。哎，鹅了个特技的有哦，哈咪，快紧，迄落举手画下背了，紧来订啊哈！即卖迄落倒数计时哦，哎，咧算左手啊哈，了了也都袂完啦，你若订无到，我嘛无法度啊吼！一年要食一遍啦，千万唔通错失这机会。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今天啦，来不来一挂阿母啊？也有啊，也要有啊，有咧北啊，马人甲学了伊个粽好食呢。你刚才食着阮的粽了，总啊加嘴变啊嘴，因为伊食着才知讲，哇，这真正把这个气味，无输家己啦。若要讲起来，真正比咱家己搁较气味要搁较好啦，真正啦。 我们在跟你讲，会晓剥豆啊剥食的，你就甲加嘴变纳嘴嘞，真正。因为啊，啊你呀，我唔剥个啦，来加加滚来买下滴啦，对啦，来看嘛看看，2799哈，迄个菊妹，咱味道菊妹。姐妹，你要几关
4: 啊？
0: 二、来顶四线接嘞。喂，你好，你好，我今来这要几关？
4: 要一关。
0: 二一关来三线，甲接袂三线哈、啊？啊，四线接袂吗？喂，你好，来高雄吼。
4: 喂、
0: 来要几关？
4: 我
0: 唔
4: 是这个
0: 主
4: 机，我等你小
0: 等。好，别紧，我你甲助理讲，唔是这个主机，第一停车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哈、啊？一线。伊唔是这个主机哦。喂，你好，我今来这你好，来要几关？
5: 两关。
0: 哦，两关来五线，甲接袂五线。五线呐、啊，接起来，五线呐、啊，加油加油哦，姐妹啊，姐妹你都接电话到呢？
4: 啊，我唔是，我要甲问看下。
0: 来来，李双，甲接袂李双哈？来，请我。阿过来，你要几关？
4: 你
0: 就说一关。好好，来关边三双，甲接袂，关边三双接袂。再开吗？三双。喂，你好，来金英。来，咱慢等金英哦。啊，你几关啊？
4: 一关啊，加一个金杰啦。
0: 好，来。一双再开。一线。

情。好，来，恁若是讲拄只阿君咧播的时阵，恁有听不清楚，无要紧哈，电话啊卡，啊你若看阿君，啊我都头嘴较少，我一关就好啦，我一关好，啊你都搁啊倒其他的嘴食物啊吼，甲倒个清白，哦，啊我送你底卡。啊你若讲唔免送底卡，你嘛爱倒到有千五，好，倒到千五，迄个运费我再帮你出好无？啊你若啥拢唔倒，干要一关账，啊250块运费就变你家己出。安尼游戏规则怎样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啊，那咱金门片、乌甲琉球乡亲，那比如恁老听到要订，恁爱有3000块哦，订刚满3000块，阮叫免运费哦，免运费哦。啊，那无吼，哦，迄个过咸水的运费是太贵的。啊，无啊，无你家己出啊，那无3000块运费，你要家己出嘛，无要紧呢，我嘛是会甲你寄，对不对？啊，这厝边头尾大家少少少啊，夹内尾就有啊诶。哦，啊，所以咱公司行好即回，我啦，足侪人来捧场，咱一寡头家人啊吼，哦，食着咱的粽啊，鹅肉粿啦吼，拢买咧送员工，所以讲这数量咧走是足紧的，你若唔赶紧来订，稍微买无哈，嘿，那你搁袂，你若讲要做盘手，你客气送人，你咪讲哇，人家鹅肉讲啊，你对买的粽才好食，那嘛是。迄个甲你感谢假咧咧，晓来，迄、那个要订的赶紧也手发声，看嘛看看2799279。看吧，看看2799279，咱的肉粽是有过包装的啦，哦，所以讲咱得看起来清气相款的，真正足卫生的。即个食物件不是讲干啦好食，卫生足重要哈、哦。来，啊，咱交予这个石川啊，这个卫生科长吼来甲恁把关的，拢做恁放1200的心啦。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医生，医生算广告。来来来，参考一下哦，咱迄落家己要白粽，结果来跟老老师讲，比我白较好食啦，讲其实变阿是讲有影啦，真正比我家己白较好食吼。连尾家己时势都学了，讲阿母啊，这白较好食，你唔好去白啊啦，真正是安尼啦。因为林阿坤吼，樱桃，樱桃你要几罐？一罐好，来一罐甲接咧哈。好，来继续，咱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要听倒一首诶。好，来听这首《小姐上素配》，小姐咱是上素配啦。好，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你若是吼已经订好诶，咱就来听歌啦。啊，未订诶，拢趁听歌，赶紧卡啦。咱助理就接咧线卡，甲你做登记啦，吼。安尼好唔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哎，谢谢，感谢，这是黄义林所演唱的歌，叫《流浪到淡水》，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伫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黄仁勋今仔搁伫台湾呢哈，然后伫朋友来讲，我伊今仔伫台湾，应该股市也不至于，今仔起价有够悬的，迄是真正是笑甲真正。啊，所以说还会继续涨上去嘛？我在想，然后咱得看朋友讲，应该今仔搁伫台湾，还股市表现还不至于太差啦，但是后礼拜离开台湾的时阵，真歹讲啊哈，反正这个盘要小心了啦哈。好了，来讲到黄仁勋哦，这个今天咱来讲到黄仁勋为什么也才成功，其实背后真的有一个很不得了的妈妈。这个不得了的妈妈是怎样一个不得了法哈？这些妈妈拢感觉讲，我得爱外高，而且我有实力，我才会当嫁出的外高的囝安尼的对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啦。黄仁勋的妈妈哈，其实她是很普通的女人哈。那我们在今天说。现在也当公站在顶级核心的这一个黄仁勋呢，他说哈，因为一参加的记得好像是史丹佛大学一底下 N 杠的当中知道了他的经历的，伊底家里公公，不是我不是什么史丹佛给的学历，而是我。那个不懂英文，你也要教我的妈妈的对啊。所以真侪人当作黄仁勋今仔有志，因为成就应该是靠伊的读卡的高智商，啊无就是史丹佛的光环，啊个有多好伊踩在 AI 时代的风口上，等等，人讲叫做打的时机啦哈。但是真正知影伊的人，就是讲。也这个骨子里面最硬的、最强悍的那部分，根本不是学历给伊的，是小时候老母一点一滴耶多甲灌入的，灌伫伊灵魂内底的物件的对啊，哈。所以呢，我们来讲哈，这个韧性就很重要了。黄仁勋哈，伊曾经讲过，妈妈卡早根本就是唔捌英语的，不懂英文的，但是每一天坚持要教伊英文会字，不懂英文，但是每天一定坚持要教他英文的那个智慧的，对啊哈。就是讲你单字背的越多，你就学的越快了哈。所以讲哦，未晓一个人硬多的是要教我教，这听起来应该也很扯吧，对不对哈？一个未晓英文的妈妈竟然要教一个囡仔英文，但伊嘛是，但伊讲这嘛正是因为。这份看起来有点不阿戆，甚至无厘头的坚持，和小小的黄仁勋，细汉的黄仁勋，真早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咱人不是爱等个全部拢准备好啊，才会当往前走。真侪时阵拢是一边，人讲哪二啦吼，哪行哪二就对啦。伊讲真侪时阵哦，就是安尼，一边你买，一边你得硬着头皮去学。好，一边你心内惊到要死，但是你脚步一样是往前撑的啦。虽然讲拉行拉二啦，不是说完全都准备好了再去搞啦哈。啊，所以真正哈，伊讲真正托住小孩的，从来拢唔是一个完美的老爸老母。真侪家长拢家己讲吼，家己在变甲真强啦，哈，真厉害啦，啊是真有钱啦，甚至就是我学历爱有够悬啦，捌一大堆哈，有诶无六个熟个，安尼我甲囡仔路铺好，好囡仔。以后呢，才有一个好的影响，安尼就对了啦哈。但是伊讲哦，黄仁勋的妈妈诶，故事上个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讲，伊无需要啥物拢会，但伊有一股吼足强大的意志力，能够内心很强大。伊若袂晓，伊咧学英语是袂晓，就去翻字典，不懂就跟着学。条件无够，伊得用上工的方法，去补。伊讲这个新教身教。你在创下囡仔完全拢是放在眼内，拢是目睭在甲你看。老爸老母一万讲一万遍，你要努力要努力，都比不上孩子亲目睭看到你真正伫咧做一遍。也就是你用嘴甲囡仔讲，讲一万遍都无路用，但是你真正啦有咧做，囡仔都有咧看，啊有样就看样，
所以原来大人碰到无解的难题时阵，第一个反应不是阿舅，也在投投票，是爱想办法去解决。啊，这嘛影响到囡仔。老爸老母若想到代志，碰到代志，伊都是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也影响到囡仔呢。真的呢，好，所以讲天赋跟聪明哦，确实会当好人跑得比较快一点。好运气，买可能较好点不？也就是说，可能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啦。你若是讲你的本身，你就是真正是一个天才，真巧哈。确实，你是会比很多人少走很多冤枉路啦。但是，伊讲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了。你伫走到最后，你就发现一大堆天才半路就登出了。等到是很多起跑点，你看到走慢慢啦，普通的人，但是伊就会堪咩？马拉松这种的耐力跑得掉，好，所以你看的有时候跑到终点的，往往都是那个起步比你慢的那个都掉了哈。所以这之间的差别往往不是智商的问题，是咱来等到这个低潮的时候，什么人会当去硬劲卡嘞？继续，硬劲卡嘞，继续。什么人会当无在江夏时阵，也可以当耐得住寂寞，做那些烦躁的小事的掉了哈。所以谁又能在跌倒之后？好，跌倒了无得，无得去判家己死刑，讲惨啊！你看足济嘛是安尼呢？那你伫咧比赛就是赛跑的时候，好，你啊跌倒，迄下拢惨嘛，安尼输人就扎去啊！但是伊个肯阁爬起来，往往咱足济嘛看到奇迹呢，伊个血性命走，血性命走呢。你只要那心内迄点唔愿输吼，血性命走，你还阁有机会甲越过，甲越过头前个呢？真的、啊。欸、我跟你说，我一次去参加我们个杨靖涵的那个学校运动会，就是有看到了，因为那个大队接力，一班一班大队接力，我看起来哪一班就已经输了，哪一班他就好像没在三名来，结果吼，好，又让那个会死走的那种孩子又拼过呢，又扭起来呢。我会记得主本去第一名，不是第一名，第一名那班啊，主本跟他在三名外呢，既然都走出第一名呢，好，我有在那里打扑啊，会看人在走哦，跟刺激啦，你也是一直给他加油加油啦，哦，咱在那个，不是在戆戆啊看，就是在那个看的当中，咱也看出一些学问，真的，你只要不放弃，还有逆转胜的机会。哎呀，所以说呢，这个黄仁勋讲，我老母的意志力的时候，我很早就见识上面叫做永不放弃的。伊可能未晓讲大道理，但是每一天撑着这个家，处理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麻烦，家己自己一天往前推。所以阮家囡仔看久啊，骨子里面自然就长出一种底气。困难不是世界末日，夜更加嘞，听得更啊，嗯。所以真侪人拢误解无爱，当作爱囡仔，就是爱帮伊家老拢抱病病病，这吼，唔通互伊食苦，唔通互伊受着这个委屈。但真正有力量的老母，袂甲囡仔饲甲变成一碰就碎的玻璃心。等到是爱互伊明白，人生一定会碰到烂事，但你可能，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被打碎。你可以惊，但袂当一直眯起来。你会当行较比人较慢，绝对袂当停下脚步。你会当行比人慢慢啊，但是你唔通停下脚步啊。所以黄仁勋来到这个史丹佛演讲的时候，冇提到啦。伊讲期望太高的人哦，往往抗压性拢是较低啦。但成功偏偏就是需要韧性啦。伊甚至呢，足大咖的这精英学子哈，会当经历足够的痛苦跟磨难。你一定要吃这些苦，要有这些磨练，因为那才是你，才是可以塑造你真正强大的个性。他说这些话听起来真凶，但是是很真的啦，很有这么，就是哦，这些话听起来好像要狠心了，真正在心要落下去呢，真正呢，嘿，啊，但是呢，他说这是真的。无比真实。如果自细汉啦，被保护了伤过好，大汉你若去碰到一摆的这个挫折打击，你就崩溃了。所以我讲，今麦囡仔就是保护了伤好，真正你受不起这个任何什么打击啦。像我人讲草莓无，捏袂捏袂烂去了，对啦哈。无个今麦讲囡仔讲草莓煮的是安尼。但如果你自细汉看到妈妈是安怎扛住压力的，
怎么在逆境中重新站起来？你就会知道，原来人真正是当穿过狂风暴雨的。所以老爸老母活出家己的样，是囡仔人生最初的底色啦，最初的底色。如果老爸老母若碰到代志的，怨天怨地怨好也怨崩的，同款你饲出来囡仔哪安尼啦？是啊，所以讲，如果老爸老母若碰到代志的，怨天怨地怨好怨崩的，囡仔也容易学会抱怨。如果做老爸老母一碰到代志，碰到困难的放弃，囡仔伊就是觉得躺平也很正常啊。吼啊，伊跟我讲相反的，如果母亲面对生活，总是拢带着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啊，佫较难嘛要把代志做好上好，佫较忝嘛不要嘛袂去有些情绪牵咧行得着。伊讲这种的姿态嘛是点点哦，这个叫做无形的力量，也会悄悄的哈刻进小孩子的心里面哦。伊袂马上变成满分的成绩单，也袂马上换来着这个财富，但伊会伫咧真侪年了后，变成一个会当家己。大代志诶，迄个金甲头会训练出来。失败了后，伊袂崩溃，袂讲死啊，我都爬袂起来。吼，以及伊行到谷底，有原原理，就是搁爬一摆理由。虽然我摔来谷底，但是我去了扛，我去扛去咧山顶诶。吼，有这种诶，即个韧性的对啊哈。所以咧讲，上好教育，毋是硬甲囡仔吼往高处往，就是不是把孩子一直推上高处，是上一一粒。这个刀枪不入的强大心脏，伊讲寒热会过时，风口嘛随时会变，好运嘛无可能对你一世人，只有你骨子里面的韧性会陪你上久。读册时阵，互你坐条；工作时阵，互你扛得住高压；创业的时阵，会当互你迄、那个伫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人拢放弃的时阵，你犹原对家己讲一句讲：再试一次啦。所以这种哦，我讲像他们现在这些 AI 句子哈，都是这样的。你哪个看？大概十个九个都是那种，再试一次的个性。因为也就不可能讲一次的成功诶。啊，但是失败应该搁再想法办法，方法问题出得对，他们都是这样搞起来的啦。甚至迄阵在创业时打地铺啊。拢食迄落青青菜菜，食泡面的啦，真的啦！你说恁看起嘛成功的背后，迄是拢食尽足侪苦的呢，真的呢。你像迄个什么人啊？他迄个英特尔迄个创始人叫啥名字啊？戴尔吗？不是吧？伊迄较早就是拢人租一间细格间来存迄个车库，迄无人来，迄种迄落无人对。他们因为研发的最初，我困难，真正是做人一种恰口。他们的工作室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而已，所以你看到今嘛，因起起来大楼高楼大厦，啊，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是神了、啊，不简单了、啊。好啊，所以哈，人伊讲啊，讲这黄仁勋也讲得很好，人生拼的不是谁起跑赢了多少啦，是上底无人看到的时，诶，这个时阵哦，佮熬得住，伫混乱当中，伊佮稳得住，伫失败后，佮知影讲吼，要安怎来检讨。伊讲这诶，这物件学校老师无一定拢会甲你教，啊，你嘛无一定会，但是伫有意志力的老母，伊会用一世人当做示范。所以讲真正改变囡仔命运的，唔是伊的天赋。哦，唔是讲你读些名校，或者是摸一摆掉落土迄一半好运。伊讲顶多是厝诶，迄个上界无简单诶，最不容易的人，一天过一天，伊诶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甲绝对唔肯认输，即六个字，我活生生的演互你看。好、哦，所以天赋决定，你能不能跑得比较快，但是意志力哈、哦，意志力啦，会当决定你摔个狗吃屎了后，你是不是搁愿意爬起来继续走？伊讲只要人啦无倒，路都无惊完。好，这一句话就是只要人没垮啦，路就还没走完呐。所以讲，什么人会当行到最后还不一定呐，安尼就对啦，坚持落去啦，加油啦！
来，其实吼，像我小时候做阵，看我做伙朋友拢讲，我就是不认输的个性啦吼。但是我甲你讲，我细汉是足冷静的呀，嘿呀，啊，不过吼，读册是真重要啦。虽然讲吼，我不是很高学历啦，啊，都无法度阮老爸讲的，嘿，袂使拢我读，啊，我读吼，小弟先要读啥？初三啦，那年就讲初三，好啦好啦。无读册也袂死啊啦，反正，我觉得只要爱读书，你平常很多书籍都是可以去拿来看啦，不一定就是要在学校才能够求学嘛，对不对哈？嘿呀，我就是特爱买书，我就爱买册，所以我有一个册柜真侪册的对了哈。啊，我无聊的时阵，我会走去册店，我伫个册店坐足久，啊，伫遐看册看足久，嘿呀。啊，来看这一本我介意，啊来看，啊看到我介意，我就去买。所以我很喜欢买书啊，我就是看到，因为我买一本，我就看到一本吼，一本册就是，拢咧讲一挂成功的人的故事，就是恁这人已经拢会拢往生去啊啦吼，啊但是因拢是自迄个台湾咧起飞的迄个时代吼，因是拢。白手起家，真正三家怎么有跪下去的那种的啦吼？所以说他们怎么样一路走来，变成哦，都是一个国家的企业主哈。诶，遐故事，我就是看到遐故事启发，讲遐那边咱真正三家真正无分行者哈。遐日子啦，天公伯啊，用迄种的生活要来跟你，你要跟客制，迄做侪人可能会想不开，可是他们就。有在地方给克服，还佮站起来。我都从那些故事里面，哦，愈看愈这讲，哦，阿哥愈看愈有信心呢。我感觉讲人啊，真正一个心脑够强大，无甚物代志甲你拍会败呢。都是从那个读书里面得到的知识，得到的看法，然后你的看法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态啦，心态就影响到你的想法啦。哦，所以我讲做这代志的演变，跟你的心态拢真正有真大的关系的。所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是对的。给看下册，真正对咱人的帮助拢真大嘞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听歌好，来，咱要过来听什么种的歌？啊，都叫刘龙高淡水，好来，今麦来听这首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万开的花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位很顶，说进行是 B B， 而且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今天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啊哈。怎好食？
1: 好笑啦，什么卤肉哎呀，那咸酱都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1: 土豆济，济啊，搁袂歹。
0: 搁松松松无啦？
1: 有啦，迄种松拢球球球。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1: 哦，实在实在。啊，搁猪脚诶，猪脚拢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要煮面线嘛 ？OK。你今日讲袂歹食？
2: 哎，叫我一条定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2: ？Q 啊
0: ，Q 哦，哎呦，
2: 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2: 哎呦，
0: 啊，咸淡拢有够啦
2: 吼，
0: 长要食够少年儿乐无简单。
2: 菜色无好食诶，
0: 都安尼，当然好食。
2: 哦，就就就好食，好食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咧啦，我也不要讲。
2: 形容不要讲。
0: 好食到总袂晓讲安尼哦，啊，有像迄落阿母安尼讲，讲好食到迄落嘴个顶端目睭个银人安尼无啊？啊，我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哈。飞粉安怎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渣，
0: 就是安尼，嗯，哟，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
3: 对啊，对啊，
0: 诶，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五百无五百，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飞粉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嘿，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
3: 啊，所以
0: 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0: 你连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4: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哦，都没有吃肉粽了。
0: 是，
4: 你告诉我，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顶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吃。
0: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1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够，也许只了了了解了啦，了了解啊，但是伊都。欸，做八度的人，既然伊讲那40颗我自己吃完也不简单啦，真正呀，啊，去看好食，所以你来食看卖，讲哦，人正讲迄粽是安怎包的哈？哎呦，我讲阿母啊，鸡嘴变哪嘴，都拢变讲伊做白粽的，但食点的粽都也唔敢嫌嘛。哎啦，讲好食好食，啊好食就家己，好食就来订啊，唔通去台北市台北家己包吼，我要热死，安尼种热着哦，食无偌济啦，啊，个个热着瞬间艰苦的啦，咱讲坦白吼，好来，若要甲咱订的，即马赶紧也手换声哈，真正好食，啊咸淡有够，卤肉是咱的迄、那个，假是嘛是过卤的，咱唔是炒的，是卤的过卤的，所以伊迄个撒起搣起来，啊特别香啦，吼、啊哥再来，牛蛙哥啦，咸啊两斤啦，红葱头啦，哥再吼，哦安尼。十斤的啦，呵呵，迄个龟咩土豆落去哦，我看到遐土豆，你就真正心情就好啊。重点是土豆济嘛，是得爱好食生的吼，食着唔再吃怕吼。一粒爱刷过一粒的粽，你也食看卖哦。老多老家古早味的肉粽，即马吼咱左手全部介济啊，你也买，你也赶紧来订。啊，若无收收，你也买无粽哦。我来看嘛，看 279279，一罐20粒，1200块。啊，你买两罐吼，2400。两罐嘛，啊，2400呢，得点，吼，啊，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嘞，啊，我去买免运费嘞，去给你送到厝嘞，都服务外周至的，来有只有你，唔通错失这机会哈，看嘛，空2799，来，迄个长咱倒数计时啊，哦，对吧哈，那要。

0: 买几罐？
1: 买一罐
0: 嘞。来一罐，二罐，二罐。来，雷辉，雷辉，雷辉，你要几罐嘿？你要几罐？好，来三罐接呗，三罐好，我叫人给你倒三罐哈。
1: 你跟我
0: 讲，我不。哎，我叫人给你那个服务来。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罐？来要几罐？来三罐，伊就四罐才接的。等一下哈，你先电话记下来哦嘿。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罐？
2: 我一
0: 罐。一罐来，一罐接的。你著慢慢讲辛苦，
3: 你等下，
0: 看要安怎样啊？小等下，著接要甲回吼，唔好占线占遐久，后壁线真正足济个咧。你线接起来吗？
4: 若无分子，做袂动。
0: 我来看麦，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哈。来，我甲恁讲吼，来，恁若有买一罐落去倒，我即摆有几个方案给恁。吼、哦，啊，恁家己着礼拜讲，我要平安做诶，还是我要欢喜做诶，安尼，安尼着甲你吵起来啊！每个都着搁达到一项一项，搁介绍一个一个算。迄电话会占足久，咱后壁是卡卡中要戆面去诶，吼！你因为你嘛是好不容易卡入来，你知影种心情吼，嘿啦。所以啦，若是讲咱迄个要平安做诶，着是粽一罐，鱿鱼条一包，金鸡啊一包，鸡腿一包。安尼倒起来吼，带1830元，这叫平安粥诶，粽、鱿鱼条、金鸡啦、鸡腿安尼，1830元这平安粥诶。吼，啊你也要欢喜粥诶吼，就是咱诶即个粽、鸡腿、鸭舌啦、猪脚、豆干，安尼倒起来，敢那是1870元诶款啦吼。你搁算看嘛，是毋是安尼1870元？这叫欢喜做诶，吼、哦，顶着着欢喜呀哈，欢喜做诶，就即安尼，你讲我要欢喜做，我要平安做诶，安尼吼，知影无？啊，若无你一项一项安尼，我是真正无法度处理电话。啊，你若讲我唔免爱涂骹，吼、哦，免爱涂骹，无要紧，你着粽甲倒鱿鱼条两包，安尼着运回阮出。你爱食鱿鱼条，倒鱿鱼条两包运回阮出。你啊要伊着过来，你讲啊，我迄、那个粽鱿鱼条。阿爸条，安尼，嘛是一千，安尼拄啊一千，反正啊1560元，嘛是唔免运费，吼，因为这嘛无够清白，我是无送你底卡啦。安尼啊1500元，我得会当个吸收运费是安尼，好唔好？好来，来要甲恁订个赶紧嘞，吼，啊，今嘛看要平安做，要欢喜做，电话得加紧卡哈，来看嘛，看空2799279，啊，实在良心讲，两罐做一伙顶下贵气啦。你我甲讲，我的粽真正好食。迄、那个套两粒，迄、那个套两粒，一罐20粒是无啥通食呢，真紧就消完啦呢。迄罐老量贵，然后肉粽侪时阵通食呢。吼，阿嘛无透风落雨，风台天，我都出门买菜的时阵通食呢。人是咧蹲安尼呢吼，来，紧嘞，咱即摆咧算租数啊哈。那说说会买无？我甲你讲坦白，真正说说买无？看嘛，看看2799279来。你好，我来我君你好，菜包菜阿菜，买几罐？
2: 我要一罐。
0: 好，来，一罐。我来卖完就卖完啦。恁搁拍翻头倒转来讲，阿君好食，我要搁买，无一定有。拍翻头倒转来买就更贵哦。哦，因为即卖咧算租数啊，恁知吼？来，看嘛，空空2799279，爱食的两罐拢甲订落去。吼、哦，这爱迄落足侪人讲要搁拍翻头来买无，较后悔咧。所以即卖来订拢是两罐、三罐咧订的咧。喂，你好。喂，你好，来要几罐？好，两罐好来，二罐哈。爱食粽的吼，两罐三罐咧订啦。若果讲吼，阿甲来买，厝边头尾兄弟姊妹啊，咱的同事啊，是讲咱的遐一挂姊妹啊，搬吼，阿甲来买拢几啊十罐咧啦。我来赶紧要甲恁订个，看麦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你多。好，来个听歌哈。来，静辉，秀静，阿静，你要几罐阿静？
5: 我要两罐。
0: 好，阿静加两罐，一串两罐。听歌好来，我来倒接嘛哈。来，过来卡听日本歌好了吼。好，Rookie，好来，大家听收听哈，冰川唱的。来，我们接开，听好。

然后咱咧啦，感恩感恩足侪人啦，啊，但是吼，正经爱感恩咧，咱家己老母煞感恩无对啦。嗯，啊，话讲我收啦，咧拜啦，啊，是收安怎咧拜安怎啦？家己个老爸老母，迄就是咱厝吼，迄落就是咱厝活菩萨啦。你既然即阵你唔知通拜啦，啊，较来迄落千里迢迢吼，倒一个深山啦，来有倒一间庙外灵社吼，佛在灵山无远求啦。人真正有讲一句话啦，唔免千里迢迢啦吼。来，我今日讲这个故事吼，就是很多人呐、啊，真正查一出你袂记哩吼，真正上界。爱感恩的人是什么人啦、啊？即讲三十五岁阿成啊，吼，伊嘛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诶，一个室内设计师。我那真小可有名气啦，但我那真讲到这个室内设计吼，这部分伊真正是名气，我那拍了袂歹的对哈。好，阿姨，伊这个人吼，有一个，就是讲伊设计的物件吼。感觉拢可能较无同，有点无啊。咱讲讲像迄种禅风，吼，有点禅风。啊，因为伊是研究着空间能量的哦。啊，伊嘛就爱冥想的。啊，伊嘛要讲起来，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对禅修这部分，他是很有研究啦，哈。所以讲，伫这个朋友的目睭内呢，伊是真有想法的。啊，这人讲也真热心。哦，这几冬来呢，伊拢定带着这个志工团去捐一寡物资啦，啊，去这个偏乡吼，啊，帮助一寡这个育幼院的小朋友。哦，比如讲，甲因买一寡文具啦、生活用品啦，所以真侪人是真乐乐意啦，哈。但最近呢，伊的生活就莫名其妙卡住啦，真侪代志拢足袂顺的啦。有一挂案，明明都讲好啊，定去合作中的客户变卦，做地书甲伊暗时吼，为着这代志总拢袂困着啦。哎，讲哦，就算讲有熏的熏香吼，阿妈有冥想，但是伊都唔知那些心肝来得足恶杂的安尼。刚才有甚物代志低调，迄种感觉哦。伊一讲阴暗哦，伊都伫客厅咧整理下一礼拜，一个爱心的物资的名单的时阵，一个门铃响响，叮咚叮咚哦，伊甲拍开门看啊，老母来啊，是妈妈。伊妈妈哦，挂着煮好哦，算讲卤，咱做后生爱食卤肉对不对？哦，卤一个肉啊，甲杏鲍菇，挂来要友好后生啦。即马就开门好几摆，就笑啊！阿成啊，你最近足无闲吼，阿母知影啦，甲你卤一罐物件要来互你食啦。你刚才阿成看见老母唱歌吼，迄、那个古奥古潮的保鲜盒，佮看到吼，即、這个家己切甲清清气气的迄个饭桌顶吼，伊心内汹汹吼，煞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排斥感呐。无稀罕老母赶来这物件啦，伊甲老母讲，伊最近哦，阿母我最近拢食较清淡啦，嘿啦，啊讲我咧看什么亲近能量的册啦，吼，所以讲，迄册拢甲俺家讲吼，唔通食这重咸啦、卤的物件啦，就是刚刚讲家己即马追求的生活，含这的物件吼，层次很不搭咧，就对啦。啊，所以甲老母咧讲话，迄口气嘛是安尼，就不耐烦的讲。阿母啊，我唔是甲你讲，我最近哦，都较少食肉啦。啊，这拢落甲油汤汤，你看啊，汤啊，桌顶桌顶拢油汤汤，拢太过热啦。所以你无啊，太过不要甲切切的就好啊，伊啊，对不对啊？做侪人厝啊，看啊清清气气，就无爱人去找伊咧。好什么呀？我感觉这嘛足奇怪逻辑，我嘛足爱清，我嘛足爱干净的家呢。比如说你没来我家，我家我看得清清气气呢。啊，所以说啊，我好不容易看得清清气气，他来就给我医了一下，啊，所以很不喜欢人家找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逻辑，我也想都没有。我说，啊，你为了看得清清气气，啊，没欢迎朋友来你家坐，你不是很高困啦，那高困到要死啦，啊，你为了，你看得清清气气，就为了不要人来你家坐这样哦。哦，啊！你啊，甲既然讲爱人恁家坐来，甲你上，甲你话是多好尔嘛？你得去看嘛，看得清气啊嘛，是不是安尼？你得去看尔嘛，啊，看看就得去清气啊嘛。
真的咧，所以哦，大家来去阮兜的人嘛，讲，哎，你们家干干净净的，啊，其实良心讲，唔是我咧款啦，即摆拢我小弟咧帮我款啦，嘿啦，搞阮地府啊啦，嘿，啊，就是干干净净，啊，你们家竟然哦干干净净，对啊，啊，我也喜欢干净啊。但是我没因为讲我家就是弄得这么干净，佮惊朋友来来写吹啊，我不会诶。我讲个就是佮油面佮款面，看有啥货，对不对？当运动而已嘛，嘛为着一个事清清气气啊，佮家己安尼，我佮变遐那孤老的一个人，何必呢？真的啦，听我一句话啦，唔通佮家己为着一个清气吼，要遮干干净净，佮家己我佮变孤老的一个人啊。好，来，所以呢，伊敢老婆讲，你看啦，你咧坑啦，油汤汤啦，桌顶安尼，太过啦，安尼，伊老婆拢介意呢。感觉吼，我无出我呢，拢感觉真辛苦啊，你安尼搞我嫌哦。但是阿母就是阿母，阿母就是会温柔笑笑，温柔的对待，我笑笑甲伊讲，好啦好啦，安尼阿母吼，下一摆佮爱煮一寡较清淡的东西啦，较清淡的物件来食啦。初时呢，这个老母顿一下又搁讲：“啊，对啦，下礼拜吼是恁阿公做鸡呢，恁阿爸问你要回来无啦？啊，跟恁阿公吼点一粒香嘞，哦，啊，一家口啊，食顿个饭看好唔好啦？吼，阿母啊，我无跟你讲，我即马较重视心灵修行呢啦，遐一寡拜拜香，安尼收过，你讲太形式化了啦，啊，拢什么时代啊？”人即摆拢灭香啊嘞，搁再讲啊，下礼拜我要带我志工团哦，去送物资啊，去偏乡送物资啦，真无用啊，我可能无用啦，嘿啦，我可能无倒去啦，就无用的啦，无用通等于拜阿公啦，哎呀、啊，就是安尼啦。即摆即个吼，雄雄从我厝安静落来，啊老母是真闲啦，但也无受气啦，敢点点甲遐保鲜盒收收嘞，安尼就对啦吼。要照进前吼，伊总安那甲人家去看一下啦。啊，这回讲这话吼，实在是对做人的阿母啊，就是爱安尼讲话，唔是互囝欺负，鼻仔摸会点点，目屎干的，哪行哪好，无路用。那做老母做安尼是介无路用呢，真正。大家像安尼，来，这阿母讲的就对啊。虽然袂使会爽，阿姨嘛无生气，但是该讲来讲。伊讲也行啊，你吼，你是帮助足侪人，阿母知啦，我知你真善良，你是一个好孩子。可是吼，咱人袂当忘本啊，你的生命是祖先一路传落来呢，你今仔日咱徛伫遮，嘛是长辈六岁六月甲你饲大的呢。如果连家己的囡仔拢袂记一下，你佫较你佫。手啊，搁较大丛啊，嘛会了了大意呢，你知无？是啊，连筋都袂记一起，你这张手，互你外高发啊，外大丛啊，真正打薄鱼，你搁卡一段规丛总倒落都有，真正赶紧来甲你烤鱼，你唔通弄做你外高。好，所以讲，虽然这个阿成的老母讲讲了，我那点点离开啦，但是这话讲有差。因为阿成啊，门关的时阵，阿成啊坐伫个碰伊，足久拢无讲话。因为这时阵，伊真正想起小时候，伊讲说阿娘厝真正是不富裕啦，厝散家啦。唔过伊即摆想着阿公，迄个时阵的阿公，逐工骑着伊迄只，迄落奥多麦，真正奥多麦的麦啊，啊，着借着摩托车，真正有旧的，说奥多麦的麦啊，真正骑着迄只奥多麦的麦，迄较寒吼，透早阿公。都再去读册呢，真的哦，嘿啊，佫较寒，透早阿公安尼累哦，啊，再去读册呢。阿公拢甲上好的，拢留好食，明明迄物件阿公就爱食，啊嘛是留咧互孙食呢，家己啊俭食软穿哦，俭要互即个孙呢，安尼话啊。囡仔阿公，你阿公虽然死啊，你安尼真安尼去啊点一个，又做一个等下，你做袂到哦。所以讲，阿个其实吼，当年家己第一摆吼设计这个就是一作品啦，吼，他的设计作品得奖的时阵，阿公阿伯王兴去，
嘿，阿公笑，家拢看到后山咯，未像阮这阿婶有够牛的哦，嘿，牛干的，真正特别个对庄卡吼来参加伊的颁奖典礼呢，所以受到这阿婶哦，鼻头酸啊吼，会酸得好，伊就我看到。一个一种，一个皮头酸，皮头才翻酸，啊，心肝来，敢那袂想许什么会卡掉，安尼就对了，许有雷卡掉啦，嘿啦。伊讲原来这几冬啊，伊伫努力学慈悲、学善念、学帮助别人，却袂记哩吼，忽略了最基本的人伦跟感恩啦，嘿啊。伊讲一个人如果啦对外人真好啦，对家己上亲的家人是冷淡的啦。管理成立上海，却不管理等一回老爸老母才会顿崩啦。那心肝来呢，终究是欠一地啦。所以过顿刚透早阿成做一个决定，伊甲偏远物资的活动交予副队长去做，家己吼改 course 行程哦，因为你去做哦，自己吼就是类似是就是后勤的对吼，伊总啊开车回去，一进门。老爸老母看到伊真欢喜，这欢喜是惊喜啦！伊要想来讲，伊会转来，安尼就对了吼。所以讲阿成啊，啥拢无讲啦，今仔去这祖先的迄、那个新主牌头前吼，点一支香，一个拜一个。所以讲白烟缓缓升起的那一刻，讲奇怪咧，我做本来咧一个心吼，敢那袂煞低调磕磕吼。哦，就安尼，压十个骨力个月的心，一刷总安定落来，总安定落来。所以迄一天，伊终于明白啊，真正的修行，唔是追求搁较高的境界，是咱来怎样变来做人，懂得做人，懂得感恩呐、啊。所以怎么懂得做人，懂得感恩，对善待父母，感念祖先开始，把最基本的人伦做好。福报跟爱都真真正正会在你的心里甚至会延续下去，对吧？所以要拜拜拜，你的事业就会越来越顺啊，知无？简单的说，有影无影吼，这拢是慎终追远啦。一个人都未记家己的祖先，未记家己的根忘本啦。这个人讲，我亲像人，我是话我无啥要甲信啦，真正是有影吼。来，听歌哈，细菌菌做演唱的歌曲《放心》。

啊，来，今日即马就进行到家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万岁的王光，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包照元 Q 的蜜活力民宿啊，民宿老德老杰和江泽聊利罗比亚，跟咱老德老杰古早比的肉粽联合赞助提供的。啊，你拄只讲卡电话买订肉粽，我阿公阿拢卡袂入去哦，伊算上只，不要紧啦。你都，我了接报你赶快卡，咱空八空空2799这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给你服务哈，空八空空2799，再见，拜拜。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啊、来，今天六月三号星期三，哎呦，六月三号星期三，那六月六号是星期六，所以有人说今年的，哎、欸，这今年啊，这个周末啊，2026年六月六号星期六，哦，哎、啊，今天啊，六月三号，哦，还好，哦，好，谢谢，星期三。

0: 哎呀，日本京都府呢，一间拥有1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刹，哈、哦，嗯，好、哦，千手寺，哈、哦，这间啊，这间，这间寺叫做千秋寺，嗯、千手寺，哈、哦。嗯在6月1号一刚传出的火警吼，现场冒出的阵阵的浓烟、嗯，火势呢更加波及到周边的山拿、嗯嗯嗯。经过调查呢，起火原因竟然是可能市内底一个90几岁的井住持吼。伫咧烧草所引起的焚烧枯草哈、嗯不小心引起的哈、这个火灾哈、因为、日本呢今年已经哦传出几啊种这个古寺古寺呢失火的这个事故，所以网路上呢哈、这个这6月1号这个千手寺的火警哦啊，造成讲有这样的网络哦，伫咧疯传讲这是人为故意的纵火。
1: 哎，为什么哈、
0: 因为今年就很多啊，很多这种寺庙啊着火啊，啊，才拄好是啊，那今年日本遮侪迄落寺拢着火哦，拢火烧哦，就是因为安尼。
1: 目的地是什么？
0: 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这
1: 对、这比较重要吧、动机很重要，
0: 因为太频繁了，今年就好几个，所以说难免大家会怀疑啊，说这不是不是有人为因素啊呢？这个千秋寺吼，伊相传是起伫咧好平安时代吼，平安时代初期大同二年吼，西元807年的时阵吼，这间千秋寺吼，有大家有没有人去过？伫叫京都啊？
1: 京都太多寺了，我相信南条就没有一点有人去过哈、这个
0: 1200年
1: 很多了哈、这个京都千年古寺、古刹嘛，真济吼，相信雄信台就没有一点有去过。
0: 那内底吼，伊这个千手寺呢，伊内底是供奉11面千手观音吼，那以祈求治疗目睭一边文明咯吼，传闻哦，你会当去遐求，那目睭的要治目睭的，你会当去遐祈求，吼是这样吼，以治疗眼疾吼，这个祈求治疗眼疾文明哈。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讲，日本今年已经累积10宗啊，已经有10宗新社甲寺庙。被烧哦，火灾哦，诶，这种的事件，十件哦，并且最近这两件不但拢伫迄个超过千年的历史的这个庙寺，更加巧合，就是讲拢是都跟曾经哦，都是啥？这个巧合的哈，就是讲曾经跟唐朝留学的僧侣空海有关，哎，再加上火灾的时间点呢，哈，跟本能寺哈之变，哈，好，1582年6月2号本能寺之变呢，那个又相同，有这个历史上日子的相近哈，所以呢，对于一挂神秘学有兴趣的一部分的网友呢，就是想到。就想到公联想公会不会是有心人蓄意而为啊？那都对吧？好吧，
1: 应该也没倒，就是对啊，那蓄完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学嘛？
0: 不知道。
1: 对啊，对，就刚刚就是没有了，这个就是火灾意外嘛，天灾。因为大家讲这里吼，京都吼，热天的时阵是热甲一百。真的哦，因为今年这个吼，
0: 今年哦，
1: 炎热的天气又比较早哈。
0: 没错，
1: 我有家己有个八月份去过京都，还足恐怖的。那个热吼，大家京都跟台北同款嘛，都是盆地吼、尤其日本的这天气更加大。那个京都吼，这个热天的热时阵吼，是特特的热。你骑这个遮阳伞，遮着。无路用，想到因为咧，因为涂骹嘛咧热，上下的，咱咧看，刚才咱咧烤箱咁款，上下都有，佮加上因遐佮足大，所以你行两步啊路吼，你就感觉人吼，感觉吼竖大一种感觉，应该是讲天干物燥啦，我觉得比较是天干物燥的。
0: 而且讲伊咧烧草嘛吼，就是那个住持咧烧草，因为可能很干燥，
1: 对啊，
0: 又烧草吼，边附近佮山啦吼，好啦以后都不过伫只个条件。 长报告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哦，特别宣布，特别公布，讲今年吼可能会很热。你看今年五月份吼，今嘛六月，未五月份吼，全世界吼有足侪所在拢已经吼，这个高温破历史记录，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吼，拢五月份开始就已经高温破历史记录啊，吼。那现在进入六月份，哇，今年哦，这联合国的气象组织一个讲今年会一路一直热热热热热热，安尼我讲几遍热啊，恁家己算看嘛，一热到十一月份哦。好，五月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个月，哇！你咧哦，热到北皮啊！讲今年热到十一月份哦，这是盛鹰，今年的夏天是盛鹰来袭，所以讲啊，这种会一路热到十一月份的几率有80%啦，哈！安娘喂，啊！我来讲哦，这热吼，这热是热，一是热，另外全球的高温会增加啊，这个会造成热浪、干旱，嗯，好、哦，还会暴雨、洪灾，甚至呢火灾，哇，很热嘛，很热啊！那你哪讲在外口诶？郊外、野外、山林内底，诶，打茶、打草，哦，都很可能。
1: 对啊，
0: 风吹的，家己的自燃起来，
1: 哎、啊，不是过来讲天干物燥，
0: 小心火烛。
1: 即马较少咧用火烛啊，但是像咱头讲迄个，行到迄个柱子咧烧草，迄个危险嘛。
0: 哎对，咱较早人咧讲什么钻木取火对无？较早无咧，哦，无像咱这点火这方便咧对无？啊，拢钻木诶木头一直个，煮吼，一直个嘟，啊，就会着火啊。啊是安怎？但足干旱、足热诶时阵，佮足干旱诶时阵，为什么迄个常常会发生咧？这个山林啊，这个啊野火。好、哦，有当时人讲，哇，那龟山呢，这在烧，也在烧。其实诶，就是安尼呢，因为你一定山拿啦，啊是讲草的，有那个草皮的草地啊，它就是会有一些枯枝啦、树叶啦，对不对？啊，佮有一些搭起个枯草啊，啊，伊即嘛风一直吹，如果那风吹，啊，日头佮晒，日头光，我甲你讲，日头光安尼直接车落去，就敢那纯咧，甲你点火啊呢。好、哦，阳光啊，阳光这样一直对着一个很干燥、一堆很干燥的杂草。好树叶哦，啊那个照落去，照落去头光，那个温度照落去，吼、哦，啊个加上那有当时个风吹，风吹底下是唰是唰是唰，啊就跟那像咱咧钻木取火呢，哦，都一直落落落，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就着火起来呀，就这样啊，很多哦。
1: 在咱吼、这个吼、咱台湾吼、这个亚热带所在吼，因为咱看潮湿哦，咱较无这种森林大火这种概念嘛，但是咱常常看到，包括这个。尤其是美国，美国今年年初的时候还不是发生了这个加州的这森林大火嘛？加州的就是标准中天气啊，足大啊个足热，然后呢
0: 干燥，
1: 星之火就是可以燎原
0: 呐，
1: 啊就烧起来哦，因为这打屁屁的草啊，打屁屁的这个球啊，啊那烧，你不要都懂，但是讲你阿舅的所在，我们没有在听到说什么台湾呐、或东南亚地区啊、泰国啦、缅甸呐、森林大火没有，因为烧不起来，太潮。
0: 潮湿了，
1: 太潮湿了、
0: 所以潮湿有好处、
1: 所以温带气候其实哦干起来、干热起来，其实相当可怕、比咱台湾更加热。
0: 所以今年这个盛鹰哈、盛鹰诶，都会变成讲热天的时阵会持续升温、而且不是干那高温炎热年年。哦，咱都讲诶，讲包括可能啊、洪灾啦、水灾啦，吼、迄、各种的这个一种诶盛鹰现象、就是可能。都会哈，都会比较频传啊，那个对哈，火上加油啦哈，就有一点火上加油，这个冲击呢会更猛烈，而且应用的范围呢会跨国界的哈，所以未来啊，根据这个气象组织一个讲，未来三个月来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未来三个月呢，所有地区的气温就都会高于平均值啊，极端会产生极端降雨、极端干旱哈发生的几率哈。一般来讲，盛鹰现象哈、可能会为南美洲哈、伫南美洲的南部，还是美国的南部、非洲之角、非洲之角，或者是中亚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 所以如果它降雨，声音现象不是说给它温度升，它降雨的时候它也就是会很夸张的降雨。另外中美洲、南美洲北部，还有加勒比海、澳洲、印尼，还有南亚一部分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干旱。每一个地区不一样，每一个所在不一样，有的会很干旱，有的地方会降雨降到很极端。
1: 对啊，所以这是圣阴年，圣阴年。哦，咱台湾哦，最近较热嘛，但是甲听众朋友讲吼，对这个拜五吼，这个拜五吼，这个预降雨模式要开启了哦。好嘞，拜吼，有这个假气啊吼，所以有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会有局部的大雨哈。今仔明仔载哈，三到四号这两天吼，还是赶快那天气是高温炎热，但是对于拜五开始吼，开启降雨模式，下周吼，因为咱地气啊影响的关系哦。台中不是以北哦，台中以南，
0: 哎呦，
1: 哦，有机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哈发生，这样不错啊，不错哦，因为真的还蛮缺水的，好，赶快来帮这个水，
0: 下一点雨好啊，
1: 咱台湾又要耕作了嘛，啊，水口通常都是的五六月、六七月都比较缺水哈，来补一点水啊，希望这下个礼拜可以下点雨，降温啊，补一下水库。
0: 没错，好来哈，再提醒大家，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哦，将会对今年的夏季有很大的冲击哈，除了温度可能升高，会很干燥，很热以外，极端的降雨，极端的干旱，这都有。

0: 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吼，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吼。啊，但是伫峰山期间呢，依然出现着大量的非法登山客吼，诶，这个问题，非法或违法登山诶，这个问题，甚至依旧有人在啊死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难死亡哦。这个日媒加一挂这个什么定位数据公司合作分析，好、啊，有一点像 AI 安尼就对了哈。发现吼，每一年非开放吼，就是日本的迄个富士山，伫唔是开放的登山季，还是差不多会有10,000多人哈非法闯入富士山。
1: 啊对啊，这很可恶呢。
0: 哎，即便讲伫这个沿路拢设有足侪禁止通行的标志甲警示，但是呢哈啊。就是有人就是根本无视，给你忽略无视、哦、啊没有看到警示，没有看到哦、啊、这个禁止的标志哈、哦，违规的行为呢哦，这个今嘛拢无改善哦，没有改善，凸显这个风沙管理的漏洞跟潜在哈潜在安全风险持续一直一直扩大。富士山哦，一正式开放的时间哦，其实是每年7月初到9月10日，只有这样，
1: 对啊，短短的、啊，
0: 嘿。7月初到9月10日而已，这样就几个月，7、8月，两个月多而已，只有两个月而已，每一年它开放的时间就这样，其他的时间就是都富士山封山期、封山期、啊、但是像静冈县、啊、山梨县、哦、他们都会依照道路的这个道路法的规定、哦已经在登山道、哦、这个5到6合目这个地方有设置的告示牌，有设置的一些路障、哦、专门禁止通行，强调说封山期间登山风险极高、哦、包含有这个气候的急变、哦、还会有迷路、哦、失温等等的事故、哦、所以呼吁民众在关节期间风霜期间真的是不要前往，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但是
1: 还是有人被
0: 骂、嗯、对对对对对对，封山期间你说通给起来、哦、每一年封山、哦、这次是10,000多人还是非法登陆、哦啊，来根据静冈县、山梨县这两县的健康统计，为2019年到2025年洪山期间相关的山难事故总共有79人，
1: 哇、
0: 啊！非法进入，而且发生山难79人，其中19人死亡哦，19人不幸死亡哦，显示讲危险的情形并不因为你封山管制而有效降低，没有哦，就是这样哦。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嗯、
1: 还是遵守规矩啦。人要封山就是有伊个理由啊，然后都北北都要去安尼吼，
0: 硬要啊
1: 、哦，无视于规则，想不懂哦。
0: 不要看那个富士山，好像看起来也不高哈、哦。其实富士山其实它不高嘛哈、哦。海拔超过
1: 的3,000多嘛，嘛是加管呐。
0: 看起来可能不知道，
1: 而且富士山一起灰刷嘛，伊无即个吼、哦，遮风避雨的地方吼、哦嗯，啊，有当下这刷电可以落雪吼，这山况比较不明呐、啊、吼、哦。尤其你若要富士山，你要攻顶的位吼、哦，要单攻的是一日上下，不太可能呐、啊嗯。除非你拢无咧歇困，还是要有点经验的、哦。
0: 嗯好了呀，恭喜贺喜咯，今天的台股呢、哦、已经跳上46,000点啦、嗯哦、46,000啊、哦哦、台积电呢又飙到2,400多了、哦哦、哎呀，这个昨天咱有听众、哦、咱有这个听众、哦、这个股票、哦、发大财、哦、很开心的分享、哦、
1: 爱请人
0: 爱请
1: 人、对啊、分享爱就爱
0: 请、是怎样人爱请啦，是怎样爱请啦，
1: 要替他欢喜啊给他情绪
0: 价，咱的听众
1: 情绪价、不他爱请他爱请人吃饭啦，不然这样可以开始赚钱、对
0: 因为咱的听众他说、这两天他有朋友请吃饭、请吃饭、然后呢、就、那一餐吃完4个人、他说好像4个人嘛、吃完之后结账8,000多块哈，四个人吃8,000几块，袂歹，吃真好。哦，结果呢，吼，啊，大家就底下讲啊，这吼，我来请，啊，无就是迄落啊，这啥勾搭去嘛，吼，大家一起 share， 一起平分嘛，吼，啊，但是其中一个就讲啊，免今仔只等我请呢，我做股票吼，赚2,000啦， 啦吼，两千块唔是两千块，是两千万吼、嗯。所以伊讲最近股票吼赚两千万，所以即
1: 阵未歹啊，
0: 赚两千万八千几块回请 ，OK 啦，可以啦。哎、啊啊，大概每个底下。伊
1: 就是被伊被需要人家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情就是为这八千块买单、欸，合理啦，合理啦，合理啦，啊，欢喜嘛，这对咱台湾经济嘛是好代志。
0: 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你有赚着钱啊，你去
0: 请来请去啊，
1: 你去消费吼、嗯，这样才是创造这个经济、嗯、啊，不然。人讲赚着钱，只能变做这个账户里面的数，这没有意义啊！嗯哦、啊你讲、哦、我赚了这赚了这，但是你不花出去、嗯，这就是死钱。
0: 对啊，啊，咱听众吼，咱听众讲、啊啊、哦，好啦，得、嗯、哦，要请的公家，然后都两千哦，赚两千几万的这，有影嘛是够欢喜安尼。
1: 对啊，对，爱听欢喜啦，
0: 真正欢喜啦，
1: 要真今天要开心，
0: 今年发大财啊！吼、嗯，今年的这股票呐，有投资的这些吼，
1: 对啊对啊，
0: 科技股的吼，几乎都是讲、嗯、啊，今年哎，无讲。哎，唔免啦，唔是广告
1: 者
0: 啦，
1: 反正眼睛就
0: 你都主电脑买着，拢、嗯嗯、你无随个买去的。咱张工迄个詹维忠无吼？
1: 对啊对啊。
0: 詹维忠伊唔是迄落，迄落赚二十万都甲买去啊，甲买啊换去买金条。
1: 啊，那个嘛是有赚啊，嘛是
0: 赚。对啊，哦，啊，咱这听众吼，伊张都是咧甲分享这件代志啊吼，啊，在无意中在讲讲，嗯，呵，人我。诶，朋友赚两千万的吼、嗯，啊，但是伊就讲，嘿、嗯，伊嘛是有赚呐，哦，啊有赚啊，我讲啊你赚偌济，伊就讲，诶、嗯欸，我赚会使讲无啦，哈、
1: 啊，都讲到这里了，
0: 都讲到这里，
1: 对啊，你就是被讲啊，你就讲吧，爱请啦，爱请啦，
0: 诶、欸，赚两千万的在咧请，你赚八千万的免请。哎、欸，我无白讲嘞哦，惊死人！咱的听众大概拢真搞嘞，因搞家呢呢，
1: 拢请拢爱请，爱请，唔请，爱请吼，就是干嘛讲对于平常是有帮助的。安尼靠福气嘛，
0: 哦、
1: 我感觉这个就是那个福报嘛，哦，对啊，对啊，你卖干嘛开钱？我感觉这是福报。哦，家你这探钱就开心跟喜悦、哦、然后阿伯，我讲恭喜人得啊！你探两千万，你探七千万、八千万，啊，关我屁事，对不对、哦？你要把这种开心
0: 的，啊，但是人伊嘛就
1: 没有，我
0: 跟你讲，
1: 我是讲真是人的是安内哈，
0: 我一哈，
1: 你给人家你要索取情绪价值，
0: 成熟稳重哈。伊讲，伊那朋友底下咧讲，大家底下因平时可能因那朋友大家食饭是拢迄、那个这雪儿勾搭去安得掉啦。啊！但是就是讲，迄讲迄个朋友就家己讲，哦，伊做股，伊股票赚两千几万，所以即等于请安尼吼。迄个时阵，伊心内想，哦，赚两千几万，吼、哦，是伊心内，伊是无讲出来，无讲出来讲，哦，你两千几万、哦、
1: 啊，不要去比这个、
0: 欸，就不要比
1: 这个没、哦，其实人家没有这样这么想，
0: 沒他没有这样想，
1: 没有这样想，因为他
0: 所以很开心，他很开心，后来就后来就跟我分享，
1: 一后就通话特别请，那八千两千多万。的请八千多块的嘛，啊，他下次就四倍嘛，一叹气杯啊，就请
0: 三万多块，
1: 两万多了，两万多了，两万多，
0: 哦，两万多
1: 等比账上去
0: 哈。我数学不好，
1: 然后欢喜啦，我感觉真的是咱哦，我咱刚上述是玩开玩笑，不开玩笑，蛮天然天就没有欢喜。那往这角度来讲哦，其实就是咱台湾哦，我还是要重新嘛，咱台湾哦，就是踩到这一次 AI 的风口浪尖，难道？有真正赚到钱的。
0: 来，咱这听众伊来哦，伊传简讯来，伊讲今年的股票吼是真好做，因为拢是 AI 带动的关系、啊嗯，所以几乎买到的都赚到的，
1: 买到赚到啊！
0: 吼、哦，啊，伊讲伊阿哥啊，卖讲出来，我再卖讲了哈。他还有很哎，哒哈，叉，哦，各地另外一支科技股还有很多都掉了。哦，啊，伊讲哦，巴菲特的理财投资，哈，
1: 哎，滚雪球嘛，
0: 对啦，伊讲我老公有很认真的分析，
1: 对啊，
0: 哈，对对对，
1: 哈，长期投资嘛，哎呀，嗯，对啊，
0: 好，所以哒，哎。哦，好，各工作这一上，哎呦，老板娘怎样？不，好的，反正讲了很多了。总之，一共巴菲特那一套可以参考了。
1: 没有错，没有错、啊，价值投资嘛，长期投资啊。
0: 哎、欸，哦，能赚钱，然后你在咧替人送啥呢？哈，
1: 不要把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台湾这个哈、嗯，这个环境、嗯，只要你哈怕变。阿里那呵呵做功课，那么人嘛是我做功课，阿、管你去投资、所以才能。 能够在这个台股上面在这一次的经济起飞上面去做到所谓的你搭上这班财富的重组的列车嘛。啊不然有的人就是感觉说啊你跟我做功课啊个贫端啊个看人在赚钱齁啊个底下插目
0: 啊个北宋齁。哎对啊像很多人嘛最近大家也看到嘛然后就网络就很多人说啊台股啊那打刚起起干呢齁啊那才加西人已经在全世界咱台湾齁哎股市已经齁是在全球排第齁这个五名啊齁刚才今嘛第五名啊加西人。哎呀我就讲了我都没赚到我都完全没得到好处啊什么股市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得。哎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直接真的有间接啦。啊不你看啦股票赚到去请吃饭啦你看啊一请到拢齁八九千几万的啦。啊你开餐厅没做到吗啊你餐厅的做餐厅的做假设的。啊你没生意较好吗齁、哦、对不对、嗯、啊领导的人都没应用到吗
1: 我们要持平这样子说啦、啊。我们要持平这样说。这是客人这是个人啊、嗯、我干嘛要打一个问啊、嗯、因为你个人的问齁、欸。你哪个合法去算掉、欸、去导出啊有跟上齁、嗯、然后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急躁的话、嗯、你是赚得到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嗯、其实我干嘛开公司的这个中小企业、欸、那个是不好、欸、我们要说实在有一说一齁那、欸开公司不是只是对赚钱自己负责而已、欸、你还要对公司负责嘛、欸、公司的订单啊传产是不好没有错、嗯嗯哦啊、但是我们说有的就是现在像这486就是那团购这个他们算传产、啊嗯、他们在公司本业、哦、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哎、欸、他们会让公司的钱去投资、欸、这个、嗯、就投给这个思维啊嘛
0: 所以说、哦、一句话啦、嗯、好时机有人在了钱的、嗯啊、坏时机冇人咧趁钱诶，
1: 对啊，没有错。
0: 啊，即马你是变哪讲？有趁到就讲时机好，冇趁到讲时机歹。啊，即马到底是要讲时机好还是时机歹、
1: 嗯嗯哦？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嗯，时机你若看这个数据是好啦、欸，啊，但是好甲歹，你得问家己、欸、啊，为什么？欸我无本身，我无参与到基本的吼财富的重组，这个真的就要问自己了、
0: 啊。自己想想看、啊。
1: 对对对对。
0: 坏坏坏。
1: 对对对。啊，你别、哦、你别搞这个，别搞你家己问题，你别等吼社会环境，那就简单了。因为你别检讨家己，其实都最好拢是上简单。哦，拢是社会环境的这样。哎，不要这样子啊！已经台湾已经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给你了吼，几乎。
0: 对啊。
1: 我讲我常咱讲过嘛，咱美国的特派员吼。驻美特派员看一个病，酷少年，
0: 酷少，
1: 有保险了，该3000，不是300几块美金，300几块美金，耶、嗯。
0: 你讲光代票好啦，
1: 哦，就20000多块啊！你看个咳嗽，看个感冒，还要20000多块。我就这是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这个前提啊。你不几万块啦，10000块左右啦。原价20000多，有保险还要10000多台币，吓死人。
0: 咱刚刚有时间吼，我要来讲迄个啊，做啥？咱美国特派员，哎，未歹，咱美国这个好朋友特派吼，做美国特派
1: 驻美特派
0: 啊，对，驻美特派一点来分享的美国。我已经买生活啊，这里啊消费啦、物资啦，上面的状况跟他们分享哦，很不错，而且都很及时哎哈，因为哦他都可以马上，而且一样哦，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加上有 LINE 的这个分享哈，所以很方便可以分享啊，这美国现在最及时的这类状况哈。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跟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哎，风花雪月，
1: 好对啊。你的兄弟在保持比例，年轻人进攻个。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舒缓化个护理元素，来广告哦。那嘉禾来分享哦，嘉爸妈也就朋友新的分享，那你护理元素
0: 爱分享了，来哦，
2: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哎、我讲护理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2: 对，
0: 哦，
2: 心情很好，
0: 还有呢，
2: 比较漂亮。
1: 这两项，很多人哦，对很多人来讲是梦想，
0: 心情比较好，皮肤也比较漂亮，
1: 心情好哦，这是内在嘛，皮肤好。 外在，食咱的护理元素，诶，但好哩内外兼具，那我加喝米加，
0: 对啊，对啊，嗯，不错不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护理元素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1: 对啊，
0: 只要睡觉笑脸，只要开心哦，吼，只要哦困眠好困哦，哦，只要你家哪拢会当安尼啊，那你还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0: 一个女人哦，最注重的就是说。要看起来青春美丽齁啊不老齁啊纵然有年纪啊但是有上了年纪谁说上年纪就不能好看呢齁上年纪也有人每一种年龄层都有他那个年龄层的魅力啦齁。
1: 我刚上了年纪人齁那么去讲跟下人去比不会恢复齁状态我刚冒姐就掉气色
0: 嗯
1: 哦这气色真不是跟你去医美都好我能去医美了气色还是不太好看。
0: 呵呵，对啊，所以气色很重要哦。你若有食护理元素的人，我跟你讲，安尼远远远远行来吼，哇，远远两个阿姊吼，两个一起吼这样走过来，其中一个哦，金光闪闪的吼，哎，安怎你的边啊迄个你拢马上给我忽略去啊吼，人家那个脸色气色这么好，嘿，
1: 气色吼，外表气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的心情。
0: 哎，
1: 好啊，拜！
0: 哎，心情那不好，面相面相歹看，
1: 那人的目头啊，
0: 那看到都真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人那边的目睭头啊，夹夹啊，吼，嘴皮骨啊，塌立立哦。
1: 你那目头夹夹夹啊，管你赚2000万，管看
0: 不舒服，
1: 看你赚8000万。
0: 这个人我不爱看到叶面，我看到叶面我就看不舒服
1: 哈。哎，
0: 对，吼，迄个面哦，金光闪闪，迄个
1: 阿哥吼，没有错
0: 哦，开嘴就安尼笑嘻嘻吼，开嘴搁讲好话，合嘴就登笑容啊，这种的你就加加斗阵，
1: 对啊，
0: 哦，这样吼，才会有正能量吼，产生哈正能量互相影响。不要被负能量把你打败。
1: 所以是上面咱是咱的人是上面一个均衡的人生，只要钱爱谈，身体健康爱顾，啊，你心情嘛爱顾，
0: 哎对，
1: 钱、健康、心情哈，这三项平衡。我讲，但咱啊个话题台湾又活在台湾，我讲这
0: 你要偷笑了，
1: 你这个人生已经是哈全球的 PR99了哦，就是已经是赢了全世界99%的人哦，心情、钱财还有健康三样兼顾，又活在台湾。
0: 這個、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贝西一定要讲我对哦，护理元素，护就是护士的护，护士的护，一里护，丽美丽的丽，颜颜色的颜，素
1: 素。
0: 加熟一熟，熟悉的熟，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系列，我条条有听讲哦，去个药房啊，那个啦啦啦啦，吸呼呼呼呼呼呼，吸吸呼呼呼呼吸呼呼，啊，结果拢买唔到的，足济吼，你自己都讲不出来，讲个哩哩啦啦，啊，有当时啊，跟啊有别的产品有一点混淆吼，所以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血管破的广告的护理元素，还是美国进口的一盒2000哈，一盒2000，哎，你记得。拜大组的拢个甲问
1: 吼，
0: 昨安尼一堆人个叫大组的啦，
1: 哦
0: 吼，哦年会欢喜个吼，啊有个人讲啊我还未收到，因个去买了大组的，
1: 买到赚到了，真的是买到赚到。
0: 伊讲我进前叫，伊阵药房无货啊，我拢还未收到，是安那让因家己直接塞去药房啊，你直接塞去药房提啊，药房都要回收到，还未甲你送去，你进前订还未甲你送去，人塞去药房啊，已经碰断个呀，但是你免惊啦吼，药房你遐有主文有定讲。有帮的福利哈，免玩乐嘿，好谢谢哈，咱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爱大组的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你家己爱去有帮哦，较紧的哈，好，啊那无你就直接电话订讲也可以，
1: 对啊，
0: 我内当家你看有帮零八。

0: 看呐，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
1: 帅？不要比价了，不要比价了。哎呀、
0: 啊，
1: 卖
0: 也可能啊，他买的成，他买的量大、啊，哎呀、啊，好、嗯，意思讲赚两千万、嗯，是连本钱吗？你是爱还你是本钱你没扣掉？你讲，伊讲伊三张，伊三张，唔知三张啥，唔知啦。伊讲我三张才赚两百多。啊，为什么人家可以
1: 賣卖卖比高？
0: 我讲本钱不用除掉扣掉。
1: 我干嘛？安尼哦。安尼就是哦，安尼就无好啊。你已经赚钱是欢喜，但是你听讲啊，人啊乱乱乱啊，你好像又被比下去。不，其实不用这样子。每个人的状况不同，你那在人本金嘛，就赚两千万。嗯，对啊，不一定，
0: 要贵一个呀。
1: 啊，是嘛，不一定要贵啊。你来讲一千万吼，起码要这一年多要赚个100%，不是很困难嘛？如果一套两千万去嘎，再赚点就哎。不要去比，有赚钱、都很开心。
0: 对，
1: 你老公赚钱，可不可以跟人比吼？想赚卡济，安尼的失去吼，赚钱赚着钱，快安尼无意思啊！
0: 没办法，恁今天听讲
1: 哦，已经赚到了，
0: 还他都赚两百多万呢、
1: 我们今天讲，
0: 我个不给他都没有呢。
1: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去比较啦、不要赚的钱还要跟他比较，然后就我就很奇怪，那赚钱的花意嘛，重点现在逮完。我感觉是台湾吼奠定了这么好的环境啊！
0: 无，咱就听讲，你是投，你是买偌济，你赚两百，你是投资偌济，你赚两百万。好、哦、啊，他如果他赚两千万、可能他投入的、
1: 成本、
0: 投资的成本可能更多嘛，
1: 更高十趴。哎，但是你赚高十趴，但是你可能赚两百趴啊，你赢、你对啊，你比较厉害啦，
0: 不错不错，厉害啦，咱这听讲他也赚了两百多万呢，
1: 厉害
0: 哦，拢有赚到，
1: 对啦，
0: 我那我打工我拢底下咧替人穷的呢，哦。

0: 我都要讲要讲咱美国特派员，伊的前前前老板的迄个风花雪月哈。他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员工嘛，曾经啦，吼，干不是？啊，有啦，吼，啊，这也早期啦，吼，啊，较早世界首富，像大家知吼，这个、名大家拢已经吼，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说哦，世界首富吼，比尔盖茨，大家都讲到很熟，都滚瓜烂熟，对不对？啊，今嘛都换人啦，哦，会首富一直换人啊，后来又变贝佐斯，后来好像现在又变成这个马斯克，有没有？吼，好来啊，那这个前首富，啊，也是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哦，啊来哈，这比尔盖茨哈，其实一常年热心公益哦，哈，占根贵亚尼蝉联全球哦，这个首富的宝座哈，都是微软哈，这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哈，伊无话故已经在被爆出工哈啊，去寻芳哈，去寻芳，结果染上性病有没有？嗯啊，比尔盖茨。啊，你怎么这样子？你首富呢？啊，你怎么去寻芳？啊，怎么还染上性病哦？啊，你要去迄落嘛，找一个较清气的哦。好来，所以也优质形象，过去形象优质，现在是一系崩坏。没想到讲最近媒体个再度哦，对比尔盖茨投下一个震撼弹。爆料公安话呢？爆料公比尔盖茨一概也前妻伫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哈、他就是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嘛，伊讲迄阵阿克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就曾经被指控讲伊总共出轨超过20次啊。迄阵啊离婚的时阵，大家哈、要离婚啦，也不说大家可能大概互相右手啦，也不说丑话啦哈，互相的阿德的啦，钱拿到位哈，啊就啊就心情就不会觉得吃亏，反正就这样。所以迄阵互相是拢无讲安怎嘛，啊，但是
1: 都有签协议的啦，
0: 对啦，这个所以他太太跟他离婚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人都被爆料出来讲，其实迄阵就是出轨。太厉害了哈，已经出轨20次哈，甚至呢，甚至在应该的公司的员工大会。

0: 上面哈，比尔盖茨个亲口承认，有一些出轨的细节，出轨的细节哦，伊家己个伫员工大会时阵自己承认哈，连迄个啊，这员工听的都觉得 ，Oh my God， 不可思议 ，Unbelievable。好嘞，今年70岁的 Bill Gates 哈，在今年2月份的盖茨基金会一场气氛低迷的内部的员工大会上，被问到讲，你过去是不是跟那个哈那坎迪格尔的淫魔富豪爱普斯坦哈，你跟他关系很好哈？好来，有人就敢问到安尼哦，员工大会哦，那时候员工大会也很低，气氛也很低迷。结果呢，没想到比尔盖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阵，他当场就说：“我今天要跟我的员工致歉啊、哦，我承认我的确有过婚外情哦、嗯、哦，承认公哦，哦，伊伫迄个。”爱普斯坦这个大阴谋，爱普斯坦的档案记录当中，然后有2段地下情嘛，哦、其实被收到的就是说记录里面有2段，好、哦、这个地下情，但是呢，比尔盖茨家己都被爆料，伊讲其实上伊家己爆料，伊讲2021年我跟我的这个前妻哈、嗯哦、Melinda 哈、哦，这个办离婚诉讼的时阵哈、哦嗯哦，其实。我就已经有不止2段了，甚至超过20段的婚外情，他自己就这样讲，超过20段哦，超过 over 哦，超过20段的婚外情，在场的员工听自己的老板这样在员工的面前就这样子讲，每个员工听了都目瞪口呆呀、啊。比尔盖茨哈，一偷吃的对象哈，哦，罗贝哈，一个被挖出来浮上台面，他偷吃的对象，一坦诚，一跟你坦诚了，一讲我曾经跟2个俄罗斯女子有染哈，2个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哈，其中一个是伫2010年一场比赛当中熟识哈，什么比赛？桥牌比赛哈，好、桥牌比赛当中认识的俄国诶桥牌选手叫做安东诺娃，后来女方哈、还为了帮桥牌学院找资金，去认识到爱普斯坦，爱普斯坦还大方的出资帮他付软体写作学校的学费哈、好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
1: 钱就别跟你说的嘛。
0: 另外一个是、
1: 白手套吧，阿派不是白手套、
0: 另外一个俄罗斯 女孩、到目前、没有公开、但是这个比尔盖茨伊家己承认另外一个都在攻击的嘛，一个就是桥牌、俄罗斯的桥牌女选手嘛、另外这个俄罗斯这个是比尔盖茨自己说的是说他是核子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家，哎，两个人是透过商业活动的这个熟识啊，对方随后的伫伊旗下的核能公司哈、对泰拉能源工作2年哈、据传呐、讲当时哈、这个员工忧心忡忡呐、员工忧心忡忡、被告知讲，这个女的要在我们的母公司工作安尼哈，在员工啊听到一头雾水哈，然后什么啊，反正就这样子哈。结婚一概冇，其实结婚二七年哈，后来可能这种事情太太一定多少哈都知道的啦哈，反正我也不用去管你在外面是跟谁啦，反正自己老公哦，搞不好像染上性病啦，所以常常外面有那个太太应该知道哈。伊讲其实谈到要离婚的时阵，伊曾经改因太太道歉哈，低声下气的道歉，别人家坚称哈，伊讲我跟那个爱普斯坦哈，虽然。但认识啊，也见妈妈不点见面啊，但是绝对没有不法行为，所以代表你准你赶紧带来道歉，但是说的话也不是真的哦，哎呀，就这样。

0: 哎呀，光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有20个以上 ，over 20 times 啊、哦，超过20次的这个哦。
1: 所以哦，我还是觉得，你看，我就欣赏川普这样子，川普就真小人呐、啊。你看左派的都是一些伪君子，嘴巴都公了，什么、哦、平等呐、啊、女权呐、啊、爱妻形象呐、啊，干、的都是这一些哦。你看克林顿，那、都民主党嘛、你看那个克林顿呐、啊，哇、奥巴马不知道有没有？奥巴马应该哈，然、
0: 后、听说奥巴马今嘛跟尹博。
1: 啊、
0: 好像要准备要离婚哦、
1: 啊啊，所以你看，
0: 奥巴马，
1: 所以你看、你看像马斯克或者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会那么受欢迎？因为他不假嘛、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何必再去包装这样的人设呢、因为现在去做人设的包装，你如果你不做自己哦，人设破灭的话，那个就也不一定会跌落神坛呐、啊，那活得这样很累。我相信比尔盖茨。以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在员工大会上面承认自己？对不对？就一个不是，就那一个不是这个，一个不是这个微软的执行长，也不是老板，他是大股东而已、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对啊，为什么？
0: 哎，人家问啊，有人
1: 没有
0: 问他，
1: 他可以说啊，没有啊，我们就不回答这个事，或者叫公关，或者是在挡掉。为什么他要在上面讲这件事情？
0: 啊，就已经都
1: 对，
0: 都人拢差不多知
1: 啊。不是啊，
0: 个个钱，
1: 他
0: 个
1: 你们什么钱？他连演都不想，
0: 就只好承认了。
1: 他做自己的啦，他这个人设他也活得很累的啦。也啊，哎，我反正他有一种看到没富豪，一点我就只能帮你出力啦。哦，你管了那公什么俄罗斯那个跟爱普斯坦要什么那个钱，后面又是比尔盖茨出的。啊、你有到那个能力，一辈子活得70-80岁而已，风花雪月有能力啊，又有人帮你擦屁股处理
0: 那一段风花，
1: 对啊，所以就不要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
1: 个性没安内人哈，伊拢没安内啦，啊诶安内人哈，他不管在包装怎么样、爱家爱妻啦、最后还是会变康。你看，所以你看川普，你看我干嘛？川普干马斯克？林北的是安内人啊，我就是花心呐、马斯克生了全世界生了好几，
0: 生几个小孩。
1: 然后刚马斯克，哎呦，你好花心哦，怎么这样？然后你搞六灾奖哦，然后你这么好的基因你要留下、川普也是啊，好几任的婚姻，或者是跟或者啊，讲难听点，川普如果透过爱普斯坦去嫖，人家也不会觉得，哎呦，川普你怎么那么辣神？那么干嘛讲川普？你本来就是这个，这
0: 本来就是辣神，
1: 那种色鬼样、
0: 本来就是有
1: 对 啊,
0: 啊，也会啦，那个他咋笑脸那些啊，属于这干
1: 花心又帅，对不对？
0: 长得又帅，
1: 反正是比尔盖茨。我就比较可怜，这就是不是他就是
0: 看起来就老实人的样子，
1: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的宅男呐、我相信他前半辈子很努力的在他工作，然后跟他老婆打拼。我那这个姐的全球首富啊，对不？我那可能他刚刚被这个这么很无聊了，慈善呐、一辈子没有叛逆过、坏过。我看年轻没有叛逆的，一直中年。更年期时候，他会再叛逆一次。人就是安尼，你较早无做，人这就是平衡嘛。伊过去无做、无算到，还是讲无想要做的。他有钱、有地位之后，他的中年危机。
0: 第二春，
1: 不一定是第二春，没有，这不是第二春，这个
0: 第二度享受青春呐、
1: 他那是的第，然后中年哈，那是第二青春期。
0: 第一度青春的时候在变事业，
1: 那第一度青春是一乖乖啊，但是第二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叛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婚姻问题啦、然后外遇问题啦，还是说中年的时候其实那些东西他少年的时候没法度做、没能力做、到中年的时候他只是想说也干嘛讲，哇已经我生命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对不对？不管你多少钱啦、说实在的，你比尔盖茨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日子、
1: 他 想要谈一段他大学时代没有谈到的这个恋爱、当然啊、他又有钱，对不对？难得贴上来了，对呀、
0: 好啦，
1: 不是替他开脱啦、这个是人性、
0: 干脆承认
1: 了、对啊，所以他就不想演了嘛。
0: 你们大家知道的报道出来
1: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真的啦，真的哈，超得28年啦，
1: 我
0: 无济啦，
1: 我前妻嘛无意见，因为
0: 搞离婚了嘛，
1: 不，一寡离一半的这财产，当然无意见啦，
0: 分一半好意的了，
1: 几百亿美金在手，我当然没意见啦，你要去花黑林道的代志，对吧？
0: 我来讲，我就这样一点讲，我哪有这个条件，我嘛是安尼做，搞不好难事啦吼。好吧，
1: 所以要先累积这个条件、你第一青春期的资本能力要够啦。
0: 对啦，
1: 然后让他要讲，拢是世界顶级富豪。
0: 但是莫带病回来就对了啦吼，来进功课吼。
1: 来，咱嘉禾来分享啦吼。听看嘛，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食敢有钙，不了钙，不欢喜的。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那我食长长钙，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钙油吼，我本食吼，诶，两骨拢连做伙。啊，食你的钙油，爱油当刚好。我尽量搁继续咧食，两骨连条咧，食诶钙油有效。
0: 两骨连条咧，食钙油有效。什么叫做两骨连条咧？
1: 小弟嘛，
0: 弟落来啦，弟甲麻麻麻啦，拢无胖啊！你去照 S 光，你看你啦，你去照 S 光，迄骨头，咱照出来的骨头就是骨头嘛，吼、哦、！S 光就是无肉无皮肤啊，就会只看到骨头。你甲看，迄那是拢阁有胖，你这只目阁袂歹吼！啊，那拢弟甲麻麻麻拢无胖，你只目就是歹啊！啊，你歹啊歹啊，只目歹啊吼！就这样子吼、哦，所以讲吼，两骨拢肿吼，无胖吼。就是安尼，也都拜啊！
1: 啊，咱第一个姐姐吼，有咧分享，她长期食灯斋，长斋哦，长斋当我当然，因为我们 keep sure 时阵，当然没有像吃这个荤食的这么平均一样，这么平均，所以一登记拢有咧食咱得力酸哦钙粉去补充伊个钙质，最后去检查，我即便吃长斋吼，这个钙可能平常需要较歹对这个食物来种补充嘛，因为。骨头才有，比如说短骨汤来的还有钙嘛、可是吃素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0: 鱼也不能吃嘛，
1: 也不能吃啊，
0: 肉也不能吃啊。
1: 你可能蛋白质够、但是吃素的人常常这钙质的部分会卡欠款，所以咱这姐姐足巧，买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0: 所以咱的是
1: 登记补充，
0: 咱的钙粉钙油常常拢有听众的问讲，哎，食素会使食？出家人偌济咧买咱的钙粉钙油咧
1: 啊！
0: 我都捌互朋友甲我拜托啊，朋友讲，我只有一个出家师，讲
1: 没问题啦。
0: 恁咧即马有犹太的精神的哦，系讲要买犹太精神啊，你会当帮伊退无？安尼，我讲好，我帮伊退个同款啦，唔是我帮伊退，我就较俗啊，无啊吼，一样啊，因为他出家人不方便了，我就帮他买好几年了，有连续几啊年哦，都是出家人，啊是朋友的，是朋友透过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啊伫伊遐甲伊讲讲，拜托恁迄个叔君啊，朋友甲我退几组吼，戒烟甲戒油，
1: 对啊，
0: 因讲因足济人都内底拢咧食，所以他因那犹太时阵。因嘛拢会大家做伙买几下做呢？吼！
1: 你若对这平常时啊，你食食内底无法度去摄取到这营养分哦，你用这个营养品做补剂哦，其实对咱的身体来讲，其实是好，就好个代志。而且食营养品哦，效率比较好。
0: 是，因为大家食嘞，安尼大家有补充。
1: 啊，钙就是钙嘛，你免搁加摄取其他物件，比如说你大骨汤，大骨汤内底一种油
0: 啊。你不可能大家咧食大骨汤，你食到要OK 来吼。
1: 猴年马月。
0: 啊，你讲用去煮的有啊？有人去煮什么煮什么对不对？啊，你不可能特工点啊煮嘛，对吗？哎，好，我跟你讲啊，所以讲你用家还是最好。就像我们每天要吃一点东西哈，每天就是哦，你不吃三顿，你起码嘛爱吃两顿安尼哦，就这样子每天吃一点，每天都补充，就给你维持掉嘞哈，好维持的很好哈，补钙质得力酸哦钙粉。玻璃的关节软骨旁的，就是得力的钙油。
1: 嘿，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0: 得力的钙粉，得力的钙油。
1: 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价小拢是2500块。你问药房啦，起码一定大组吼，几率很高啦。
0: 几率还会
1: 超过高成，你当去了咱的大组的物件。
0: 对，买大组，一组是两盒上半盒，安尼一组，
1: 对，
0: 安尼叫一组，吼，安尼要钙粉就钙油粉，看你要买几组，钙油就钙油，看买几组。啊，护理元素嘛，犹太组。舒鹏嘛，犹太州的这四种哈，好，咱的这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刚刚结束，所以有的人呐买不到，还是今嘛才想到，今嘛才听到，你可以赶快到药房哈，还是讲你直接打电话0800-775599，
1: 哎，问药房，
0: 卡这个电话要问指定药房，还是讲啊，你直接讲，我今嘛个买大组，阿个会使无哈？那我们就给你登记落来哈，0800-775599。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1: 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
0: 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哦、所以呢、哦、年过半百啊，开始想要再 找回一次青春、哦、好，来这首歌《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哦

0: 哎吼，这是一个吼，这啊这啥啊这是啊，乐极生悲啦。
1: 谁呢？
0: 美国乔治亚州吼所发生的一宗悲剧憾事哈，就是有一对新人，因都啊吼婚礼过诶，举行婚礼结束啊哈，然后就准备搭着直升机要去进行他们的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哈，直升机直接到婚礼现场哦，婚礼在一个大大的草坪草地举行嘛。婚礼完了，人一般不是安尼嘛，美国、外国不是安尼嘛，都会坐一架敞篷车，对不？新郎在跟新娘啊，开着一部敞篷车，后边挂迄个啊，是吧？车后边个拖一罐迄个当公啊，有没有？空空空空，
1: 空的这个瓶瓶罐罐的哈。
0: 啊，接受家人、亲人、朋友的祝福。哎呀，我们去度蜜月了。但这对新人他们的蜜月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开车，他们就直接搭直升机。
1: 哦，奢华版。哎，
0: 对对对，奢华版的搭上直升机，但是哦。这个之前呢，因为我爹的公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哦、有一点视线不是很好、嗯、这样直升机可以开嘛、哦啊、直升机公、如果实在不好就不会开、哦嗯、但是呢、哦到了他们婚礼结束的时候，新郎新娘觉得还 OK 啦、嗯啊、就跟那个、哦、直升机公司的司机说应该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照常出发、哦等一下广告之后再讲，
1: 先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哦，来，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哦，首先我要感谢咱一个手机电话0906吼，诶，听众朋友吼，手机开头0906的听众朋友，吼，伊讲伊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吼，伊讲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很方便，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讲，有当时啊中途那要变换转台，吼，中途要变换转台都要。等很久才能够转换成功，哦，才能够转换成功，好，哦，一共啊，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哦，这个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要请我们的工程部的工程人员去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个转换的时候竟然还会有这个十分钟十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那种时间差，齁，所以齁就搞不清楚了，齁，所以齁这种情形我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程人员，齁，希望可以克服齁这种的情形。好齁，感谢齁，感谢咱家这个听众朋友齁。好，来谢谢齁，多谢跟咱这点坚固开放 call in 齁。
0: 0800-7755-99,0000-7755-99。

0: 来咧，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在美国嘛这发生的这个乔治亚州这就是一对结婚的这个新郎新娘婚礼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登上直升机要去进行蜜月旅行啊，飞机要起飞之前呢，感觉就是说天气啦跟这个视线状况不是很好哦，因直接要为乔治亚州搭直升机要到亚特兰大哦，亚特兰大要展开蜜月旅行啊，就是晚上的哦，那个天气看起来有一点浓雾哦啊，所以说本来行程已经都延误啊哦，时间有延误，后来因看看说要不要取消，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哦应该还 OK 哦，所以就照啊，虽然有延误但是还是起飞哦，好，这个后来还是起飞的对哈。啊来啊，没有想到飞机呢哈，这个技术伊本来是讲啊，飞人机型安尼飞较悬的哈，就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啊，避开那个浓雾哈啊这样子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哈，它这样起飞然后升高，好，就在还在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突然就急速的砰砰，飞机就摔下来了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嘿，你过来个破格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先过来。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哈，谢谢。
2: 嗯，讲话到你了
0: 啊，
2: 能去过不？
0: 好，谢谢哈。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口音二线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徐俊小姐哈，
0: 是嘿，
3: 哦，终于找到你，我想请教你哈，
0: 嘿，
3: 我骨质疏松负3.4哈，
0: 哦，
3: 那我现在有吃你们的钙片，可是吃了都胃很大，
0: 我们哪有钙片呐？钙，我们的
3: 我腰酸，我钙粉呐，我现在吃你们的钙粉，
0: 是，
3: 胃会胀，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我有吃，是我之前吃那个天然，人家介绍的，刚开始吃天然海藻钙。哦，每天都有吃啊，K2 跟 D3 一起吃，然后再加上吃你的钙粉。
0: 嗯，
3: 那我现在钙粉还不要吃，因为会胀，我改吃钙 U 好不好？配我的钙 U 来配我的那天然钙。
0: 嗯，我跟你讲哈，来，你那个会胀跟吃钙粉是没有关系啊，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的肠胃本来的是比较那个，因为假的那个，那我们的钙粉就是你假料，你哪一部分是不好，它会调整。它会调整，所以它会有反应哈。它代表的是你甲钙粉，它已经反应你的肠胃可能不是。对对对，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哈。啊，那是好的。如果会反应的，代表讲伊都有给你叠个下去呀哈。就是不是跟他钙粉，不是讲跟他吃骨头呢，它就是你身体什么毛病，它会帮你就是整个反应出来。啊，你现在在初期的吃，所以会有一些反应，那个没有关系，反而你等到安尼吃哦，你继续这样子吃 ，OK 哈。这个慢慢那个情况都会好了，而且甚至原本不好的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啊，记得不要再吃其他重复的东西哈，同质性的东西不要加哎，低鼠粒满面加那酸乳钙粉，低鼠粒也不用
3: 3.4
0: 哎，
3: 那我那这样子吃你们那个钙粉的话，那钙够吗？
0: 钙可以啊，你爱加几针啦，不是马上可以补过来，但是那酸乳钙粉算是100%的天然酸乳钙，算是它的补充
3: 海草钙，我现在是
0: 不要重复，我跟你讲不要有其他的，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检测
3: 哦，
0: 你讲同质性的东西，你补钙又吃这个钙又吃那个钙，没较好，颠倒是冲，反而是强蹦，没较好啦，嘿，你吃钙粉就吃珊瑚钙粉，嗯，对对对，那所以你，所以你就单独
3: 够吗？够吗？
0: 够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刚吃而已啦，你是负三点多，你多加两两，你不要急，一定珊瑚钙呐补不过其他的阿哥卡不可怜啊啦哦，那你得力珊瑚钙算是最吸收最好的了啦哦，
3: 你那是珊瑚钙是吗？
0: 得力珊瑚钙粉哈
3: 哦
0: 哈
3: 哦，那请问一下，我腰酸背痛呢，要配什么吃？
0: 加钙 U， 这就是这样，就加钙 U， 赶快得力的钙 U。
3: 那剩下的钙片都不要吃的，
0: 其他都不要，其他不用不用。安内你检测检视了，你才怎样？
3: 是你们的钙粉跟钙 U。
0: 安内的喝对，上面低脂率满面哈，都不用哦哈，嘿。
3: 那就现在就开始吃你的钙 U 跟钙粉一起吃，
0: 没错，谢谢。对，好，
3: 那请问一下，那怎么吃法？
0: 啊，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医生公告哈。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哼，好，咱都要讲迄个啊，美国乔治亚州的新婚哈，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搭直升机要到这个这亚特兰大哈去度蜜月，没想到飞机一升高之后就坠机了哈，飞机就摔到那个山林里哈，结果无人机的司机驾驶啊个新郎当场就死亡哈。来你好，嘿，嘿，
1: 来你好
0: ，Hello。
4: 乖乖的，我跟你
0: 讲，
4: 我
0: 介分
4: 知
0: 影
4: 怎只阿
0: 介要来刷
4: 卡
0: 啊，刷卡跟你讲吼。好嘞，吼，而且迄阵那一天晚上啊，飞机呢吼急速坠落在那个森林里啊，机师吼，这个无人机的机师跟新郎当场就丧命了吼，但是新娘子呢吼，竟然吼，新娘子吼。他其实只有受伤，而且他的伤势也不严重哈，好奇怪哦，这种飞机边安尼摔落来哈，新郎甲司机当场就死亡，新娘竟然就是哦检查起来是哈，就是干那有迄个割伤噶哦淤青。哦，有挂胸啊，加乌青哦啊，但是是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哦比较重的哈、哦，这个受伤。新娘是哈、哦，第一嘞，飞人机坠落了后，底下山拿来的五个小时，他才被救出去哈、哦，五点坚固哈。好、哦，但是司机哦驾驶啦，飞人个直升机加速，跟新郎就当场死亡哈、哦。所以呢，新娘几乎是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好、哦、新婚老公去世哈、哦。所以说，虽然伊家己是幸存活下来，但是呢哈、哦，真的还是悲痛欲绝哈。哦有当下这个命运，所以我当下那度了这种情形，你就会想说，哎，这个两个人是前世到底是怎样？哦，行到拢结婚啊，就结婚要去度蜜月啊，就这样。哦，所以有时候就想说，哎，是不是你们的修欠债都欠安尼娘娘哈？就这样就拜拜了哦。所以好吧，哦，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 你好，是坤 Pocket。
2: 哎 ，Pocket， 我请问一下。
1: 嘿，是，请讲。
2: 我给你买书旁边两桌啦。
1: 嘿，来刷卡帮你好不？
2: 他这个完全没
0: 答。有问题请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哦，天气那么热，南韩的这个法务部哦，准备讲要投入12亿韩元的预算哈。12亿韩元差不多是代表2400几万啦齁。
1: 嗯。
0: 要创啥呢，这个医生要创啥呢齁。法务部的嘛齁。讲要改善齁这个监狱还有看守所齁。啊在矫正机关齁要帮他们加装冷气。齁齁齁。韩国的百姓的棍啦哈哈齁。用我的纳税钱去给监狱的齁这个真招装冷气，好，条件没有。
1: 李奇岳他不是李奇岳，现在那个李在明
0: ，
1: 他本来就比较左派的。
0: 嗯，
1: 那你两个光，阿丘你两个看到这个澳洲，尤其是北欧的这个犯人哈，在住，你也干嘛公开胳膊他没疼地呢？很久以前啊，然后什么十几年前哦，有一个就是去屠杀哈，他拿这个枪去岛上去射杀很多这个学生的，
0: 好像70-80个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哎，
2: 啊，叫我
1: 来刷卡
0: 哦，要叫三片号来刷卡。

韩国人民公用纳税钱替监狱装冷气，这是什么道理嘛？哈啊！但是南韩的法务部呢，吼，都较紧出来澄清，伊讲哦，这是为着要防范的高温的伤害，装冷气的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受刑人，啊，甲身障的吼，身体有障碍，还有病患的收容。哦，收容人员的对啦，吼、哦，改善的招容的环境，以及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来降低的酷暑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吼、哦。哦，韩国的法务部也是出来安尼讲啊，意思讲，是针对伫迄落看守所的公办公的公务人员，啊，佮有身障人员的收容病收容者。啊，高龄的吼，较高龄的迄落受刑人的就对啦吼，才有冷气啦，唔是大家拢有啦。呵呵呵

0: 所以哦，这个韩国哦，这个网友的讲，如果有钱，还不如优先改善受害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嗯啊，怎么去改善受刑人、收容者的哈、哦、那个环境？哈哦哦，哎、哦，五郎公还有多余的钱花在电费上，还不如减免一般市民还是学校的电费啊、嗯哦嗯
1: 哦、所以左派的话那样，就哦，
0: 哎、嗯、公，要不然哦，这个炎热天气会造成热伤害啦，哈、哦，我的嘞、嗯，对啊，你那么去播，也受害人，哦、嗯，哦，受害人他们的精神、嗯嗯，哦，他们的精神健康，哦，都因为、嗯、哦受害了，所以才精神上健康，你那么去给钱开的呀？好、哦，可以改改善，靠咩优先改善、嗯，或者是花在减免一般市民的电费，干嘛要花钱给这些受刑人装凉凉的冷气？哈、嗯哦，啊，水源出来讲，讲没有啦，好、哦，这只是针对身障的啦，跟高龄的啦、嗯，或者是病患的受刑者啦，哈、哦，还有走廊啦，走廊这样，嘿嘿、嗯、嘿，好，我来讲哦，这天气热哈。在看守所吼，在监狱看守所就是很痛苦。有人就是，我就会记得什么人啊，哪一个很有钱的啊，以前的，啊，就是欠税都不缴咩，吼，吼，有啊，我们在对一个人吼。就是也是咱国内很有钱啊，欠税都不缴，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到尾啊吼，甲抓起的吼，甲关修起来了吼，一礼拜伫看守所内底热啊受不了，嗯，都是热就热，无冷气哦，你足艰苦的吼，乖乖啊钱都拢缴出来啊，钱都拿出来哦，就所以讲呢。哦，为什么受刑人可以给人吃那好？啊，大家都在这里，对不对？你就是受不了，你受不了，你就说绝对没有感觉，你就跟你说你这里不能做坏事，这样感觉，只有热，只有这点，就受不了了。嗯嗯嗯。好，所以说，好吧，这就是韩国，而且，嗯，
1: 你看到这个北欧的这个监狱，你会觉得说，那是去去关还是去度假？
0: 哎、欸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好，来你好，
1: 你好，嗯，
2: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2: 哎，就那个，你在讲那个有几人在讲孙道存了哈？
0: 嗯嗯嗯嗯，啊，对啦，伊跟他孙道存呐，
2: 孙道存
0: 呐，哎，对啊，对啊，对啊，对
2: 啊，
0: 哎，国语要无几工，讲落下要死的，落下死字，叫叫叫叫叫叫，无法度，无法度，无会落死伫这内底。啊，咱都讲北欧那个好像是瑞典嘛，哈，我记得是发生在瑞典
1: 啊，最后
0: 好像杀死80几个人，
1: 而且弄个学生囡呐，
0: 哎，扫射一个，
1: 扫射啊，
0: 去扫牙签，扫下，
1: 对啊，对啊，
0: 西贝十几下
1: 先。盖上就是极端主义的这个崇拜者、嗯啊、然后他就从最后抓到以后他关起，但是瑞典炸得不死刑了嘛、嗯、他被判了终身的这个 无期徒刑、嗯、最后他关他关家长的时候、嗯、就有人去采访说、嗯啊、这个水电的这个家长里面的环境怎么样、嗯、你没说这里面的家长你就是他是什么一个度假中心
0: 套房啊、
1: 欸
0: 特房，嘿，特房，
1: 家己讲多一间，啊，有书桌，
0: 有冷气，啊，没有暖气，
1: 有书桌，啊，完全都没有那种吼，哎、嗯，欸、牢房那种窒息感、嗯、啊、嗯，啊，颜色采光吼、嗯，就是像一间很
0: 北欧风、
1: 很舒适的温馨的小套房，啊，这个。哇，这个吼杀人无数的这种恐极端分子，伊、嗯、就讲，喂，哦，你这空间区太小了，一个上书去甲这个、嗯、哦，这个瑞典政府去抗议。嗯，这边来讲，
0: 你有钱去改善人家受刑人，那不去改善人家受害者因呢，对不？啊，因为受害常年的精神呢，迄、嗯、落对唔？即、嗯、吼，对对对，有影呢，大家都只关到受刑人。
1: 你看，明明在同一个地球上、嗯、不同的国度、嗯、不只是语言不同，嗯、连思考方式都无赶快，对啊，对啊。啊、但是最后好像水电的这个法院真的有去提出他的改善的这个状况，好像给他换了一间更大间还是怎么样？那那那，阿舅那看的这种景象，哇、嗯，这么就
0: 变，对哦，搞个变鬼哦，对不？昨天搞个变鬼，
1: 他们理性跟感情会拆开来看。
0: 我们看哦，像北欧的国家，他们的监狱哈的环境哦这么好，那是咱在看的啦哈，但是对于受刑人，你看伊嘛受不了啊。 因为哦，他们的环境，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条件环境都不一样。好、哦，你看伊嘛咧受不了啊，哦，一样是受不了，讲这么小，这么狭窄，把我关照这么狭窄。明明我看的是一间套房，哦，安尼足舒服的，安尼闹存咱家呢，够冷气。哦，夏天有啊、夏天可能没有冷气啊，就是有啊、暖气啦，哈、哦，就这样子哈、哦。后来
1: 所以网友的纠结，有人哦，就去这个网络顶管去搜寻哦，这个瑞典的监狱来的这个。房间嘛、
0: 所以
1: 啊不啊，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网友的po出讲吼，伊在这个台北市这个吼公寓吼五楼加盖套
0: 都没有那么好，哎、欸，真的哦，在这几
1: 伊的门工哪里有瑞典的那个吼、那个监狱可以出租啊？
0: 这是伊咱家咧看，但是呢，你讲安尼，你也讲哇，安尼关底下嘿那有啥、啊？嘿安尼大家那会惊啦？怎么会怕犯罪啦？吼，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实，他们瑞典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哦，这个犯罪就那个，他们有这么舒适的牢房，但是其实他们的犯罪率还是不高，哦，人们也不想犯罪。今天啦，哈，美国哎，不要给拿犯罪去关，跟监狱那么舒服啊，关就关啊，那有啥？
1: 那刚刚介绍哈，这水电的这牢房以极度舒适，人性化。啊，加这个大学内底宿舍同款的这种北欧风格闻名于世哦。伊内底吼，伊设计啥呢？呢，伊是北欧的标准牢房，这是标准牢房哦。每一，然后被戏称为什么 IKEA 的展示间哈。每一间这个独立牢房哈，然后有12平方公尺，然后伊内底有什么设施呢？单人床、独立卫浴、液晶电视。办公桌还有采光极佳的对外窗哦，啊，伊内底装潢哦，多采用干净的木质家具哈，不每看到这种呢，这嘎嘎来对这种冷冰冰的这个哈铁条或冰冷的水泥墙，所以
0: 对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啊，采光还好哦，
0: 落地窗玻璃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哇，虽然关，但是哦，这个建筑物当剥夺我的日照权，
0: 我的人权，我的什么哇哥嘞。哎呀，八十几个哦，你断死遐人嘞，遐人。
1: 他们，但是他们就会理性到把这个、这两件事情拆开给处理。
0: 对呀、这个真的
1: 是。伊也干嘛讲来了？我刚才讲，这咱导演长就无法都去理解了。讲伊也干嘛讲？你这个杀人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你判罚，你已经被关进了无期徒刑的牢房里面、啊！但是里面你还该有的。犯人的基本人权、你还是要有，所以你看、这难想象了哈，所以狼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先进，那就理性到了极点了哈、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7755 99 0800 7755

0: 夏天哦，这个热天哦，吃东西哦要特别注意哦。哦，这个有一个20岁哈、哦，这是国外哦，一个20岁的男生呐、啊、哈、哦，一个男的哈、哦，伊迄个吃那个什么放了5天的意大利面哈、
1: 哦，五天、
0: 哦、嘿，啃五天的意大利面哈、哦，啊，结果就这样猝死哈、哦，猝死哈。哦好来，后来呢？这个检验了后呢？哈，调查检验了，揭开这个吃5天放5天的意大利面猝死的致命关键的是的、就是啥？哈，所以来个听众朋友讲，
1: 刚说
0: 放5天啊，不晓得他5天他应该有冰在冰箱里啦，哈、嗯，哦，有冰在冰箱里哦，所以呢，底下个听众朋友讲，一共这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个面、欸、那个症状的是叫做蜡样牙袍杆菌哈、哦，嗯，一种叫做蜡样牙袍杆菌所引起、嗯、所引起的食物中毒，嗯嗯嗯，主要产讲米饭，还是讲像意大利面、丁丁这种淀粉类的熟食。如果你那伫室温之下放伤久，室温就是讲啊没有冰的对哈，室温之下放过久的话，就会导致细菌大量滋生，并且也释放迄个毒素出来哈，啊那就有可能就会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死亡的这种极端案例哈，所以专家特别提醒伊讲哦，这种叫做。蜡样牙袍杆菌它有极强的耐热性、嗯、一旦因啊产生毒素，即便讲你要食的时阵，你有个有该彻底回锅加热微波哦，依然无法度改伊这个毒素消除哦哦哦，唯有煮好之后呢，你得爱尽啊尽速冷藏，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嗯、就是讲。你还是不要放在室温，你要放冷藏。嗯，那吃不完，你明仔再要去吃，吼，还是啥？后日要去吃，吼，也不要再太多天了，然后大概再吃个明天啊，顶多到后天都 OK 啊。啊，但是一定要有冰，哈、哦，有冰起来这样子，哈、哦。啊，这类可能它是放在室温之下啦，嗯、啊，果缸。啊，就夹这个夹这个坑果，刚刚意大利面就这样死掉了
1: 啊、哦！嗯，哎呦呀，真的、
0: 哦。尤其那天气热哈，当一般咱拢讲吃不完，尤其趁天气啊热，咱拢会冰起来了啊。但呢，这个年轻人呢、哦，又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可能就认为没想遐济吧哈、哦，嗯嗯，哦就觉得说，哎、欸，冰起来也无臭生也无歹安尼哈，就哦，虽然他有微波加热，但是还是不行哈、哦嗯。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0: ，Hello， 嘿，你好。
2: 哎、欸，我是你之前那、啊、里买那个钙油钙片的、啊、哈，
0: 钙油钙粉，哎呀，
2: 哎、欸，我先问你一下，那个是要补那个他的电的，那个腰骨那个龙骨那边的那骨膜啊，哈，
0: 骨轮骨膜的都是钙油来补的哈，啊那骨质的，
2: 哎、啊
0: 欸，啊骨质的骨质补钙哈，都、就是钙粉哈。筋络嘛是钙粉，
2: 我吃了3年了哈，我和你、啊、和你讲一下，嗯、你讲一下。最娇美的花呀，糖是的。是客家人呐、啊，
0: 哎哎，
2: 你讲一个钟头，我讲2分钟哦，你的药哦卖到之前我这个竹南呐、啊、哈、哦，他还会送很多大竹的。现在买不到了、因为怎样我给你打的广告打非常宽、因为怎样、我吃你的吃头尾吃3年了、你又可以看你电脑打开了这支电话你就又可以看、
0: 好
2: 在那
0: 好我知道嘿嘿
2: 结果、你知道、我去开刀那个神经压到的、别人睡到不会起来我一割好我就回家医生都吃你的药啊医生啊我去给医生看、不止一个医生哦另外一个医生哦我是给我检查别的东西检查血那些也会不会打骨高那些的、我去给他看他不给我先看他拿笔给我先洗结果我的电话打开来给他看他春大又春大写起来我就说在你家在你的店的附近差不多200公尺而已你不用写他说我要写我没有写我怕买错
0: 哦，医生也要叫你跟他讲，伊要去买来吃就对了。哎，
2: 医生就也是去你那里买护士。我和你讲，哦，有三个医院我给你打的广告哦。
0: 哦，都是你
2: 讲的，几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讲的哦，可能没有我给你。我的电话给他撑开来看了，卖那么多了，枪枪棍拿不到来卖了。
0: 哦，真的哦。
2: 我告诉你，我也不怕你笑，我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开玩笑了，
0: 开玩笑。
2: 你说你给民众听没有关系，我的胸部被人家摸过了，卖内衣的人有没有？他说你怎么那么好，你的胸部。我吃你那个，我一天吃一回，我不敢吃很多回啊，因为我的胸部吃那个有痛过，有大过，那都会原来一样，以前做你还好。
0: 所以你有家，
2: 普通人家生完就没有胸部了，小孩子没有喝奶，我的小孩子还有喝奶。
0: 哎呀，不错不错
2: 不错，不用穿孩子，还是我的奶又是短的，不用穿内衣啊，还可以。
0: 好，
2: 另外给人家提一个外号，你知道吗？我就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而被人家笑。
0: 那我
2: 还另外
0: 还我夹个夹喝啊，你
2: 卖衣服的小姐摸过。
0: 哎呦，你这个年纪，你那个胸部还这么 beautiful 啊，你哦。
2: 我现在几岁呢？75岁
0: 呢。75岁哦。
2: 人家给我，
0: 所以你是你就是哦木瓜，你在吃咱的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哟，哎，好。
2: 对，我是吃你那个又在长大。
0: 哦，感谢你分享，太棒了，谢谢。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来，你好，哎，hello， 断线重打哈，咱台南东区，台南东区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等伤久啊哈，断线搁定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0800775599。听众，你看吃咱的产品，吃到讲，我去跟你讲过，比你我跟你讲两分钟，看下你一逐工咧讲两点钟。连医生，伊去病医生护士，尾啊讲你食啥，你写落我看，啊去对买，我来买，嘛咧食吼，伊讲，哦，食甲伤好，讲我要甲恁两个骂吼，哎，我食75岁，搁安尼，哦，身材搁互人学落干呢吼，真的啦，啊，好啦，这。好话就这样子说到这里了哈，不多说哈。听众朋友哈，哎呀，自己哈，咱听众大家今嘛拢足巧的，都有自己判断力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来听众朋友，有一种叫做炒饭症候群哈。好，所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件，其实这哈、来，你好，嗨 ，Hello，Hello，
1: 那又是饭前吃还是饭？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哈，嗯嗯，好，我还记得那个什么人啦、啊，咱有一个歌手，他妈妈哟啊，那个景文呐、啊，他妈妈。

0: 你就是一定要放冰箱，而且冰箱的温度最好，要在维持在8°C以下，这样才能彻底抑制那个细菌的繁殖，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的太侪工都冇提出来食，冇个食吼。啊，你若有冰嘞，或许还可以撑一下吼。记得一定不要放室温，就是得放嘞。啊，食不完啊，专甲放喺桌顶，放喺桌顶吼。啊，不收起来，不冰起来，那真的，那明天一两天之后，搞不好吃都有问题哈。
1: 尤其天气这么热，
0: 这样你抓，
1: 对啊，
0: 什么物件拢爱冰啦，哎，讲阿白啦，对。
1: 啊，两工冇食，那个蛋掉啊啦。
0: 哎呀，

0: 黄仁勋哈，这个回答 NVIDIA， 这个黄仁勋哈，他每次回来哦，好，反正哦，就是到处哈，我发现伊嘛就爱夹美食啊哈。啊，那个那种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食物可能伊我食足会下的哈，哦都美哈，这个不管是伊家朋友啦、家亲人啦、啊家在伊的合作一些厂商，大家聚会哈，都一定吃吃吃吃哈，啊吃就是要吃嘛哈，好来，伊讲诶，结果就有人分享讲，其实捌伫咧2023年的时阵，伫台北餐厅哈，啊一间餐厅拄到迄个黄仁勋哈，结果伊阵是食饱要去刷卡。哦啊，假爸要去刷卡入卡哈、嗯，啊入卡的时阵哦，伊讲诶，比如说他那个可能这一餐他吃了20000块哦，阿姨哦，20000块餐迄个啊这啥，迄个账单上面就是会有20000块啊，但是黄仁勋甲迄个餐厅服务人员讲，你就多刷10000块哦，我这个10000块就是要给餐厅小费安的掉哦，结果呢哦。路未过，没路，路未过呢。哎，讲黄先生哈，黄先生啊，你这张卡哈没有办法呢哈啊，刷柜台刷卡付款哈。哎，银行啦，银行来电说你的刷卡金额哈，这个哦啊没有办法哈，这里刷过哈。来，你好 ，Hello，
1: 喂喂，这么济哦，我。头先王玉娇买迄书房的啦，
0: 嘿，
1: 我买大刀，
2: 哎、啊，
1: 因为我未记，那什么放的无晒，顺时啊，食一粒啊，食两粒，
0: 两粒啦，拄啊开始一顿两粒啦，吼。哎、欸，那都我开始对啊，你即马拢很严重啊，一顿两粒啊，一天会唔食三顿无要紧，嘿，拄啊开始吼。哎，
1: 三顿
0: 哎，对对，啊，你豆豆呐，安尼渐渐渐渐渐渐吼，再看经营调整得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嗯，好，祝贺你，祝贺你哦，好，谢谢，弟兄哈，苏鹏。情人，情人，因为哦，伊这账单偌济，你入来就是偌济。啊、另外我要10000块给小费，因为小费没有在这个明细账单里面嘛，所以就刷就没法度啊，
2: 对不到账啦，
0: 哎，对不到账、
2: 啊，不是刷不过，对不到账，你不，你那打完打不出，这里 Bigo 有一个 Tips 的这个选项啊，
0: 对吧、啊？所以银行就打电话来说，哎呦，黄先生，哦、你的刷卡金额多出10000呢，哈、哦，然、啊、后黄仁勋的改银行改谁讲，我是要给服务生小费。但是银行哈，银行端那边的系统无法度哈认列哈认列这个小费哈，因此呢无法度完成这个交易哈。啊，黄仁勋就讲哦，不要紧，我遐有现金哈，路未过我嘛有现金，我用小费我用现金来付的，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麻烦你求捐好吗？
0: 嘿，是。
3: 哦、我请问你、哦、那医生讲说如果我只有吃那个钙粉跟钙油、哦、我很会流失啊，骨质会流失，我可不可以再加上一个 D 那个 K2 跟 D3
0: 不用，那德利珊瑚钙粉它就是很好吸收的、哦，它跟一般的化合钙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说叫你要加什么 D3 啊啥，不用，可以不用，你要 D3 你就消化每天有接触一点阳光就可以了，那是天然的 D3、哦、嘿，你不用再用吃 D3， 可以不用、哦、因为我们的珊瑚钙粉很好吸收，
3: 哎，不会流失啊，
0: 有一定会有一些些会流失，一定会，每一种你吃什么，那你钙粉算是锁的，可以锁的比较好，如果你要把它锁的更好的话，其实你吃护理元素，因为护理元素它就是荷尔蒙可以锁钙，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哎、哦、对，哎、哦，
3: 那三种一起吃啊？
0: 对，三种一起吃，对，三种一起吃，哈，
3: 哎，一样两瓢是吧？平平的两瓢是吗？
0: 哎、欸，对，你那是较减一时也买晒啊，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胶囊的哈，胶囊你一次吃2颗，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哈，
3: 哦，也是两颗、啊，
0: 对，早中晚都可以啊，哈，早中晚都可以哦，哈、哦，谢谢，护理元素个对女性的保养个就好诶啊，睡眠也很，
3: 我腰酸背痛很严重，
0: 很好啊，
3: 站不起来。
0: 你钙粉钙油护理， 对对，你就是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三种，好不好？
3: 好好，各两勺，三餐嘛，
0: 三餐，对对对对对，好，加油，谢谢，医雄功德。

0: 陈英姐唱歌歌声真的是很好听哦，嗯、
1: 真的是不错。来继续是陈英姐歌叫做
0: 《寂寞是阮的名》。
1: 好来，我回答吼。回答那个刚刚有传简讯来，一共用那个手机 APP 收听咱的节目哈啊，要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如果从啊这个要转换，从别的台要转换到我们的节目，转换过来的话，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哈，一共大约到十分钟才能够转换成功我们的节目。好，这个这种情形其实我没听过呢哈啊，但是今天既然有听众提起啊，都加咱的哈，迄个转达给工程部门哈啊，咱我呢这个工程部人员哈，跟我们节目部人员都去做了测试哈，那我这测试我给咱这个听众朋友回答哈，都加我呢节目部人员。工程部人员因好、哦、实际上去改测试料，他们发现说其实很快啊，30秒就可以切换啊、哦、30秒就可以从别的节目转、哦欸、这个转切到我们的节目、哦啊、我们的工程部人员刚刚、哦、我们的工程部人员用手机也测试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他说其实都正常啊、哦，大概是切换大概3秒到5秒、哦、就可以切换到这啊这别的啊，就是说转到我们的台来哈。哦哦，这很快哈、哦，不用30秒，咱节目部工不用30秒，咱工程部工一段起是3秒至5秒的切换成功啊哈、哦。所以问题是说会不会跟咱这个听众你的网路有关？好、哦，你的网路网速哈、哦，这个有关哈、哦、啊，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你自己也啊了解一下哈。好、哦哦，好，这是我们给这一位听众的回答哈。哦，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回答哈，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
2: 哎、欸，你好，嗯，
1: 请讲，
2: 哎、欸，就是我吃那个富丽元素哈、嗯，我把那个胶囊剥开，然后直接放在碗里面冲水这样吃，可以吗？
0: 可以啦，好，可以哈、嗯，
2: 这样不会影响它的，
0: 不会，有吃进去就好，啊、嗯，对，谢谢，
2: 谢谢，
0: 以上。

0: 你好，嘿 ，Hello，
1: 哎，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澄清一件代志哈，他都有一个得男的七十五岁了，无、哦？

0: 来自有大哥，人拄只迄个听众，迄个姐姐有讲，伊讲大组的啊，无唔对啊，人伊讲大组拢用抽了
1: 嘿。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啦，人伊就讲安尼，人伊嘛讲安尼啊，就是咱迄有犹太精神的大组的啊。吼、哦，伊一寡医生护士甲伊问讲伊食好，啊，就报因食，伊讲拢足侪人了，护士啊去买，医生去买，没有啦，人无讲全部买。当然就是讲咱即马经商的这大组的啦。对，好，谢谢，吼、哦、吼、哦，这不用更正，人家没有说错。人伊讲安尼无唔对，伊就是讲，大家拢去，可能伊讲报伊时阵，伊就讲啊，即马有犹太，有拢有咧大组，所以那些医生啊、护士啊，伊讲，吼、哦，拢去买啊，所以大组拢红抢了了，对犹太组拢红抢了了安尼，吼、哦、啊，拄啊，咱这大哥阁唔相信，伊卡去会有帮忙啊，伊卡去已经有帮忙，有帮解回答讲，真正大组拢红抢了了啊，啊，即马你就是买就是散罐散罐的安尼啊，吼、哦，好、哦、就是啊，大组的真正拢红抢了了，人无唔对啊。人迄阿姊嘛是讲大组，伊无讲，规全部拢抢了了啊！哎，
2: 所以咱这条就也真的不错、欸，也答、也去求证嘛。
0: 一个卡去有帮忙
2: 咧，真好嘛！吼，
0: 伊讲感情这样玩咧。
2: 啊嘛，感谢咱这条就变嘛，讲这咱证实咱这老大这个姐姐咧讲，拢是真正。
0: 真的啦，
2: 所以哦，无得无啊，我讲大组抢了的，
0: 都
2: 无啊，嘿，因为咱活动时间就已经过了。啊，这边有帮各位讲，阿伯哥叫会啊，没有了，没有。
0: 哎，对，
2: 所以你家己去催。
0: 所以你。买大桌，你就爱跟这礼拜吼，多才结束无偌久，多结束多才结束吼，你拢还阁有机会啦吼，啊你也剩一半间有诶，就尽量都拢无啊吼，就真的吼，就所以讲，拢嘛是伫精上期看起来就较放心啦。好，谢谢，好，以上。

0: 昨天吼，咱有听众朋友嘛，讲听到陈玲姐这首，啥嗨嗨人生啊，吼，好，伊讲啊，听了他真的都会想要掉眼泪吼。啊，有时候歌会让他掉眼泪，会让他听起来心酸酸，可能是好歌词里面的歌词，而且意境有些是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哈雷同。啊！另外一个听众，另外一个朋友就讲：啊，我若特别听黄昏的故乡，我特别掉眼泪。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好、哦，每个人有每个人听了会掉眼泪的歌哦。好、哦，好，来，谢谢0800775599。好、
1: 哦，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
0: 来你好，嘿，
2: 喂，你啊，小姑娘，
0: 嘿，
2: 啊，今晚恁家东山啊，东昌，我离你别离的，
0: 东山吼、哦。

0: 啊，你讲啊吼，火车过啊吼，足侪人家伫啊，搁咧吼，迄落介济啦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无要紧，你因为吼火车拄啊驶过吼，吼、哦，即几工足侪咧问讲大组大组大组大组犹太组犹太组犹太组诶吼，嘿吼，好不吼？咱家己指定要帮忙者，啊，若无你若确定要爱你，就甲阮讲吼，好，阮会当家己了解吼，即。哦，所以讲，就是拢提早买就无唔对啊！吼，好，感谢啦，吼，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你好 ，Hello。
1: 我诶，咱叫问一下，嘿，即卖吼，拄要买迄个戒烟甲戒油吼。
0: 好好好，来，刷卡。
1: 要买两罐。
0: 好，来刷卡，来刷卡。好，来扣印电话0800，咱住喺个林美吼。好，高雄仁美吼，仁美区的徐小姐吼，你断线吼，哦，去订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喂，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爱江山更爱美人，那是什么歌名？
3: 有，我帮你处理。
0: 一首哦，
3: 啊，你是这个，
0: 一首是叫做《江山》什么？哈
2: 啊？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哎，对，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嘿，歌名就是这样，嘿
3: 哈。
0: 好，来，谢谢哈，多谢哈，好，来，谢谢。

0: 白你好，嘿，嗯 ，Hello， 嘿，
1: 你好，
2: 嘿，
0: 你
2: 好，我要那个，
1: 哪一？
2: 你们还有那个买两瓶双黄
0: 哦，哦，线下，线下，线下，哈。才知道身体不好。不要紧啦吼，咱啊节目结束了后吼，你随时想到要定岗注文吼，这个0800-77-5599电话拢有客服服务吼，啊来谢谢，感谢，感谢各位美丽人生吼。德利公司，德利的蒜哦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啊个护利元素。苏鹏，苏鹏，以及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谢谢，感谢收听，祝福各位，祝福大家。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呀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甲抄起来，或者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着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金蕉烤地油啊，个黄金泡菜酥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万家，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0800663377，这个电话超好买，再念一遍哦，0800663377，来先来听好。好听的歌曲，变色的乱花。

0: 啊，这是变色的乱花哈，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啊。好朋友，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吼，强蜜蜂台已经吼，走远远去啊吼，日是好天爱热。但是要注意防晒吼，唔通着山哦。过来，今仔日呢山区中岛以后吼，有诶啊，阁有局部阵雨诶情形啦。那是明仔载山区中岛以后吼，即、这个对流发展较强吼，可能吼、即落雨几率阁较大呢啦吼。啊，即有一寡即个平地所在嘛，可能会有局部阵雨安尼吼，这是明仔。啊，那是温度方面，今仔日咱台湾北部是23度至37度，那中部21度至35度，南部地区20度至39度，东部地区呢21度至36度。哇吼，所以讲哦，真正这梅雨已经得要来啊哦，讲拜五啦。拜五吼，甲后礼拜五，等于讲，6月5号到12号，安尼就对啊。会连续落雨落8天，哇，安尼有影有梅雨，安尼哈。但是专家咧警告讲，这一摆梅雨惊雨量吼，会惊倒人哦吼，大家爱小注意者哈。再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再来，交通部吼启动这修法，要来吼严惩这毒剂啊啦哈。这食毒吼驾驶。包括这食毒的人哦，就算讲你无开车，吼、哦，互你掠到食毒，安尼，同款先甲你吊扣，还是吊销驾照安尼，吼、哦，啊，今年年底前后，年底进前会实施安尼吼，啊，因为有的国家吼、哦、是开放大麻是合法的吼、哦，啊，民众咱若是有出国吼、哦，你有食大麻，倒来台湾了后吼，检查出你的体内还佫有残留。安尼歹势，安尼嘛算你有食吼，即、这个警政系统吼，就会接即个监理系统吼，甲通报，赶快先甲你的驾照先甲吊销安尼啦，吼、哦，所以大家较注意哈。好啦，啊，过来即马交通部嘛，你研究讲吼，是毋是讲吼，哇，掠着你吼毒驾了后，当场吼，即个车甲你没收，管你是毋是你的，还是你共借的，赶快，还是讲看是要没收，还是要直接销毁这种可行性，然后即马等你研究这一点，然后当然啦，较严厉啦，吼，啊，过来。即吼，厝内面有迄、那个，要读大学的无？即、这个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吼、哦，申请入学，吼、哦。第二阶段指定的项目吼，真是啊，各个大学目前拢有公告与录取的结果啦，哈啊，依照统计吼，这好朋友吼，一定爱谈6月4号至6月5号，逐天早起9点到下晡9点吼，都爱完成登记哦，啊，无就放弃啊哦，哈，嘿，来徐小姐啊，那，你讲，
1: 昨家你买迄落迄贵酒啊？
0: 哈，你讲啥？
1: 家你买人凉酒啊，贵酒。
0: 150×186×1公分安尼，这标准的香囊的啦，标准香囊的啦。
1: 哎、哦，我上细的，
0: 安尼我你讲你看0800000688777哈。
1: 安尼我。
0: 来哈，来好朋友，咱要怎回哈？啊，你就看0800000688777哈，等我个卡做利用安尼哈，0800000688777哦哈。好来啊，过来要来跟咱好朋友哦，过提起一遍啦哈，就是讲厝内面有囡仔要申请大学的哈，6月4号至6月5号，每天早起9点到下晡9点哈，大学甄选入学。微完会网站哈，完成网路哈，就读志愿登记，吼，啊，着接受统一分发。你若无照这时间内底哈去登记，安尼你着是放弃哦，无分发哦，无分发，到时阵无大学堂啊堂哦。好，啊，咱做家长会小甲注意者安尼。好，啊，过来，台中遮吼发生这个恐怖随机攻击，这个是伫民国吼，114年8月吼，台中中区遮一个随机攻击的案件吼，有一个姓李的先生吼，因为甲因老母争执了后吼，情绪吼，规个拢崩溃了吼，竟然摕这个美工刀吼，向，都 涂骹诶吼，细黄诶，这是街友啦，嘿嘿，街友啦，伊根本就毋捌伊，诶，讲攻击啦，而且吼，佫瞄准两个啥阿妈棍子呢？哦，啊好，刚才即个查甫伊有枕头通啊保护，则无。啊，无你对阿妈滚落去，迄度真大条啊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即、这个姓李的这先生过去有即个公共危险的前科哈，啊，即马阁母子出来哈，啊，所以讲法官嘛讲啦，讲哦，啊，你即个李先生甲即个黄先生即个游民吼，诶，即、这个街友伊也无恩怨啦，啊，你情绪无好，你就就地攻击，哦，这实在真的是不行啦哈，所以。依照这伤害罪哈，判这历审是一年啊呢哈，哇，这真的是很可怕哈，这代志真恐怖。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2: 进攻个，
3: 咱这黄金泡菜是用高山的大白菜，每一条拢爱两斤以上，等来要用人工个剃头剃尾，干那捞一粒剩三二二的所在。咱这皮就烫来啊，用手工切，每一条切个嘟嘟啊好，佮剪一片，然后佮用 RO 逆渗透水佮做 SPA， 佮杀青，佮用咱老师傅留落来传统的酱汁，就是用蔬果来把酱汁来做腌制，所以讲佮外口一般是无共款。咱这黄金泡菜经过所有的检验，真菌素啦、农药啦、防腐剂啦、色素啦，全部拢无这个物件。所以讲，听众朋友会使按什么买等于？
0: 好朋友啊，这是关山的大白菜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做的呢，手工来去切的呢，三十几年的老师傅的秘方哦，伊这酱料做的有够好吃的啦，有够脆，有够甜的，真材实料啦，足方便的，咱个拍开轮去吃，咱食饭、食糜、食泡面。你若讲无纤维质，你泡菜甲加落去嘛？你若讲哦，我食饭啊、炒饭啊、肉丝炒饭食了鲜啊，咱加一个泡菜落去，味嘛真好呢。你看哦，有个人讲，哪看电视哦，哪摕起来吃，哎，一罐就吃完去啊呢。主要袂死咸啦，佫袂咸啦，迄口味都嘟嘟好，脆脆哦，滴滴足好食的啦。今仔日咱手上出上阶段的生意哦，这一罐哦，店家伫卖。250块，今仔日五罐，只要1080块，而且加码哦！只要今仔日电话拍通的，咱阁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黄金泡菜5罐，只要1080块，阁加码送一罐。剥皮辣椒，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啊，这是哈特别快闪哈，就是哈咱准时收听的人才有法度哈，买到的嘿，因为咱刚讲过这一摆吼，啊，所以讲吼，这是特别快闪了，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收听的吼，啊，你会使吼，摕到这个这么好的优惠吼，啊，最主要是这吼，关山的大白菜啦，吼，啊，过来吼，外口吼，你若讲，你做迄个黄金泡菜，拢用迄个啥，豆乳啦。吼、哦，啊，咱无同哦，咱三十几年老师傅用迄个蔬菜水果的酱汁在动门的啦，吼、哦，啊，你看嘛，外口我甲你讲用蔬果酱汁的吼，可能两三种，啊，咱这毋是，咱这十外种的吼，气味无同，气味无同吼，啊，我甲你讲，一般外口吼的泡菜吼，你一定爱冷冻啦，吼、哦，啊，咱常温就用个保存啦，因为咱真空的吼玻璃干呐。哦，拍开，你若拍开无食完吼，啊，则需要放喺冰毒的冷藏安尼吼，玻璃干那安全啦吼，啊，无塑化剂的问题啦。你啊，一般去菜市买吼，无可能甲你用玻璃干那袋啦吼。啊，过来，咱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啊，拍开就用去食吼。啊，像即马即个天啦，热少少，当下吼，即间一寡看嘛，食较袂落吼，这你来甲食，为虾米补充你的纤维质啦吼？啊，讲吼，互你吼较有胃口啦。哦，你拍开就用去食。 正。你若要吼食肉片，吼你今日食饱吼，伤素哦，食无啥会累，较胃啊，你著甲加一食。做汉堡嘛会使，煮火锅甲加落，哦，汤头偌好嘞。吼、哦、啊，咱若要来炒菜炒饭，拢甲加者，拢超好用诶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加。这句话吼，都值得你买啊！都一句三十年的老师傅做的哈。外口哦，你买的着泡菜，吃起来不是死咸，也无着咸啦。啊，咱内你放心，未死咸，啊未伤甜，啊未咸吼。啊，我哩讲，迄关山的大白菜较脆较甜嘛，对不对？吼，但是生长慢啦、啊，量较少，而且咱搁敢出中分三分之二，你知无？吼，我跟你讲，所以讲哦。这个东西为什么口感跟人不一样，特别好吃，就是因为这样啦，边边在吃泡菜啦，很多妈妈说吃我们的特别好吃，特别有滋味，就手工的，数量本来就少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款，我跟你说你来吃，真的你的鹅肉才会得志，这没办法大量生产啦，没办法大量生产，咱赚有，现在又给你提供这样的优惠介绍，你快来提，快来做利用，最主要这个东西是都检验合格啦，不是像菜市场买的说都没检验过啦，你如果吃，你加这放心的啊。喂
4: 喂，
0: 嘿是来，你要几组？喂，
4: 一组
0: 哈，来刷卡给你接一个哈，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来过来啊，今仔个真好康哦，买五罐，还送你一罐波比辣椒，这拢大大罐哦，拢360公斤的哈，外口买哈一罐要300块啦，这五加一安尼加起来哈。都爱1800块啦，今仔日开1080万咧哈，这一号的哈，所以讲哦，等我你加卡。Hello， 喂，嘿，你系几组？
5: 几组？
0: 好来电话听咧。啊，我咧讲哦，就是好食啦，食起来就是安心啦，吼。啊，这是上顶级的品质，上盖好食的吼。啊，今仔日吼买五罐，佮送一罐波皮辣椒吼。啊，佮俗甲即型的吼，1800块吼。啊，你只要开1080吼。啊，手工的哦，唔是外口迄种用机器做的吼。啊，佮用RO逆渗透去甲掠零，啊，即拢检验过，啊，免冰吼。免冰啦，免占你冰毒的空间啦，常温保存就会使哈。最主要我咧讲，全部拢泡菜，真材实料啦，有够实真诶。啊，你甲拍开，啊，就用个煮啊，吼，真的是最方便的。好喂。
5: 喂，我要一组。
0: 一组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吼，咱赶紧吼，啊趁优惠吼，你来甲提，安尼好不好？0800663377咯哈，好来嘿，啊来啦，几组？好啦，
5: 喂，
0: 嘿，你讲嘿，你讲啊，你要几组？
5: 一组就好啊。
0: 啊好啊，后日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好朋友，希望护理师你讲话也是曝光期间哈，等会拢会当加，会当做利用。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真好，我有讲到在阮社区的楼骹拄到厝边啊，嘛是永伯的同事阿关。阿关失魂落魄，因为伊的翁拄伫甲伊讲离婚。其实我的翁嘛是同款，知影阮翁伫外口饲细伊的时阵啊，我哭啊哭啊闹啊闹啊，嘛曾经想讲无想要活，但是无法度啊。阮翁阿斌甲外口迄个死贱人，心肝裂怀，讲因相爱啦。阮翁阿斌甲迄个死贱人，根本都无感觉对不起我。阿斌就归去啊，日时下班直接就去伊迄个贱人听啦。阿斌却认真的转来拜托我甲伊离婚。我甲阿斌讲，自即马开始，你逐工拢甲我准时上下班，互恁囝阿勇安心啊考试。离婚的代志，我拢答应你。等伊考完，咱就离婚。阿斌看我安尼讲，马上就同意啊！我走入去便所，看到迄镜内底，家己的面安尼青顺顺，目睭大大，一滴目屎嘛无。我雄雄煞明白了，伫个楼骹拄到阿关，伊眼神内底迄个光是杀意啊！迄当阵啊，我嘛考袂当。我的翁

到医团的高血压，而且伊喜欢吃肉。抽血检查是血油伤多，啊，佮胆固醇伤多。一般高血压是规世人拢爱食药啊来控制这个血压。因摆我是真唔甘阮翁，佮真体贴伊，逐工拢甲降血压的药啊、清酒，连一杯拉伦烧的滚水送喺伊的手诶，看伊甲降血压的药啊吃落。食饭嘛是该注意的、该控制的拢有伫注意。自从阿斌伫外口甲迄个施正林阿兰做伙了后，有伊讲的爱情滋润啦。几个人拢精神外好的，只是几下摆，我拢看到阿斌阿姨的手，几个拢红。咱莫讲伊的面是红过赤字，连手掌拢泛红。我就知影伊的血压又搁悬啊！自从我甲阿斌两个讲好，伊逐天就爱倒来厝诶食饭，等阮囝考完大学，阮就办离婚。阿斌就照聘照行，逐天拢倒来厝诶食饭。饭桌啊顶头，有当时啊，伊搁会关心问一下阮囝阿勇诶功课。我更加是真用心伫煮食，逐天拢做无共款诶，逐天拢煮甲偌好食、偌青草咧。我特别买一支，即马拢真时行诶气炸锅。食暗顿的时阵，就捧一盘冰糖酥脆的丸仔。我讲，因为后生阿勇要考试，要注意营养，免个伤口水。用这个气炸锅来料理，高血压食嘛无代志。我呢，好好啊，甲阿斌照顾，阿斌的心内嘛是会真丢毒。阿斌就家己想啦，讲来嘛是结发的夫妻，伊料准我安尼做，是带念二十几年的阿母征婚，要挽回阿斌的心嘛。当然，我想伊的心内嘛伫遐考虑讲，若已经离婚啊，外口迄个死贱人阿兰啊，敢有法度安尼好好啊照顾伊？我知影阿斌心内伫张毒。到底是要离婚无？但是阿斌伫厝诶，好好啊，大无几工，又搁心头抓袂定。讲来嘛奇怪，阿斌啊，本来透早几啊年拢袂夹国旗啊，即马竟然逐工拢夹国旗啊，内裤搁大爆棚哦！这是这五六年啊来，从来毋捌有诶情形啊，伊安尼按耐袂调，想空想胖。就想要撞去阿兰遐，三不五时啊，就找借口要去找迄个死贱人啦。而且即几摆，伊特别勇啦，拢予伊迄个小妖精迄个死贱人伫个眠床顶穿皮皮，话唔敢。即个阿斌啊，欢喜个转来甲我等，看来啊，人只要心袂老，就袂老啦。阿斌心内一定在想，可能是最近我做的饭菜较好吃、较营养，让伊营养充足，精神百倍。讲实在的啦，迄、那个死贱人阿兰其实嘛真够煮食，但是吼、伊就爱水啦，顾身材啦，规工咧减肥啊，所以可能食了较清，较无遐粗糙。一天，阿斌啊，拄转来，开拄走入阮社区一楼的花园的，就看到楼下停警察车、甲救护车，楼下徛一堆人啦。伊嘛看到我徛喺楼下啦，伊应该有看到讲，遮尼热的天，我的面冷冰冰，敢若积啊冰咧。因为迄当阵啊，我规身躯流汗汗，规个面是。白顺顺，青顺顺，下骹遐尼侪人，是因为十二号四楼迄个阿官开亚速自杀啦。听伊讲是甲查某囝送去外家，甲因翁甲家己
拢下安眠药啊。因楼顶迄个厝边啊，阿婆啊，当地骗囡仔困，但安尼一直闻到瓦斯味啦。去到阳台，闻到味搁较重，应该是楼卡传来。去到弄门，拢无人应门啦。迄个守卫啊，反应真紧，对隔壁爬过去，甲伊厨房的窗仔门撞破，爬入去，去甲瓦斯关起来。迄天下晡啦，听厝边仔伫讲，阿官人清醒啊，人无代志啊。阿官因翁老陈的，还搁伫昏迷当中，我唔知是去惊着，安尼细心细心伫个碰伊坐两点外钟。我心内是伫想，即几天我甲阮翁阿斌会降血压药啊，换做互伊精神较好的药啊，所以伊逐天都压国机啊。我做甲真小心，迄两粒药啊，生做差不多是一模一样。会当讲我做甲真秘密，逐天我拢看阿斌甲药啊吃落，我才去上班。倒一天阿斌啊，雄雄伫外口倒落。医生一定会问我讲，伊有按时食药啊无？而且，逐天的饮食，我拢是特别为伊煮食的啦。比如，桥内底包肉，我硬互阮囝阿勇甲我家己食的，拢是正常的。若硬互阮阿斌的碗内底，就是特别我囥的，肥肉较济，饲料较素较好食的。那早起，我甲阮囝阿勇食的含面包，拢是包卵的。那阮翁阿斌呢，我就是甲串，拢猪油煎的卵。面包更加哦，拢甲加厚厚厚的香香的牛油。就算要煎一个卵互伊食，绝对拢是盐加放一寡，猪油加放一寡，甲煎啊香香香才互伊食。甚至阿斌食的迄碗饭，拢是我特别用盐少浸过。这个阿斌啊，本来就食重口味，伊是食甲真欢喜哦。高血压敢毋是上惊盐食多、油食多，惊利润伤悬吗？我着照着这个标准，尽量煮互伊食。为着安尼啊，我阁特别去菜市啊买肥猪肉，转来家己煮猪油啊。阮阿斌啊，最近食的差不多拢是我用猪油特别煮的，连我特别做予伊食的豆西红的饼，拢是用猪油炒的，搁放遮济糖的，只是伊毋知影尔尔，搁一直学拢遮好食。上个关键的，我逐天拢做饮料予阿斌啊啉，内底拢甲放壮阳的药啊。不但有西药的，嘛有中药的。阿斌唔知影，伊逐天拢食一堆壮阳的药啊。遐个药啊，我就放喺阿斌迄边的眠床头的床底。结婚二十几年啊，阿斌绝对袂去嚣，因为伊若爱啥物货，绝对会甲我讨。一段时间啊，我看到阮阿斌愈来愈大颗，规个面是红膏赤字。我知影伊的面红到一点啊都无正常，伊血压伤悬啦。刷落来会安怎？才阁听我继续讲落去。谢谢。

赶紧赶紧哈！啊，这泡菜吼、哦，真材实料的，有够值钱啊，足好食，未死咸，阁未咸哦，口味拢嘟嘟好，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0: 今日是大好朋友，今天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的健康达人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张老师你好。
1: 新会你好，咱关爱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人说民以食为天啊，食是很重要的，有食就有保庇嘛，身体你才会怕气啊。但是食是很重要的，尤其像我们每天在煮食用什么油，其实很重要的呢。较硬炸，咱台湾这物资较无遐尼好，阿嬷拢有一挂撇步，比如讲做月来时阵，伊拢会好这做月来人用较好的油来保养伊的身体。听伊讲用的就是烤地油。张老师对咱食食所用的油有啥物建议？
1: 即卖现代来讲啦，我们不愁吃穿的啦，啥物拢有。唔过好像那遮尔啊济啥物慢性病啦吼，啊胆固醇过高无得心血管疾病，其实遮个镜头全部拢是假出来的。所以人讲病从口入，病从口入就是安尼。
0: 啊，
1: 所以吼到底要安那来建呢？一个好的油，会当好维护着咱全家血啊一个健康。这个油品咱的选择真正都唔通欠。所以你甲看吼，即卖介济爸爸妈妈嘛是固定拢用用低油啦，或者是一罐好较俗的油。油啊，来煮食嘛。不过你甲看，即卖其实介侪人拢带着一个胆固醇过高的问题，
0: 即侪
1: 太侪啦。
0: 到尾啊，老变做三高。
1: 三高，啊，因为吼，你有胆固醇过高吼，伊就会影响着你的心血管疾病。是啊，那吼，即卖遮尔啊侪人拢带着一寡吼，比如讲中风啦，或者是讲吼严重个有心肌梗塞啦，等等。你其实拢讲你的血管内底太侪糟蹋，太侪油脂，所以你甲想咧，即卖是啊，那大家拢唔敢管血，因为抽出来吼，伊拢讲使用，因为内底拢乳糜血，这个血就是排油，卡伫咱的血管内底，最后你可能就是心血管高风险，一世人可能就要吃一寡油啊来控制。所以吼，咱会当对着咱油品的选择来去做改变。今仔日讲的这个烤地油，上盖主要伊就是会当用着这个好油来刮走你体内的一个排油。
0: 真好，为什么像因爸的人，伊知影讲做起来都爱用？烤地油表示讲，这烤地油绝对是这珍贵的。张老师刚才在给咱介绍者，
1: 因为烤地油内底有足侪丰富的蛋白质，再来有一寡足丰富的一寡维生素 E 啦、A 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啦，所以吼伊袂造成着身体的负担，不会囤积在咱的体内，袂造成着糟蹋。再来吼，伊个会当降低着咱血管内底胆固醇，着顺刷会当吼预防着一寡心血管的疾病。再来。你会听讲，咱的时代讲胃啦，那是无好的人，比如讲即卖吼现代人啊，容易安怎破空啦、胃食道逆流啦，了不些胃痛、胃肚肚等等
0: 吼。
1: 其实这个烤地油一个功效，就是针对着咱胃无好，你那是空白起来吼，会当啉一个小小杯空腹来啉着这个烤地油。我甲你讲，这是真经过着咱有够侪观众的一个试验哦。讲安尼食食了后吼，经过几啊个月习惯了后，讲伊就无个胃吃酸啦，啊无就是胃艰苦，拢改善足济足济。
0: 对啊，对啊。你像因摆人闹讲，像咱即马讲凊彩人咧摕着胃药啊、胃散，那你胃做做啦，胃你艰苦啊，拢嘛是靠地油，透早起来甲啉一嘴啊，啊就解决问题
1: 啊。对啊，啊唔过吼，咱拢尽量讲鼓励大家，当卖食西药，咱尽量卖食西
0: 药。当然啦、
1: 啊，当然有病就爱食啦。啊唔过平常时爱保健，卖想讲啊哪里不舒服吼，咱就去食什么西药，尽量会当用着。食疗天然的方式来去做改善，对身体自然较无负担
0: 吼。
1: 再来吼，我要讲哦，烤地油其实功效非常非常多。
0: 伊有啥物功效？
1: 伊会当改善着迄个血液的循环嘛。你敢知影有经过一个试验？美国心脏协会，伊就是针对着巴西啦、江西啦、浙江一些山区的居民，奇怪呢，因是安那心血管疾病死亡率这么的低，几乎没有什么得到心血管疾病。再来吼，伊就用着荷兰啦、芬兰。美国啦，另外呢，这些族群的人，像那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会遐尼啊高。结果我了解之下，才知影原来美国人啊，饮用的油啦，较无遐好。唔过吼，是安那大山区的遐个人，死亡率、心血管疾病率比较低，因为因拢用啥？因拢用地油来做煮食料理的一个吼，算是最重要的一个媒介。
0: 好，比如咱讲地油，就是讲烤地油啦。
1: 对啦，就是这个烤地油。所以你看看吼，经过这个研究之下，才知影吼，你甲看这个地油、烤地油，对着身体有遮尔啊济帮助的咧。
0: 这烤地油，那你讲伊的功效，除了讲对这种消化性的溃疡，这个、消化系统
1: 对
0: 来讲真好。另外，他到底有讲到保护咱的心血管嘛？ 听讲伊内底有真侪芝麻素甲多酚，
1: 对，因为有着这个芝麻素，你甲看即卖现代人吼，歹困的人足侪足侪，啊奇怪，半暝啊吼，就是一直咧蒸鱼啊，安那困都困袂落眠的
0: 侪。
1: 但你口袋油内底吼有丰富的一个芝麻素，啊，这个芝麻素吼，除了甲你补充着钙质一度瓜，佫会当帮助你吼，你困的时阵较容易安定，袂去乌白去搞操烦啦，底下蒸鱼啊蒸来蒸去困袂去，伊自然会当帮助你好困好入眠。
0: 帮助咱好困好入眠，而且你头拄我讲，伊内底有丰富的钙质，
1: 嘿，丰富的钙质，
0: 哦，安尼对咱的骨头嘛真好哦。
1: 当然啦，所以你知道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吼，也当强化促进当骨骼的生长，买当吼新听到咱的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吼对着预防着一寡骨质疏松方面，嘛有足重要的一个作用。再来，你甲看，即卖现代人有糖分过高的人非常侪啊，
0: 足侪，即卖糖尿病已经是国民病啦，
1: 真正呢。那个糖尿病，你甲看一步之遥，就是啥，就是洗肾啦嘛。所以你甲看即卖洗肾哦，是啊，那每一年啊，500亿个健保费拢开伫咧洗肾顶管。嗯，啊，所以人讲吼，健保费啊，甲你去就是安尼啊。
0: 啊，食这烤地油对糖尿病的控制甲预防真好。
1: 对，因为烤地油会当提悬着新物体一个新陈代谢的功能嘛。
0: 哦，提悬新陈代谢。
1: 对，因为吼，咱有时阵吼糖分代谢歹，迄就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变歹。啊，所以食这个烤地油，伊会当安怎？你好，提悬着新陈代谢，会当好预防，啊，够控制糖尿病一个足好的食用油。所以你那时候，领导有的红三哥啦，有糖分过高啦，那要安那来做控制？除了着清水一度瓜用油，咱嘛有足大一个好的帮助。
0: 哇！而且即马大家要养生，大家拢知影，一定要食迄种抗氧化、抗氧化、
1: 抗氧化。所以吼，我讲吼，食烤地油、食好的一支油吼，你买当预防着一挂歹物啊，预防着一挂癌症。因为这个烤地油里面它的脂肪酸有抗氧化的一个作用，所以人们说抗氧化，抗氧化自然你老了较慢，再来你身体里面一些自由基人家做消灭，自然那个自由基少啊，还可以抗氧化，你是不是坏物啊就比较不生啊。
0: 对，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个继续哦。

0: 咱知影讲烤地油这么好，平常伫煮食的时阵，你会使甲咱介绍哦，即烤地油的优点。
1: 来，因为咱平常时啊，煎煮炒炸吼，就侪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吼，拢足好杂的啦。即罐油是用来煮物件，罐油咱来起来蒸物件。哦，讲煮一个只吼，涂骹过来罐油底下换啦。
0: 我油本身打过笋即罐的呀、
1: 啊。对啊。每一种发烟点系无同款，啊，所以变成讲吼，咱诶听众朋友吼，足困扰诶，拢爱买足侪油诶。其实讲吼，恁兜诶油，你拢换掉，你拢换即罐油就好。因为烤地油吼，它煎煮炒炸，甚至是讲凉拌、加啉拢总会使。因为伊诶发烟点非常高，高达到252度，所以你就算煮咯。你用到这罐油，拢总不要紧，且吼，搁未食到胆固醇无负担，因为咱的油吼是零胆固醇的，无胆固醇呢，你搁会当起来凉拌，因为吼介济咱的时段咯，食较清啦，有时阵吼，甚至是一个面线安尼吼，用油安尼拌拌嘞，蒜头拍拍嘞，安尼就做一顿啊，
0: 对
1: 啊，啊，所以咱会当用到烤地油啊，吼，咱的高山苦茶油。因为吼，介济人用麻油会伤过热嘞，
0: 麻油伤热，
1: 伤过热嘞，
0: 烤地油无这问题，
1: 完全袂热，吼不燥不热。带来吼，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脂肪酸，啊，佮有迄个 omega 水，人拢个知影吼，即个 omega 水就是要顾着你的目睭啦，顾着你的头壳啦，
0: 佮
1: 会当顾着你的迄个血路循环会较好。
0: 他拄仔你有讲到伊的发烟点较悬嘛，252度，安尼表示讲你伫注意的时阵。伊嘛较无油烟呢，
1: 当然啦、啊。你甲想咧，即卖吼气感的人是毋是足济？
0: 足济 啊！
1: 你会问讲奇怪呢？我就无食薰，嘛无食酒，无虾米任何歹习惯，是安那搁得着这个气感？或者是讲吼，安尼照照迄个灯光，照照了有虾米一节一节，虾米节节？迄就是因为你三顿咧煮，加加减减咪撇掉一点啊油烟啦。
0: 还油烟有法多点咩？你厨房的壁嘛，会点咩？你的气，
1: 就是安尼。所以吼，咱用到这种发烟点较悬的一个好的油，当然你咧煎煮炒炸过程当中，你较袂起到一挂油烟。
0: 哦，
1: 安尼你就唔免讲吼，搁在遐拼厨房啦，伫遐洗迄个油烟机啦，再来对着你的身体、你的气，较袂造成着负担。
0: 厨房咱都较好洗吼，
1: 较好洗啊，
0: 你袂歹。当然有当时啊，咱伫食食的时阵，原料嘛最重要诶。
1: 除了我们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我们高达到79以上，所以它吃不大口，不让你吞积在体内。
0: 赞
1: 啊，再来吼，一个无农药的残留，没有黄菊毒素，无添加一寡的那种化学的无反式脂肪。你像吼，咱用的是做上盖元素的自然压榨法，所以唔免惊讲吼，一寡化学的物件啦、农药啦，敢会吼顺刷嘛用入去，对人体相当的健康。
0: 莫怪阿妈拢讲，生惊前生惊后，要顾身体一定爱用烤地油。
1: 而且吼，阮这个是100%用着百年一个传统，我们用的是第一道初榨。你拢知影，虾米物件拢爱食第一道的啊？
0: 啊
1: 初乳丁丁，因为那是上盖应用的，同款的道理。咱今仔日喝的一个高山的一个苦茶油，就是用着第一道初榨纯正的精油，安尼吼。伊个营养素较少一条，而且阁是上佳好诶。
0: 但是即马哦，大家拢即惊爱讲有啥物农药啦、重金属诶残留，还是有加啥物防腐剂啊、香精哦。
1: 这个非常的安全，因为咱拢是有经过着咱的实验，并且吼，我们还有送检，这些都是很安心的，就安心的。再来，因为咱是100%的一个高山的烤地油嘛，所以你甲看吼，咱用的阁是玻璃杆呐，哦，较袂有一挂氧化啦，啊，无就是可能溶解一些塑化剂等等，这是非常的安全的。再来，你甲看用着这个烤地油，你就甲切切嘞，切切了后吼，你会发现讲吼，伊的迄个泡泡啊，内底迄个泡吼，
0: 很细，
1: 很细致。
0: 的
1: 确吼，伊袂衰消失咯，这就是代表100%。你那是市面上吼，买到一罐
0: 可能
1: 有透蓝的啦，一些杂质的油啦，你甲切切了啊，泡泡起来啊，哎，就无去啊，迄就代表讲无损，无损，咱就归去忙食。
0: 像你头都讲到，这烤地油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嘛，咱嘛知影讲，伊这含量啊，愈高对健康愈好。这一旦降低，咱体内的脂肪酸甲轻度自由基嘛，所以讲对咱的身体非常的好。
1: 是，
0: 安尼咱这烤地油，伊的口感是安怎？
1: 因为一般来讲，咱可能外口食的烤地油，亲像我以前咧食烤地油吼，我可能啉一两嘴，我都无啥敢食，因为伊有一种油带味，无大劲，够一罐苦苦、足苦、足苦的一种。 气味的嘞。
0: 是，
1: 咱这个烤地油，咱有带点那种果香气，哎、哦，啊甘甘啊，啊白让你感觉吼，足酷足酷。哦、你好吃不下啊，上个主要咱个无油带味，就顺口诶、哦。所以我拢鼓励讲，咱诶这个烤地油，会当安怎切啉？
0: 切啉，
1: 切啉，啊无就是用一寡凉拌，拢总会使，
0: 足香诶。但是这烤地油，你讲叫咱甲厝内面遐油拢卖爱啊，直接就换一罐就好啊，
1: 唔
0: 免存遐侪罐。但是伊较适合别安怎煮哈？
1: 咱好的油，其实你小看撒物件撒一下，等下爱油倒落去小拌一下。我跟你讲，你就吃一天然的滋味就好。
0: 是，
1: 因为咱这发烟点管嘛，对吼，亲像今麦领导那是阿孙，那是你咧顾吼，囡仔就爱吃鸡肉边怎？我跟你讲，你用一罐油和囡仔来吃，他免烦恼讲吼，今麦介济的囡仔拢小胖弟小胖妹，或者是囡仔哎十几岁就咧胆固醇过关咧，安尼对着囡仔的发育啦、健康自然会较好。
0: 另外，咱知影讲烤地油这么好，阿嬷可能知影安怎煮食啦。但是那是较少年的，可能唔知呢。烤地油你用个甲咱小介绍一下，较经典的几项煮食的。
1: 我跟你讲，煮食恁拢比我高啦，我就较袂晓煮食哩。煮食吼，我相信咱山顶的咱听众朋友拢比咱国较高煮。所以只要咱炊物件吧好。蒸鱼啊，咱买当用这罐呐、啊哦，对不对？炒啥啦，什么料理拢总会使。上盖天然，食着完美，咱就是面刷加拌拌嘞。
0: 哦，面刷撒起啦，直接用拌拌嘞。
1: 拌拌嘞，哦，迄、那个香气吼，就赞
0: 嘞。哇，有阿妈哦，有当中岛拢爱安尼食，啊是感觉安尼消化较无好的时阵，人就是安尼撒加面刷啊拌嘞，烤地油都得食。
1: 哎、欸，阿哥吼，咱有一挂少年家啦、嗯，你敢知影咱去法式的一挂吼，算是料理。店吼，咱拢会用法国面包问伊什么橄榄油有无？
0: 对对对对，
1: 我跟你讲，你买单吼较简单嘞，就是套餐的时阵，咱买胖法国面包无，就是用迄个板头啦，哦，你问这烤地油来吃，嘛有够好吃，有够胖诶，安尼就足简单啊啦，
0: 这个有够赞诶。赞赞赞！
1: 对着咱那是外伤啦、手术前、手术后，迄、那个空嘴，其实咱会当用这个烤地油，小块挖起来，会当吼让它比较快愈合，因为用着一天然的一个，算是足好的一个原料落去做。再来吼，咱那是吼妇女朋友做过来啦，或者是咱的阿爸阿母啊，咱的听众朋友要食较清，卖食伤涩的咧，这会当用着这个烤地油来炖一挂鸡酒啦，烤地油的这蒸蛋啦，或者是讲会当吼来拌面线，我跟你讲。烤地油吼，够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吃了皮肤会变就好诶。皮肤，
0: 哪家你也发现讲哪水的对啦？
1: 真正诶，原本咱拢无发现吼，啊，讲吼切啉一段时间了后，你会发现讲，空嘴会较紧愈合一度瓜，你会发现讲，你的皮肤真正会较紧骨，因为内底有丰富的一个维他命 E， 伊就是帮助你的皮肤会愈来愈好。再来吼，你那是有一寡胃寒啦、高血压啊、胃热啦、胃溃疡啦，无就是讲定不时会倒下的症。买当食着烤地油，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0: 是，他多人有讲过啊，做过来啊，
1: 啊，做过来，因为吼，即卖介济迄个新妇啦，那是做过来吼，食着麻油，迄个空嘴会较恶好。较歹好，我跟你讲，你就该用这个烤地油来蒸蛋，或者是煮食，或新妇食，伊自然吼体力嘛恢复较紧，空嘴嘛恢复较好，
0: 可以变水，
1: 可以变水、哦，这是重点。再来吼，阿哥，迄个你那是体质较虚弱的人啦，都不是拢有气无力的人啦，你买当吼，用着你的油品来改做咱的高山的烤地油。
0: 是，
1: 你那是吼，诶，破病人吼，咱以前吼破病啦，可能一礼拜就好，起码你会发现讲破病人吼，一两个月油啊拢食袂好诶，是，我跟你。讲你加食寡烤地油，对你的身体的体质的改变嘛，非常非常的赞。哎，你的看讲哦，真正啦，咱即摆看医生吼，一摆就好啊。因为吼，咱的营养补料有够，好油补料有够，自然你的代谢嘛变了较好，
0: 真赞。所以讲烤地油，毕竟是非常非常好的油品，咱日常不管你煎煮炒炸拢接受下未啊。今仔日非常感谢咱的健康达人张老师来跟咱现场跟咱。做一个烤地油的介绍，谢谢你，
1: 谢谢。
0: 后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进港，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八点九。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宝。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笑死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还有哦，礼拜二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0000-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吼，咱拢会当做利用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6633-77
1: 进攻个。
0: 表姐是咱好朋友，这块的油一旦讲是五星好油啦。
2: 讲到这个油吼，咱拢知影爱食好油，赶走着歹油。介侪现代人啊，拢有带着一挂三高的疾病，尤其是平常时啊，感觉阿妈骨安安，头壳容易着晕晕。再来，搁有咱的两对，有时阵搁会安尼雾雾的时阵，去看医生抽血检查，才知影，哎呦，迄个胆固醇的数字已经超崩啊！再来发现，原来啊，胆固醇拢是咱嘴食出来的，所以人讲病从口入，就是你食食有足大足大的问题。
0: 对
2: 啊，今仔日吼，咱要介绍这个烤地油，是希望讲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拢会当用着油来换着烤地油，安尼会当减少着一挂心血管疾病，而且咧是发生。你个看，即卖现代人啊，中风的人愈来愈侪，
0: 对，
2: 心肌梗塞胸腔病落来的人嘛有够侪。这就是因为吼，你体内吼卡太侪太侪，一挂油脂无就是垃圾物啊，你是无去甲清掉，所以你就吼带着三高啦、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非常的高。今仔日咱的烤地油内底咧，咱就是有丰富的 Omega 水。讲到 Omega 水，就是咱的不饱和脂肪酸，会当用到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水甲 Omega 九来清掉掉咱的功劳内底无好的脂肪。所以你甲看即卖现代人吼，足侪人啊，关怀无法度关，和迄抽血一抽出来，坑一个啊，哇，那也拢白白，
0: 可可可
2: 都乳糜血，迄拢是因为你平常的喜爱食食派油食了伤侪，用卡提来提来。
0: 而且即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伊本身嘛抗氧化，
2: 对，抗氧化。再来，咱刚讲到无稳定的数字，一挂红字，咱会当用到这种吼天然的一个食料的方法，会当来去做对抗。再来，食咱的烤地油就好诶哦，会当对抗到一挂排泥呀。哪里都要讲诶安尼，这个呢，它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E， 啊，够一挂营养素，伊会当吼抗氧化，自然吼抗氧化就是和你老了较慢嘛，用到一挂天然保护带着你老紧诶老较紧诶物件，拢去甲对抗，啊，所以自然。那咱较唔免惊讲啊，一寡无好的病啦、数字无法度控制，等等，来受到遮一些困扰的咧。以前听到咱阿公阿妈拢在讲啊，你的迄个胃无好，阿公阿妈添一杯啊，这个烤地油，好你来康巴来吃。
0: 是，
2: 欸，这是真正有经经过的试验的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就是有胃溃疡的一个困扰，长期安尼一直咧吃胃药，一直咧吃胃药啊，拢吃袂好，拢吃袂好啦。结果吼，伊熟悉着咱的烤地油了后吼，伊就特工哦，爆炸一个起来的时阵，康巴来啉，车啉，安尼一阵啊过后，大概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伊发现讲奇怪呢，我平常时啊迄个胃病，我平常时啊的胃溃疡，有时阵过会安尼冰白冰白。哎，镜头拢无去啊！结果吼，一个去看医生，发现讲以前遐哦，什么胃破空啦、胃食道逆流，全部拢改善啦。哦，伊也发现讲哦，真正嘞，安尼食这个烤地油，真正对咱的胃非常非常的好，
0: 对食食都应该养生啊。
2: 无唔对，所以咱拢鼓励讲尽量卖食西药，咱就卖食西药，因为伤肝解药剂嘛。啊，再来吼，咱某一个观众朋友讲，伊长期拢闭结。拢爱哭伫便所，半点钟以上啊，安尼地甲大粒瓜、细粒瓜，伊真正嘛是用烤地油来做改善，讲吼，大刚即卖吼拢顺顺顺，免啥地啦，就真正摆甲清清气气啊。再来对着即卖现代人介侪拢有一寡胆固醇过关呐，啊带着心血管疾病的人，来你会当用 苦地油来去换做你的一个油品的选择，因为吼苦地油伊内底不饱和脂肪酸非常的多，所以对着好油来刮走着歹油，自然你是不是心会更疾病，而且嘞几率发生率就会比较低一点点，
0: 可能要去带着这种心会更疾病。
2: 不对，说到来，咱要讲的一个内分泌系统，你甲看即卖吼内分泌失调啦，新陈代谢愈来愈败啦，
0: 吼，会
2: 当足济，亲像迄个糖分过高，伊马上一个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出了问题嘛，所以吼，咱的苦地油会当提高着咱的新陈代谢的功能。曾经研究，人体咱那是食苦地油，咱的体内的葡萄糖含量可以降低12%以上，12%以上，所以也当做预防啦，控制着一挂糖分啦，是一个足好的用油。
0: 但是外口苦地油足多的呢，咱要安怎拣？
2: 来，今仔日吼，咱即罐的苦地油，咱的条件真正足好诶。第一，咱用的是初榨的，咱的苦地油，初榨的，恁爱食粗乳嘛？啊，咱的油品爱有初榨，是安怎？因为伊是上加营养诶，营养拢收伫内底，啊，所以咱今仔日苦地油用的是初榨的方式，而且吼，咱是100%无透燃的苦地油，而且吼，你食别人的苦地油，可能有一挂油带味啦，啊，无就是。一罐吼较苦啦，刺鼻。咱的苦地油吼，一食咧到底吼，有一点啊果香味，香香的，而且很润喉。所以咱的苦地油达到是青啉的一个等级。你会当起来凉拌，亲像你那是面线吼，撒晒了后，淡淡的苦地油，安尼落去拌，就足清芳足好食。
0: 对哦，尤其咱只囝讲去菜市啊，你青菜买的迄种苦地油哦，有当时啊，安怎挑出来这个方法，用什么物理的啦、化学的，咱只囝去食着无好的物件，
2: 惊食着农药啊，而且伊无经过检验嘛，啊，咱这吼是经过着定定的检验。SGS 的认证，内底全部拢是无化学的残留，嘛无农药，食了较安心、较健康。
0: 对哦，尤其妇女朋友，咱在大姊小妹，你有当下讲，我要生囝进前，那是生囝后要顾一下身体，但是佫惊大颗，这颗的油来食足好诶。
2: 就这人吼，是不是新妇啦？然后今日做粿来，恁拢会用麻油来煮迄个鸡汤，啊不就是麻油撇鸡蛋吼，和迄个囡仔来吃。
0: 卡素，
2: 嘿，
0: 啊不会起开多。
2: 那是剖腹的迄个空嘴，吼，你那是拄着麻油，迄个空嘴较好。你也当用着苦地油，煮着一挂补品啦、鸡汤啦、蒸蛋，和咱的新妇早起吃，自然伊元气恢复会较紧，再来过会和迄个皮肤吼，会变较足好、足水的。
0: 皮肤头毛拢会吸收，拢变足水的。而且，咱伫煮食的时阵，你就发现厨房较袂遐尼油啦，拢较好变啦，
2: 清清气气是安怎？你敢知、嗯？因为苦地油伊的发烟点足悬呢，温达叫到252度。主人是不是吼？你较唔免惊讲吼，你煮饭啦、煮肉的过程当中，会油的啪啪叫一度挂，至少较袂出烟。你甲看即卖感情啦，得着肺腺癌的人是不是足侪？
0: 足侪
2: 啊！嘿，拢是因为诶、欸、奇怪呢，啊，我就无食薰、无食酒，奇怪是啊，那我搁得着肺腺癌，这参你煮食息息相关。因为你平常时啊煮食会吸着油烟嘛，主人是不是对人体着伤害？
0: 对哦。
2: 啊，用着这个苦地油，伊的发烟点足悬，就算你用煮肉，你慢慢惊讲吼烟蓬蓬。因家厨房排清，因家里的鱼拢是迄落排物件。
0: 这苦地油真哩好，这个真重要啊！你知道我这节目是专门的做快闪的，
2: 阮吼纯的100%苦地油，其实伫咱的门市嘛，好伫咧外口吼，拢是非常的销，因为咱一罐是1880块，1880块。500ml诶，500ml啊，咱嗰是玻璃罐内哦，安尼吼，它会比较好保存，吼、哦，较好保存，
0: 品质较稳定。
2: 对，咱今仔日来到家，咱算嘛个新会护理师来做小听，咱今仔日两罐，等于讲买一送一啊啦，安尼1880块无大件。
0: 咱今仔日真好咧，买两罐金蕉苦地油，买送你一罐350cc 的好汤头。这是萃取天然白红豆的精华，加10多种天然加素的养生好汤头。煮食的时阵，代替盐、味素粉，煎煮炒炸加凉拌。只要你若肯好汤头，就是好滋味。加滴个汤诶，汤会甜；加滴青菜，菜青；加滴个凉拌，好气味。只要煮食加好汤头，煮出来就是五星中破山的好滋味。今仔日苦地油两罐，搁送你一罐350cc 的好汤头，只要1880块。 卡手一定要紧，上完为止。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咱来个提啦吼。哎呦，这吼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油，你知无吼？咱卖讲啥啦？可得油伊的维生素 E 吼，比橄榄油搁较济哦，比特级初榨橄榄油搁较悬哦。而且呢，可得油伊的植物固醇哦，比橄榄油加三倍，你知无吼？啊，你看即马真济迄个皮肤的保养品呐、啊，伊拢会加维生素 E 加植物固醇吼。保湿滋润哈，啊个增加光泽和你的汤根汤根哈，啊所以讲哦，在咱的这风俗里底哈，有真侪人哈，真介意用这阔地油哈来啊抹在皮肤顶头来保湿，或者是哈，把这头皮做按摩哈，啊这吼都是因为有抗氧化甲保护这皮肤的这种特性，所以讲哦，咱啊在吃这阔地油的时阵哦，你会发现讲，人会愈来愈水呢，啊这。光彩泛花哦，人都是汤光汤光哦，规个哦拢哇赞的吼。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这阔地油内底有真侪抗氧化的物件吼，所以这会当吼减少吼压力对咱吼肠胃道吼，那胃肠黏膜的这种伤害吼，食阔地油就好诶吼。啊，过来，咱若食无好诶油安那？较会心要更一边嘛，对不对？吼，啊，甚至呢，心要更一边的死亡率嘛较大啊，吼。安尼，最简单的嘛，咱就来食好油，厝内边的油，你甲改。该食好不油哈，啊，咱这款就是好油，你来个食好不好？食阔地油哦，这好油哦哈，体内歹油给你赶走，啊，你发现讲啊，你去检查 HDL、LDL 这种心血管风险的这种指标哈，这数字拢会降低安尼哈，啊，这就是降低咱身体氧化的这个压力啦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哈，会记的阔地油伊的抗氧化。的物件比橄榄油搁较济安尼吼，而且最主要吼，有个人食橄榄油食较袂哈，嘿，觉得有一点呛，有一点辣，对不对？哦，啊，阔地油袂，伊就是香香吼，就淡淡的果香味吼，这真正的好油啦吼，互你添火烧的好油就对啊，吼，咱赶紧吼，啊，趁优惠你来甲提啦吼，你看卖，咱是500ml的哦，玻璃干那装的吼，500ml玻璃干那装的吼，这来食哦，质感较好，啊，而且你还知影哦吼。这阔地油会当吼促进这消化系统的功能吼，你若讲食无好的油吼，较会打结石啦吼，啊你若食这较好的油吼，拒绝打结石啦吼，所以讲你都爱食好油就对啊吼，啊包括哦内底芝麻素啦、多酚吼，这拢。足多的啦，他说，所以你食真哦，真对身体足好诶吼。最主要的是，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上介侪吼，无胆固醇吼，啊你食咱这吼，这个三酸甘油脂吼，这个含量吼降低吼，减少低密度的脂蛋白吼。所以讲吼，你若讲像真侪人拢正惊诶安怎，惊诶咱这身躯内底啊一条一条敢若水管诶这啊惊电器嘛，对不对吼？你就是爱食好油就对啊，你就是爱食好油啦，吼、哦，咱这就是好油，你来个食吼，你个做利用啊嘞。你爱几种？
3: 我一种。
0: 一种。好，谢谢你。好来，今仔交代奥利修啊，哈，好朋友今仔交代奥利修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可得有真济抗氧化的物件油就对啊啦，哈，啊，会当减少这压力对咱吼胃肠吼黏膜的伤害，哈，啊，所以讲哦，咱胃肠呐想要较好的人哈，嘿，最近你爱食好油哈，这个可得油你来个食哈。Hello， 喂，嘿，来 ，Hello， 嘿，
4: 你好，
0: 嘿，你讲来。哎，请讲。
4: 嘿，我要一组那个油。
0: 啊，好 ，OK， 好 ，OK， 好，奥利修啊，好，谢谢您，谢谢您哈。好，啊，你讲哦，什么人爱来吃？我拢建议大家拢来吃，尤其厝内边，你若讲有人有三高的，对不对？咱有诶厝内边有诶长辈吼，有三高的，对不对？身体健康检查哈，啊，有红绿的。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好油，拜托你要吃好油，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这么大。啊，咱的阔地油来吃就上好啊，吼。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Hello， 嘿，你来几组？
5: 阔地油一组。
0: 好，好，阿丽修哈。好，谢谢你。好，来 ，Hello，
3: 喂，你好，
0: 哎，张小姐，
3: 我要一组，哎，对，我要一组那个补沙油，星期六收，
0: 星期六六号，
3: 六号，
0: 好，六号收哈 ，OK，
3: 可以吗？
0: 好好，六六大顺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来等我卡这里用啦哈，我的讲啦哈，最主要哈，伊未去油烟，你知无？未去油烟，伊就未黏啦。啊，你也未做成功，咱体内吼安尼油油颗颗啦，对不对？啊，无吼，你等于你提等于你提蒸两蒸看卖啊，无油烟嘛，吼，这就是咱爱品质啦，对不？吼，啊，这无油烟。哦，你的煮食是嘛，较袂输诶，你诶呼吸系统内底啊，对唔对？哦，所以讲，这对咱的身体真足好诶，吼、哦。啊，咱除了讲啊，你要蒸会当，要煮会当，拢会当呢。因为伊诶发烟点来个252度嘛，特别建议吼、哦，咱有当时啊，有诶人哦，你会当再去一汤匙啊，直接用啉诶。诶、欸，咱的油哦，超级有够清的啦，足水的啦，吃落去哦，你会发现讲迄个油香哦，伫你的嘴内底吼化开安尼，哦，有够赞的吼、哦。啊，像讲咱啊讲啊，长期间有伫食药啊的人吼、哦，有当啊有的人胸腔会安尼坐坐有无哈？啊，有的人讲啊，我会破空的，啊，有的讲啊，我着碰碰巴掌的，啊，无着拄掉的这种有无？古早时代哪有胃酸？无啦，拢嘛透早食。食一汤匙啊，咱再烤地油对吧？吼、哦、啊，对你会做做这哈、個，哎、欸，足好个呢。啊，有人讲啊，我的便所袂通透，较早敢有遐侪下药啊，互你食啊，嘛无啊，对不？嘛是安尼，烤地油再去安那个啉一汤匙啊，哎、欸，有够好个呢。吼、哦，所以讲针对着讲咱便所袂通透个，来，你做你家食，哈、啊，咱即做家食，有够赞个啦。Hello， 王小姐，你爱几种？
5: 喂，
0: 嘿。嘿，你讲，
5: 我要烤地油一组。
0: 啊好，阿你收啊。
5: 啊你，你打加来三件不？
0: 加三件哈，给你写三件哈。OK， 好，谢谢你，好好好。
5: 好，
0: 来啊，淑君小姐。
6: 喂，我要一组油。
0: 啊好，阿你收哈。好，谢谢你哦。OK 哈，啊油机哈，哎，较早你做过来有无？吼，烤地油加。食上济比食麻油较济，你知为虾米？因为麻油呾较涩，啊，烤地油吼，伊个分子吼，上介油上介细啦。好，哎，一旦甲咱煮落去，即食物营养吼，直接甲你带去咱个身体，互咱做吸收啦。啊，所以讲所有个油品内底吼，哎，甲烤地油吼，伊个分子上细哦，啊，身体上介好吸收吼。所以你看卖啊，想到做起来人拢食烤地油，哎，咱吼，嘛会使甲咱家己当作做起来，遮尼珍贵，遮尼需要疼惜，嘿，咱平常嘛来个食，安尼好不吼？哎、欸，外口烤地油有够多呢，啊，恁家的烤地油有顺啊无顺？我咧讲，你烤地油摇摇切切哈，哎，伊那有真侪一种细小的泡沫吼，而且消失的速度足慢呢，豆豆啊吼，豆豆啊消失的这种，过来看包装，啊，咱的成分吼，你甲阮详细看啦，然后阮内底就是烤地籽啦。100%呢，100%听清楚，拢无偷懒的啦。啊，要食就爱食这個，无你要食啥？当然嘛爱食上好的啊！哈，好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趁优惠吼。诶、欸，你电话紧甲卡吼。啊，最主要我咧讲，今仔日足稀罕的，今仔日足稀罕的。诶、欸，搁送你呢，354的好汤头呢。哦，这吼、哦、有食过就知呀、啊，这代替盐味素，对不对？哦，煮鱼仔汤这是赞，加一罐哦，这清甜的。吼、哦，啊，要煮煮鸡巴啦，煮笋啊，要煮香菇吼。啊，今南边嘛，南伤济对身体无好，啊，味素呐，南伤济嘴会干，对不对？颔骨那会红。啊，你像有个人目睭无好，吼、哦，无小心无甲南啊好势吼。哦哇、哦，迄料理就歹食啊，对不对？啊，你就用咱这罐啊，吼、哦，袂用煮起来，吼、哦，新妇，吼、哦，我你讲，你免惊，你甲。不管你煮啥，你著甲加咧，吼、哦，你著变总泡菜，免惊伊讲咸正哦，难袂好势啦，吼、哦，哎、欸，这边送你个呢，赶紧哦，送完就无哦。Hello， 嘿，咱来几种 ？Hello， 嘿，
7: 嘿，
0: 你讲，
7: 烤地油，
0: 嘿嘿，你来几种？
7: 几多多？
0: 好，啊，后日收哈，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来，好，我咧讲啦，吼。啊，像讲哦，咱内底有迄芝麻素多酚，对不对？补充钙质啦， 对吧？啊，过来睏的时阵，你会较安定啊，较袂搞操烦，免得冰来冰去，敢那真鱼啊。咱若要好睏，要好睏眠啊，厝内你甲改食烤地油吼，百行好无一行歹啦吼。啊，趁今仔优惠哦，我送你这354好汤头吼。想正想赢，我咧讲抢输的吼就无啊，因为咱这吼传了有限，送的这有限吼，送无就无啊，安尼好不好哈？好来，好啊，这小个即行的，啊，搁送这啊，你啊一定爱较紧的，安尼好不好？好，安尼咱来听歌啊，吼，听一个啊好听的歌曲，哈，欢喜洗牙齿。

0: 好了，来，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你曝光这期间哈，阿兰电话拢会当卡，会当这里用哈，空八杠杠聊聊三三七七的。啊，这道天吼，真的啦吼，啊天气吼，啊很热，有当食袂落啦吼。诶，阿兰若是讲有一个啊泡菜哈，哦，一年四季拢会使食，泡几都会使食呢。那有当吼，加迄肉吼，加肉片吃，嘛足好食诶，对不对？啊，煮火锅也好食，要炒饭、煮汤吼，拢加偌好食咧，加偌有好味口咧吼。啊，最主要你看菜市啊吼，菜市啊伫卖吼，你就爱冰啊，吼啊，扛无几工伊就伤伤去啊，吼啊，咱这玻璃干呐。装的你知无吼？啊，这吼，你着常温就好啊，也袂占你的病毒的空间呐。啊，你若拍开食，无食完啊，再甲放喺病毒底吼。啊，优惠最后一天哦，一定爱电话紧卡吼。哦，佮送你个剥皮辣椒一罐的，拢大大罐的呢，拢360公斤的呢，即外口拢卖300块的呢。吼、哦、啊，所以讲吼，趁优惠你来甲摕吼。啊，若是这油嘛，同款买到着食好油啊，食好油甲替代歹油。关照嘛哈，好来啊！新闻护理师讲话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我听讲一下新闻哈啊，那要交代产品的电话继续卡哈，0800-66-3377啦哈。讲全台湾哈，有真侪什么偷拍有啊哈，哦，要讲惊死，最近啊无小心嘛去用偷拍啊，结果吼台中有一个啦，姓廖的甲姓李的先生啦，为了趁钱啦哈，哦，讲。偷录啦，啊，搁制造啦，啊，再个这个，去卖啦，啊，散布这个性影像啦，吼，啊，结果有一个小姐讲，看到有人迄个上厕所、便所，迄种无不雅的影片啦，吼，叫用偷翕的迄种就对啦，再看，哎，啊，叫翕的迄个就我嘞，啊，我要甲惊到安尼啦，吼，真生气的。向这个人吼，讲你要赔偿我300万，嘿，300万，你感觉呢？敢有可能？这个女主吼，是伫个这个南投县玻璃店一个小吃店吼，去便所的时阵，去有一个微型的哈摄影机吼，甲摄入就对啊啦哈。哇，啊，过来这影片，哇都。规世界啊，这网络上真侪网站吼，啊拢看会到，啊这是卖呢，卖这个性影像的魔力啦吼。哦，我这早起啊，无都接受啊。哦，我只是去啊，便所一下，啊竟然叫用偷翕，哦啊，这网络上看会到，哦，接受去的啊，甲这个姓廖甲姓李的，吼、哦，就讲你要赔我300万吼。地方法院一个审理。台中地方啊，法院安怎讲？伊讲哦，这姓廖的甲这姓李的哈，有承认啦哈，伊有偷人家录啦，啊个制造啦，个贩卖哈，啊个散布性影像哈，但是翕的人哈，翕的人是另外一个姓黄的先生，啊，这个姓黄的先生哈，伊已经有承认讲。有犯案哈，已经向判刑7个月呀哈，嘿，意思就是讲姓廖的姓李的哈，伊有甲你卖哈卖这个物件，啊，但是翕的唔是伊啦，翕的唔是伊啦，啊，所以讲哦，法官讲，你都无其他通证明讲姓廖的甲姓李的哈，确实有参与这个黄先生甲你偷翕的迄个行为啦，哈，啊，所以。这个女主认为讲哦，这是我个人的影像权呢，而且廖先生跟李先生，你应该有这个侵权的行为嘛，你爱赔偿我啊，对不对？但是法官认为讲，迄都唔是因翕的啊，虽然是因滴卖，但是唔是因翕的啦，吼、哦，所以吼、哦，伊讲这早起来讲叫伊来赔300万，无啦，一角银嘛免赔。啊，当然，这个案件阁用去上诉了哈。哎呦，很可怕吼、哦！去外口一个便所吼，去用偷入去，这个、社会那边这样的吼，为了要赚钱安尼吼，什么歹代志都敢做吼。啊，但是这个甲咱讲啥，咱若出门在外吼，就算要去便所，你嘛稍观察一下，啊，是讲有迄微型照相的吼，真的你啊，防不胜防啦，敢毋是安尼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你若是有三高数字较无稳定的人，三高的人，胆固醇过高，三酸甘油脂较高的人，人讲食好油来赶走着歹油，你就会当将着你的油品来改造咱的烤地油。一阵仔过后，你会发现讲数字真正感觉有够水的水哦。再来，你若是胃肠较无好的人，比如讲容易膨风巴肚啦，无就是讲吼，你的胃吼曾经强食过讲有破空啦，定不时的讲安尼吼，胃无啥爽快的人，你透早就会当空腹来啉一杯啊烤地油吼，洗洗杯啊就好，伊会当甲你做一个保护。所以吼，对着胃肠不好的人，嘛会当食着咱的烤地油。再来，这就适合手术前、手术后来做一个修复，因为吼，介侪人吼体质较虚弱，袂使食过伤补，因为虚不受补嘛。所以就无建议讲用着迄个麻油，因为伤过热烈。所以对着讲，你若是爱用着油啦来煮汤的人，你会当来煮一烤地油的鸡汤，亲像迄咱的早囝新妇若是做月来啦，咱买当用着烤油，就是咱的烤地油来煮汤煮卵，和咱的新妇食，伊的汤水会较紧好，而且吼对着因的皮肤嘛非常非常的好哦。
0: 而且咱要友好咱的爸爸妈妈哦，最近的用烤地油最好，爸爸妈妈上惊了。

0: 拍个龟身躯，或者是 N K 一大堆，做成着迄个毒棒啦，油腻腻的，啊你只油腻腻吃得掉，你那是吸得起，好、哦，咱的细胞油腻腻，你是吃不掉的呢。所以你甲看，即卖很大事啊，那这样你要再得到肺腺癌，迄其实拢是吸来的，迄拢是吸来的。所以油品咱拣一个较好的油，自然较免加工，对着咱的身体有负担嘛。
1: 家己出来的食，用只较好的烤地油啦。咱今仔日真好咧，买两罐金蕉烤地油，每一罐拢是500ml的玻璃干那装的，要送你一罐350cc 的好汤头。这是萃取天然白红豆的精华，加十外种天然加素的养生好汤头。煮食时阵代替盐、味素粉，煎煮炒炸加凉拌，只要你若肯好汤头，就是好滋味。加滴汤的汤会甜，加滴青菜菜青。加滴凉拌好气味，只要煮食加好汤头，煮出来就是五星中破砂的好滋味。今仔日烤地油两罐，搁送你一罐350cc 的好汤头，只要1880元，卡手一定爱紧，送完为止。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啊，上盖好油啦哈，用好油管替代的歹油吼，啊，这种吼最主要吼，哎、欸，真的啦，有病爱看医生，但是平常的保健吼，唔是讲吼，都要无爽快，咱就食西药，尽量咱用的食疗吼，用家的天然的方式吼来去做改善，对身体较天然，佮较无负担吼，对家的开始厝内面加油。油吼，啊！你用好的油吼，啊，这个较好，诶，今仔较好讲的呢，佮上这好汤头吼，诶，这个有够好诶吼，诶，有诶讲啊，我毋捌食过，我咧讲，你若煮汤吼，你要加我啦，尤其若鱼汤，你若加我，啊，有够清甜，佮袂臭臊，你知影无吼？啊，咱像讲有诶人爱食凉拌的，像这天热就就咱。煮一下凉拌的，你就小黄瓜啦，啊，鸡巴丝啦，吼，还是讲要吃啊卡迄种的吼，你甲诶串啊好，啊加一寡吼好汤头，啊你拌拌的就好啊呢，迄拌拌啊就是足好食的凉拌料理啊，吼，啊你煮汤嘛甲放的啊，煮汤汤会甜呢，吼，啊你煮青菜炒菜时你又甲加落，吼，拢足好滋味的就对啊啦，吼，你不管要煎煮炒炸凉拌，通通都可以用，吼，拢无法度吼减这个物件，因为伊会使。取代你的盐呐、啊、味素、盐、味素吼，免加直接放在火汤头。哎、欸，这里偌好食呢呢，这伫咱咪咪啊，就是小天小海的，有卖到有够好诶！伊今仔日直接送你350cc 的一罐，要送你吼，无定定有哦，送完就无啊吼。啊，你赶紧哦吼，电话紧卡这里用，空白空空00333777吼。厝内面用的油吼，唔通欠唔通欠，即卖人哦。胆固醇高、三高高，有无？好啊，真侪歹油就卡伫个咱个啊公路内底吼，啊糟蹋嘛，对不对？吼、哦，即卖人我咧讲，你爱样拒绝心血管疾病，拒绝中风，对不对？平常食食你都爱注意啊嘛，爱靠平常啊，对不对？啊，你拣食较好个油来煮食，最重要个。啊，今仔咱这就是。足好足好足好的油，啊！你会使来个食吼，对你身体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吼、哦，用好油管，身体会歹油，安尼好吧哈。来电话甲卡做利用好吧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哎，你爱几张？
2: 啊，我一张。
1: 来刷卡，甲你服务者。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因为我咧讲吼。经过这个研究啦，哈，人喺美国人吼，歹油食伤多吼，心脉更疾病较侪，吼，啊，你若讲，像食咱这，吼，伊就是好油，赶走体内歹油，吼，安尼是对你的身体足好诶，吼，啊，咱内底佫有芝麻素佮多酚呢，芝麻素吼也当补充钙质，对不对？而且困的时阵吼，咱哦较安定，较袂搞操烦，较袂像咸鱼安尼冰来冰去，较好困嘛。哦，啊，所以讲厝内来个改食，哦，这烤地油是足好足好诶，吼、哦，半行好无半行歹啦，而且伊会当吼，提高这新陈代谢哦，吼、哦，啊，有当时啊，咱若糖分代谢较歹诶人，吼、哦，都、就是因为新陈代谢变歹啊嘛，吼、哦，所以讲你若有糖诶困扰，哦，你来食足好诶，吼、哦，也是讲，阮家，哦，阮家吼，尤其厝内面遮长辈，你若讲啊，我若有迄三高诶啦，有糖分伤悬诶啦，吼、哦，这我咧讲饮食控制足重要诶呢，饮食。 控制最重要的吼，啊，就吃吃。

0: 啊，好油啦，吼、哦！啊，咱这来个食吼，帮助真大，安尼好不吼、哦？啊，即摆拢讲究养生嘛，吼、哦，拢讲爱食抗氧化，对不对？抗氧化是安怎？减少一个歹物啊，吼、哦，生头发尾，对不对？吼、哦！啊，这果地油内底是啥？不饱和脂肪酸，抗氧化的作用，自然伊就老较慢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吼、哦，要消毒自由基，诶，这来食嘛，都讲较好诶，吼、哦！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碳优惠咱来个提，咱个这里哟、
1: 哦。
0: 好，谢谢你。好来电话卡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哈，最主要吼，你看吼，即马肺癌的人足多，无食薰哦，吼，啊这奇怪，啊无啥物任何歹习惯，啊伊嘛是得肺癌，对不对？因为你三顿的煮食油烟吼，那会黏在恁家的壁，黏在恁家的抽烟机，伊嘛会黏在你的肺啦。吼、哦，啊，这烤地油发烟点是252，较无油烟呐。妈妈，你若无吸着油烟，是不是对你的健康才有保障诶 ？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哈，你爱几种？
1: 小姐，我改买，我是买问讲诶，保存较长时啊。
0: 哦，保存哦，一般拢是差不多，差不多一两年啦，差不多18个月。
1: 哦，这两罐会当保存啊久咧。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开过敢卖冰？
0: 开过哦。嘿。开过一般是免冰啦，油是免冰，但是那是我会想要冰，你知道为虾米？因为即摆天气实在太热。哎，
1: 就是讲安尼。嘿嘿嘿嘿。哎呀，我是讲中热咪变
0: 质咧。嘿，原则上油是免冰啦，嘿。嘿
1: 啊，还是讲爱。买冰无？
0: 嘿，原则上是免冰啦。哦，啊，你若较细腻的人，你就做你冰啦，吼。啊，你要叫一撮吼。
1: 我有叫安尼，我。
0: 啊，叫好啊，吼。好好好。
1: 我遐有组织
0: 的。好好啊，安尼先安尼，我后壁电话小甲接着，无一定要挂落。
1: 好好。谢谢。哎
0: 呦，谢谢你哈 ，OK。好来，嘿，陈大哥。喂，陈大哥。嘿嘿嘿，你要几撮？
2: 一
0: 撮。一撮哈，啊，后日让你收哈 ，OK， 好好好，谢。
2: 诶，主治呀，有主治吗？
0: 壮伟呀，嘿嘿嘿，嘿，安尼嘿，安尼就会使啊，哈 ，OK， 谢谢你哦，好来，看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呐，哈，啊，最主要我你讲，恁家的油哈，你卖讲吼，哦，我凉拌的用这，哈，啊，我用煎的用那，哈，发现点无同，我你讲，你直接就换咱这罐就好啊啦，煎煮炒炸凉拌，哈，甚至青啉拢会当，哎，就是这么好的油啊。Hello， 嘿，嘿，妹妹啊，
3: 嘿，
0: 嘿，啊，你要几种？
3: 我要进口地油。
0: 好好，啊，一组呀，
3: 哎，
0: 啊，一组两罐哈，啊，后日给你收诶。
3: 后日我收啊，哎，就自在啦吼。
0: 啊，知嘿，万丽家嘛哈 ，OK， 好好，安尼就。
3: 我搬厝啊了。
0: 你搬厝啊哟，好啊，我再叫阮小姐给你回电，给你问，即马无法度，我即马叫阮小姐打电话给你，罗姐无了，叫阮小姐打电话给你问哈。OK， 谢谢你。Hello， 来嘿，你起码几？
4: 你要会护理师用。
0: 嘿，阿你几组？
4: 我一组得。
0: 啊好，啊后日收会当哈。
4: 后日哦。
0: 嘿。
4: 后日。一
0: 碗炸完，
4: 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你哈。好，比如今仔交代拢后日落去收哈，啊，今仔交代拢后日落去收哈。啊，发烟点哦，252啦，啊，较无油烟啦。妈妈无吸着油烟，是不是对你的健康较有保障？对不对？哈，啊，厝内面食的油吼，咱来甲改咱济。啊，你慢慢厨房的油烟变甲安尼大声大名安尼大力关细力关，对不对？啊嘛，较袂造成你的肺的负担嘛，对不对？因为你无吸着油烟啦，要偌好？吼，啊，这单元不饱和脂肪酸79%以上吼，食较袂大苦呢。嘿，因为较袂累积伫个咱体内，啊嘛无迄农药残留，无黄曲毒素，无甲你加啥物化学个，无反式脂肪，咱用天然的啊，上自然的压榨法，对不对？像讲咱咧生囝前、生囝后，啊身体一定爱顾，即拢一定爱食，吼、哦，食这高地油。吼、哦，啊！你想看卖啊？咱用的是吼、哦、百年的传统，第一道出榨，上纯的啦，100%，上营养的就对啊啦。吼、哦、啊，咱这罐玻璃罐啊，吼、哦，甲你包装的较袂氧化，吼、哦，啊嘛无迄个塑化剂，啊，咱食这就上较安全啊，对不对？当然吼，你较摇摇咧，你会发现讲吼，伊个泡沫又又又，啊，佫真无容易消失哦。 为什么？因为咱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啦。你市面吼买着迄个无纯的吼，不如卖食啦。你就是要食好油啊，去买迄个无纯的要创啥？啊，食咱这就上好啊，安尼好不好？吼，好来，清都自由基，抗氧化对身体当然嘛真好，口感阁好，阁无迄个油呆味，你知道？淡淡的果香，吼啊甘甘啊，拢无苦味，遮顺口的啦吼。所以鼓励你吼，遮尼好诶。可得有你的当安怎清啉吼，摕来凉拌哦，足好食，足香的吼，食伊天然的滋味啦，好不好哈？阿孙啊，爱食煎的，我你嘛用这去煎啊，较袂起出这个小胖弟、小胖妹嘛，对不对？出来煮食的油吼，真的啦，唔通欠啦，欠无偌济啦，咱家己要食，食食上好，对身体健康较好诶吼，这钱哦，开在家的油顶头，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今仔日阁有送这只好康的好顶头吼，送完都无啊哦哈，赶紧咯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搁甲卡，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来听一下这日本歌曲哦。

0: 哦，啊，这日本版的这英文歌啦，哈，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哈。来，好朋友哈，那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开，会当来做利用，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听我讲一下新闻哦，台北市讲中正诶。中正一警吼，即、这个警方局的对啊吼，伫个二号吼，即、这个昨昏11:30吼，啊接到人报案啦，台北车头讲吼，街友啦，街友拍迄个发便当的工作人员啦，讲好做代志。即个38岁吼，姓何的先生啦吼，伊是新加入的街友啦吼，啊伊无清楚。啊，伊无清楚吼，社会局吼，伊定时吼拢有造册列管吼，嘿，有才有通啊领这便当的规定啦，吼，伊以为讲吼，啊，我手寸的我就用个领安尼啦，吼，啊，这个，就是发这个发这个便当的一个潘先生，就甲拒绝嘛，伊讲吼，啊，因为你无伫登记的这个造册吼。你无登记啦，无事先登记，所以无法度领到便当安尼啦。哦，这好先生就足生气的啊！这个游民哦，足生气的哦，吼，就拍这个发便当的潘先生啦。哦，真衰啊！害这个潘先生的面吼拢挫伤安尼。哦，啊，警察去现场了哦，马上去处理啊！啊，甲双方带去派出所做笔录安尼啦吼。啊，落尾呢，这个潘先生这发便当的吼，都提出伤害告诉啦。哈，你看嘛呀，啊，这个游民，这个何先生不但无吃到社会局的便当，嘿，佮等到是吃警察局的便当，啊，不过我同步嘛就吃到便当啦吼，啊，真嗨安尼，啊，莫啊歹性地，莫安尼歹性地，啊，人咧好心地啊发便当吼，啊，你无法度提，啊，你嘛袂使安尼出手咁拍，吼，对唔对？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进攻个，
0: 表姐是咱好朋友，这块的油一旦讲是五星好油啦。
2: 讲到这个油吼，咱拢知影爱食好油，赶走着歹油。介侪现代人啊，拢有带着一挂三高的疾病，尤其是平常时啊，感觉阿妈骨安安，头壳容易着晕晕。再来，搁有咱的两对，有时阵过会安尼雾雾的时阵，去看医生抽血检查，才知影，哎呦，迄、那个胆固醇的数字已经超崩啊！再来发现，原来啊，胆固醇拢是咱嘴食出来的，被人讲。病从口入，就是你食食有足大足大的问题。
0: 对
2: 啊，今仔日吼，咱要介绍这个烤地油，是希望讲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拢会当用着油来换着烤地油，安尼会当减少着一挂心血管疾病，而且是发生。你个看，即卖现代人啊，中风的人愈来愈多，
0: 对，
2: 心肌梗塞汹汹飘落来的人嘛有够多，这就是因为吼你体内吼卡太侪太侪，一挂油脂无就是垃圾物啊，你是无去甲清掉，自然你就吼带着三高啦。心血管疾病风险就非常的高。今天咱的烤地油内底咧，咱就是有丰富的 omega 水。讲到 omega 水，就是咱的不饱和脂肪酸，会当用到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水加 omega 九来清掉掉咱的功劳内底无好的脂肪。再来，咱刚讲到无稳定的数字，一挂红字，咱会当用到这种天然的一个食疗的方法，会当来去做对抗。再来。吃我们的烤地油很好的哦，可以当对抗到一些排泥啊，哪里刚才说的这样，这个呢它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E， 还有一些营养素，它可以当抗氧化，自然抗氧化就是让你老了比较慢嘛，
0: 用
2: 到一些体内不好带着你老症的老比较紧的东西都去改对抗，所以自然我们不用怕说啊，一些不好的病啦，数字无法度控制等等，来受到这样一个困扰的咧。以前听到咱阿公阿妈拢在讲啊，你的迄个胃无好，阿公阿妈添一杯啊，这个烤地油，好你来扛把来吃。
0: 是，
2: 这是真正有经经过的试验没有？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啦，吼，就是有胃溃疡的一个困扰，长期安尼一直咧吃胃药，一直咧吃胃药啊，拢吃袂好，拢吃袂好啦。结果吼，伊熟悉到咱的烤地油了后吼，伊就特讲哦，爆炸一个起来的时阵，扛把来啉。车啉安尼一阵啊，过后大概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伊发现讲奇怪呢。我平常时啊，迄个胃病，我平常时啊，个胃溃疡，有时阵过会安尼变白变白，哎，尽头拢无去啊。结果吼，一个去看医生，发现讲以前遐哦，什么胃破空啦、啊、胃食道逆流， 全部拢改善啊！哦，伊会可能讲哦，真正嘞，安尼食这个烤地油，真正对咱的胃非常非常的好，
0: 对食食都用个养生啊！
2: 无唔对，
0: 咱今仔日真好嘞，买两罐金蕉烤地油，买送你一罐350cc 的好汤头，这是萃取天然白凤豆的精华，加十外种天然酵素的养生好汤头，代替盐味素粉。煎煮炒炸加凉拌，只要你若肯好汤头，就是好滋味。只要煮食加好汤头，煮出来就是五星中破砂的好滋味。今仔日烤地油两罐，搁送你一罐350cc 的好汤头，只要1880元，卡手一定爱紧，送完为止。0800663377，
1: 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录节目了后，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
3: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乡村小路》，这是张秀清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哦。今麦呢，吼，来当呢，放假的时阵呐，吼，去行在乡村的小路，迄种感觉应该足好，吼。今麦呢，乡村愈来愈少啊。今麦乡村拢城市化，吼，都城市化了。所以讲呢，吼，要行在乡村的小路，真的，吼，爱找时间啊，找所在。来，乡村的朋友呢，吼，赶快呐，咱来去嘛，提醒大家。现在科技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猖狂，像他说猖狂，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的世界，事实上我们对到这个 AI 我们要一无所知啦，不只是年轻人一定要去学习，因为未来就是 AI 的世界，我们的这个年轻人经历的太多了，我们由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过来科技的社会，现在呢又要进入到 AI 的世界，这真正学不完，学无止境啊！但是做些这种的高科技的东西要叫咱学吼，实在无遐简单啊！就算讲即摆学会晓啊，吼，过几工啊，得个白记记啦，除非啦，你有做笔记啦，吼。来，希望讲嘞吼，如果未来是 AI 的世界吼，加一挂创办者会当将 AI 吼，甲伊安尼呢，这个设计会较简单嘞，和咱点入去都会当进入吼，啊，然后骨骨嘞都会当嘞吼，安尼来看吼，啊，这呢吼，凊彩点都会当来输赢，安尼上好啦，吼吼，愈简单愈好啦，吼，卖想过头，这个呢吼复杂啦，啊，咱都会当享受到 AI 带给咱的利便哦。这呢唔单讲是咱台湾嘞，未来世界吼，可能就是呢吼。会走入 AI 的世界，但是呢，是多久了后，咱不知道，没听到五档，没听到十档啦，吼，咱都会当经历到，吼。听讲以后，如果哪准讲吼，全面加入 AI， 咱人就免做工课啊。想要做工课，可能嘛无工课通做。啊，到时阵会安怎呢？有真侪人伫咧烦恼讲，真侪工作会被取代，但是伫这有真侪研发者伫咧讲讲，大家免烦恼，吼。到时阵真侪，包括机器人，包括汽车，啥物拢替咱服务。咱人要靠什么来吃穿，我也不知道，所以说乡亲好朋友，咱人人类是不是变成管理者管理者，这都要静观其变，所以说现在真的如火如荼，尤其是咱台湾现在已经变成 AI 的心脏和神经， AI 发展的心脏和神经都在咱台湾，所以说最近很多好朋友都看到这个成长，亲像股票的成长，当然啦，咱也很烦恼股票这样成长，很多人有在投资也很怕崩盘，希望买，希望买。啊，嘛，真侪人伫咧讲讲，现在的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啊，是不是真正安尼呢？啊，如果那真正崩盘，现在的高点，迄跌落去是足惊吓的。所以讲咧，希望加一挂专家所讲的是真的啦。讲现在的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呐。啊，那无，你甲看在前两档咱台湾的股票啦，真的是涨的，用杯啊啦，用杯啊啦吼，希望呢吼一直维持落去，这代表咱台湾吼，这个经济起飞啦吼。来，乡亲啊，比如时代不同款啦吼，即卖少年人真正呢，大家拢用钱去买股票，甲不爱买厝啊吼，干嘛讲买厝投资吼，那甲慢呐吼，股票较紧，而且股票随时要卖都卖会出，买厝呢吼，可能白底下三十单，所以讲即卖思维甲咱过去思维不同款，以前咱吼唔敢投资股票啦，干嘛买厝吼，较稳。得啦，即卖少年人真的吼，定额定存呐，逐个月呢薪水一部分去买股票，其实这嘛是一种呢吼，这个钱钱的方法啦吼。啊，咱乡亲和朋友爱注意呢，就是因为即卖呢吼股票很热，所以讲呢有真侪这个诈骗集团的利用者吼，和你加入群组 FB 吼，甲你讲呢替你操作吼，甲你报名牌，啊你呢吼来甲你操作钱汇，吼以稳赚不赔。我哩讲，只要是稳赚不赔吼，报你赚钱绝对拢是诈骗，绝对拢是诈骗，所以讲你得爱作注意哈，要特别的小心。来广告加先，赶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的歌呢，是这个吕雅吴牧所带来。这首的歌播完了，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乡亲朋友，今仔日是六月三号，今仔日是拜三。稍等一下，先来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姊妹伴做伙，安尼来点，做好准备。男士朋友，咱三点都来开放啊，谢谢大家哦，赶快准备好哦，做伙欣赏《日记歌曲旅鸭》。

0: 来，谢谢，这是日记歌曲旅影，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所以，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呢，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就当打电话起来啊。咱先来邀请到芝麻盘，咱呢啊，葫芦朋友呢来点歌啊，哈。男士朋友稍等一下，来2265233，2265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雷谦你好，
0: 郭主爷你好，
1: 你好，
0: 今天要听什么歌？
1: 彩色都对不着电，
0: 差一点嘛对不着电吼，卡手搁正买了。
1: 物件来啊，都讲讲话你看无啊，我
0: 今天要搁第一名来，今天要播什么歌给大家听？
1: 我点小虎歌的《用真心爱一个人》。
0: 小五哥的吼，
1: 然后我们点毛春华听
0: 了，安尼吼，好，用真心爱一个人啦，哈，未使爱两个太花心，哈，来你好，
2: 一间你好，
0: 嘿你好，
2: 点徐富凯《棒风吹》，
0: 棒风吹，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拜拜，来你好，
3: 喂，一间你好，
0: 嘿你好，
3: 麻烦你放一首《爱情相思梦》，
0: 爱情相思梦，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4: 你好，李青。
0: 嘿。
4: 我要点
0: 个
4: 李青娜的《心花开》。
0: 李青娜《心花开》哈。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是叫李玉君，苦海如新娘。
0: 李玉君的苦海如新娘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张秀清唱的《心连心》。
0: 心连心，张秀清的版本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拜拜。
6: 好，再见。
0: 来，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嘿，要听什么歌？
7: 点。
0: 李林刚要打电话。来，你有爱关卡细声的哦哈，吼，好，好，好，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8: 哎，来听，我点一下《甘愿》。
0: 甘愿吼，
8: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啊，来这右边的哦，你好。
9: 你好，我要点一个英英的《听说你要走》。
0: 我咧讲你这首歌优美的哈，我尽量甲你播哈，哈，好，好，谢谢，好，再见，来，听说你要走了哈，好，阿咱家姊妹伴拢非常这个呢迅速的来甲歌点满，大家拢安尼足好的赞助咱这部的光彩，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咱的乡亲好朋友呢点歌点满，但是你电话继续卡，最主要。最重要就是来顾健康，要来顾健康，要赶紧去买产品，打电话来，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谢谢大家。你看个手机嘛，甲大家来报告哈，这个都做不了的时间，弄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来买产品。来，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咱有一首歌播完，为你来播上《苦命的流星》。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苦命的流星，这是伴随我所带来张伯伯玩的歌，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有听到，来，现主席多多好是来自的这个圣餐季，这个甜又多吃的来自，让人吃的到底一粒刷一粒容易上瘾，但是呢，咱若在趁我时间用趁我方式来吃，恐惊有致命的危机哦，亲像过敏气喘免疫专科医生伫咧警告，那是咱伫空腹的时阵大量吃荔枝，就容易引起着俗称的叫做荔枝病，而这个急性空腹荔枝中毒，第四点呢急性低血糖症，尤其是合法的儿童，严重的时阵呢，甚至可能引起着脑的病变，危及着生命。所以讲呢，有家长就很纳闷呢，这个荔枝吃起来这么甜，为何反倒等来造成着低血糖啊？来，医师伫咧解说，关键唔是糖伤济，而是某一寡特殊的成分，包括着次甘氨酸 A， 加着这个两种天然的毒气，会干扰着咱的肝脏。糖脂新生，加着咱的脂肪酸的代谢，滴输着咱的身体无法度正常来升血糖，尤其是呢，无色的这个青绿色的荔枝哦，毒素含量关于着成熟的荔枝，所以讲的医生特别强调，因为讲儿童体内伊的这个肝糖储存量原本就比咱成年人较少，加上肝脏解毒的功能还不完全发育成熟，一旦那是空腹吃荔枝吃伤济，就容易引发着急性低血糖，这呢上较容易发生着动症高危险群。不过呢，医师进一步伫咧补充，过去伫印度或者是中国部分产地爆发着即个荔枝病中毒的事件，大多数拢是发生伫营养不良啦，还是空腹啦，或者是大量食着未成熟的即个阿未熟的荔枝儿童的身上。必须同时符合着这些条件，才会发生着动静。就是讲，这个囡仔营养不良啦，佮再来伊就是空腹食啦，所以去食的奶汁拢是呢，青青的迄种的，阿白红的，阿白色的奶汁，所以讲一般的民众唔免呢，过度来恐慌，嘛无需要严禁儿童来食，只要将阿着正确的食法，完全会当安心来享受着这个呢美。这个秘密的荔枝啦，所以说呢，乡亲好朋友爱作注意的，要很注意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绝对不能空腹来吃，第二就是不能吃无色的荔枝，它的皮是青绿色的，这种的不能吃，再来就是严格爱控制着食用的量，这呢最好一次买吃过卖超过十粒啦，成年人一天建议上济食十粒至十五粒，囡仔一天一摆唔通超过五粒，因为荔枝足甜的啦，而且这个呢荔枝本身是高糖水果，伊含有大量的果糖加着葡萄糖，高 GI 值，升糖指数非常的高，摄取伤过济，外来糖分会直接呢快速和咱的血糖。会使讲是疯狂的飙高，绝对爱克制，虽然非常的好食，啊，食咧到底嘛足方便，白咧都听得当食，但是真正爱克制，要克制，啊，这个未成熟的，这个皮是青绿色的荔枝，伊的毒素含量咧，关于着成熟的红荔枝，因此呢，伫采这个呢采办采买的时阵，爱注意挑选已经有熟的这个果实红的啦，红的才当食，而且绝对唔通伫透早空腹枵的时阵，还是两顿之间大量来食荔枝，上好就是伫食饭了后适量来食，成年人不要超过十颗，上济十五粒，小孩子不要超过五颗，不要超过五颗。伫遮呢甲乡亲好朋友来提醒另外来乡亲好朋友呢，食荔枝酒测会呈现阳性反应，敢真正安尼？来关键亲身的来摄着影片实测，食两粒荔枝，酒测值竟然高达着0.15毫克。对着这呢林口长庚医院呢这个毒创科主任伫咧表示，甜分较悬，还是外
壳吼容易有鼻损的果子啊，接触空气伊都发酵啊，这个情形，所以讲就会产生着乙醇，输着酒精测试呈现出阳性反应。警方伫咧提醒民众，当着类似的情形，唔通惊慌，不要惊慌，会当要求警方吼，互你用清水来落嘴，清水落嘴了，就会当消毒咱的嘴当中残留的酒精哈，因为这是发酵的酒精哈。啊，有这个网友呢，打出着影片哈，就是讲啊，吃两粒荔枝，马上进行着呢吼，这个呼气酒测，没想到讲酒测只是0.15啦，所以讲真正你若随吃荔枝，随做酒测，有可能就会超标哦哈。如果那这种情形，你就是跟警察讲，讲你就是呢吼，大家吃荔枝尔啊，你得要求讲呢用清水漱口，那么漱口了后，搁再酒测哈，啊，得变成啥？哦，得变成零呐，哦，得变成零。所以讲哦，这个荔枝哦，真正又好吃哦，但是呢，哈，哎，嘛是爱注意哦，哈，好吃的东西哈，真的啦，哈，这别再讲是邪恶的食品啦，哈，但是加这都会变邪恶哈。用真心爱一个人，小虎歌手都来啊，讲要送给咱旗下呢，唔知讲咱旗下有在听无？送给古锥可爱哈，得人听的旗下啊。

来乡亲，这个过去有真济咱啊，这个好朋友啊，伫咧甲咱的庆公公的庆，你讲的实在呢。人若到到一定的年纪吼，真正才想要呢去佚佗，这都袂惊，唔知变怎去，看别人去旅游，真的是吼，这个心内感觉讲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个欣神阿里请是足后悔，欣神什么后悔什么呢？咱来感想好不一下哈，乡亲，咱来肯定来讲，脚那会行，尤其咱那会走，骨下底个背下起来背到腿无问题，你真正会当个人出国去佚佗，坐飞机坐十几点钟都无要紧来就不哈，这到家呢和这个国外大多数对旅行团拢是伫咧行路。啊，无就是坐车，你那呢吼，脚骨无够用呢吼，坐车你啊，安尼呢，有无路，行路你也行未去，迄实在是吼，会感觉讲后摆无爱去啊，无采风景遮尼水。过去咱已经曾经呢吼去过意大利，你唔知意大利是风景有够水的，啊，查达有够侪，风景足水，查达有够侪哈。但是我感觉讲人的一生当中真正爱去一摆，真的很漂亮。你若去过了后，你会知讲哇，那个风景画哈，嘿呢翕相的，还是讲画图，那比着咱家己目睭亲眼看到的更加水，无可能，一定爱亲身看到才知影遐水。啊，因为呢，咱已经对团的时阵呢，吼，咱团人都有一挂好朋友吼，被牵只行遐久。因为这个呢，亲像意大利吼，伊就是政府有规定，迄个游览车拢爱放伫外围，袂当开入去市区。因为若开入去市区，一定拢塞车，太侪人要去意大利佚佗的呀，吼。所以讲呢，吼，这呢车拢放伫外围，吼，而这个所在，你要行入去市区，上无爱行二十分钟至半点钟。啊，你甲想，一天的行程吼安排。五六位啦，逐位拢爱行半点钟啦。你甲看一工行路爱行偌济步，亲像咱咧肯去的时，我有呢计步器吼，一工爱行两三万步、两三万步。你若准讲咧无这种吼介在介用的脚，真正你会安怎？你会足痛苦。所以去膀胱爱足有力咯，啊那无，干那找便所，你得安怎禁袂掉啊？真的吼、哦，想要去意大利爱有这件。

只有伫咧意大利诶，即个呢，吼啊，算讲咖啡厅坐咧看风景尔，等阮倒转来。啊，如果伊若有艳遇吼，是不虚此行啦，吼，这是题外话，开开玩笑。但是呢，乡亲好朋友，你甲想，立遐侪钱去到遐，干那坐伫呢，吼，即个咖啡厅安尼呢，等阮倒转来，这足水诶风景呢，何拢无看到？你看卖啊，差偌济。所以讲，咱咧肯定咧讲，双脚爱用有力。旧下落去爬起来，佫会扛一件。啊，就算讲你无要出国国旅，吼、哦，咱的这个台湾的旅游，哦，这呢吼、哦、是真正呢，吼、哦、爱去的。咱人呢吼、哦、退休了后，就是爱去参观，吼、哦、一寡呢，这个呢吼、哦、旅游的行程嘛，看看台湾，看看世界。但是有一寡人就是呢，无在条行，迄行无偌久，脚都软啊，无力啊，吼、哦，就开始疼。袂爽快啊！亲像安尼是要哪个人出去佚佗？乡亲好朋友，目睭金金看别人行李挂咧，安尼出去佚佗是毋足新鲜？你嘛做会到？只要你相信咱丽庆来食，咱丽庆甲你推荐介绍古乐用，无偌久的将来，你嘛行会远啊，你嘛久会累啊，你嘛听好谈好爬楼梯啊。有当下去山区吼，伫咧行，拢是一挂楼梯，一挂阶梯，迄对真侪人拢是一个大考验。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唔通错过着，会当。在我们人生当中带给我们快乐的风景、哦、你一定要去旅游旅游、哦、会当呢净化到我们的人生旅游真的可以净化我们的人生、啊哦、来乡亲和朋友所以说强烈想卡电乎有力除了说得到运动以外我们必须爱吃的就是来请给你介绍古乐用古乐用呢、哦、是古板六角、哦、UC2 组成的、哦、这里面还有啥还有软骨素还有玻尿酸还有葡萄糖胺、哦、我跟你说、哦、我们拿到第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美国专利的这点这个 UC2、哦、就是你看到、哦、那个电视广告很大的很多人在吃的、哦、白色的口啊，吼啊，红色的挂有无？迄罐 UC2， 吼，迄就是美国研发的，迄对着咱的骨头足有帮助的。但是我咧讲，干那单一的吼，即、這个呢啊，成分尔，伊内底干那有第二型胶原蛋白，已经有帮助啊，但是。力量不够，我咧讲哦，你老咧食迄支，你即卖吼会当安怎？佮再来食咱的骨碌用，因为咱的吼即个呢骨碌用内底都是摕到这第二型胶原蛋白同款的即个呢专利，同款的专利，而且咱毋是单一的即个呢胶原蛋白尔，咱佮家己加入着软骨素，因为咱的身体当中软骨无在条再生，咱都爱食软骨素来佮补充。所以其他一人玻尿酸用足的，我咧讲吼，系足艰苦的吼，所以讲呢用这逐工补充一挂，逐工补充一挂，比你用做的要更加实在。所以去购葡萄糖胺哦，做些好朋友以前嘛，食做些葡萄糖胺哦，有功能无？有啦。哦，葡萄糖胺有，但是呢，用你买这种葡萄糖胺有无哈？迄食咧到底会做啊，会艰苦啊。所以讲呢，你会当来食咱吼，这个呢，骨碌用来对葡萄糖胺袂做袂艰苦，也个有足侪好朋友拿咧艰苦的时阵，就去食一挂，这个美国神丹啦，啊不就是止疼一挂物件，迄食久来伤身体哦哈、啊。来，咱的肯要甲你报的，咱的骨碌用来对个有啥？猫爪藤，猫爪藤就是植物界当中会当取代吼、哦，这个美国神。简单上好的物件，所以讲乡亲内底呢吼，也阁有林松黄芪稻中，啊你免烦恼，咱的这一挂林松黄芪稻中拢是用接近纳米的这个方式来提炼而成，白的白色，包括着咱的菇瓣甲肉甲拢白的白色。足侪好朋友咧甲咱来听讲，来听我足想要食呢菇肉离生甲的啦，但是吼想得想说白当食，乡亲好朋友。不对，足侪人的体质无适合来食。那么，咱就是因为这一点，帮你从古板甲肉甲用着上新的这个方式，接近纳米的方式来做提炼，甲着过去你所食的吼、哦，这个高发连接不同款。咱这呢吼、哦，结合着高发连接，佮加上着上新的科技，所以讲食咧到底白咧白色，而且伊的钙质佮互你足好吸收哈、哦。因为古板肉甲呢吼，内底佮有足侪钙，而且佮有足纯的钙，你呢吼、哦、会。当你食咧到底，和你钙质甲骨头安安结合做伙，佮会当提升到你的密度，袂去有受伤去。而且，比如
强化增加着咱的机能，搁再促进着咱的循环。所以讲，内底所有成分拢是你过去一罐一罐买拢爱呢，加千块的物件，你甲想呢吼，加侪物件你甲买起来，甲免加万块吼。即卖咱拢甲你呢吼，安尼用着上新的科技，甲你依着上少的分子来甲提炼结合伫咱的骨肉用当中，你逐工食。四粒三暗饭前吃两粒，逐工吃，逐工摄取，逐工补充，你就袂搁再是气象台。真侪好朋友最近吼，伫咧艰苦，因为天气伫咧变化，所以讲咧，你亲像气象台安尼举起来艰苦，我咧讲都爱吃，吃咱的骨肉用咧吼，一段时间了，你就不会变成气象台，你就是咧吼，逐工咧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吼，要去倒位，咱的双脚带你到到。唔免呢，用轮椅带你去，用咱的双脚带你个到，这是足重要的。行路那轻茫茫，看起来就足少年吼。行路那顺时，咱人就足健康，因为人活着都爱叮当活动活动。只有咱家己行路，才会当互咱身体得到上好的活动。来，乡亲朋友啊，骨碌用一盒只1500块，一盒只1500块吼。红色的 K 啊，古板的古碌。甲会录吼，你着爱问好详细，讲好清楚。古乐用，互你食咧到底用看看红色的盒子，一盒1500块。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互咱来听。我则买当甲你登记吼，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要询问到位买，拢会当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徐富凯《放风吹》。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咱赚钱都爱俭钱哦，俭钱都要来顾健康。那么呢，吼，有健康的身体，你当会当享受到钱带互你的快乐。啊，那无辛苦赚钱，身体无歹去，结果钱别人咧开，呵呵，各家讲对不对？哈，来，伫只呢，甲听众朋友提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马格里伯格，你其他时间哪要找你看买产品咯？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0987617335，咱来听歌，爱情伤

0: 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爱情相思榜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乡亲好朋友，小时候的记忆，那个滋味，真正一世人放不下，这个无法度放不下去，就是一辈子忘不了啦，吼吼。啊，这呢吼，会当吃到，就是一种的幸福。亲像以前我住这个学生时代吼，安尼吃甲今麦吼，真正忘不了的，就是这个。台南有一间叫做大山牛排，结果伊伫煮泥嘛收起来呀，哦，让我超级怀念它的味道，哦，朝思暮想足想要食，哦，但是已经收起来呀，真的觉得很遗憾，哦，嘿嘛是呢，吼，这个呢，算讲从年轻开始的滋味忘不了的回忆，哈，啊，到今麦呢，咱园林有一间米台北，在地人绝对拢知影。吼、哦，这间呢，吼、哦，这个呢，号称是园林第一间卖米台北的米店，创店已经70年，吼、哦，这间做会拉仔面，吼、哦，头家阿婆最近因为身体不好，决定讲要关门起来啊，吼、哦，无要做啊，吼、哦，有够多老园林人崩溃，哦，伊讲有个一间时代的眼泪要关起来啊，这是伫博爱路甲着第一市场之间的这个火拉仔面，吼、哦，创业伫1947年呢，传承到达已经第三代啊。一碗米台北呢，配上这个 Q 弹的五花肉，啊，够油豆腐，就是呢，园林人早午餐，哈、哦。但是顶个月开始，这间店一直关店到达。这个网络当中有人不断伫咧问讲，啊，这间火拉面，这个。火拉仔到底是安怎样啊呢？吼、哦，都有人伫咧回答讲乖点嘛，真侪人讲哇，真正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真的想哭，哈哈。杨先生朋友确实哈，即、哦這个头家伫咧讲确实乖点嘛，因为无人来承接，翁仔某两个人每一工。由透早做到暗，身体拢操作着问题。经过厝内底人讨论，决定要关店，就厝来退休，无要做啊。这头家伫咧讲讲呢，吼，这是阿公传承落来店，就唔甘一度想要和有心学习的人来学习。但是少年人看到每一工备料应付人客，拢惊甲走去啊，伊嘛无意思要来顶人，将这个店甲关起来，吼，甲过来将身体。养好，这间店当时是卖米台北了后生意足好诶。附近呢几间米店嘛开始卖米台北，产生着第一市场米台北群聚效应。所以讲呢，有人改讲合作米台北的第一间，嘛加者美食诶节目来采访呢，更加添加着伊的人气。伊是平民美食，一碗米台北吼，还是一碗呢吼，这个拉子面呢吼，加35块，搁再叫一盘35块五花肉，这都是呢关店。人而且的早午餐，哈、哦，咸的米台北已经变成园林市代表的小吃。这个园林市公所嘛，曾经连续作在当举办着米台北美食节，哈、哦，啊，这呢，大家吼，感觉讲非常的好食。其实我嘛真爱食米台北，米台北吼、哦，非常的吼胖 Q 啦，哈、哦，非常的胖 Q 嫩 Q 啦，哦，所以讲呢，米台北真的是啊，作在人吼、哦，这个心中的回忆啦。啊，今卖的乖点嘛，你甲看是不是很遗？遗憾呢，吼、哦，像这个人生当中，就是充满了遗憾。所以讲呢，不三时拢要来珍惜，懂得珍惜，吼、哦，遗憾就会少一点。工商服务一个乡亲和朋友，你若不敢来轻买快歌，你会作遗憾的。因为万用节能快歌，你愈早买，你就愈轻松；愈早买，你就会当愈享受到这个呢吼美食；愈早买，你就吼愈健康。为什么？因为呢，煮食油烟足恐怖，油烟这个物件，输掉蛋吼，伫咧呼吸，而且一寡呢部位拢带着足恐怖的病情。所以讲哦，咱家姊妹伴，卖个再输。煮油烟啊，姊妹伴为着家庭奉献煮三顿，就算讲早顿无煮，嘛阁煮两顿。你敢知过去煮这个油烟有偌恐怖？真的很恐怖。所以讲，咱会肯定吼，要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都唔通阁再煮油烟啊，哎。 来，要煮好价格卖素油烟，介简单。食咱吼，用咱的肯家你个，家你呢吼推荐介绍的，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俗一斤2300块尔，有够好用的，有够好用的。乡亲好朋友呢吼，而且年岁那济，咱伫厨房煮物件，容易袂积极，足容易呢得火。你听看嘛遐吼，咱的听众朋友安怎讲？
1: 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买啥物产品？
2: 都昆布吧，
1: 好、哦、快歌就对了啦，吼、
2: 哦。哎啦，昆布吧，我那一个口我都好食，我都我是安尼、哦，我唔敢用咧，我给你买出较时间，我唔敢用，连用咧，唔敢用。
1: 嘿，
2: 俺在家，你讲阮孙在读书，或者读错书啦，爱吃咩白龙凳啊，乞丐吼，
1: 嗯，
2: 啊都爱吃啊，我咧想阿爹买一包昆布，但我讲唔敢落去用，你才赶紧打电话给你问。
1: 嗯。
2: 唔讲要安那样，啊叫滚起来，哦，我都讲你讲，哦，阿妈真好好食。
0: 阿妈那也真好食吼，阿妈滚的锅巴盖真好食，因为万用节能快锅。那你阿月丽姐呢？吼，82岁啊呢，所以讲呢，你唔通认为袂晓用足。简单使用的个无油烟，哈，无使油烟，身体健康，做出来物件比中埔西较好食。我用前两块个个有够俗，一斤2300块，个省电个用袂使派，赶紧打电话来定岗咨询以上广告哦。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街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每一天呢，欢欢喜喜，阿咱趁钱爱有通存哦，欠钱一定要来顾健康。有了健康的身体吼，咱呢吼，啥物都唔免惊。你回到家一个坎站，健康就是咱的底底，健康才是咱的底底。退休了后，咱有退休金嘛？家里是谁嘛？拢大汉啊，你无后顾之忧啊，对不？儿孙满堂啊，对不？就算讲即卖人咧生了少，吼、哦，即个孙啊吼，安尼一半下呢，逐工底下围绕着我们，咱啊总讲咧吼，身体健康啊，常常咧带孙嘴咧老老行行，是毋是足幸福诶？但是如果咱啊总讲吼身体保养啊，坐伫轮椅，你敢好意思讲互孙咧吼，安尼甲咱坐轮椅塞出去，对不对？真正足稀微的啦，啊，佫再来就是啥，有真侪人咧一礼拜爱去病院，安尼呢两三摆一届去都爱呢吼，三五点钟啦，安尼够用汤个呢吼，即、這个含饴弄孙呢，所以讲用亲，身体健康介重要，互咱来看待哦，照顾你，即个代志拢袂发生，干那会互你呢欢欢喜喜，带孙哦去公园兜兜的，去好好运动一下吼，安尼呢吼，骑脚踏车载孙去佚佗，兜兜风，你看是我呢啊幸福一盏台。是哦，爱有健康的身体哈、啊，来哈，讲、哦、起来，咱人呢五十岁起立了后，就一定爱幸福啦，哈、哦，啊，再那退休了后，更加爱幸福啦。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享受到这款的幸福。用车票给你请教过，现场的电话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车票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刷入去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即卖得当来点啊，只有三首歌，互咱听众朋友点尔，赶紧的，想要点歌。听过的好朋友吼，拢会当敲电话起来啊吼，三首歌尔吼，更加侪咱都吼，即个咧超崩起啊！来，你好，
2: 喂，
1: 嘿，你好，来大哥，
2: 嘿，耕当会集团，
1: 什么集团？
2: 耕当会，
1: 耕当会哦，
2: 哎，
1: 耕当会集团哦，
2: 哎，
1: 啊，我找看卖吼，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来，你好，
3: 麻烦你播一首。
1: 九国英雄，好，再来播上哈、嗯，好，来你好，
3: 你好，妈妈，你播一首《爱你爱在心坎里》，
1: 爱你爱在心坎里，好，再来安排哈，来，阿哥、啊、有一通电话哈，我已经挂断啊，本地呢哈，想要邀别啦哈，安尼呢哈，咱就点到这哈，点到这，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李千娜所带来《心花开》。
4: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唱。

哎，这首歌曲是《心花开》，这是李青啊所带来好听歌曲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加食一挂蔬菜果子，当帮助咱健康。但是呢，就是好比讲天气这么热吼，来食一挂呢，吼，这个生菜，吼，生菜沙拉，吼。啊，这些真侪人真正做爱食生菜。哦，这个搁在内配一挂沙拉，毛做者人认为讲呢，青食蔬菜会当得到更加侪营养啦。但是其实哦，爱看啥物蔬菜，因为有一挂营养素需要加热才会当来释放，就亲像番茄所含意为茄红素，这个茄红素得爱特贵的好的油加加热哦，才会当补充更加侪营养。所以讲你那是跟他青食啊，这个的干巴饼哈，安尼话伊的营养你是比较。噶不多吸收，所以讲咧，番茄炒蛋之后，伊的这个呢营养成分，你得比较较容易来吸收吼，再当补充到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吼，这个只要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的蔬菜拢同款吼，伊就是爱用油来加热吼。来有真侪人想要补充到蔬菜，但是呢吼，天气这么热，拢食生菜沙拉，啊那无讲好啊，无来食烫青菜。烫青菜呢，其实啦吼，你若无淋一挂油嘛不好呢，因为吼。做些青菜，拢必须爱透过着油才会当嘞吼，安尼嘞激发它的营养成分。因为嘞，有一块营养被关伫倒位，关伫嘞吼，这个嘞啊、植物的细胞壁内底，这个嘞吼爱靠高温才会当将营养该释放出来吼。干嘛壁内底茄红素就是安尼啦。虽然讲嘞有作用，而且嘞抗氧化物，但是因为伊是脂溶性嘞，所以讲需要好的油才当让咱身体吸收吼，高加营养吼，安尼。在咱身体当中来发挥，胡萝卜加着南瓜，伊所含诶即个贝塔胡萝卜素，嘛是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哦，吼。所以讲呢，嘛爱用油，吼，煮过了后吸收的能力会更加好，吼。啊，佮有亲像菠菜，吼，即个白灵啊，都含有真侪草酸，食起比咱的肠啊多多影响着钙质的吸收。但是经过穿烫了后，吼，用烧水烫过了后，就当好一部分的草酸溶。滴到水当中，吼，所以讲咧，你若白灵啊白炒，进前你先用烧水甲烫一下，再过来甲炒，安尼比较较好，吼，才会当咧将菠菜内底诶即个呢，吼，营养素甲吸收，佮再来就是菇菇类，吼，即个菇，吼，菇即一类诶物件，青汁嘛无好，吼，真诶歹消化。菇类应该是无人伫咧生吃吧？有啦，吼、哦，即、这个呢金针菇有人吼、哦、改加做汁，吼、哦，其实不是很好，吼、哦。即、这个大多数拢爱煮熟了后，较好食嘛，较好消化，伊的营养嘛比较较好，互咱的身体来利用，吼、哦。佮再来，亲像维生素 C 叶酸，伊是比较较惊热，吼、哦，比较怕热，又佮容易着水，所以讲呢，即特别当煮伤久，嘛袂当煮伤烂，因为你若煮伤久，就容易来吼营养流失，吼、哦。啥物内底维生素 C 佮着叶酸惊煮伤烂呢？就亲像即个彩椒、高丽菜，吼、哦，即呢，吼、哦，袂当煮伤烂。啊，那是彩椒、高丽菜，其实青汫真好，但是彩椒佮高丽菜较少人伫咧青汫。以前呢，吼，我咧讲，我去食大山牛排，吼、哦，伊个生菜沙拉就是高丽。绿菜切丝的，哈、哦、啊，唔是亲像人的迄种的生菜沙拉，遐一挂较贵的菜，伊的生菜沙拉就是高丽菜切丝啊，因为伊的沙拉做了足好食，所以讲呢吼，伊的高丽菜沙拉真的好吃到爆。啊，所以讲呢，各类菜吼，青汫上好啦，吼，各类菜青汫上好，但是还洗好清气，上好就是有机的哈，啊，佮有一挂红色的，吼、哦，啊是讲呢吼，这个黄色的彩椒有无？迄来青汫嘛真好，但是比较少人生吃哈、哦，十字。花科诶，这个青花菜呢，需要加熟黑芥子酶，以及产生着氧化哈。诶，这个呢，萝卜硫素，这种的加熟非常加高温来煮，因此呢，青花类上好的是唔通煮伤烂。有真侪人各类菜拢煮中烂，其实各类菜吼，轻轻的炒过，啊不呢，轻轻的吼，安尼给烫水之后呢，哈，都会上架，哦，就很好吃，脆脆，而且吼，也营养素比较较容易来保留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生菜沙拉，哦，今麦。
的天气适合来吃较清爽，但是毛一挂人唔通去吃哦哈、啊，有一挂人吃生菜沙拉对身体不好。虽然讲呢，有一挂蔬菜生吃会当保留着伊的营养，不过吼、哦，这个孕妇啦、免疫力较弱的啦，还是肠胃较敏感的啦，上好就是呢，吼煮熟了再来吃，因为青菜吼、哦，这有可能附着着咱目睭看袂到的细菌，所以我拄只讲过啊，就是讲呢，上好有机的，啊那无就是爱洗好非常非常的清气哈，煮熟才会当有效来杀菌呐。那是想要食生菜，上好将每一片叶啊拢洗好清气，啊，甲伊呢，好这个呢，风干哈，安尼比较较好。风干唔是烘干哦，烘干是用小气解哦，这个烘干会变大，唔是，咱是放底下，好风安尼吹吹又大哈，啊，安尼才好哈。所以讲，大家看咱家的体质呢，唔是大家人拢适合食生菜哦。来，这个天气，做些人做爱食生菜沙拉哈，爱看看啊。来，口海都心凉，李义军收到来。

来乡亲和朋友呢，李义军所带来苦海女心凉，这个夜间困眠品一摆，明明有开冷气，房间嘛被吸热，确实时常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拢是汗，衫裤枕头拢澹去，醒起来一个会心悸，一个会喘，困袂好。安尼你要小心哦，肾脏科的医师呢，吼，这个洪医师在咧甲咱提醒，夜间异常冒汗、流汗，有当下可能就是肾功能变坏去，这就是伫咧好你的身体有了警讯。所以讲，这个洪医师伫咧表示，当当着咱的肾功能下降的时阵，尿毒素容易来堆积，恐惊影响着自律神经，甲着体温调节的功能。研究嘛发现讲，慢性的腰椎病病患容易出现着呢夜间吼，安尼来变肝，佮再来就是心悸，所以去疲劳吼，困眠障碍。除了肾的功能本身问题，伊主瓜真侪肾友嘛是常同时面临着贫血，腰子不好的人会贫血呢，因为心主筋嘛，你的筋吼，就是有造血功能啊。所以讲腰子吼，伊就是有造血功能，腰子歹人就会贫血。所以起哦，腰子歹人个会引起着你的血压波动，甲着困眠、呼吸中止症等等的困扰。所以讲洪医师呢，伫咧指出，如果是糖尿病，而即个呢腰子病吼，而即种患者都更加爱小心。糖尿病的人到尾啊，拢会带着腰子病啦。这一类的人，因为肾功能下降，得输掉呢，吼，这个呢，降血糖的药代谢，吼，的变慢，半暝啊，容易出现着低血糖，症状包括着变轻肝、做恶梦、心跳会较紧，甚至半暝会惊醒起来。如果夜间流汗，又搁合并着头壳狂、手会喘，这个透早疲劳，建议一定爱去病院做检查。检查啥物？你的血糖甲着咱的肾功能吼，来吼，这个专家把进一步伫咧说明吼，肾油有四招改善的夜间异常变性肝。第一点就是将这个血糖血压甲着呢体液吼控制稳定，避免吼啊这个呢肾功负担呐发生着这个半暝啊呢吼变性肝的情形。你嘛唔通乌白去食偏方哦，来要食一定爱食呢吼，这个有经过国家吼安尼呢检验合格，通过药品认可的才会当食哦。有真侪人讲要过腰子有无吼，走去食一寡来路不明诶，这种保健吼食品。保健食品伊都无治疗效果啊，吼，搁再加上来路不明，安尼都真正有够惨。所以讲你若准讲呢，何必过腰子？你都爱食啥？食爱国家认证通过药品认可的药啊，安尼比较较好。啊，那是过腰子药啊，吼，介少有西药的啦，拢是中药比较较济，一定爱知影，袂使乌白食偏方，袂使食。病的这种呢保健品，要吃就是吃中药。第二点就是要困进前，卖啉酒，卖吃一挂高糖的宵夜，偏偏啉着一挂高茶加咖啡，因为这种会刺激着咱的交感神经。第三点就是保持着规律的困眠，唔通熬夜，因为熬夜会乎你呢自律神经更加混乱。第四点就是讲，如果哪里困会打呼，吼，会喘。喘到醒起来，你当时足想要睡，就要检查是不是有这个呼吸中止症，吼，咱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因为肾病患者发生的几率其实足高呢，吼，来，吼，这个专家最后提醒，夜间的变性肝有可能甲着感染，吼，甲着甲状腺的疾病，更年期甚至呢某一挂，吼，感情有关系，那是突然变性肝愈来愈严重，又搁合并着体重下降、水肿、泡泡尿，或者是讲的。食欲差，建议赶紧就医检查，有可能就是肾脏病。来，刷来去咱来听歌，心连心，这位英雄。

0: 哦，这公哥大哥，你讲恁恁爸爸咧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
1: 老母啦，
0: 哦，恁妈妈啦，公哥吼，啊，食了安怎？
1: 食了伊就起身，嗯，哦，起身甲恁买什么？食了吼，伊个，嗯，尿拢禁袂掉啦，
0: 嘿，
1: 啊，今麦拢会啦，
0: 哦，本地阿伯食进前尿拢禁袂掉，
1: 没有，啊，食，嘿，食下菜汤吼，
0: 嘿，
1: 就便数就走一半。
0: 哎呦，安尼真艰苦，啊，伊食几罐了后好起
1: 诶，伊。讲实在，第一罐吃了吼，一罐也未吃完，都甚至也未吃半罐，都喝喝一半样。
0: 哦，
1: 半罐用的啦，
0: 半罐就是喝一半去啊啦。
1: 有。
0: 哦，所以讲你今日打电话来甲我问讲，啊，那是即卖喝去要吃保养的，要安那吃安尼
1: 吼。
0: 哇，你做友好，啊，你妈妈几岁？我该。敢未使敢问
1: 者？九十几岁
0: 啊吼！你看，你真正够友好。
1: 无啊，老老人吼，老需要我就是讲，较早捌听你的电台啊。
0: 嘿，对。
1: 啊，听到是讲啊，无来买这食看卖。
0: 对，啊，你住伫桂林，你拢是用手机听我的节目个？
1: 有啦。
0: 哦，你住桂林区内吼，台南呢？
1: 台中哦，我系台中，拢听恁的。我听恁的节目啦，拢你也笑
0: 的啦。哦，啊，即卖你若要听嘛，是用手机当听的我节目呢吼。谢谢你呢，黄大哥。啊，即卖这两罐吼，迄个拜礼搞哈。
1: 拜礼哦。
0: 嘿，拜礼
1: 啊。阿伯，你搞我拜三罐吧。
0: 好好拜三吼。啊，这和妈妈吃啊，吃吃的吼，身体作用，尤其啦，用身体啦，总共作用吼，妈妈身体的作用。嘿。
1: 哦，对啦，对啦，就是安尼，唔只讲，给我已经吃足久，我拢。无去甲伊卡，我是拢卡恁高阳的服务电话
0: 去。哦，安尼哦，哎呦，拢会使，拢会使。
1: 啊，拢记你的名啦。
0: 安尼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安尼啦，有闲靠我吼，我阁会当甲你开讲两句，甲你了解着食料的情形安怎。
1: 哦，嘿。啊，唔就卡这电话啦。
0: 卡这电话买使，卡我手机啊嘛可以。
1: 手机啊，那咧讲电台上咁较无效啊吼。
0: 你若卡这个电话，会当起来做见证。啊，你若卡手机啊，会当买物件，买当甲我询问讲来食了吼。这个问题拢会使问，像你今天要甲我问讲，食好去啊，要食保养，买当卡手机甲我问拢会使。哈，嘿，啊，电商品嘛拢会使。哈，谢谢你，
1: 好，
0: 谢谢黄大哥，
1: 好。啊，你拜三啊，
0: 拜三，好，拜三。
1: 好，谢谢。
0: 来，谢谢医生公哥。

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咱的电话有真侪好朋友讲的听报告班呢，阿无抄袂起来。来，我来报告班呢哈，大家即卖别准备好来甲抄一下。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好、哦，安尼有操完好啊！吼，啊那其他时间要打电话给咱的肯买产品，你就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叶克田所带来《甘愿》。

来，这首歌是听说你要走，来用亲爱的朋友呢吼，真正这不如卖生，生下来不被好好照顾，人来讲虎毒不食子，做老母的人敢真正会安呢？台中市一名两岁女童萱萱，遭受着因老母的同居人43岁姓林的男子凌迟长达80多天，规身躯伤痕累累，而且吼、恶化化脓啊呢，引发着败血症，不幸身亡。这个台中地检署最近侦办终结这个案，施暴姓林的男子被依着凌迟致死罪来个起诉，让人非常愤慨的是啥？这个萱萱这名女婴的亲生老母，在伊当机人的施暴期间，竟然长期采取着冷眼旁观呐、在边啊看因早间去又怕啦，消极放任的态度，已经呢无接受将重伤的这个囡仔送医救治，同款被检方以着过失致死罪，吼、这个过失致死罪来提起着公诉。乡亲好朋友啊，亲骨肉呢沦为着这个当机人的肉点，这老母呢消极无作为，变成帮凶，哪有这种的老母啦？那知影这种的查甫人应该都要两早带囡仔离开啊，要搁互因查甫囝去有这个查甫人凌迟致死。啊，敢讲这个查甫人对你来讲比你的囝还搁较重要吗？到底这个查甫人是带互你什么好处，带互你什么欢喜？会当呢吼，安尼呢，忍受伊来凌迟恁查甫囝。所以讲这种查甫人，吼、查甫人对伊来讲较重要。既然是安尼，你得卖生囝啊，对不对？即卖若卖生囝，有足侪方式啊，避孕啊，无就是白白起来啊。要生个唔照顾，好即个呢吼，查甫人安尼个凌迟致死，囡仔伫长期受着虐待之下，已经病入膏肓了。即、这个足侪所在拢冻伤，女婴伫过身进前的4天就已经出现着无法度走路、意识模糊、嗜睡，而且反应迟钝严重的致命征兆。足可怜的啦，身为着监护人，这呢吼，家己亲生的查甫囝，安尼比呢，家己困做伙查甫人凌迟致死，这个家己困做伙查甫人是带予你偌欢喜呢？吼、带予你偌济好处呢？带予你偌真正歹听话，我真正讲袂出来吼、若无解呢吼，安尼输在伊来虐待恁查甫囝呢？这个呢吼，虽然唔知讲为何女童的亲生老母吼冷眼旁。关呐，放任着当机人来施虐待、侵蚀骨肉啦。但是对中对着这种情形呢，讲实在话，真正看不起这种老母，看不起这种查某人。查某人对伊个来讲吼，比呢侵蚀查某囝还更加重要。真正还有遐重要吗？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哈？真正讲到我的生气呢，吼、所以讲呢，吼，有的女人真的觉得男人比较重要。如果你若认为讲呢，男人比你的孩子更重要，你得卖生，爸爸起来，输在你要去查甫人，吼，甲查甫人安怎样，我拢不要紧，你拢卖甲生囝就对啊。啊，无生出来，吼，佮安怎冷眼旁观呢？安尼对着当机人的反应，吼，动作拢无看到呢。这个亲生老母真正唔知咧想啥，但是真的有女人对性，吼，实在是足重视。所以讲咧，可能这个查甫人吼，和伊的性吼，是讲经济方面吼，和伊呢吼，安尼就是选择徛伫查甫人这边来做伙凌迟这个囡仔啦。虽然伊无出手啦，但是底下看嘛是算帮凶啦，真正足夭寿的。这种女人真的是有够夭寿的哈。来，乡亲和朋友来听歌哈，这首歌曲是这个算讲。听众比如说点播，我拄只底下揣无呢，但是吼、咱的大哥甲我讲这首歌，讲我做什么歌啊？吼、我看卖吼，或者跟党徽之乱唔是啦，吼、是呢吼，这个什么公模徽之乱吧，吼、公模徽之乱啦，吼、应该是啦，吼、来这位。

这首歌吼、哦、是这个日语歌啦，阿杜家甲咱来听点播，讲要听《广东花之恋》的大哥，敢是要听这首？因为我找无《广东花之恋》，那唔是你打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吼、哦，我等你的电话，刷来去呢，吼、哦，这个酒国英雄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九国英雄，乡亲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也够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哈，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到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袂记住咯。到这不了，后壁找咱丽卿，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丽卿的手机啊，直接甲大家来报告，啊，你抄起来随时卡拢可以。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在这里吼，为听众朋友来报告，会记住咯吼。落直播了后，你若是买产品，还是讲要询问倒位买，拢会当卡电话互你听。你拄只电话若无抄起来，你即卖赶紧去抄一摆吼。谢谢大家，来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跟你讲一声再会哦。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加拿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初三，过历的四月十八，今天拜三哈，感官热络哈，这个全世界这个气象的专家，或者个组织哈，各个世界气象的组织，有对全世界发布，以这个上准啦哈，上这专家直接说在世界上的这个气象组织哈，今年特别热哈。我讲啊，就个说，当然伊爱讲一个吼，就是迄个叫肾阴呐，肾阴现象就是有当时啊，真正比头年较热，所以讲你个看全世界吼，唔是干台湾，足侪所在同这个时间诶，迄个热度、温度吼，拢破纪录啦，迄个破百多年纪录呢，百多年来吼，唔捌讲这个时间热到这个温度啦吼，啊，今年就是肾阴现象吼。对几个月呢？为即马开始算六月、七月、八月这三个月，这三个月哈、是北半球的热人哈，会热个真非常，而且我来较无注意哦。今年哈属于较袂落雨哈，较大人讲干旱啦，吼、那个迄个程度哈，哇，我讲哈，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呢，是全世界所有气象专家在咱讲的，唔是干台湾啦，你看。外国蛮热噶，化休吼，无都阿个保重啦吼。听哪听这个世界组织的专家咧讲是靠八月啦吼、哦。当然，赶快的热啦，那台湾吼、哦、应该继续过热，但是都无这么热啦。哦，应该是安尼吼。啊，大家保重啦。我是丁莹，老尾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过来看一遍，江山啦，空军基地吼，都属于空军学校这个基地，咱分去实施嘛，一些教练机啦，教练机都平常时啊做一寡训练啦吼，啊有诶无诶这个训练项目吼，伊咱咧模拟啥？模拟就是讲吼，其实训练机无代志，但是我要。互你练习。如果飞行机伫空中准定伊啦吼，啊，你变啊重心搁在发动啦，然后话讲话啊，模拟煞变做真诶，准定伊吼，都袂滴物拢载落来啦。两个死啊，哇，有够可能。咱真正要讲过，我先讲这吼，咱一个飞行员，一只飞行机真侪钱嘛。大家拢知影，迄那尤其咧下当烧钱咧烧拍鸡啊，迄种叫做战斗机吼，哇，迄一台拢滚啊也滚啊十亿都有啦吼，这种飞行机吼，好训练一个飞行员，咱甲估计过，一个飞行员训练下当飞飞行机，甚至甲人烧钱迄战斗机吼，伊个价值差不多十台啦，十台，一个飞行员的价值当然这是比例啦吼，比例，一个飞行员训练较好吼。所以有人讲，哇，飞行机一台安尼载落吼，什么你几啊亿啦，几啊十亿，我来讲吼，迄一个飞行员的这个贵姓啦，都是输安尼啦，哇，这是搁颠倒严重啦，结果一拳头死两个啦，这两个拢有资格，伊这是咧赔啥呢？赔迄个教练机的训练啦，教练机吼，这两个主任吼已经考过，会当赔咱的 F-16 的战斗机啊，都一种可能小心。战斗机是啊，个伫迄个空军基地，即所在空间的工厂学校嘛吼，即、這个空军学校嘛吼，结果伊即伫遐训练吼，模拟其实伊毋是咧训练啦，这两个拢是相当有资历的一个中校的教官，两个人本身拢有当教学生伊啦啦，都足厉害，但是你个是安尼已经有牌有。这个教官资格吼，伊每一年拢有一个测验啦，就是讲啊，你的技术对哦，无问题吼。啊，一个做另外一个，这个等于叫做科技官就对了吼。在后边这个姓鬼，叫鬼迄个鬼吼，迄、个姓鬼，这个中校伊在后边，在后边伊就是咧这个测验讲头前这个姓罗的嘛，叫做卢继佑这个吼，伊一年一度的这个。例行就是考核啦，吼、哦，就等于我是科技官啊，你学无问题，就甲你过关好好。连岗反正就换迄个姓罗的吼，在后壁做科技官啦，是安尼吼，这是算一个形式啦吼。这个背第五座啊呢，就是顶管背起模拟要停啊，啊去发动吼，去无问题吼，一座、两座、三座、四座，第五座背起来。这个第五座飞机先吼，安尼都出问题啊！伊毋是伫外口边，伊就伫空军基地内面的跑道上北边的所在，吼，都载落来啦。伫内面载落来吼，哇！安尼两个钟死嘛。这种训练机吼，伊的装备无像讲真正执行任务，伫个较天顶、较顶悬的所在，装备齐全啦，我来较省啦，啥物话，包括这个飞行机配备吼，伊本身要弹跳上都无吧，吼、哦，无这个会飞机嘛，伊飞较低，但是低啦，对人来讲嘛真悬啦，哇，这种真悬的天顶吼，而咱咱来讲，因会飞飞行机，即只教练机叫做 T-34C 嘛吼、哦，当然听讲是真老啦，真老的这个。训练机啊，吼，伊就是测验啦。后壁这个姓郭，两个编配中校，资历差不多，拢背两千多点钟嘛。这一个飞行官背超过两千多点钟，这是真正有够侪啊呢，有够侪经验嘛吼。啊，伊就在后壁，测验头前这个姓罗的吼，所有的动作全部过关，连讲反正都话，这个姓罗的在后壁，来个测验吼，咱。这教练机吼是7:47啦，伫冈山基地的冈山的空中高基地飞起吼，头前一抓、两抓、三抓拢无问题啊吼，好，第四抓、第五抓开始起来了吼，就开始又搁伫半空中
可能因应对吼，调工切掉要搁电话嘛吼，都无法度啊。准地差不多500英尺啦，500英尺的这个天顶吼，存在来。当时时间人个看，都8:08嘛，存在来，嘛无出外口边，都伫空军基地内面的跑道，较往北个所在存在来吼。砰一下哇，当然是大家拢知啊，教练去载来啊。准备歹滴啊！哦，啊，山甲规头卡啦吼，草坡啊话，我那拢出火白烟啦吼。在后壁做这个线轨算测验官吼，都害出去外口边啊，这个线路的家己本身个流量起来了。代志发生以后，塔台开始通知准所有全部拢停无大件吼，消防队就出动啊嘛，开始抓水啦吼，啊救人吼，伫8:15。抢救人员到位，开始拍火，救人，差不多要9点啦。火拍花吼，发现讲两个东西，一个是火轮机来啦，头前座负责飞轮机这个家属，就是这种测验的线路，叫做炉机用吼，调离内面哇，这吼歹用出来，嘿，过分去变形嘛，啊个烧吼变歹滴啊吼，但是人无出来吼，安尼。调离边吼，内面啦，调离内边吼，变几波，差不多要我9点，较无9点，火就爆发，拢全部处理好势了吼，开始救人吼，但系讲人拢死，嘛只个尸体用出来啊，调底下个下波呢，你看这外派救呢，就是外派人个死吼，你嘛在好咧啊，甲尸体用出来无好用，用个下波啦哈，搞出来，啊这个肾鬼。这个教官是已经迄个无人机个喷出去外口边啦，两个东西。那可能你讲，这台无人机要试出进程，头前飞4遍了吧？而且是连续飞啊，头前飞4遍都无问题吼。无线电啦，包括电话机械，我完全无导电嘛。你无导电就是完全所有的机械拢正常嘛吼。为什么第五座？个飞机准失事，当然这调查啦。大家都嘛不当讲经过啊，也毋是本人两个拢死啊咧。当时伫飞轮机顶发生啥物代志也无人知啦，因为飞轮机顶有两个人嘛，都即两个一个线轨教官，一个线路教官吼，线路即个负责飞啦，负责用测验的即个飞轮机，毋知啥又出来调查，调查大家都讲袂准啦，咱讲事实吼，好，长。什么人出来讲呢？到这个线这个线路啦，线路这个教官就是两个东西嘛吼，都掌握这个用测验飞轮机这吼、個。因妈妈咧讲，伊讲因后生吼，前外早以前都咧甲伊讲，足想要去飞个战斗机嘛。都甲你讲，因两个人拢有迄个飞 F-16，就是真正战争咧飞个。小巴机啊，迄种战斗机的主力个人吼，迄个白嘛吼。但是妈妈佮讲，我看你也是，因为你若要飞迄个 F-16，就袂当一只啊。这是空军基地，空军学校嘛吼，都袂输敢那训练吼，较斯文的这个工过嘛吼。你若真正要连队，连队就是真正吼，像这逐工，那阿强我伫遐咧擦。啊，咱都要飞去，逐工嘛有听到飞机声啊，迄就是飞去顶悬伫遐咧了呢。迄个飞行，迄个战斗任务安尼吼，都啊你特工都爱待命，那得飞吼，迄个 F-16吼，伊要飞，因老母甲闹啦，甲闹讲啊你当遮安尼较方便，当然，我想这个囡仔会友好吧，伊个友好吼，啊都妈妈既然讲咧，好啦，伊准继续，伊并无申请讲伊要飞 F-16，咱即马欠足侪飞行员嘛，尤其会当飞种战斗机，无介济啊。当然是有，一直训练，一直训练吼。下当飞战斗机，无遐简单啦。遐偌济训练吼，包括人台哇，遐无简单。飞行机伫天顶车把柄速度，干那速度卖讲车把柄啦。像咱这无训练过吼，无这个条件的人吼，你伫飞行机顶悬，干那速度差不多3-6百，战斗机都不止。遐战斗机有当时来吹的先，几千个都有啦，遐速度几千。你人有在调规程的速度呢？伫飞行机顶，迄是无简单呢。这种在特别的条件，包括训练过嘛吼。
结果因老母常讲一句，我来大家祝啊，唔甘的话吼，伊讲就是害死因后生啦，啊当然不是安尼啦，这是伊在讲啊，伊讲我后生伊都一直想要去飞咧 F-16吼，到人咧正道机咧飞到，但是伊都想讲我都安尼近近啊吼，伫因厝就是遮尔嘛，啊讲准留伫原本高雄工山这个空军下高这个基地吼，结果哇！这个歹讲啦，飞行机吼，当然失事的机会足少啦。咱讲事实，那所有的交通工具，你讲火车啦吼，四轮轿车、巴士有诶无啦吼，所有即个动力的交通工具的飞行机上少失事啦。飞行机来上车较搞失事吼，飞行机下未了啦，惊到人。你看，迄车一天差不多几百遍的失事，遐咧烧撞，遐咧失事，但是飞行机较少啊。飞行机的失事是久久哦。一惊到我惊人，飞行机失事算真少呢。相当即个交通工具内面，飞行机是属于上歹失事的、上无失事的即个交通工具啦吼。啊，无法度，所以意外发生吼，有真侪无拄好的条件配合。都甲你讲啊，张某人出来讲啊，即、這个军方家己本身啊，伊讲阮即爿咧调查人吼，要讲啊呐吼，是上过早啦。讲对机也唔对，是人也唔对，还是讲对，迄种上过早。因为即只飞行机毋是讲一个开始就失事啊嘛，伊是已经飞四遍啦嘛，同款的动作，同款落来起哩，落来起哩吼，飞四遍啦嘛吼，这是第五抓，才发生问题，啊都唔知发生伫对啊，就是安尼哇，唔知人讲。实在真唔甘啦，就是用呀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今嘛阿未过去检查，唔知啦。
1: 哦，别紧。
0: 啊，食迄个手哦，正经食了有够好，
1: 迄个手。
0: 正经爱感谢恁党。
1: 哦，你是安那样啊？
0: 我哦，因为我本来有绕道手术。
1: 哦，安尼哦。
0: 哦。八年前我有绕道手术。
1: 哦，迄算大。结
0: 果转来吼。叫拢食食拢像咱遮歹病，我拢会艰苦安尼啦吼。
1: 对对对对。
0: 阿哥，因为我是糖尿病的啦。
1: 哦，对对对对。
0: 我截肢嘛吼，还脚吼截肢呀嘛，拢足疼，拢血未过。
1: 对对。
0: 啊，我就听你安尼讲，我怎买揪来着？唔是啊，迄个
1: 经验来讲，
0: 食了足好的。
1: 足好。
0: 人讲正经，我当吼一声安尼爬到三楼哦。
1: 哎呦。
0: 我无一支脚是另外到一只哦。
1: 哦。
0: 啊，一脚呢，安尼我都背起来个山路。
1: 哎呦，真正有够好吼，
0: 正经足好。啊，我就想讲，要给你敲电话，要给你证明给大家听。然后像我安尼啦，有三个的人爱食 Q 个这个。
1: 真型，
0: 真型。
1: 对对对。
0: 啊，我都爱食迄个
1: 大油
0: 啊。我本来吼，也未食真正，我这鸡吐出来吼，都几工。在时起来就是啊，一个吹来这安尼吼，靠地打个那个，那我就想讲，我嘛有去刷牙的，啊为什么要靠？不要就听你安尼讲啦，好啊，摊在那边一罐炖来吃，哎，吃半罐呢，都弄唔白啦。
1: 为他干吼，
0: 嘿，啊个这个 Q 吼，这个 Q 过较好，
1: 恭喜恭喜，
0: 这个 Q 哦，我接了我。别人我唔知啦，我感觉伊足好，安尼因为我本来无。都无卡嘛吼，啊！你要叫我讲一满爬到三楼吼，我正经无带入去。我不要焦虑吼，挂管呢，挂管，看一半我一盖拢两粒两粒，我听你讲嘛
1: 吼，
0: 早晚早晚两粒两粒，我那个吃
1: 吼。
0: 啊，即满啦，天气要变啦，譬如讲大雨天要变落雨吼，我中昼呀我就。个个食三粒
1: 哦，就好哎。
0: 刚刚吼，冬草啊吼，我也爱食较重的。
1: 对对对，嘿。
0: 吼，啊过去吼，草原吼，一颗晚上一颗的，上一颗
1: 哦，
0: 我就真的很 OK。
1: 顺顺顺的呢
0: 吼，哎，
1: 就好，就好。
0: 我安尼哦，都开刀顿啊吼，啊无医生嘛无药哦，咱食啊嘛唔代表安怎，啊病病喘病病喘，喘也袂好死
1: 啊
0: 呢。
1: 恭喜啊，上恭喜哈，足够喘，人这个丰富啊吼。干那这部出人个软胶胶，啊人就无爱叮当啦，啊可能物件无爱食呢，无胃口呢吼，就比高进口去到起源比爱食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咱这个澎湖上高高啦，人美国吼，你看，咱调工美国进口过来吼，这个起源比吼，人伫卖偌好呢，大家嘛听讲卖那高，高只所在卖好穿，卖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尤其人啊倒边存货，都像个石头随地落吼。啊，若你石头吼，现在叮当就转，爬楼梯也转，全部爱叮当，啊不爱叮当入海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那做会到，迄个公路吼爱做会到，搁到心血管来做会吼，都迄个经验个加嘞，经验的规身躯迄个公路吼通通通。袂遐动车动吼，着酸抽疼按吼，无爱行无爱搭啦吼，袂点多啦，究竟有无一大堆啦吼，按动动袂歪啦吼，若无着丢丢单，一边双边吼，后边啦头前啦吼，咱个经营啊个驾驶位着心肺梗做一个老大人啊，这步是咱个第一关啦，要顾身体第一关，医生甲恁教，医生讲。老大人若要顾身体，一定要先为心肺梗顾咧吼，得继续安全、足平顺吼。美国进口 QMB 跟得力的经营，没有丢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没有丢，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哦。小等咱报关这个接哦，报关会给你随听电话啊，电话先收起来。好，谢谢，感谢收听。38岁，姓何啊，伫台北车站站啦，站吼，差不多中昼时间要食中昼11:30吼。这个社会局好心经费吼，啊买衫来买个便当都只要啦吼，当然袂当偌好啦，我那袂歹啦吼，迄个便当都是专门买发落家有啦。当然，即有当时啊，社会局嘛有真侪善心人士个单位落去配合吼。我今仔日对一个单位，啊明仔日对一个单位吼，甲社会局配合吼，伫啥物所在要发便当嘛？当然，便当都是有限啦。便当吼，聊聊聊一个，那么聊啥呢？伊只家有吼。大家知影，每一个县市拢同款，社会局迄边有登记呢。登记就登记家有，你要做流浪汉家有，你爱去登记。那无政府单位，若有一寡资源吼，就是人好心讲要给你就无分啦。这个叫名册啊。你爱知影讲，你搁外国同款呢？大家茫想讲，台湾家有流浪汉，得去登记。外国你要做流浪汉吼，要做迄个家有吼，你嘛是同款来登记。天气有车，连我好。

安排是你的自由。外国卖讲三百，外国冇二十几岁呢，少年到有够少年吼。甲问讲，嘿啊，你这少年好加好酒，你敢去做工过？我就不爱做工过啊，我冇想要做工过啊，我就想要过这个生活吼，就是浪流人啦吼。都我袂食毒做歹话无吼，但是问题。我就不要做工过，我就做加油啊！啊，就讲本啊，你有五块无，三块无吼，啊，若无就困涂骹啦，什么吼，伊就要做安尼呢？会使无？当然会使，这是你的自由啦吼。三十八岁吼，伊就是新加入的加油啦，伊唔知这加油的规矩，伊无去登记啦。那么无去登记吼，当中大概点外，伫台北车站外底算。大错大啊！台北车站我那有够侪加油啦，因那变暗落来，你不坐过车你就知影。伫台北站四周围吼，尤其较往对一边吼，改成是这个铁路局这边的这个边啊，哇，惊死人！迄个纸棒什么物开始出啊，有够侪加油吼好。因为本名车，人开始领便当，当然叫发，然后什么什么啊，嘿，有个拢知影。就是要发便当啊，所以讲，因咧登记有册，就是有甲小朋友登记，我是加油的人吼，等于念嘛，啊念着名当然都有啊，吼念名，念无便当啦，念无便当，伊即马就想起，我嘛加油啊，我嘛是流浪汉啦，为什么偏偏流浪汉？伊念有便当啊，念无便当，人讲啊名册无你的名呢，原来伊加入这个加油无偌久啦，算菜鸟就对啦。我那老教菜教吼，总讲精啦，哇，脏吼呢，迄、那个工作人员吼，社会局呢，实在有够衰啦。你都真正无你名，啊，都便当都发了，都大家拢有名册嘛吼。啊，我做滴按名册，你便当相对无再拍算啊。都只有一百个人了，我都准备一百个便当，名册内面有名嘛。你也无名，啊，都无便当啊，免哪讲精啦。精，当然水报啊。这有够紧啊！中正府搁伫政府边头，阵管教伊当场抓着嘛吼。啊，干嘛问个话？啊，你个会讲拍这工作人员啦？人咧发便当照名册，你无伫名册内面，干嘛讲啊？你是当时来遮做加油，甲人流浪汉吼。伊讲啊，你是无话，我就无话，我着即个菜鸟无你要先登记，你要参加即、这个加油的，你要加入流浪汉呢？行列吼，你都要先去登记，社会局登记，登记有册，后盖加油的福利，有一寡吼发便当啦吼，分面照杯啦啥，我是唔知啦吼，这种福利吼，你都有啦。那无得人冇叫名册啊，无你想讲，这个所在台北车站，你的所在是台北车站这块的啊吼，你无登记，我该知你是加油啊，我要准备偌济吼，面照杯要分，要准备几领吼啊，这个便当啦吼。做做一了吼，人家讲你可能会去食无钱饭啦。伊听一个吼，都无应啊咧。什么意思？我会当食无钱饭，安尼我就免了便当。我咧颠倒啦，人偌大强呢，啊，骹手好干呢，身体安尼舞舞舞，所以我咧讲这啊，人就是安尼，你的人生家己安排啊。我今日好卡好酒啦，体格真好啦，吼，高强大汉啦，我都无要找头路啦。你讲要食一个便当，我今仔日若像这个体格啦，若像张迄个啦，这个三十八岁吼，我若三十八岁尔，唔是讲七十八岁呢，三十八岁好卡好酒，同体格好卡吼，哇，高强大汉吼，迄若凊彩买工地，一工都五千块啦。你看你体格，哦，搬砖啊啦，凹梯啊有无一道梯吼，即马工地请无人呢。要做这个粗工无简单，无去做点啊加有诶无，一个月几十万都有咧。我来讲吼，伊唔愿啦，伊要做加油啦吼，啊点啊工浪流连啦，说来说去啦，结果人迄加油大部分啦，那做加油拢差不多五六十、七八十都有啦吼，这个啊都无在做工过嘛，啊身体也无介拄好吼，啊个厝内我那可能我那无家庭啦吼，做加油啊吼，伊。甘愿做加油，三十八岁体格好卡。阿公底下你也无便当，总人精啦，精好。阿个大细声警察过来，处理的时候吼，阿个讲个家己真有理吼。为什么会客无啦？伊个客有啦吼。阿边边加油发便当啦，哦，讲个一大堆。警察是甲问讲，不管安怎，你先来共拍啦，共精啦。哦，迄、那个社会叫你社工叫精起来吼。有哪咧？哦，一碗真大碗嘛。
规个面吼，安尼受伤，伊讲啊，都想去，伊便当也无要发到我啦，安怎发到别人啦？啊，奇怪，伊名册内面阁无我的名啦，你着菜鸟啊，身家你无担心，你也无去社会阁登记吼，靠个人个名啦。警察诶，甲问迄个社工，伊讲以前也袂卡过，正式提出伤害告诉吼，上好你是承认无担心吼，甲法官讲，法官我。刚拍唔到，你就我关一下，伤害就关较久嘞吼，上无六个月、三个月啦，啊可能这我判袂当啦，伤害这整一下吼，虽然恶人吼，啊判袂当，你就甲法官讲，法官我吼，想要关较久诶，咁会使，关较久诶，我当面讲烧钱便当啊，我著逐天食无钱饭，过三顿嘞，毋是，伊这是中道顿尔嘞，你做流浪汉，伫台北车站领便当是中道顿尔吼，你若去用关哦，三顿拢唔免得甲人受伤，啊三顿拢甲你照顾好些流流，正咯，反正嘛甲调工个啦。我都要甲人收钱，这分部分，因为我也无去登记嘛，迄、那个名册内面无我名吼，啊那大概领补助啦吼，那有诶无拢领袂到吼，调工甲你整整个了吼，啊看会当入去关，啊入去关了就无钱分啦，都免甲人提来收钱便当，正咯吼。台北车站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总计三个月去抽血追踪，我差不多追踪两单，我两三单，一关拢无问题。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我拢无问题。
1: 真的真好，嘿
0: 嘿。我开，而且我今仔日白天去看报告，
1: 啊，你好，
0: 无问题，所以要办卡给你啊。
1: 好啊，你好，好，好，好。啊，你继续接一个哦，哈。血小板卡给，就是咱的血小板是管你制作的啦。好，你去个接，伊就去会增加起来啊，哈。好，好，好，好，好。要过关，交掉。咱个叫做维他根，咱个维他根外壳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就好啉吼。三十几年要四十年嘞，即款维他根德国个厝，大家了连上台个肝胆医师，那咱只阿公阿妈大大说啦，一般变来给讲，先生啊，我咧食这吼、個，刚好看过来讲啊，这好呢，这真正好看药啊，内面的成分去到澳洲走过去走，植物内面上高过关，但是这个要萃取，德国上高萃取这個。底部内面上个过关的部分吼，甲你催促吼，到咱个维他根啦，咱个注射啦，维他根吼，维他根，指定有本指名，身躯交白浆啦，生生有无吼，一定爱食维他根，肝拉肾变无出哩吼，都上个呢，头壳白啦，对我一粒一粒红红吼，啊都无到几啊几条啦吼，目屎个不是规个啦，血啦，血就是毒啊。肝这个做上多啊吼，那无就水定咧破工，啊定定咧臭水角，那无就补血啦，有诶无吼一大堆啦吼。维他根，维他根，指定防止名，一支既有人诶肝药啊吼。尤其有一部分人咧特别注意，食酒应酬诶酒精，有定定咧讲食酒应酬，无食也袂使啦吼。那无就做工过吼，农药肥料啦，塑胶化学有啥物加工厂，不管是环境啦、空气对嘿，无啊无做也袂使。咱就肝一定爱顾，逐工都甲倒排排只垃圾吼。有一种人我特别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顶下班困袂食，这种人你要注意，肝已经无啊，你唔知哦。维他根，维他根，逐工顾咧，我都无代志。指定有防止名，甲你买维他根，咱个外壳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啊，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用，开用时间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又帮无详细哈。开用时间多多使用第二点钟啦，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今日台中地检署上一个正式起诉案件哈，已经调查清楚，去年十月开始啦，去年十月哈，还是十一月哈，嘛，差不多半年前了啦。这个两岁，幼咪咪两岁，昨天啊哈，安尼死伫病院嘛，各个人个调查啊，检查身体哈，伊拢叫人拍的啦，规身躯。真正规身躯呢，医生看着可怜呢，为头壳开始算吼，头壳、脚手啦、身躯啦，无一撮无伤的啦，惊到人。有人讲，就是安尼，伊拢唔敢家己送病院啊，都一直倒，到这个囡仔已经差不多袂使吼，无法度啊，甲送病院死嘛，死伫病院吼，伫今年二月十四嘛，今年三个月前去二月十四吼，死伫病院吼，这两个调查清楚，人开始抓人。到这个囡仔妈妈到底呢？这个算熬结啦。虽然无结婚，但是大社会嘛，大社会吼。有人讲啊，这注定歹命，真正有影。囡仔吼，像安尼上可怜啦，甲别人生啦，啊生出来甲别人到底吼，两个人就过年十月就开始岁数讲要登记大社会。不过这做囡仔有一个两岁查囡嘛，甲正常人生吼，两岁查囡好好。就开始苦读啊啦！这囡仔两岁尔呢，啊，这个查甫袂堪是，就咧困啦，啥物话啊，囡仔拢会吵啊。两岁囡仔当然吵，伊怎啊甲叠？伊想搁甲叠，囡仔绝对会惊下啊，哭咧袂惊，但是叠哭，你唔是讲安尼惊就会使呢哈？你啉啦，囡仔两岁啊吼，实在挡袂牢，准有一天，甲这个囡仔两岁。趁妈妈无伫个吼，甲关一堆呢，大家绝对想袂到。话讲关便所啦吼，房间门甲毋是，迄个有够大间啊！你讲便所也间啦吼，也是讲房间门甲关，毋是伊甲落入去洗衫机啊！啊，洗衫机内面多一空啊囝吼，伊即马囡仔都真细汉嘛，两岁尔，伊甲落入去洗衫机内面吼，成煞挂钟啊扛起来啦，即、這个囡仔惊者险死。哦，是好个，带妈妈买物件回来，回来讲，叫我囡仔哭架，无看到囡仔，囡仔哭架，绝对哭架啊，但是无看到囡仔是绝对，我那个钱伫咧洗衫机内面，成撮挂个感觉，哇，一个甲抱起来以后吼，同款无放伊山咧，妈妈人伫现场，当然嘛挡袂牢啦，我咧想就是安尼啊，妈妈虽然为洗衫机甲救出来吼，这个囡仔吼。总共发家，徛伫边啦，对啦吼。啊，当然囡仔继续哭嘛。准用迄个粘布，加粘啊哪样呢？迄手叫伊春光棍吼，用粘布规啊缩伫头壳边啦，都袂输手夹棍吼。啊，讲用粘布，你就放袂落来，粘布粘掉的吼。安尼啊，双手甲粘伫迄个耳啊头壳边，手夹棍棍。哇！啊，这个妈妈，如果无注意到，一个看哦，赶紧起夹刀个夹掉啦。加迄个粘布、退步嘛，哦，加这个加条，妈妈可以唔知做饭、洗衫，唔知哦。这个查甫诶，又搁个关伫衫裤肚内面啦，规个衫裤从个钱里面，钱里面内面。结果去年十二月吼，都唔是干那处罚咱个尔，进前是甲关，互伊惊哦，啊关伫对黑暗个所在啦，哦，洗衫机会无吼。到十二月吼，就开始拍啦，两粒目睭啦、头壳啦都乌脸啦吼，这其实内面都有伤啊。两岁囡仔吼，头壳还佫无完全干啦，你那个拍甲都来弄瘪啦，有诶无吼？头壳已经内面有血，伊唔知，一直到一月底，我来钢管安尼拍，甲削吼，弄瘪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甚至客上来客咧吹风机，人咧吹头毛诶，撞到上手，甲行卡对准。规个拢烧起来嘛，规个脚对迄囡仔爸，你甲看，用迄个吹风机吼，安尼甲烘甲规拢烧起来吼。好，伫二月初九啦，伫二月初九吼，同款，即囡仔规身骨断伤啊嘞吼，囡仔会哭啊，总胃病症吼，安尼甲弄病吼，啊胃病症甲塌落来，塌落去病症家吼，啊囡仔阵脚手断嘛，脚手也断啦吼，啊边啊骨对吼断好。伊同款拢无去做伊病啦，最近啊，脚手断甲呢，都
南面弄边，南面为民政厅个抬出来啦吼，卡手东边那个邓福宝大件吼，囡仔考，伊想讲囡仔都绝对考咧哈，赶快继续考读。好，妈妈个拜托，迄囡仔受伤，揣一边，伊揣一堆呢，伊揣两个国术馆咯，大膏药啦，揣国术馆大膏药，伊开始讲揣一边啦，伊揣一边一个嘛鼻孔，那么再讲这囡仔叫用拍咧哈。伊都唔敢坐喺病院，准甲坐喺国术馆吼，甲打膏药啦吼。囡仔因为骨头断啦，对脑内边犯罪已经有血有伤啊吼，也唔知就开始袂行咧，完全袂行。啊，当然妈妈问讲啊，较会无较好吼，因为是安那可能妈妈咧问咧，因妈妈出去上班啦。啊，这个查甫无代志，伫厝内面顾囡仔，有人讲你啊看，这个妈妈，这个查甫人你也袂哦。嘿，那规家咯吼，比这个较好，他多家啦。啊，你安尼对这个，你上班赚钱饲家伙，拢无注意囡仔，互这个顾，你甲这个斗阵，结果你甲看囡仔拍架呢吼，好，囡仔骨头断断吼，伊无送去病，伊甲送去国术馆打膏药吼。妈妈问讲奇怪，囡仔块无吼，都袂行嘛？你脚手断要哪行啦？嘿，囡仔根本袂行。伫今年二月初十开始，囡仔吼都袂叮当，啊，毋是袂行啦。准规工倒眠床，有诶讲好，安尼上好多电脑乖，就是安尼讲啊。迄话毋正大人吼，迄囡仔若伫遐袂叮当袂讲话吼，上好吼，也袂差安那吼。伊毋知影讲即囡仔差不多要死啊呢，因为你知影讲人身体迄个伤若无好，会变作恶化，变作败血症啦吼。一个看怪袂使，即、這个妈妈伫今年二月十四嘛，准家己带去病院吼，进前啦，进前讲带去病院，医生甲看。哇！这严重家呢，开始要治疗啊，那样吼无效。到二月十四下晡两点就死啊嘛，这两位囡仔死。啊，我讲你个看，看这样呢吼，迄、那个检察官对着这个妈妈，我那有刑抓甲处罚呢，就是当然上严重，所以这个后节啦。都妈妈即马对最近到底这个后节这个吼好，但是妈妈嘛有罪。就是你做人亲生老母，那看囡仔安尼，你家己亲生查囡仔吼，你唔知影讲这个伤安那来，我都唔相信啦。检察官意思是安尼啊，啊，事实，你拿咱正常人哦，人会讲妈妈，你唔知影讲恁查囡，这囡仔家己跋倒袂安尼啦，囡仔家己跋倒，该跋倒个脚手断啦吼，安奈靠你安尼咧，你绝对会知啦，迄绝对去用拍。绝对去用苦毒哦！你一条根筋唔知啦，所以讲在讲，伊认为讲这妈妈原来作为处罚是真正无唔对。你做人亲生妈妈对家己的查囡安尼，去互你斗阵这个查甫人吼呢，苦毒的凌迟啦吼，唔是讲小可甲拔嘴配红镜尔，唔是呢，已经用迄、那个吹风机吼，人咧吹头毛去红烧的吼，伊也是烂呢，已经烧甲。烧烫伤迄个烂呢吼，甲带去国术馆打膏药啦吼，有诶无是大堆啦哈，你较好都唔知吼，你安尼叫做不作为啦。当然上严重就是迄个查甫人吼，用过失致死嘛，伊用过失致死，有人讲唔是过失致死，这吼、個、到尾有可能会变作苦毒致死吼，就是伤害啦，就是重伤害致死，尤其伊这加重，加重啥呢？伊这是未满七岁。密码手绘就是上解幼的囡仔吼，阿袂读国小正常囡仔吼，那如果对这种囡仔苦读零地地死吼，这绝对拢会加重啦。我讲关好死，关好死真正有影吼。你看，你唔是一出世就四十几岁呢？这个查甫人四十几岁嘛？你较早一岁两岁，你共哭的时，人敢有甲你安尼拍？你当作你袂哭吗？你一出世就大了嘛？所以讲人吼都足奇怪，人食较大来吼，囡仔哭当然，迄有当时会砸啦吼。但是大人就是安尼啊，大人身故教囡仔，这本来在忍耐啊吼，爱有一个训练啊，唔是讲啊囡仔哭吼，大家跌掉个巴啦吼，啊怕好袂哭，唔是安尼啦，安尼开始办法，结果你甲看人母无死安尼啦，人检查看证实。终结对未满七岁囡仔，这些家当啦，就是零地苦读地死，这吼都家当，这个吼绝对判重罪啦，绝对当加判。但是其中一条就是另外检察官
要针对这个妈妈吼，可能我来个处罚，但是处罚可能是袂介重啦吼，就是伊主要要对这个妈妈处罚，就你做人妈妈的人吼，囡仔去用口头讲，那我唔相信你唔知啦。你虽然无亲目睭伫现场看到，但是你想嘛，知影讲啊，囡仔该变安尼，靠一个囡仔脚手会断啦，迄囡仔家己摔安怎爬？你嘛无可能摔到脚手断。后尾个脚手总断吼，啊对对对，安尼，到尾准备行路，袂叮当嘛吼。你唔知影讲你代志大条，你有若当作讲无看到准煞吼，啊当然这都爱做位处罚啦哈，可怜。所以讲两回，有人讲出事唔对所在啦，无法度啦吼，人就是安尼啦。人讲出事吼，无弄门槛啊啦，八二命啦吼，落土八物件啦，那有人。像我咧出事唔着所在，有人讲真正可怜啦，真正可怜吼。啊，囡仔上可怜，就像我咧，不管查甫查某，另外对一边吼，原本的老爸老母一边无伊，还是一边离开嘛，啊，带去对别人的吼，哇，这吼、就是迄个叫肉店啦。当然吼，我那真侪足好个啦，咱讲事实，袂当一支得过阿得几只船啦。但是如果那是安尼吼，差不多拢歹命较济啦。都因两个后盖那个生呢，迄个开始伊个亲生后生呀吼啊，即、這个你变哪办？所以我咧讲吼，那两个人吼，无囡啊，迄两个人吼，就是囡仔老爸老母啦。无囡啊，拢好讲，囡仔若生出来，大人都爱牺牲啊啦。不管任何代志吼，都、就是为囡仔牺牲，无即个囡仔后盖就歹呀，绝对歹啦啊，可怜吼。现场电话空白讲讲。8689999

0: 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串，乌白串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共款啦，乌白跳啦。
1: 好安尼吼。
0: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啊伊甲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太拢白跳安尼，拢无乌白跳呢。
1: 你食咱的 Q&B 哈？哎
0: 呀 ，Q&B 甲迄种心甲
1: 真灵真灵啊，安尼
0: 甲伊种哦，做零果精啊！
1: 安尼吼吼，
0: 不能遐
1: 啊！安尼吼，
0: 调去报告吼。
1: 哎
0: 哎哎，甲讲吼，做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安尼。
1: 安尼吼，好好好，就好就好。
0: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安，食几遍，即卖讲叫药念起来。
1: 哦，安尼就好
0: 就
1: 好。
0: 食较少
1: 安尼啦。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来。
2: 美国进口，就讲叫做 QMB 吼，跳紧跳慢吼，啊，就平平喘啦吼，啊，就心肝头吼，像个石头不是地地杂杂吼，人吼唔敢叮当，听在叮当就喘平平喘到外边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爱食到这个胖脯啊啦哈，上个国家人吼在美国你看卖偌济啦，迄、那个 QMB 吼，咱特别加引进，礼拜咱的所在吼，大家吃好着，啊，别啊人吼为什么看安尼的人误会啊，搁在退化？物件用久吼，生鲜啦吼，有诶无诶吼，开始可能要各种白丁糖啊，较磨练久一下。咱诶 QMB 就是好物件，莫较早生鲜啦，莫较早歹去，哇，白丁白糖啊啦吼，迄、个所在吼，安尼阿婆咧甲照顾啦吼，像迄车稳定共款啦，都爱磨练久吼，都爱整理，都爱保养吼，伊就继续在有诶人吼啊。放外外，无咧保养，无咧处理吼，偏偏两台车做伙买，驶无十年，袂顶袂当，人逐工保养会当驶二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啦吼。我咧讲车啦吼，人嘛同款啦，你着爱甲，互伊卖新鲜，就是卖较早摕，大家都会摕啦。无着讲人食老袂摕吼，有咧保养，咱的器官都无较早摕，咱嘛无较早摕吼，咱着生命健康加少有保障啦吼，尤其这个。胖脯啊，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嘛，规身躯上大生死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甲顾的，袂咱平平转啦，白白杂杂像块石头底底，人吼，哦，很不舒服，啊，规工都无开咩，神神神吼，美国进口 QMB 上好价，就是咱的道理的进行的规身躯的火咯，两个驾照位的医生上爱顾的，人有会吼，心血管一定要顾第一，心血管吼顾第一步啦，先甲顾在人吼，就继续顺序。指定房指名，那无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听讲，开几啊间哦，这连锁的火锅店吼，怎啊，倒搭拢无开店吼，结果就是怎头家头家娘啦，即个阿婆吼，川路内面的店长啦，伊这火锅店连锁几啊间嘛吼，啊每一间都有请一个店长吼，讲火锅店卖开啊啦吼，生意做袂落去啦吼。啊，免找阮，阮两个人吼，伫外国啦。好，我讲啊，这介正常啊。啊，都生意做无落去吼，都大家讲讲好啊，薪水好人吼，啊，都倒搭卖做嘛，唔是，无遮简单啦哈。一个火锅店无开，结果传出来讲人无伫台湾吼，已经出国吼，偌济人要找，差不多要到400人啦。创啥呢？进前拢招人投资，这个叫赎金啦。人即马听起吼，听讲已经有正式要甲警察报案，但是还袂报案的哦，因为是长大发生尔嘛。长大发生，人就四界咧找人啊吼，有可能吼，滚来一个滚来一个啦，就是叫输赢吼。即马有可能钱收收的，想讲卖做啊吼，准看出来吼，哇，这吼上惊人啦。那警察先调查啦。这无正式报案，但是问题是警察先调查，因为这代志告别绝对大条嘛。张家发生吼，好，这个阿婆姓黄吼，这个阿婆吼，除了伫台中、台艺啦、北屯啦、对啦吼，有开迄个火锅店连锁嘛，伊阁开什么话呢？开旅行社，开真心社咧掠狗的啊，迄真心社吼，啊个什么什么咩休闲广场啦，什么会啦吼，啊过来一般时间就参加西雅会啦，什么诶慈善会啦，有诶无吼，熟识真侪人啦。啊，为着要拍名声吼，那一半变来迄个宫庙、普渡做庙会吼，伊都拢赞助几百桌，就是一百桌吼，拢我出吼，我大概都想讲这好人好事对啦。爱足注意这种人啦，这叫做好人好事啦，熟识人啦吼，啊叫人投资稍微吼，好，听讲伊个火锅店生意愈来愈歹啦，投资个生意吼，有哪个想拢会袂拄好对滴吼，所以讲阿个无告长哦，告长才传一个简讯，吼因火锅店迄店长，伊只滚阿经嘛，滚阿经拢请一个店长讲，这个钱个问题吼，计先伫遐咧等势袂过来吼，啊火锅店卖开啊吼，从开始向阳接了通知，头家都出面啊，都卖开了卖开啊，啊无开就要卖什么人，钱就要收一堆吼，就是伊讲阮两个人伫外国啦吼，啊你也免找我啦哈，哇，从一个火锅店无开店，人就传出来，人绝对问店长啊，是安怎个呢？伊这投资钱个人，我反正嘛甲落地。伊这个投资几啊千万都有可能哈，因为足侪行业啊，伊拢共招投资啊，投资大家公家做这做这，伊这毋是干独资尔咧，伊一日就无开，人就讲啊毋是这个所在无开啦，伊所有相关旅行社啥拢关啦，拢无一间开的吼，人就知着惊，一个涨一个水传出来，消息偌紧吼，你甲看地方的人士都是甲伊投资钱这的人吼，哇，大家吼都烧烧啊啦。大家就开始烧酒，是发生什么代志？就有人讲，唔是发生什么代志，这绝对造业啦。咱受害就是该投资的民众吼，直接就要找迄、那个，这个红阿婆吼，都找无人嘛，啊，人都早前就出来咧吼。当然，这个店员有报案嘛，就是讲，吼、人来火锅店，改成，阮都无开吼，啊，来遮弄门什么吼吼，啊，伊讲阮是被害人啦。我是要找恁头家，头家娘，不是要找你啦，吼，就是安尼。人警察破案问一下，即对人我有可能哦，钱款款的，人进前做投资的钱，无正经投资，无正经摕出来用吼，用伫店就对啦，吼，唔在起一堆吼，甲算算讲差不多几啊亿呢，反正嘛甲几十亿有可能啦，吼。即马详细金额搁咧统计啦，搁咧统计讲到底钱吼是毋是刮出来啦，吼。即马目前所知影。就是该投资的人，伊去共鼓舞，叫人投资，成百万啊，成十万啊，有诶成千万诶啦吼，差不多要到400人，真正有够厉害吼。这个300外要到400人吼，家己即卖已经先组成咧自救会啦。我讲吼，人若真正钱全部捐出去，台湾甲你留空格，我讲你安那自救会就无效啦。你要找一队，我人伫外国啊，反正走一国，搁跳一国吼。
反正迄个个挑迄个你也唔知啦，吼、哦，真正样，这种这个都恶性倒闭的，恶性倒闭的，赶紧紧收收的吼，大家搞投资啦吼，啊，生意我来做啦吼，结果无影讲咧做生意，紧收收做一走啦哈，告账嘛，告账，就咱讲吼，这只阿婆吼，唔是生意做歹，当你生意做你都无心嘛。你就根本无想要做生意啊！你是要甲大家收钱赎金吗？啊，钱赎赎的吼，即马唔知输底啊！当然你唔知，得钱我咧拍算的，你钱收伫我的所在啊！我就甲你汇出去，汇出去，汇到一个坎站，真正无法度啊！吼，伊就甲你放掉，外口变几廿亿，甚至几十亿，两下我飞出去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上世金额，人是咧讲啦，讲若无几十亿，我若几廿亿啦，几廿亿吼。但是我这即马都统计啦，统计。那记者有摕到这对头家头家的手机啊，好嘛？当然店长会讲啊。人啊，那问我已经我是记者，而且人已经报警察了呢，已经两要报警察了啦。警察嘛知影嘛，开始要调查。所以手机啊，哎呦我手机号码当然绝对有好伊啦，这唔敢留啦，好好。头家头家的手机拢卡无人接，当然无人接啦。人伫外国，你要接伊对啦？啊，真系吼。那这个做生意吼，像安尼叫做调岗啦，哦，啊调岗当然这来后边边一挂代志吼，拢来处理。政府单位已经出面啦，台中市政府单位劳工叫啥？有人讲吼，无效。如果这点阿无，早都拍算好，钱唔知偌早一定在一直细水就汇出外口边吼，你唔知，你当然唔知，你该知。诶，钱我咧拍算啊！即投资股东你嘛唔知啊吼，当时社税偌济钱你也唔知，好，即嘛人阁出嚟，何你第一时间查无到？你阁做叫总统府出面都无效，卖讲即咩劳工局啦！我人伫外口边，我是调岗的啦。讲一个较歹听，我调岗的啊，我就甲恁叫恁投资，你甲看我做偌济生意，还有当只表面上解，所以我咧讲这，为什么我讲这件恁听呢？真侪人吼，上到红直播，美术敢那家己说明真好。哦，迄个我实在啊，迄个大家平平做生意啊，迄个我有咧家己讲球啊，讲高尔夫啦啥吼，我哦，迄个警察局长啦，叫你啥物人，我讲拢实在，爱都拢做这啊。其实讲实在，反正嘛，甲大家顶一个头啦，一个场合安那样吼，爱就甲你讲哦，我做实在哦，都愈管愈侪人，啊，这身躯边唔知系人吼，那。我当下就摸边来讲，伊咧招投资呢，你看伊生意做偌大呢吼，后火锅店啦，迄、那个餐厅部分啦吼，后旅行社，未输敢那做啥大啊？伊讲伊咧招股东啦吼，啊，咱大家来个投资，看你有几十万，有几百万，有几千万啦吼，结果客客拢伊个啦，这种人要注意啦，真正相当注意啦，哇，安尼高倍看啦吼，啊，什么场合都出面啦吼，安尼未输乎大家看做一个大好人吼，安怎样吼？结果你甲看，画一个死到脏啦，恁所投资的钱，人家算起来，就是身躯边较知影迄、那个就是有甲投资的人吼，讲那无几十亿，我那几来亿啦。嘿，有诶，都算会出来，都有诶几千万，有诶几千万，有诶偌济，我拢甲投资，伊要做啥物生意吧，啥，结果你甲看，全部拢甲你看出去吼，即马找无人啊啦，安尼画一个是呢，涨吼，汹涌吼，较知影吼，进前完全连一撮消息都无，看偌厉害得。嘿，有诶人啦，像安尼要倒闭安那样吼，也是讲调岗要甲你赶钱走吼，反正进前一段时间，人身躯边马甲小寡有一个伊哩啥消息讲，要注意哦吼！伊计先对钱咧开袂出，毋是伊拢互你毋知，完全毋知。到时阵涨安尼一个人船走出去，结果进前所甲恁收的钱已经早都毋知偌早汇出去外国个啦。我那算厉害啦，这种人嘛算厉害啦哈。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吼，人茫想过相信讲哦，迄个人实在偌济人啦吼，哦我啥物咧正相关系偌好啦吼，啊你吼。啊，伊相当注意啦，真吼、哦。

0: 我吃白边，白边袂好食，困了四十年的白边，
1: 三
0: 米种品牌我拢食过，即、
1: 哦
0: 這个品牌上佳好食，五天你就感觉足好个呀、
1: 啊。哎呦，
0: 嘿、哦，啊足、哦、好个时吼，佮拍卡枪。好，我来这下困起来超几百的拍下去，
1: 安尼吼，
0: 系啊，拢改善了了，只十三工尔，
1: 足对咯吼，足对咯，
0: 足对咯，足对咯，啊，有够好势，啊，佫好食，佫解胖，
1: 啊对，
0: 解胖，啊，佫规身躯吼，改成骨头吼，骨针吼，哦，放松了了，有够轻松，
1: 有
0: 够轻松，哎，才几工尔，只十三包尔
1: 咧，
0: 十三包吼，差不多年轻二十岁，
1: 安尼，
0: 真的真的。年轻二十岁，哎、欸，我真正跟你讲诶，
1: 人若好排便吼，足清幽啦吼，啊，面色看起来哇，安尼诶清幽噶吼，到这个排便，人有回来排排便呢，因为好迄个退化啦，啊，都无迄个功能吼，都变做死性啦。等一下，规班讲讲唔通，我先跟你讲一点，医生一直跟我讲吼，你也甲听上讲，迄若真正开始排排便吼。当时开始你唔知道，哎、欸，啊，开始即阵开始愈来愈歹排便，就真正用电哦。医生讲唔好电哦哈。那真正歹排便吼，咱甲啉来一下吼，啊，可以找迄、那个人好排便迄个物件。那无真正无法度来看看医生啦，食药迄个食迄个白吼，迄、那个两边的吼，当然这袂当食久啦，这无可能互你食久吼。你电吼，人会发生危险，足侪人就是安尼电，歹排便，电甲规面讲讲准。上到第一个便所，大家知嘛吼？唔好等下，咱的活力民宿对这个老大人的排便哦相当好用哈。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的素，搁另外一刀，就顶关刀，呛呛呛，足侪人安尼啊！那呛了靠着流鼻水，啊鼻水就呛要几包呢？迄卫生纸咧呛要几包卫生纸，咧呛呛呛呛，哎呛几工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吼，你家食，其实是对规身躯啦。活力民宿它是益生菌，益生菌就规身躯会变，但是上有感觉，到下边到迄个排便甲电管到迄个呛呛呛的迄卫生纸，不时就呛几包的吼。叫做活力民宿，伊是一个真好卫兵啦，规身躯真好卫兵吼。指定的房子名：生活的活，我来的来，过敏的敏。假数迄个数，叫做活力民宿哈。那无上侪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拄只下晡两点过啊，伫新北罗州啊，有一位新起的大楼，我去比较悬啦，真大栋吼，人迄个大楼，公寓的大楼吼，新起的所在吼，还袂起好，干阿门头梁咧起足悬吼，回收啦哇，而且五个工人伫内面完全走不出来呢，我讲个底也无门啊无。哈哈，都伫顶悬吼，下边咧小坡底走两下条吼，消防人员吼，甲其他甲斗三工差不多要甲几百人啦，惊到人吼，啊出动差不多要甲35台水冷车啦，这可见我那烧一个吼，不只看会到到安尼火火烟蓬蓬安尼，规个水冷空也未起好啊，伊这都干那连抹标都抹标吼，都干那起滚滚安尼哦。真悬吼，听讲差不多要到18楼啦，吼、哦，18楼往上不加悬吼，伫西北路上吼，都为下边开始烧起来啦，下边迄个公路间啊、各管道间吼，开始起火烧起来吼，准因为下边烧起来，人伫顶管做工，都无地走嘛，完全无地走，哇！你甲看安尼，恐怖，伊个地点个什么所在？伊在伫个捷运吼，迄、那个路就站这个所在对面呐、啊。好个，再赶紧人报，那无真正来烧了到底，哇！这吼，我那算影响到呢，哈、啊，迄、那个捷运站吼，捷运吼影响到吼，好，下晡两点我报案，伫新北罗州啦哈、啊，一个新起的工地，到人个起厝工地吼，差不多顶管唔知17楼、18楼吼，下边4楼的呢，这算真大间啦，吼、哦，真大间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新工地吼，人上一个到位去看。原来有五个人伫内面，完全无地走啦。下边小区哩，下边开始小区哩要走一队啦。哇，真正无得五个工人吼，赶紧火烧我转这边吼，都升起哩啦啊！到差不多3点半左右吼，火烧我控制吼，准继续抢救嘛哈。安尼总共出动要到几百人呢，包括二小超过啦。那在下消防队员甲二小超过吼，几百人吼啊，出动35台水冷车啦，水冷车当出动35台就算大场啦。啊，伊拄啊伫个罗州捷运站的对面咯，哇，这样好开闹咧，惊到人吼。对啊，注意天气热噶，真正天气热噶，啊，这有当时来火烧吼，被泡个真歹泡火吼，爱相当注意，注意无静哈，啊这。热人的时间用电吼，是一个上界主要气候的所在啦。用电吼，大家注意吼，新北路上。

来，现场电话要走个，那有一挂产品有帮形容，不要讲无清楚哈，随问甲买买唔着产品哈，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天气热个，大家得手机点挂哈，真正过平安哈。啊，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嗨，来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欸，俏女孩哈，来俏姑娘，俏姑娘，好啦，对阿妈呢，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咱呐有收到个吹来个只，嘿，吹来个只，来只你经过订一罐，因为吼，咱365天，咱规个菜市啊要对上。好，买卖肉粽店开肉粽店的，规年头当都当食肉粽，但阮的肉粽就是这肉粽，这咱较定有着，哎，十几工尔，因咱活动办十几工尔吼，啊，活动停咱就无啊，都无啊，足珍惜，你唔知哦，足稀罕，你唔知哦，足稀罕哦吼，啊，足卫生啊，真正好食吼，啊，食食食，甲买来食。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这囡仔都别讲去歹语文啦。哎，今日这个囡仔去学迄个老母吼，下过迄个，下过个斗一个无，吼斗一个43岁吼，啊老母目睭金面条看见了，拍到骨头断去呢。迄个死啊，迄个囡仔是，搁手嘴甲弯起，手啊弯起哦，甲等你洗衫机哦胖呢，洗衫机哦胖哦，啊乖乖扛起来呢。迄囡仔惊，干呐啊老母吼，无也无在调伊，老母也袂讲哦，迄老母该判呐吼，若无甲判死刑，就是该判伊终身袂当个生囝。哎、欸，啊！那这个查甫判死刑，迄高大成足气，高人看到迄囡仔严死，讲哦，拍骨头断，又继续拍呢。看到迄两位囡仔呢，两位查甫囡仔呢，迄是毋老母的问题？迄每查甫会死哦，我看老母我食毒个，你来看，啊！这查甫食毒啊，哎，拢讲累。迄个啊，这個、高大成足生气，我凶手一定爱判死刑，因为伊足苦到这囡仔呢吼。这個、台中传出这两位查甫囡仔叫因老爸、因老母的女朋友苦到80天。是啊，伊个空嘴吼，啊个骨头钉等于啊整起来吼，用枪机吼，我肉个吹呢，吹个受伤烂个，啊烂个肉无出来看医生呢，怎补人落人吼，怎引起败血症呢？你来看囡仔，甲等落去洗衫机吼，啊个甲拍，两岁囡仔甲拍，个啊出来弄白碎骨头肉有断去啊，伊骨头骨折断啊吼，安尼安尼，伊弄白，啊摕枪机吼，甲吹疼个即个伤口。规身躯伤痕累累，迄、那个甲验尸，迄个看到都唔敢。系啊，一直讲吼，即、這个囡仔因为颅内骨折出血，败血症死啊。啊，这個、法医高大成足生气的。哦，一个囡仔伊袂晓反抗，你43岁，这囡仔两岁尔呢，袂晓反抗呢，你拍到伊骨头断去，佮拍到伊头哦，头骨哦歪呢，错位呢，啊佮佮烧呢。所以迄个吼足疼诶，而且会疼足久诶，即惨无人道，即可能要甲骨头死诶啦，吼、哦、要骨头死诶，80天吼、哦，会痛苦，互人无多原谅。迄高大成讲一定爱判这男兵死刑，咱台湾做主笔诶袂啦。台中即个姓林诶毋正囝吼，甲即姓杨诶查某人同居，啊则不管即查某人佫牵者两岁吼，而且对桥后诶会哭啦，会乱啦，毋食饭啦，安尼啦。所以前前后甲等落去洗衫机甲胖啦，哦啊手哦头拢用火带哦甲封起来，安尼甲缠缠起来，甲剩鼻孔啦，啊无就两支就手哦徒手吼，安甲拍啦，啊无就用棍啊伸缩杆哦甲拱安尼啦，啊无给我牵那个海，甲等你弄边安尼啦，你看偌夭寿，嘿啊，啊无甲等你门床安门床关啦，造成伊大腿哦肿起来。啊！进来，你用吹风机来烧刀哦，拄啊，直大腿一进来就来伊甲吹呢，拄啊造成伊大腿的肉吼烫伤啦，你看偌疼！哎、欸，咱若吹头毛去用吹哦，烧的，哎、欸，我就烧的哦，哇！吹头毛，伊拄啊进去吹头，可不了就疼有无吼？伊个脚已经断去呢，断去拄啊进起来嘛，伊用吹风机对这大腿肉甲捂吼，甲烧烧烧，安怎烂的正空呢？啊，烂的正空，甲传去国术馆膏药啊，尔呢？啊，你这个国术馆你也未通报吼？哦这个中央院对去年11月，吼、哦，甲今年2月14日，去哦，这个唔正惊生林的吼，安尼，逐天就甲苦读，吼、哦，甲零低啦吼，落尾无多惊咯呢。啊，伊实在无，唔知人在头壳受伤啊无，一直困啊，唔知人，啊，困到伊个头壳吼，颅内出血，规身躯做侪所在拢断去，骨头拢断去，伤口吼补人，败血症，14号死，你看伊啦吼。哦这个台中地检署吼，前两日用这个凌虐吼，啊未满7岁以下的囡仔地数的罪嫌，从这个吼，唔正惊林的吼，该起诉。啊，这个老母吧，依照吼，这个过失吼，依这过失地数罪来起诉。预计吼，由这个国民法官吼， 审理这个案件要告这个国民法官啊。这个高大臣吼，伊就咧讲，考到囡仔的三部曲底咧，五彩缤纷的册箱，这个箱魂哦，有黑色的，有青色的，有红色的，哦，有橘色，有粉红色的，哦，有新的旧的拢做伙，哦，这代表达刚讲啦。第二骨折，第三烫伤，这两种就是痛苦的延伸。哦，常常看到吼，人提粉去烫的囡仔，啊无调用这烧水甲烫的。啊，无甲浸泡诶，要做要修诶，这有无吼？嘿啊！所以高大成讲哦，即、这个查某囡仔侧胸甲骨头诶骨头骨吼，头壳骨吼，佮伊骹手诶骨折哦，各种诶即伤势拢集中伫啊伫伊桌边，可见即、这个要修生林诶吼，你甲苦到吼，拢是安那面对面直接拍诶，生脆皮，所以哦，伊拢用拢啊，伊拢拍即桌边。而且伊身骨的伤痕哦，不但足侪所在拢等于骨折，而且错位哦，即、这个目甲骨目抓心当呀，两岁囡仔尔，即骨头拢走去吼，即、哦、就是拍吼骨头拍断去啊，啊拍断去了佫拍甲骨头拢走去啊，错位啊，啊佫咧补人啊，即表示伊骨头断去哦超过十公啊。
1: 你好，
0: 这真的是拍到很清惨的清惨啦，你看看这多可怜哦，对啊，所以高大成的分析哦，这个查某囡仔会死的伤痕就是一头壳，
1: 可以啊，
0: 所以伊针对哦，这个姓林的，伊解释这查某囡仔伤是家己跌倒的侧伤的，好，伊怒气，哦，高大成怒气，因为查囡仔头壳哦，这个伤势是伫额部啦，哦，额颞，哦，安尼啦。头壳顶诶，足侪拢是骨头颅骨吼，会骨折。会当讲是规个头壳吼，伊外伤哦，拢有诶去流血啊咧。你看看这个偌恐怖囡仔吼，诶，所以高大成伊认为，即种诶苦读囡仔诶凶手吼，甲囡仔拍甲吼痛哭失声啊。那啊，你啊讨厌囡仔哭，啊，你搁爱听囡仔哭声，你甲拍后哭，你无爱哭，你搁拍后哭声。啊，看这左囡仔吼，两支脚肿。搁提吹风机甲吹，哦，实在够听一听。
1: 来，我给你
0: 倒来。即个老母吼，即个老母也唔正人啦。即种你着等候讲你出用，你无爱囝，你甲小舅讲，即个囡仔我无爱饲啊，我要出用，安尼倒来救即个囡仔。即伊生嘞，伊头安尼吼，伊是生离婚来带查囝来对即个啦，对啦。所以高大成功，即只够可恶可恶吼。伊讲即种苦读囡仔的凶手一定要判死刑啦。面对未反抗的囡仔，伊搁拍下落去。所以，才怀疑这是吃宵夜啊啦，吼，啊，无好酒好气宵夜安尼啦，我讲欺负囡仔尔，才有够含。伊万骂老，这个囡仔老母，迄看哦，查囡仔互拍，伊无反抗，目睭金明，看伊互拍死，无爱负责任就对啊，对啊，甲伊老母严格，一世人都袂当生囝，伊无资格生囝，对哇嘿啊。这微微啊笑，广播网关心的所听众朋友，你若是怀疑儿童有遭受身体的这个苦毒的话，哦，啊精神虐待，还是性侵害？哦，性骚扰，拢会当卡113，哦，你若袂记得，要紧，你也卡110，好，警察甲斗三工，哦，啊，你这做老母个爱甲判重罪，好，这可怜老母吼，啊，像个囡仔安尼，囡仔无多讲，啊，若像这十二岁样讲无会啊，桃园十二岁这查甫囡仔吼，离家出走24小时，用行14公里，去坐吼，你着大溪老街，啊，这警察倒吹，伫个北顶吼，会超想找到这囡仔。嗯，伊在厝里生气，伊会走出去嘞。啊，像个两岁囡仔尔，你敢看对不对？有够可怜吼。即、这个桃园市桃园区有一个国小五年的查甫囡仔吼，啊，因为吼伊都是饮料淹倒去吼，淹倒伫因家门床顶啦，啊，烦恼老爸老母会甲骂啦，所以伊昨吼半暝4点外吼，伊就离家出走啦，无去学校啦，互厝里人烦恼一个四界咧吹啦。这个警方人来报案了后，吼、哦、就开始找。伫个今日下早5点半，伫这个桃园吼北地区吼，这个兴丰路一间便利商店找到伊啦。哦，啊，这个囡仔离家出走吼，一步吼、哦，一直行距离差不多14公里哦。下大溪下老街遐海龙溜连啦，海东海安尼啦。然后伊个一步吼、哦，行到倒来，好咧，家在无发生任何意外啦。像这物件淹倒，伊惊后面就先走啊，无吼？啊，为考试考了歹，考试单摕就紧走啊，无吼？我若无摕，我若伊嘛无紧走，我叫两阿婆相打拍死。哇！伊讲 有一个双亲家庭，有老爸老母的，做是毋是迄个单亲的？伊讲哦，你考了歹，你回去吼单打尔，恁老母甲你讲尔，我等于爱双打，阮老母讲了，阮老爸讲。哈哈哈！好笑，好对不对嘛？阿公阿妈较唔敢讲啦，嘿啦吼。哎，说阿你甲看者，哦，你得这离家出走，这爱听会惊嘛？啊，迄囡仔两岁尔，你甲看吼，有够可怜。伊老母穿目睭看伊在红拍死，看到讲你看老母都无路用吼。嘿啊，看了无路用，而且要爱伊死啦。迄时阵，恁甲囡仔社会叫通报，即、這个囡仔我无爱啊，吼，要出领，吼，互人看人上边，互人去人遐，有无？啊，无你去，你又不爱带囡仔，你回去一个安全的所在，人会甲饲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哎，安尼，互迄囡仔死去安尼，吼，就等来找伊啊，迄囡仔，等来找，暗时就等来找这两个嘿，吼。即、這个警方就咧讲，即、這个查甫囡仔吼，第一昨离家出走无等啊，厝里做烦恼的事情咧找嘛吼。厝人啊，倒来讲啊，你做伊倒来嘛，你烟倒物件，车子要紧啊，袂甲你讲，叫你倒来倒，就讲安尼吼。啊，那伊若无离家出来，伊伫厝烟倒物件，惊要死，我免死啊，我。哦，啊，就是安尼。啊，这但是尾也找无人嘛。哦，甲昨暗啊八点，我阁甲这个桃园警分局吼，龙安派出所报案。啊，警方受理了啊，调我这监视器影像吼，相关的资料开始找人，嘛通报了足侪单位，像昨。昨人母搁一个阿爸走胖去呢，我讲啊，迄人没有吹掉啊，一下吹掉，昨暝就吹掉啊。我迄今麦是点足济，敢那人物大小数内底哦，老爸走胖去有三四件，啊拢吹掉呢，拢吹掉哦，安尼，对吧？啊，今日六点我就吹掉啊，唔伫个伫个敲松松啊，歇困吹恁去个远，啊恁吹出来要笑，恁吹来要紧张死，伊搭歇困吹恁去，吼吼，迄看到气个巴落，我怪歪蛋去，哦，就是安尼。啊！刚才警察发现到这个囡仔身，伊身体是无啥物状况啦吼，通知家长紧来甲带伊转去，结束这个吼亲情的虚惊啦吼。嘿啦，哦，迄条囡仔讲无读册啦吼，无读册啊，离开因兜廿四点钟，竟然用行行去距离这龙安派出所差不多十四公里的大溪老街去遐乌白龙溜连安尼，路尾想着慢啦，落掉地磅子你变无棒啦。对啦，钱不是万万能，无钱万万不能啦吼。啊，在家日日安出门条条难啊，伊就感觉着啊，无钱无房子啊，要坐车嘛无车吼，啊，就只好用行要行好转来。啊，他经过这间超商，他入去休一下，恁去吹一下，恁去休一下，困的安尼吼。哎呀，囡仔也像安敢无较好，卖让白白安拍拍死，对不对吼？嘿啦，好啦，大家平安啦哈。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讲。爱是大家的啊。

0: 这首歌叫做《爱是大家的》哈。哦，变鬼来了哦！好来，我要来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吼。好，咱咪等咱的老老机吼，咱的好食古早味的肉粽。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咱的一罐是20粒，嘿啊，1200块。啊，咱的办活动就是15000，唔免运费，因为咱走冷冻车吼。哦，你若像咱的这个包装的规格，你若是百货公司，你轻易无可能买到。哦，因你若一般哦，你咧看这条冷冻的哦，咱这一包千二哦，啊那1500唔免运费，嘛足少少啦。哦，通常你若冷冻车有拢爱2000-2200起哩吼，你才免运费。咱只要1500就免运费，咱搁开哦，1800送好只红枣猪脚 Q 底底，你甲看吼，啊这一包是160。那市面上你无等看啊，1800搁送160个，多甲咱个搁送运费，搁挂发票拢做一过。哦，你去菜市买敢有发票？无发票哦，哪有发票拢做一过哦吼。那咱个听，这是咱这摆今年吼，咱嘛是新的好朋友。
1: 啊啦！
0: 哦，捌食过啊。啊，恁这冰冻红烛这啊啦。
1: 嗯。
0: 哦，安尼在在在，安尼啊，应该食是唔定个吹吹盖红边。
1: 嘿，对。
0: 安尼安尼上健康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
1: 两
0: 罐两。
1: 两打啦
0: 吼。好，上冰冻打啊，2400个上低卡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
1: 好。
0: 啊，佳姐，鱼卡多赚钱，多赚钱啊。
1: 哎，感恩。
0: 哦，拜拜拜拜拜拜。
2: 哎呐，我是中埔，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2: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直接拜就爱着我啦。
2: 顶好跳墙咧。
0: 哎呦，好跳墙，有够赞赞。你爸怎个好跳墙？平时拢赶快赞啊！
2: 啊，我拢我是拢顶好跳墙啦，
0: 较无
2: 顶即落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2: 嘿，对。
0: 你住中埔，我怎样家己帮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啊！
2: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2: 啊，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猪脚2400，好不？
2: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啊，我要订两罐肉粽。
0: 那叫你好啦。
3: 啊，4月28。
0: 哈。两罐肉粽，啊，送猪脚2400，好不？
3: 哦。
0: 哦，安尼就够啊，哈。
3: 哦。
0: 啊，祝福你啊。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啊。讲要订三罐哦。
4: 嘿。
0: 好，啊那要订三罐，干嘛吃过？唔
4: 捌。
0: 第一摆哦。
4: 嘿。
0: 哦，啊那一群要订三罐，像足侪人诶。
4: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加蒙招，看嘛啦。
0: 啊，你也吃好啦。
4: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阿你三罐有送低卡，阿咱小姐有改写了吼。
4: 哎，阿你送低卡是送几个？
0: 阿两包送两包。有你送头，你阿松这样呢？哎
4: 呀，
0: 对啦。阿那讲要买5罐，
5: 罐好来啦，罐好来。
0: 要搁变6罐哦。
5: 系啦。
0: 阿那遮济人。
5: 遮济人诶，逐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做护士，
5: 早惊吓
0: 啊！哦，安尼爱上上好对啦。啊，你稍等我
5: 叫。我听你的节目，你做我讲话呢。
0: 我们也带不起啊，嘛带不起啊。啊，做护士。嘿，你甲看，逐年拢冠军的啦，好食。嘿，上后生早惊吼，要订两罐吼。
6: 两罐肉粽。
0: 好，阿捌食过无？
6: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
6: 好
0: 啊，谢谢你咯，嘿，上低卡哈。
7: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7: 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7: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的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7: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7: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7: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7: 是。
0: 订一订就好了啦。
7: 种
0: 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4: 哎，
0: 阿爹要订哦。
4: 哎，阿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4: 哎，好食啦。
0: 阿方便哦。
4: 哈哈啦。
0: 规矩，你搁咧做工课无？
4: 有哦。
0: 你甲看，阿有这
4: 块。阿咧忙呢。
0: 阿唔超5点我咧加。
4: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阿我听心机哦。
4: 听你话。
0: 好，
4: 你话。
0: 你看咧做工课无？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4: 啊，对哇。
0: 对哇，阿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8: 我要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8: 我订一罐，订。今日收到啊！啊，公会派叫你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8: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8: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8: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8: 啊，你怎么得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来听，啊听听咧哦。哎、
0: 欸。
8: 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份都感觉，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认啊。
0: 继续加食两罐就加好你看哈。
8: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这了那个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诶，
8: 再个乖讲啥 ？QMB，
0: 嘿 ，QMB， 哦，讲爱哈。
8: 啊，个个乖，我六十拢乖。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8: 系啦系啦，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8: 下镜头买这吼，
0: 无问题哩。
8: 本店五 G 接做我呀，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做我，敢无做听啊？
8: 哦，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8: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8: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8: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谢谢大家哈，你话食肉粽看偌赞，方便利便啦，来代替咱爱无教无敌，好啦，电话加卡得，我咧老多老家肉粽吼，足珍贵啊，足实在啊，足好食啊，足卫生诶。哦，咱这一年甲卖一届尔，吼，即个季节限定诶吼，啊，一罐20粒，1200块，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去，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谢谢啊吼，有人今日听到吼咧问组合，来我甲伊正讲过，我讲一个组合啊，好你等于家己教，吼你来想看要用安怎。咱咧肉粽一罐是拢是肉粽做主机吼，肉粽若是一罐吼有20粒，嘿啊1200块。迄拢是国家卫生标准包甲足好势吼，咱的粽，咱的肉粽叶啊，毋是油汤汤的，吼像你看人咧买肉粽油汤汤哦，啊一罐落来咧提咧送人无哦，迄无够迄落吼，啊咱这是咱国家政府吼许可卫生的包许可包的，咱的粽台学你讲哦，迄粽包甲足水的，啊放足粽足清气的吼，啊粽袂油汤汤，对吼，吼咱的肉粽是足高尚的，吼再盖高尚吼，咱也是一罐肉粽，吼。啊，来加两包猪脚，因为猪脚一包160吼。那加两包猪脚，安怎1520？我那咱满1500免运费，对不对吼？你若一罐肉粽，啊两包猪脚，足 Q 哦。你若牙口不用你啊吹较少，哦软心心，哦一包你食无够，一包一罐肉粽，两包猪脚 Q Q Q 的吼，安尼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台湾头台湾尾吼，拢总送吼。台湾头、台湾尾吼，东平、西平的拢总送，无咧收运费吼。啊，过来，你若种一包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吼、哦，去油解腻啦吼。啊，佮加一包油维 C， 因为肉粽侪休三工，休拜五、拜六礼拜，囡仔带有去食物啊，吼，才有金桔来摊好食。吼啊，油维 C， 咱的油维 C 是深海油维 C 哦，深海油维 C 你两个看，咱若一般你看油维 C 拢是黄色的、白色的有无？迄毋是个原型呢？好，伊咪佮处理加工过后，咱嘛唔好。咱食原色的，你看了我的油色，哇，这真是原色油鱼，无唔对吼。加压一个迄个，安尼一包，诶，瓦萨米加压了，吼，穿阿对平康去，有够赞的赞吼。倒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1580块，安尼把你过者，吼，啊，免大白白，免加咧人客人吼，咱咧，唔得你日头卡咧排队咧买，唔免，乌鸟送阿你恁兜，吼，开钱较大班的哈。挑个恁去手尾食到花香安尼哈，过来，咱一罐肉粽，一包猪脚，一包鱿鱼条，安尼1540，安尼也可以。吼、哦，啊，过来，咱讲啊，一罐肉粽，吼、哦，一包一太甘盐鸡腿，吼、哦，啊，一包卤啊足入味的红枣豆干，安尼1530，后鸡腿后豆干，搁肉粽吼、哦，啊，过来，咱买单有肉粽，啊，太甘盐鸡腿，啊，加一包吼、哦，咱的这金桔啊。安尼1830，满1800送猪脚吼，安尼吼，啊，咱买单哦一罐肉粽，吼啊一包猪肉条，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1560，安尼唔免运费吼，啊挂发票拢做一过安尼，吼啊咱来讲一罐肉粽，两包鸭舌啊，吼安尼1560，哦啊是阮一包一罐肉粽，一包鸭舌啊，一包金桔啊，1580，上紧的拜五到。哦，拜五人囡仔时时拢等来吼，就通食，吼来试食，食个蛮蛮样啦，好食紧食。哦，上紧的，哦，即、這个拜五到，啊无就拜六到安尼。吼、哦，啊来就后礼拜，看看你要做一工的，啊，拢哦就五月初三、初二进前的，拢互你去印。吼、哦，安尼吼，啊若要订工甲电话间都拨到利用吼，拢是熟的啊。肉粽好伫地吼，即台湾。

收啊吼，那要订单甲电话都拨，谢谢，上爱紧的拜五九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现场是0800335599。我那一向吼，拢是乌鸟送会，乌鸟收钱哦，乌鸟送会，乌鸟是怎收钱安尼吼？你若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安尼吼，好来好，谢谢。来听歌，听罗时丰唱歌，唱哀愁的火车站。若要食肉粽，电话都拨你用。

0: 谢谢大家哦，哟，你都看要对讲送，就是乌鸟给你送啊，乌鸟去甲收钱，然后好朋友，哦，咱这摆顶摆同谢谢，咱的老主顾，谢谢你，谢谢你吼，啊，那新兵足欢迎你，哦，你明年就变我的老主顾啊，你明年一定对家来吼，食过千山万水吼，诶，这个肉粽唔捌食，阮老豆老鸡啊的，足无菜的无菜，哦，无论咱人就是安尼哦，唔捌买过会惊。对吧吼，就像我吼，我厝里即马要叫人来掠人嘛吼，啊嘛要叫送啦，吼啊，即个讲足敖，即个讲足敖的吼，啊即个家推荐，啊即个推荐，咱就想，吼，我甲一个，起来啊七八十个人咧讲，你怎毋知要叫啥物人？啊要叫即个烦恼，叫迄个无烦恼有无？啊像即马迄落怎，迄装潢的蟑螂啊，吼，迄足济无，钱该摕摕无吼，该当讲伊啊，工程该做一半片，然后做伊走去，啊钱快点就做起来有无？嘿啊，有安尼啊。啊，所以你会惊无？你对要来用这项物件，咱无熟，你会惊着？那像恁咧听收音机，哎呦，我唔知真啊假？真咧，我五十二年啊，我五十二年啊。你包括像药品的物件，好呀，我也敢食，迄个电台啦，敢食。我讲哦，我咧做合法的，无担心哦，有这种认证国家许可呢，我咧更加安心呢，系我咧更加个安心哦吼。安那讲吼，啊，因为我五十二年啊，老牌子老字号啊，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哦，啊，你唔是第一个买，你嘛无可能是最后一个买啊吼。系啊，所以就是即马听电台安吉，吼啊，若要看电视韩吉。韩吉卫星电视台，你即马甲拍好镜，111台，311111，就是韩吉卫星电视台。阮干公司的啦，当初就拢是九川啦，吼、哦，九川先生啦，吼。啊，那是在网络的，网络文心老师在做直播的，迄就是阮的平台，迄个电商，迄个电商，哦，包括陪你购物网的电商，拢阮是干公司的。所以广播电台，阮有点头，你就爱按100万的心啊。阮有点头啦，啊，无免叫你去摕肉粽。对吧吼，阮有店头，所以有店头吼，你就安心。你包括阮吼，即、这个高雄市新兴区吼，啊文怀三路29号即间宝德湾便利店，即间就小肉粽头食。吼，你提早两天去解救，啊，你有小肉粽头食。啊，讲咱这都是拢在打。在大像这大姐讲，伊嘛是去宝德湾啊。
1: 我去宝德湾，宝德湾家里宝德湾情况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1: 讲大家预约啊，太贵
0: 好，就走我一包。爱预约啊，好两公斤你甲讲，两公斤你甲讲，我要烧肉粽。两公斤讲，你两公后去甲催伊，互你看要一罐两罐拢好。好啊，那两罐甲阮送猪卡。好安尼啦，啊那一罐嘞无运费，因为你家己去提啊，你家己去提就无运费啊吼。
1: 猪卡嘞？
0: 哎对啊。
1: 哎呀，
0: 转台湾，干咱安尼尔啦。
1: 哎呀，
0: 吼、哦，咱咧送猪脚，猪脚足 Q 足食呢。哦，猪脚足入味足香诶。
1: 小罗吹吼。
0: 嘿。哎、
1: 欸，我吹着三盖用电锅吼。
0: 嘿嘿。
1: 下底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对，我嘛放盏
1: 啦。
0: 啊，就
1: 袂烫啊啦。
0: 好、哦、对啦，对啦。
1: 欸、啊，结果吹开吼。
0: 嗯。
1: 哦，真正有够 Q， 够好食。啊，迄粽足我包个，包个足阿咧。
0: 啊，足水啦。
1: 嘿。
0: 啊，足清气啦。
1: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1: 就是
0: 讲
1: 外
0: 口
1: 买，我食袂下啦。安尼
0: 哦，
1: 系啊，我
0: 爱食
1: 恁
0: 个
1: 啦。
0: 好啦，明年佮我来啦。谢谢啊，这老金再来讲个，哦，这肉粽白甲足清气，白甲足水，嘿，足清气足水对啦。你昨暝去宝德旺买？
1: 有啦。
0: 哦，对，文怀三路有，对。
1: 哎呀，我讲，我都好食，足赞个。
0: 足赞个，啊，食了足咸咸足香个啦。
1: 嘿，下班啦，是伊足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1: 哎，啊，叫下班叫遐去买，叫遐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1: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个，做土豆个哦。啊，有沾啊，包香公公无？
1: 香公，啊，搁有猪脚。
0: 啊，搁有牛蛙糕无啦？
1: 牛蛙糕嘿。啊，两年，对吧？两年，
0: 胖
1: 都好
0: 吃，胖没有？哎，羊
1: 肠
0: 有胖无啦？
1: 胖，
0: 哦，羊肠做胖
1: 的，
0: 唔知讲吃好吃。啊，谢谢你。
1: 我都吃过，你咩放上，我都卡住
0: 去。哎呦，落来，哎，你讲吼，吃过一条放上，今个来，讲，咱这吼是咱的肥猪肉吼，三层啊吼，这温体猪，温体猪的猪肉吼，做好吃好吃，佮落过哦。
2: 真奇哦，真正真好吃，哈哈哈！你讲我。吃来，我就甲
0: 分
2: 两粒，
0: 足
2: 好食。
0: 迄肉
2: 你煮出来，
0: 偌
2: 好
0: 食嘞！哦，我
2: 咧
0: 感觉
2: 偌
0: 赞
2: 嘞哦。系啊，我一个人就食两粒，足好食。我就一粒先食落去，第二粒甲囥较冷食，搁食。
0: 好冷的才是卤 Q， 卤
2: Q 足 Q 嘞，逐年拢有买啊，逐年也足好食。
0: 好食哦，嗯。
3: 啊，落迄落土豆堆啊，落大粒啊，啊两年搁吧，迄落搁有空头啊，迄落迄土豆堆搁滚甲堆可烂啦。
0: 要问清白哦，吼，清白就是咱的一罐肉粽吼， 啊，一支泰甘盐鸡腿啊，啊，一包金鸡啦，安尼落1830。啊，咱进前永健组个有咧吧？永健组有坐啊？永健组呀？永健组呀吼？伊
4: 都
0: 讲
4: 千八，拄啊千八。
0: 无千八坐无啦。千八坐应该
4: 应。
0: 拄啊讲，这是1830啦，通三十尔啦。通三十蒙骗，嘛通三十你家食，我也无爱食。
4: 啊，通三十是
0: 毋
4: 是？
0: 倒一罐肉粽，啊，一支泰甘盐鸡腿啊，啊，一包金鸡啦，安尼1830啊。安尼送猪脚，吼、哦，安尼简单哦，就是安。啊，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安尼。另外，妈妈讲，哦，真正好食。哦，啊，这三餐嘛，食个好，哎，做出来当才赞。啊，因为迄个温体猪啊，迄袂偏食，都爱温体猪，啊，卤过才会食好食。哦，啊，你像咱拢过炒过，咱的羊汤做歹，所以有人捌人做大粒吼。哦，啊，你食到要饱，啊，无食着安尼，很会大嘞，是咧食啥？我做、哦、大粒的。啊，你夹这夹啊是迄、那个。比如肉粽肉吼，啊，嘛是米啊米啊米啊米，啊啦，拢食无着啊！啊，咱也毋是，咱是你透气哇，头前都规个那甜甜的，一只土豆啊，啊，足芳的，每一嘴拢足芳啊，足好食吼，啊有咸色有一边，迄足厚干过肉桂啦，迄你若敢白白迄包哦，白酱无味啦，迄无酱无共款啦，食者较养收咧哈，谢谢，敲电话到0800333555哦。0800333555。爱去佚佗啦，唔通甲食饱因过年过节哦，咱母狗母猪啦，嘿啦。诶，家母诶，像这大姐偌古锥呢？我三冬无白啊，我拢要佚佗啊，嘿。三冬无白，拢去佚佗呢？你讲偌赞，爱学人个呢？
5: 小美小姐
0: 哦。咱来听想起过年恁恁倒是大人，爱行出去，爱去佚佗，唔忙牵挂囡仔过年过节无人白粽互你食。哎呦，惊无钱来，惊无粽头食。你把你人来对唔对？叫倒啊啦。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6: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6: 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6: 有了。
0: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怎样的肉粽，这实在真好食。
6: 嘿，
0: 啊，这方便你变。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
6: 对。
0: 啊，谢谢你。
6: 哦，好，谢谢
0: 你。啊，你旧年有订足方便呢？
7: 好食。
0: 这妈妈伊讲伊三冬无爱白啊，三冬无白拢出头啊。迄天我甲约时间，我买，迄天袂得讲我要游览吼，吓啦，啊，应该要家己白无啊？
7: 我三冬无白啊，
0: 啊，即摆叫较方便，卖白啊啦。
7: 吓啦，唔嘛啦，老啊咧，百五啊咧。
0: 哦，85岁啊，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7: 无法度通去白啊嘛。
0: 哦，卖白啊，那好啦，无法度白吼，有法度佚佗倒。嘿，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7: 好。
0: 啊，挂猪脚过哦嘿。
7: 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好，拜拜。
7: 谢谢你。
0: 哦，拜拜。讲食几啊年啊？哎。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足方便呢。
8: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北过啦。
8: 嗯，
0: 应该家己北过，妈妈知迄个爸爸长辛苦啦。哎呀，爸爸长足艰苦，人这老公啊嘛叫卖北呢，老公啊。我今年买北啊哦。
8: 啊，我买北，我都等寄两罐来吃，搬去了，买个爱啦。
0: 哈哈哈！哈，你这应该家北的，去吃咱的北长，伊买家北啊。好，我继续劝我，我买北啊。啊，有一人大家学你讲做食呢无啦？
8: 有啦，都阿孙还未吃到哩啦。
0: 好，阿孙还未吃，阿妈先吃嘞啦。
8: 阿妈阿公拢食了，
0: 阿公饿了无啦？
8: 吼，阿公是饿了，只阿公逐日都咧听你个节目啦。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有那83岁
0: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8: 哎啦，安就对啦。
0: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买，都卖个白啊忝啦。
8: 哎啦，
0: 安尼这红菜袂歹，袂歹，真正好食，食咧无漏气个啦。
8: 袂啦，啊、我拢家己北较济啦。阿公，讲阿麦北啦，你脚骨无好，麦北啦。
0: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记搭啦。
8: 系啦，阿妹佫甲你订两罐啦。
0: 哦，佫订两罐呀啦吼。哎，谢谢你吼，啊，这嘛是，这阿公叫我北哦，我袂瘾北啊吼，我要家己买倒啊吼，得了。苦笑大姐呀，你
9: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9: 收到，好食
0: 啦。
9: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日人，乌鸟的包装啊那样，
9: 未歹啊，
0: 足赞的吼。
9: 诶，粽收到诶，
0: 我粽就有食呢。
9: 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9: 嘿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诶。
9: 较早拢家己包咧，
0: 我家己包哦。
9: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
0: 嘿，
9: 伊拢爱食我包诶。
0: 好，安尼哦。
9: 阿妹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
9: 嘿，拢为着伊爱包诶啦。即马我家己用咩？比阮白诶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 还佫洗脏油啊呢？
9: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9: 佮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佫拔。
9: 无爱啊，
0: 无爱啊。
9: 啊，袂方便，啊好食，
0: 啊就
9: 好。忝到要害，无爱。
0: 忝要害啊，
9: 系啦，对。
0: 啊，是你看，伊全好食。忝啊，要海也无爱啊吼，哇！唔要先拔好，啊，无爱足忝的，应该翁拢爱食伊，翁转去啊了，互伊开换了，无爱拔啊啦，啊，卖拔啊，今年拔袂好啦。你若一罐好啊，一罐甲倒两包猪脚，带1500免运费。哦，安尼你看吼，啊是要一家猪一包猪脚，啊一包鱿鱼丝，安尼1500是嘛可以吼。好啦，来食啦，卖拔啊啦。做较快活的袂向你啦，
4: 哦，
0: 真久毋捌快活，即马用叫你快活都袂用哦。哎，莫白卡电话啦，0800-3355-99吼，0800-3355-99，是真的哦。

0: 是真的吼。来，卡电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卡到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耳轻声，爱对人耳尖吼，进广告。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谢谢哦，那个乔佑左转，用性命爱我，谢谢大家吼、哦，嘿啦，这个啊，卖个用性命白肉粽啊，热干的啊，你灶卡足热呢，对吧？啊，你这嘛糖都遮贵，你白个都倒塌，你白个你卖料比我卖的搁较贵呢，哎，有影有影，你家己白个款个的钱吼、哦，比甲买一罐青鱼较贵啦，嘿啊，你甲看。啊，我内你免母，啊，搁白较好势好势，吼、哦，啊，做阿娘啊命，送啊对恁兜去，恁免人客人，我要热死，搭咧就总唔免，但厝敲我恁手手点子甘袂歹，人来送啊恁兜啊，猫咪人啊，笑个呀，你个肉粽来啊，你甲钱互伊倒，发票拢交，你看偌赞吼，交不好你着一千万呢，我卖讲一千万无着万，两着两百万，吼、哦、对吧？我看偌欢喜，哦，都甲恁买物件拢一定发票拢做会交，安尼啊吼，啊那即卖上盖紧的吼。哦就是拜五甲拜六到，吼、哦，就是今日拜三嘛，吼、哦，后日到，吼、哦，后日六到，囡仔拢等，哦，今真食食好食，咱过来甲订，我爱看偌赞，吼、哦，嘿、啊，然后来，来啊，我用咱第二阶段有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吼、哦，啊，我先话甲讲过一个，吼、哦，吼，咱的这个肉粽讲，真正是真材实料的啦。会早收到的哦。
1: 嘿，我会早，会早收到。我头一摆甲食，我爱头一只食，爱做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人讲一个啦。
1: 哦，迄做好食，迄气味做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1: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1: 我最近食食哦，食食食，做好食，我想讲要佮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1: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食啦，进来等。
2: 介绍真实在，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食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来买着歹食，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2: 哎，无讲你嘞，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表恁服务呢，哎
2: 不，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好对不对哈？
2: 嘿啊嘿啊！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讲二。
3: 啊，
0: 有两罐，阮这边老客户啊啦，
3: 嗯，
0: 梅花来佚佗啦，啊，你今麦好无？
3: 好，
0: 真好吼。
3: 哎哎，梅花几岁啊？你敢知？
0: 梅花几岁？
3: 梅花要八十岁啊！
0: 啊，要八十岁啊！哦，勇勇健健足快乐的，大家听 B B 就讲无忙。
3: 哎，你得不用
0: 啊！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拢真正是老客哦。
3: 我今年都甲你买两罐，我一年也是食一罐，食罐。
0: 好食无？阮个囝拢讲唔歹食。好食啦，囝啦讲
3: 学学落
0: 你
3: 遐
0: 看。啊，谢谢啦！你要去甲我斗宣传安尼聊百年哦。哦，感谢你。安尼哦，安尼好啦，平平咧做工袂叫，甲快活食较好食的啦。好啊，谢谢你啊！哦，你咧享受，徛我咧吹手哦。哦，做人就是安尼看偌赞呐！
3: 啊，听你的话，啊，听你讲，
0: 徛靠恁去手要食到花休啦！啊，接我你啊！
3: 真好食哩！
0: 真正做食吼，
3: 哎，
0: 无漏开的。
3: 你讲要是讲好啦，诶，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做食吼。
3: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过，有影无漏开。
0: 真的做食。
3: 食起，
0: 有影，谢谢你，系啊系啊。
3: 有影食起，真好食，
0: 做食
3: 头一摆。你嘴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堵未？
3: 没啊，
0: 没堵，
3: 真好
0: 食，做食没堵。
3: 阿婆啊，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多食。
0: 安尼多食，阿婆是讲淋辣椒膏啦，
3: 晓啦，
0: 辣椒膏啦，
3: 好食，豆骨大粒，
0: 爽。
3: 头家安尼哦，
0: 我头家叫石川啦。
3: 滚啊千粒，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囝听，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还佫有人要佫定。
0: 嘿，真的，十五万粒，唔是几啊千粒，是十五万粒，唔是几啊千粒尔吼。
3: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脏的。宜兰的脏拢是诶用吹。
0: 用吹啦，用吹。
3: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
0: 嘿，
3: 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哦。
3: 诶，我吼，
0: 啊，佫足一味啊，足一味啊。
3: 嘿，足一味。啊，佫香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3: 不过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脏。
0: 有影，谢谢。
3: 我唔捌。这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
0: 包。对，吼。
3: 唔捌啊，有影无怪讲恁安尼，大家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3: 我今日甲你讲谢谢。
0: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3: 无漏开啊。
0: 一个妈妈打电话讲，安吉。啊，恁的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阮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嘛第今日第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 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订，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到要提人订，啊，做是做入味的，啊，做香的。我讲今年啊，着拢包温赞的，包装包装。阿妹你过来哦，阿妹爱走较紧的啊。我讲讲啊，剩偌济，你差不多偌久，你也无听我咧卖啊。心甘愿啦，啊，着享受这样卫生哦，这样好食，啊，实实在在的肉粽，安尼对不对？喂，啊，你讲旧年敢订哦？
4: 嘿嘿嘿，
0: 啊，有影好食无啦？
4: 真正足好食啦，哎、欸，足方便的。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订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
0: 嗯。
4: 咱讲真嘞，旧年真正大家食较怀念。
0: 好食啦，
4: 嗯，
0: 啊，真材实料啦，
4: 系啊系啊，
0: 咸咸咸咸，
4: 佮有香呢，系啊，佮有迄个啥物，系啊，佮有咸鸭卵啊，
0: 系系，啊，佮有香菇啦，
4: 系啊系啊，
0: 好。
4: 到食啦！阿妈，你讲妈，一定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姑婆啊，拢卖白荷兰啊啦，一定会好啊！佫会 Q 个啥，即肉粽则 Q。
5: 拜五就收着啊，
0: 哦，拜五收
5: 着。十几下了去啊，啊不，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肉唔免炸啦，都，但迄时阵想要拍开尔，肉粽味道拢出来。
0: 真的，
5: 安吉，
0: 嗯，
5: 恁的得力的产品确实在有影。
0: 嗯，真正真好个吼，真好个吼，阮做每只物件拢足认真嘞啦，吼啊无食无菜你看，啊大家一人拢起来讲好食吼，即个妈妈吼拢是老筋扎嘞，应该拢家己咧包嘅，即嘛唔包啊，吼而且我讲哦，我卖你千二块，比你家己去包嘅佫较会好啦，你千二块你款无一个啥物倒来哦，你着要补家己哦，哎呦，卖啊卖，阮会包好细好细吼，你要摕送亲朋好友足大班嘞。这送礼足好看，你像我讲哦，这大银行界的吼，这个银行界讲哦，这若大银行界吼，啊，这要送人哦，真正赞，都大家学了包装甲足清气。
6: 跟你讲哦，你这肉粽要求好食。你
0: 台北中山区的哦。
6: 对对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6: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较欢喜个。
6: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刚刚讲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6: 第一摆食，银行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我像我讲的咸香啊，佮即个包装做卫生的吼。
6: 入味都很卫生。
0: 啊，真的。
6: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放人去上好。
0: 有影，做好看，做体面的，喏。
6: 体面，
0: 做体面的，啊，做民主。真的，这符合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6: 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6: 我再安吉也下交了。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啊。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哦，拜拜拜拜。
7: 最后这种公司，你十万年、十年安尼啦。
0: 好，安尼你十年拢安尼上员工的哦。
7: 对啦。
0: 不管你十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尼好啦。
7: 你个高工会都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7: 加滚啊！再讲吼。
0: 啊。
7: 三十八罐。
0: 哦，真好。
7: 啊，这个统一别发票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7: 发票你开这个。同个变号有固定有资料伫遐个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完工是毋做体面呢？
7: 有体面，
0: 食芳啦，就好食芳啦。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百关都顶迄个。谢谢大家吼，即个卫生标准是符合咱的即个政府的标准吼。你若要像爱标准的饭店，你轻易话你绝对买袂着啦。我哩高品质啦吼，高品质，咱的 CP 值足悬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啊，那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爱食紧啊，食无流嘴烂足艰苦吼。那满千五唔免运费，满千八送低卡阁免运费吼。吼，唔管你是千五还千八，一定拢发票拢做一过哈。啊，祝你着大奖哦嘿！谢谢啊，电话卡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

这篇讲啊，黄狗告状，黄狗告状，这个古早哈，有一天，这个地官府啊，哦，这个当明院，伊端伫这个后边吼，咧批阅这个公文的时阵，伊突然间听到这个金家门头前啊，那有一阵一阵哦，啊，足紧的像咧弄鼓的声音啦。啊！但是这时阵，这个当兵万一知县吼，伫官府哦，啊，伊即马就目头夹夹，听这个歌声无啥对等，嘛无像正常吼，这个击鼓鸣冤的声音，等到做成啥物物件咧，乌白龙咧，乌白龙一声。这个时阵，当兵万这知县吼，伫官，伊就甲这个逼坑咧。啊！就喊一声来人啊！去头前金衙门看卖发生啥物代志？这个衙役就匆匆诶，来走出去。无一万年，哦，国雄龙公公走台，大人唔好啊啦！大人唔好啊啦！是一只狗吼，咧弄狗诶啦！哈？一只狗咧弄狗？这个时阵，陈明远伊怎徛起来？行，带本官来看卖啊！就来到这个金衙门的头前，就看一只狗啊，黄色的土狗啊，就伫用这金卡底咧咬，不停哦，咧拍这个哦，打鼓吼，打鸣哦，这个拍打这个吼鸣冤鼓啦，呀，怎哦要弄鼓咧鸣冤的吼安尼，迄个鼓声哦虽然哦足杂乱的，足乱的乌白龙啊哦，但是透过这有感觉的吼，讲袂出来的悲伤。这只狗啊，和这个陈明远感觉有一个讲不出来的悲伤。这只狗啊，看到这地府、地官府得出来啊，伊马上怎停落来，坐咧，开始咬咬咬，咬两声，伊就转身对外口走去。这陈明远是怎戆的？安尼啊，尾啊伫边啊，这苏爷伊就低声讲吼。大人，这只狗恐惊是来告状的哦，因为民间有一个传说啊，忠犬通灵啊，灵变善恶啦。那么这只黄狗这个举动，一定有蹊跷哦。这个时阵，陈明远听到这个苏爷在边咧讲了啊，就行，对来看卖啊咧。那么这只黄狗看到一群人已经对来啊，伊就开始脚步放慢，豆豆行，豆豆行。伊哪行不时的回头甲看，看伊有狗无？伊就安尼带领因几群人，软过几啊条街路巷尾，最后怎停一个较偏僻的一间厝卡，怎停起来？这间厝门有关哪无关？这只狗来个触景，用头啊，转个这门杀个开开，伊就先冲入去。这单兵万规屯兵马吼，这衙门这人，都在对后边入去。一入去到这门来外口，都闻到足一股吼，一个咱足重的哦，咱的火臭青味。这个火味啦，哇！这个门个杀个开啦。这个大厅倒了一个十波人的尸体，胸坎插了一支尖刀啊，血流到拢啊跟动伊啊！这只黄狗怕嘞，伫个尸体边不停用个鼻啊吼，一直吐这尸只的手啊，发出着吼像咧哀的声，这只狗啊咧哭的声。这个时阵，陈明远就下令，紧封锁现场。去甲查死者身份，无偌久，这个爷爷等来禀报，大人，死者是这个城门哦，咧做保的生意人，叫李富贵。这只黄狗是伊饲的，名叫大黄。平常时啊吼，佫真巧，拢会对主人吼爱出出入入啊。这群单兵完全孤卵。在详细查这尸体，这个死者的面翻青，嘴唇翻乌，
这很明显是中毒而亡啊。幸好这个刀啊是死了后才补起来啦。这个凶手应该是跳入要制造抢劫他人的假象。这个苏雅伊就讲哦，伫咧陈明远的边啊讲哦，弟夫，你甲看这伤口，这个刀啊是对顶冠往下底插落，所以这个凶手应该是比死者悬半粒头左右啊。这个时阵，苏雅就点头。歹人英明啊，也够这涂骹的脚印，伊就比门边。哦，这个乌毛头头壳六个门啊，有一个脚印。这个凶手是穿草鞋，而且凶手的正脚的草鞋下底有破一空啊。这个陈明远都还没讲话，忽然间听到只大只狗啊，吼、哦，伫个人前头前哦，一吠一吠，伊怎行出去一看？伊就看只大只狗向只壁倒啊！哦，一直吠吠无停，一直拼，一直拼。这个陈明远，伊就甲这个爷爷讲，遐有啥物物件？这个爷爷就上前遐看卖啊嘞。灰大人，遮有火，有火热，也够。伊就伸手对这个吼壁倒的棚啊，吼、哦、去摕到一块细地的这布布，一块细地的布，吼、哦、安尼。这块布是对山顶上掠落来，这时陈明远接到这条布条，这是普通的粗布，有捏着血迹。这陈明远看向这只狗啊，伊甲狗啊讲：“大黄啊，你会当找到这块布的主人无？”哎，这只狗啊，因呢，嗷嗷嗷嗷，我先了，我好走呀。陈明远带着人紧甲追起哩，这只大只狗佫拖着众人啊，弄过大街小巷，最后嘞停在一间破庙的头前停落来。等下这只狗啊，冲入去庙，咧大声吠，大声吠，大声吠，但是唔敢入庙，这只狗唔敢入去。这个陈明远看到这只狗竟然在那飞荡，不敢入去，伊就示意，这个爷爷吼，爱说伊，你们入去庙爱注意，爱说伊哦。这个众人吼，点来包围这间破庙。突然间，这个庙内底出了一声足大只响一声的声，或者乌影吼，对头门要冲出去。这时，陈明远看到大只话，对。去啊堆！这爷爷规顿人吼，规顿人骂过。这个乌影惊到金牛皮皮乌白肿，乌白肿的东西，叫只大只狗甲拍嘞，抓大只狗甲骂嘞，骂嘞涂骹。这个众人就上真看，哇！这穿衫破破，这个人，这查甫人，伊的正脚的草鞋，果然有一个破坑啊！陈明远就看到这个时阵，就下令带回去衙门，回去到县衙。陈明远马上升堂来问案。这个查甫人正开始哦，死眼硬嘴白，一直甲这个爷爷对伊身躯抽出一包银两，搁一块玉佩。这是这做布的人李富贵的玉佩。苏爷讲啊。天官阁刻着李富贵的名，剃颈如山呐、啊。这个查甫人哦，从其尾哦，伊就讲啊，用原来李富贵是咧卖布的人，家境虽然唔是讲介好过，但是伊有咧老家，哦，伊有故乡，哦，伊个厝内底咧，哦，也算小康。李富贵伊伫厝已经有娶某生囝，但是为着要做生意。不得不带着下骹手人，哦，这王姨啦，就这查甫个台戏，这来个他乡外里哦卖布啦，所以因来他乡外里，佮另外租一个所在较偏僻，所在较俗，日子过了哦是真平静。有一天，
李富贵伫街仔路，拄到一只三级路许的流浪狗，迄只狗规身乌飕飕，但是眼神甲看，有感觉这只狗足巧的，有一个灵性。迄个时阵，李富贵唔甘这只狗流浪，伊专甲这只狗抓倒来，甲号名大黄啊。这只大只狗的足紧足紧，就来融入这临时的厝啊。伊每一工对李富贵甲这王二爷出门去卖布，暗时伊就守护伫咧这个阴间卡，哦，咧听外口有啥物动静，狗哦，就伫门口咧过过门就对。但这个王二爷咧，这下骹手人，伊原本嘛是一个高义人，但伊自从去摸着剑，就害啊啦，一拔溜溜去啊啦，伊欠足济娇小啦。这个祭祖殿那个壁啊，伊规工油头革面啦。但这个李富贵虽然有感觉这王爷，诶，这阵啊心情全无好呢，但是伊也无加甘问啦。突然有一天，李富贵伊就收一笔钱，伊准备第二天诶，吼、哦，要等伊因家啊，要等看母囝。这个王爷知影了后，伊心中啊起了歹念。伊就挑你假鬼假怪泡一锅茶，趁李富贵无准备无细叶时阵啊，将这毒甲倒入去茶壶内底啦。李富贵当下啉了这毒茶，足紧呢，这毒都压起来，伊就死去啊。这个王爷为着要暗砍罪行，搁伫李富贵胸前甲补一刀啊，这就出了抢劫他人的假象。伊提走李富贵的钱。过只只一只日啊日配，匆匆慌慌赶赶都离开现场。只一切一切，一只狗啊，伊看在眼内；一只大黄啊，伊目睹了一切啦。但是伊无法度讲话，伊只是目睭金金看主人哪倒嘞。伊就用头一直去撸李富贵的手，发出到安咧哭咧哭咧喊咧喊的声。落尾这只狗啊，佮冲出去到这个门外，一直走，一直走，走去悬崖要伸冤呐！用这狗仔咬啊，喏咧拍这个鸣冤鼓，才引起了敌户但鸣冤呐。但鸣冤带着这个牙，跟随着这只狗仔来个案发的现场，发现李富贵的尸体，经过详细的这个检查。这陈明远伊就推断了双凶手的身悬佮下底有破一空，这只狗啊，伊佫带着证人去找着这王二所秘的破庙家，将其尾凶手啊绳之以法啦。这个王二就哭，大人啊，小的我嘛是一时糊涂啊，求大人你开恩啊。这个时阵，陈明远就冷笑：你为财害命啊！你手段残忍嘛！你罪无可赦，来人啊！押入大牢啊！手后门斩啊！这个案件就了结了后，陈明远特别去看这只狗啊！这只狗啊，趴在李富贵的梦前，一动也不叮当。哎呀，这只狗啊！陈明远看到汗头啊！尾啊，这个爷就低声甲讲哦，大人，自从李富贵落葬了后，这只狗啊，逐天就守伫遮，唔食唔啉，已经三天啊。这个时阵，陈明远就过来，轻轻啊，甲摸这只狗的头，大黄啊，大黄，你的主人已经安息吧，你嘛应该好好活嘞。这时狗仔抬头起来，目睭含着目屎呢，轻轻个哀两声，哀哀叫的哀啦，伊唔甘啦。但是对刚开始，这只狗仔就入去待伫个衙门啊。伊逐天拢会靠去李富贵的门的门啊前，去啊一万年啊，了后伊会等来管户，等来管爷帮伊看门啦。李明远目定看这只狗仔，看啊出神哦。伊讲啊，这个世间真正足可贵的感情，无定着装伫个吼
这只未向讲话狗的眼中啊。一年了后，这只狗把死在李富贵的梦境。李明远将这只狗啊带在主人的身躯边，改徛一支牌呀，顶冠写“义庆大王之梦”啊。所以从此有关这个中庆的各种的故事，在当地嘛嘛广为流传呐。咱人拢讲，狗在在谈要如此重情重义啊，咱人又搁哪会当不如一只狗嘞？

人生温暖又何去，万行因果皆有时，用心计较无空，不如喊来

0: 谢谢，来进广告。好食甲袂拄拄啦，同人都爱讲啦，袂拄拄啦。
1: 加油起你啊！
0: 我说唔知，我同阿加油起来，伊逐顿甲我招人，但无爱油啊吼。
1: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1: 多胖多谢，袂吃酸啊，
0: 袂真正袂一吃酸，多做咱的肉粽袂一吃酸，即部好食。
1: 是啦，是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投有诶无
1: 啊
0: 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足好势啦。
0: 来讲，即个茶啊，先包我足好势。
1: 是啦，是啦。
0: 即边还没做泡酒的都做赚的赚，对不对？
1: 是啦，是啦，对啊，对啊。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1: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罐？
1: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当间订的好食无啦？
2: 真好食啦！去年甲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2: 五
0: 罐。哦，讲咱这足卫生足清气的啦。
2: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来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这足方便。
2: 老伙仔
0: 先食恁的菜。阮的菜较 Q 口食啦。
2: 嘿，较 Q 的。
0: 真正咸猪肉比无同款啦。
2: 嘿，阮都食迄个啊。
0: 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2: 嘿
0: 啊。啊，顶过吹好小刀啊吼。
2: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2: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
2: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2: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真好啦！哎呦，说实，俺食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食过啊啦。
3: 捌啦，捌食过啊，拢好食呀。
0: 做食做胖的吼。
3: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食过，拢知影食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啊。
3: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食。
0: 做食，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3: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食都。
0: 吹好烧都好食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3: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QQ 都下人吃的吼，
3: 哎，盖好吃，
0: 盖好吃哈，
3: 好
0: 暖好暖，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3: 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3: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没肚肚啦，有的人都唔敢吃，拢肚肚无菜。冰冻红太太呢？
4: 对，
0: 今天去收电话呢？
4: 收电话啊，有吃着来试吃哦，未歹吃。
0: 啊，那未歹吃，干
4: 我用。啊，那吃着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4: 啦，啊，那你讲未肚巴肚？好吃啦，
0: 好吃。啊，真材实料吼。
4: 嗯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着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有底
4: 啊
0: 底
4: 啊。好，啊，包装盖下，阮先生就是咧咧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迄有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着讲要去随便订。
4: 啊！我即卖随咧订，搁订三挂，因为我咧哄我的囝啦，咧分囝，一个人分一
0: 挂。哎呦，这红太太好妈妈，好妈妈。
5: 了呀啦！
0: 就即摆有订，就要了呀。
5: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挂啦。
0: 啊，好食无啦？
5: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挂啦。
0: 我要两挂。
5: 你爱食猪卡？
0: 哦，猪卡做食，我做鱼皮的吼。
5: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肉粽有像咱个人做好食的。
5: 有啦，伊个迄个多些，土豆个多，啊个软。
0: 哎呀，做生个对不对？
5: 哎，
0: 啊有咸香无啦？
5: 哎啦，有啦，我那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5: 别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都咸香做食。
5: 哎，啦。
6: 看新闻也好食，
0: 安尼吼，
6: 看新闻也足好食，
0: 好食，啊，即下未肚未胃，
6: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胃酸倒流嘛，我食两粒拢未，
0: 拢未
6: 怪，你下摆怎奈，有影看新闻未一切生，
0: 嘿，今天我家己食着也未肚，也未一切生。
6: 嘿，我就跟阿爱食你的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6: 对，真硬嘿，拢未一切生啦。
0: 真的，好，谢谢阿祖妈，嘿，
6: 加油，
0: 谢谢。嗯，谢谢以上广告哦嘿，真正好食，这正咸猪肉吼，白起来肉粽就是无同款，甲咱一般般的肉粽做啊肚的，做啊一切生无同款，食看卖啊，甲享受者，足够无食肉粽，唔敢来烧者来，跟大家订啊，订真正好食，哦啊，卫生排第一嘞，我娘送来咱兜。

真正一粒一粒，食过我连食的拢讲哦，真正足卫生的，包装品管真敢无同款，口感无当比啦，口感嘛无得比啦。哦，我哦一年四季吼，365天，逐天都有人咧卖肉粽，开肉粽店的卖肉粽，但咱的无，咱的足珍惜，咱的足珍贵哦。我的肉粽是即马靠咧卖尔，限量版的啦，哦，卖10几天尔啦，卖了话停就停啊吼。来享受，谢谢你，卡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爹妈妈嘛是够重，伊讲啊，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啊，一汤土豆汤，安尼都要穿六，哎、欸，讲安尼好，吼、哦，安尼好，安尼嘛是欢喜。就到咱爱食啦，我搁念一遍哦，我搁念一遍喏。你若想讲啊，我都六。

0: 人较少吼，啊，要有一个喙食物仔就好吼，啊，无若无送猪脚。哦，你著倒千五得，你若要倒猪脚吼，若无倒猪脚就是满千五，哦，满千五，就像咱的，咱的千五就是无运费尔，哦，唔免运费，爱千八才有送运费哦，咩？千八才有送猪脚哦，千八才有送猪脚，安尼好无？即爱互咱知影者哈。来，你好，你好。
1: 哎，我订肉粽。
0: 我正好啊，好啊，我写起来哈。
1: 啊，
0: 你要，嘿，啊，你要订安奈？
1: 啊！
0: 你要订，
1: 我订两罐。
0: 哦，两罐多两千是送猪脚，好不？
1: 嘿，好啊。
0: 好，啊你啊你要较，你要较晚，要到拜五就收不？
1: 下礼拜二号吧。
0: 哦，下礼拜到九号哦，嘿。
1: 好，
0: 啊我下起啊哈。好，谢谢。你住址有得好啊？你公司捌留过得好啊？哎，安尼就有啊，就有啊吼。好，啊后礼拜二哦哈。谢谢你，对对对，谢谢。啊！你要下早下到，
1: 公司
0: 改到，
1: 下早好不？
0: 好啊，要下早啊哈！好啊，谢谢你呢，谢谢，拜拜。哦，安尼足简单哦，哦，啊，定定到，妈妈嘛较快活。讲你家己开钱去款的吼，你袂比我别个较会好，绝对袂好。嘿，啊，你若毋捌享受讲哦，哦，啊，迄种食包装的，啥物叫卫生福利部检验许个的，你爱食看卖啊？咱人爱对咧进步，一定爱对咧进步吼。你啊看这个妈妈，我希望大家学伊啦。安那讲吼，六十岁的时阵伊学收水，六十岁先学收水。我那像五十岁先学收水啦。我五十岁先学收水，应该是吧？以前差不多五十岁着。诶，我先在学收水吼。来，你好，你好。
2: 请问你买放一罐是几粒？
0: 二十粒，好你好不？二线，好二线，二线，好好好来，来来对对。六十岁哦，六十岁学游泳，啊，我五十岁学游泳，啊，伊七十岁啊去欧洲吼独旅，哦，真厉害，七十岁家己去欧洲旅游呢，你敢知影吼？啊，八十岁吼无做啥物吼，八十岁吼不做什么，好，啊，伊经过中风了后，伊生命活甲足精彩。中风过，捌破病过，吼、哦，即、这个吼、哦、进入老年，每一个人拢会面临着无同款挑战哦。啊，要安怎勇敢去面对咱食老咧？即、这个台湾的文化界吼、哦、重要的推手洪建全基金会创办人哦，这个简进会，伊伫一本册吼、哦，面对老，我有备而来，哈、嗯，伊就讲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要买肉粽啊？
3: 我订了啊，伊讲拜五要送来。
0: 好紧，
3: 嘿，我来讲会到时啊，我再时啊，敢不迟。
0: 好好好，别个乌娘敲电话，你来讲叫因到来就好啊。也敲手机号你嘞，好不？也敲电，嘿嘿嘿，好。人
3: 叫我出去，无打机啊出去呢。
0: 别个好，安尼等，安我改叫下晡哟哈。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哈。伊无就讲几点啦，嘿。哎，乌鸟拢一个，哎，就安尼，我甲你写嘞吼，哎，就甲伊讲，伊就讲要订下晡的，我甲写，哎，因为那种乌鸟咧走的，我无多甲你讲，好不好？伊我甲写嘞吼，用改写五首安尼啦哈，好，哎，伊安尼就甲伊迄度写嘞，好好。进入这个老人吼，伊这本册面对老，我有备而来吼，在这本册当中，伊分享哦，足丰富吼，啊，足通透哦，生命淬炼。哦，唔嘛讲做潇洒，做洒脱，咧看朋友情哦。伊嘛做住宅独处，哦啊做认真咧生活，而且伊坦然吼、哦、接纳一切所有的发生啦。伊带领读者吼、哦、去思考咱生命诶过程。那么到底要坐咧当哀天叹叹，唉声叹气咧，还是吼、哦、做好准备来迎接新的可能？吼、哦，伊就咧讲嘛。用人生上个重要决定，唔是你要做啥物，是你无爱做啥物。嘿，伊即个写这本册时间哦，再编辑术哦，所谓再编辑就是啊，伊个内容重新哦，伊个想法重新组织来整理哦，这顺序哦，搁来再重现哦。如今我已经哦八十岁啊，超过八十岁，年过八十岁了。伊个回忆吼，伊家己是安那经过六十岁、甲七十岁、甲越过下过八十岁，而且哦，伊即马得要八十五岁啊！哦，伊感叹岁月逼人， 过去的风光哦，已经远离啊啦。伊想讲哦，实在是想到回想到伊六十岁时阵，伊吼，即个意气风发，吼，感觉历历在目啦。哎呀，用哦，伊有一屯哦，结拜的姐妹淘，吼，取名七姐妹，伊排行上大。伊从满吼，迄个时阵都要六十岁，伊是当伊只姐妹淘吼，只姊妹啊伴，哦，大家就讲想啊无，吼，就慧杰吼多才，吼啊精通天文地理。哦，而且蚂蚁公伊就讲，对少年行到六十岁是不可思议一甲子的岁月啦。哦，啊，这个立法顶冠哦，又称为花甲之年。哦，花甲六十岁哈。哦，啊，有天干地支的循环，一届多少六十期，多少六十年，对吧？哈，哎呦，啊，一甲子，我给你一甲子，我给你一七年，对不对？一七年六十岁。阿妈六十岁先，伊就回到出生的干支哦，这天干地支的干支，象征咱的人生哦，回到原点，一个新的开始。伊讲哦，这个说法哦，太精彩了。哦，人家姐妹们哦，大伙做华爷哦，要来为伊庆祝还历之喜呀、啊。迄个时阵七十加一岁哦，七加一，而且姊妹阿伴哦。啊，因就有新的加入者，本来是七个，佫加一个吼、哦。啊，所以就咧讲，伊六十岁开始学游泳，伊从此吼享受吼、哦、如鱼得水。像我即马嘛要传甜甜，我即马咧找迄个阮前母，哦，我嘛要传甜甜去收水，带安怎去收水，我嘛要传人去骑马。迄、那个大虾遐有咧骑马，我嘛要让人去骑马。啊，因阮甜甜袂惊水，你像伊礼拜吼，哎、欸，阮迄时阵去就，因为我一直想要去迄个马来西亚去住一间大红花饭店，哦，大红花饭店，啊，叫阮就是去住一间，哦，啊去住间，一时诶大红花饭店恁嘛要去就知，伊每一间房间后壁弄一个游泳池，好话吼嘿，啊，阮规家伙在佚佗吼。天顶有跳水呢，伊袂惊水，伊跳了后，因我甲抓咧啊，伊跳我甲抓咧吼，好，伊脚一抬，伊袂惊水，伊生啊爱上砸着，伊嘛袂惊。你像即礼拜吼，因姑姑等甲我用迄水池啊，后头迄个水池两两个身悬差不多30公分啦，差不多35公分的悬啦吼，啊迄水，啊伊甲捞我只8分甜7分甜哦，伊嘛是用要咱用要扑起来那样，伊袂惊水呢，爱甲拍咧吼，脚一踢水呢。伊只也袂惊水，只也无出来游泳无彩，所以我甲人母阿讲哦，我来找人，我报名去学游泳。哦啊，我嘛要来研究哦，骑马啊，我要带两个来骑马啊，爱学啦。我50岁才学游泳，嘿，就是安尼。啊，伊60岁学游泳，所以开始享受哦如鱼得水的快活。伊嘛拍高尔夫球，啊练瑜伽，吼啊即骑飞轮，60岁哦，你甲看哦。所以对年纪哦，啊甲身体状况。伊开始调整运动哦，健身的内容。你唔知伊到尾啊吼，伊到尾啊足侪回身，伊家己出国去佚佗去澳洲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莫哦，70岁爱要玩，趁年轻多出去旅游。70岁你来跟你佚佗。我即摆去荷兰，迄个副总的吼，银行的副总，伊退休咧，伊86岁啊，伊话即摆享受伊人生。因为伊讲伊无行出来，伊后摆无机会啊！你甲看，是不是？哦，祝咱都可爱所有好朋友，珍惜咱即摆健康，有时间出来行行。啊，做是不是汤圆好朋友？汤圆好朋友即摆吼，即个绣球花大开哦，大开哦。啊，那咱宜兰的好朋友，即个东山吼，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光雕音乐秀，即四天，但是即礼拜今要落雨，要十一号即礼拜吼，6号到7号。哦，啊，到这个后礼拜13号到14号，吼、哦，伊要因为遮哩，咱等台湾热气球足水，迄土耳其热气球无遮水，咱台湾热气球，但是是种造型啦，吼，无通像载遐济人啦，啊，咱土耳其一车去哩吼，哦，你载30-40个人啊，吼、哦，像阮去是载30-40个人，迄无同款吼，会当行，咱身体会当行，你就出去行，啊，过来，趁你若会当食，你就唔通遐嫌。啊，嫌这贵，嫌那贵，买衫唔敢穿较好，食唔敢食较好，去照镜，照镜要怎？内底迄个你上贵，对吧？你爱保底底，你最珍贵，好无？啊，咱若面定咧食好料，咱面定好，定咧食3天，咱面定食一顿哦，2-3千咧食，咱也无啊。有咱会粗茶淡饭俩，你久久听家己惜家己咧，莫甲家当作牛咧做， 你做了未成哦，老牛啊，搁咧拖。做者做者快活的人得。
4: 秀梅吗？
0: 迄八十岁还搁咧，还搁咧做活力的，好吧吼，好啦，谢谢。啊，咱嘛要过百张节呢，今日六月初三对不对吼？吼，啊，就是咱四月吼，四月十八啊，吼，今日四月十八。啊，所以搁半个月，咱就要过百张节吼。今日初六月初三嘛吼，啊，六月十九。就是肉粽节，哎，看有紧无？有紧啊！所以搁半个月尔，但后礼拜搁全岛拢落雨，你看你要几款？你后礼拜你即马不管后礼拜，我讲停啊！啊，你要怎子停啊？啊，落雨我要去买肉粽，对咩？所以即马伫只咧讲你紧停，后礼拜全台湾拢落雨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啊，无甲看时间，我咧报告，歹势歹势吼，来，也气象来讲吼，即个拜六礼拜，礼拜会开始落雨，后礼拜开始落雨吼，所以人咧落雨啊，你看要咧，佮要想得无无想啊，卖啦卖啦，乌鸟再咱斗甲快活倒啊啦，学人轻松，学人快活吼。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广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到这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而且继续这款夜市小吃，你包括啊，你要插花，花袂记啊，要插花，你即马会当卡，明下早会当卡，唔免等啊，安吉六点来个卡吼，规工长路路拢听我卡，卡这款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间，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买吃鱼啊！哦，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哎，秀爽，
0: 哎，
2: 哎，救回，
0: 好，救回来，咖喱妹，嘿，蛋姐，来先，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嘿，共同有人好不难呢，
1: 大准力干。
0: 虽然跟你好不难的现场困场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拢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会当卡里白哦。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好
0: 嘞。拿手机啊，拿手机。
3: 哦，秀爽你好。
0: 你拿手机关起来无啦？
3: 有关起来呀、啊。
0: 嘿。
3: 我点宋大姐，我点一条世间你。
0: 好，大人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还是
1: 你好，
3: 大好，你好，
1: 大家好。
3: 秀爽，我点一条比人的公路。
0: 咱得注意啊。
3: 我光庙黄大姐。
0: 光庙黄大姐，好，等下刚安排
3: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好，你好，
1: 大家好。
0: 嗨，要听什么？
3: 我今天要点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好，等下吹。
3: 好。
0: 好，再见，
3: 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雾，
1: 晚上好。
3: 哎、欸，啊，秀爽，我要听那个思念故乡的精灵啦，嘿。
0: 好，再见，拜拜。好，
3: 谢谢你哦，嘿。
0: 来呀，咱的好朋友要点歌，今麦可以当卡礼拜哦。咱的哎呀，咱要点歌，人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来，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是，
4: 喂，
0: 是，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好，秀爽，
0: 哎、欸，
4: 大
0: 雾，
1: 哎、欸，人来，
4: 嘿、欸，人来拢好，
0: 咱在注意。
4: 我好位黄小姐，
0: 好位哦，
4: 哎、欸，好位黄小姐，
0: 你听什么歌？
4: 没听，一款软歌，
0: 软歌呢？好，再来摆、欸，好好，
4: 好，谢谢，麻烦姐，好。
0: 来，我看哈、哦，注意姐，一线都一直没有进来，一线看看怎么回事，一线哦哈，来，你好，你好，我让个点个卡哈。咱的外口的帅哥看一下一线怎么回事哈？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嘿，
5: 哎、欸，小线大户呀吗？
0: 嘿，是，
1: 你好，
0: 你要听四安的歌吗？
5: 欸、我点歌四安的，对对对，
0: 什么歌？
5: 九老小牙客，
0: 好，大蓝白，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啊，
0: 嘿，
6: 哎、欸，到秀爽哥，来点一条歌，
0: 啊，咱这注意啊，
6: 我为了广川。
0: 咱几岁？
6: 不是笨。
0: 你听什么歌？
6: 我听《要甲恁哥哥唱》。
0: 哦好。
6: 你拢知吗？
0: 好，再来。
6: 哦，恁哥哥做歌唱歌做爱。
0: 哦好，再来拜。
6: 哎，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来抱歉，谢谢你。啊、来先我耽误公爵气象节诶，谢谢。
1: 还是啊，来个贵提气哈，咱这两天也是热。出门在外爱榨水哦，哈，哎，带一个小罐600cc 水，放伫身躯边，安尼较袂即个欠水分。啊，重要是咱拜五中昼以后开始变天，南部先变天啊、哦，因为有一个热带型地区啊，气流哈、哦，啊，即、这个方面安西南边起来哈，但南海迄边方向，啊，那即个风雨有大无？应该是伫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屏东看到即、这个。拜五的下晡时阵，迄、那个雨介大哈、哦。拜五拜了这两天，咱这个南台湾哈、哦、很大的雨哦啊啊！这个时阵，其他所在有影响无？嘛有。但拜五甲拜六是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短暂性的啦，就这两天。那这两天开落雨啊，咱这個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哦，这雨介大。啊，你要多注意一下啊！这是属于啥？属于这个梅雨封面，所以讲伫五号、六月五号到六月十五号左右，应该有10天的这诶封面，诶、10天的这个、 天气不稳定哦，甚至梅雨的一个形态，那热解热解热解热解，就下一下雨啊，天气很热哈，大概是安尼啊，所以这配方平安西安平起来，咱南部朋友爱给注意哦，山区雨会比较大，注意安全。
0: 啊，该注意啊，忙去热掉啊，因为最近真的、太热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也该吹冷气来吹，啊，注意那点毛高哦。来个请到位来共同这生活常识，谢谢。
1: 嗨，咱这天气咧热时阵，咱来去注意，你饮饮料、饮水、食冰啊、食冰冰的水果，拢不管如何哈、哦，就为了消暑哈。哦也伤热，但是咱咧加水是不是食伤多？吼、哦，即咱为虾米讲这呢？啊，有一个案例是安尼吼，最近发生。哎呦，有一个人吼、哦，想讲啊，伤热啦吼。哎、欸，算是阿伯吼、哦。这阿伯讲伤热，我就想啊，伤热，我来食点西瓜好。啊，一边食啦，吼、哦，啊，这一边吹电风，爱食偌济，食半粒西瓜。结果呢，人戆去。水症严重，送去病院时阵，水症真严重，啊，伊细胞全部白雾啊，哇，这唔对，这到底什么情形？原来伊是一个慢性病重度的人，重度的哦，啊，这无法度啊，咱腰子无好，病爱加注意，为虾米？咱爱强调伫热天，因为热天的时阵，咱会食啥？食虾米西瓜汁啦，吼，还是虾米山啊冰啦，吼，这种是。通常咱这热的时阵，冰甲饮料拢甲水果有关系，但是水果甲青菜拢有较悬的这个钾元素哦，所以讲食拢正常，食拢无啊马紧，但是食伤多就出代志。虾米叫做多？每种的体质无同啊，比如讲这已经是重度腰子病的人，你较可能会当食半粒西瓜呢。你有可能吃两片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体质不同，你咱们也无法多跟你回答讲哦，会当吃偌济，你家己爱准则者，真的不能吃太多吼、哦。啊，加在送去病院有汤救，一般来讲，这西瓜内底有甘水量是92%啦，吼、哦，算是介多吼。比如讲5公斤的西瓜，差不多有4000几CC 的水，但是呢，伊第一，咱吃这个西瓜有足侪水去咱的身躯内底，啊，够啥？你够有吃做一个加温所去咱身躯，你看过多的水，过多的这矿物质，都是增加咱腰子的负担。哎，你这案例佫是重度的这腰子病人哦，所以讲家己爱加注意啊，咱是不是食的唔对，过多的物件造成咱身体不爽快哦。
0: 嗨，谢谢。来，各位刀工的几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最近拢伫新闻看到迄什么毒驾啊？啊，你有听过迄个新闻咧讲解什么？这伊托米子哦，什么丧尸烟弹？
0: 哦，这最近这跟好像很可怕咧。
1: 这是伫按国外传来咱台湾，你敢有亲身看过迄种毒发的人？我有看过，哦，迄完全迄人敢那癫，比癫痫搁较恐怖啊！有时阵佫会拍，我袂拍物件啦，哦，安尼叫啦吼啊！这个各位就迄种哦，足怪异、足奇怪的姿势，拢伫诶卡里遐，诶，这样唔知安怎呢吼？对，不对？伊就是食种烟，所谓的食毒啊。
0: 他们是起价。
1: 啊，那是另外一个门规合。诶、欸，伊托米子这已经超过，这真想超过，太泛滥了。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这是一个有一个人哈，伊去伊会当刻的资料哈，伊去甲转台湾哈，开始来囥家哦，比如讲台北市有几间，哎呀用无同色哈，不同颜色，结果呢换算哈，伊这通给哈三月通给差不多一档哈，到今年三月份，结果呢那伊公告分享的这伊有刻的资料发现呐，哇！咦，咱这上严重的有几个所在，多好是啥？台中附近的城市，啊，甲这个新北市附近的城市，拢是较侪食毒的所在。哦，尤其够啥，掠着较侪 这毒品的迄个案件所在是伫嘉义，吼嘉义哈，啊，食毒的人拢是伫这個、有去的社会新闻，伊家己去掠住掉哈，唔是讲按这个警政局，唔是，伊是这是一般的网红，伊这個台中看到做的案例，哈，啊个这個桃园啊新北市乡，啊个台北市的案件真多，所以讲台湾四个都有毒驾，都有吸毒的，很恐怖。哦，所以说爱给水，那是边有怪怪的人，真的要躲远一点。
0: 还有呢，听讲哦，中国那边做真侪种毒品了，用什么呢？做鸡啊边啊。我是听朋友他们有在讲哈、哦。那么呢，所以呢，出去外口面那是无熟悉人哦，请你吃鸡啊边，请你啉饮料，干杯个体。
1: 不要，
0: 千万不要啊！你要给恁到囡仔交代哦，恁到囡仔就是包括起码小学生也十二岁就会吸毒了，所以恁来给恁到囡仔学生交代，无熟无识人摕糖啊，摕软糖啊，得糖啊就对啊，啊是摕饮料，啊摕冰激凌，千万不要吃，唔好摕，绝对唔好摕哦吼。甚至不可以拿给同学一起吃，不可以。你要改领导囡仔学生那个交代，因为这个囡仔人较无咧戒心呐、啊，好、哦，所以爸爸妈妈给囡仔交代。即马社会吼，讲恐怖嘛，恐怖，然后啊那讲伤过侪，咱嘛大家惊啦。但是总是安尼啦，预防一下，爱预防一下比较安全哦。给恁建议好朋友哈。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7: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来接接线喽。

0: 谢谢谢干你。那么这是蔡依德收请学生界送到结束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喂，你好，车工回来、
1: 嘿。哎，那个这个皮痒哦，这个好用的。
0: 哎，好呢。
1: 香港卡吼，
0: 嘿，
1: 一盖到爱膏啊，皮肤病吼，
0: 嗯，
1: 我一盖到好呢，这个好用的。
0: 哦，这紧哦。
1: 哎，哦，这个好用的啦。
0: 哦，唔当我系淡薄。哦，那大姐好，谢谢哈。感恩啊，啊，再感恩到小宝呢。哎，无啦，跟我代志咱线顶就卖讲较好啦，嘿呀、啊。好，感谢你啊，谢谢。感恩。我不进来，谢谢你。
2: 哎、我不是我那个弄弄皮痒吼，啊，无那几管吼，啊，迄指甲迄伊会翘起来，啊，今嘛就发新的啊。
0: 灰指甲哦，
2: 嘿，啊，我是在国梁遐买的。
0: 无紧啦，真紧有帮挂就好啦，大姐，好，阿姐甲咱道谢过哈，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你好？
3: 哎、欸，你老老皮啊哦，你啊超阿基的更多人了。
0: 安那讲讲重点，阿爸咧，
3: 我嗯，我过年前讲过敏啦吼，
0: 哦过敏
3: 吼，去看那个皮肤，看三间讲不好，啊，但你过年啊
0: 咧，阿爸
3: 我讲啊，阮囝都甲，
0: 啊你真抹阮的老老皮啊吗？
3: 对，
0: 阿爸咧好无？
3: 就是抹了。足好诶，抹三工尔，啊，阮囝家买两组转来。
0: 哎呦，哎呦，好棒哦！安尼去跟阮董小宝还上，嘿，好阿妹，感谢你啊！再跟阮董小宝，谢谢。哎呦，真正是大家抹了够饿了，咱呢，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真皮肤问题，拢给大家抹。
4: 暖皮啊！
0: 全家大小拢会淡薄咧，咱这天气呢，热流汗拢会淡薄吼，咱厝内底甲放一撮，下尾抹着有安尼，一撮是850块呢。那么咱这两色，哪先抹抹，是甲头两色，一叫抓起来捞起来呢，阿抹好的甲咱
4: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个恰到了，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贵分享啊！咱这全球气候的变化伤激烈啊，太激烈的气候变化了、啊。今年有，今年哦，哈、啊，今年这里有可能会消弱，几率是80%啊，有可能按今嘛弱哈，弱到今年在二月份也有可能哦、啊。今年热天真酷哦，会很热啊。这是世界气象组织一哦。公告一个资料啊，因有咧调查做记录，发现这种渗阴现象吼，开始慢慢咧形成，全球伫六月份到八月份这三个月超级热哦，所以讲咱台湾应该也是没有办法这个身处之外啊，但是这个时阵咱了解咱是海岛的国家，所以讲咱无雨的时阵会超级热啊，风台来的时阵呢会超级大哦，咱风。所以表示讲，这剧烈的变化造成来咱台湾的风台会减少，但是每一条风台伊的威力吼，拢会变强啊。这个雨水的量嘛是介厉害、介大哦。所以讲，那个水就是这叫天灾哈，变成讲有可能到达强盛阴现象。所以讲，个可以就是今年有可能会就热、就热、就热。
0: 哇、哦，成这么呢？起码印度的50度啊，个热了起来那边喏。
4: 哎呀，这真冷了。
0: 啊，所以大家忙去热掉哈。该吹冷气咱就该吹哈。全世界电钱俗的台湾算俗哦哈。所以咱的和平，咱的讲哦，迄间人咧问的，这个不一样，1000度以上的当然不一样。啊，咱这是一般的百姓，所以当然咱的度数差3块尔。所以哦，免紧张。那你动手，这一都是作秀的哦，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哎，那个各位提起啊，咱这我一定要给各位提起的是，我咱这里的热天的时阵，尤其在咱台湾， 温度湿度拢较悬哈、哦，所以讲伫梅雨季节，咱有做些物件都会较搞歹，食的物件哈。啊，比如讲以前，哎、欸，我一个饭哈，一个便当放伫外口啊，袂去冰啊，袂去啊，咱暗中昼无食了，食无了，咱暗顿过来食哈、哦。但是呢，有一个案例伫中国就是这样，有一个人就是安尼啊，我食无了，我来先放冰箱来放几日工，放几日工了，看，我这较无食哈。啊，冰箱物件想讲应该袂歹，对不对？啊，起来，哎，佮起来食，真正结果呢，上病哦，加载哦，哦，佮两面无救，多重器官衰竭，哦，器官全部拢萎缩啊，哦，因为伊内面有一种菌，哦，这种包牙杆菌哈，会造成伊咱伊的器官哦，拢会急性诶，哦，全部拢萎缩，全身的啊，不管是擦饭擦面，拢是受伤，哦，这个炒饭症候群哈，所以伊个重点是甲咱讲，热天的时阵气温拢较悬，咱不管是饭啦、面啦，还是讲豆类做的物件，哈，咱即个菌吼伊就介意食，哦，你喜欢吃，他也喜欢吃，所以隔餐勿食啊，你隔一顿的物件上好卖食，尤其吼囡仔甲长辈，那咱讲较明的是老人甲囡仔吼，隔顿的物件吼一旦卖价就卖价，因为夏天真的食物变质了，我们看不出来的哦。
0: 哎呀，个有足济老大拢欠，一直欠，
4: 伤欠啊，
0: 伤过欠啦，啊个来扣息啦，迄青菜哦，青菜食不完，明仔载这个汤啊，刚好不好，菜叶啊，
4: 硝酸盐类
0: 哦，上个是菜叶啊，唔好过等，不要哦吼，有硝酸盐哦吼，所以呢，那当时上个是爱冬炖，炒了冬炖食个完就好啊，菜叶啊类诶，卖过等食。我那个咖子，锅渣过去啊，什么迄个啥菜尾啊，好诶！迄我国看高雄市破个路一破个路一间外卖菜尾啊，迄生意偌好呢！迄是菜拢个滚个再滚的呢，咱的河边这种啊，即唔要常常吃，偶尔不要紧啊，卖点价，因为它会有啥硝酸盐哦，吼，那个很厉害的哦，这对咱的身体不好，绝对爱注意，唔好食伤济哈。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嘞，这个最后的车。
4: 是个咩？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数六九，
0: 来听到我唱歌嘞。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最傲列车，那么继续关注，请是詹耀文，多谢谢。
1: 大富翁呢？
0: 哎，继续关注，叫做斯基尼那达希多，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哟，恁家的被子多久不换？哎呦，睡了30档哦，20档哦，哦，啊，恁家的被子都变形啊！一顶那是变形的被子的棉床呢，相对困迄个人，你的两骨脉变形。尤其是哦，有介济人爱困迄个软的，较软的，较硬的无爱，其实是困硬的较好哦吼。啊，为什么呢？因为咱身躯有几百穴道。有6%呢，伫咱的卡脚片，所以当然啦、啊，你那是困有咧困定的呢，也刺激到咱那些穴道呢，当帮助咱调节到咱的啥，循环的功能，有这个医疗的作用的，而且嘛，卡比较起来，上阶段是困定的眠床呢，会当片面的啥，咱的两骨啦、颈椎啦、肩胛头啦、髋关节的所在呢，这个腱子吧，较袂提早老化，而且你嘛较袂翘骨，因为呢，困长期、困软的密度呢，咱的两骨嘞变形哦，会变形哦，会高达60%以上。啊，那困定的呢，就敢那5%。所以呢，您到青少年当咧发育当中，当咧骨架咧得大的时阵呢，那么比较起来较会变形。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呢，尽量。卖困的胸骨嫩的要多，伊哩两爱买种颈啊，较侪支的吼，想不靠人体工学原理的呢。那么当然啦、啊，唔是安尼尔呢，老大人嘛，同款呢。你若困胸骨嫩的，真啊到时真啊，你若诶爬起来，你感觉你个感觉，是唔是你困的要多，已经困到有一个人形出来，安尼这种要多该当用。不可以哦，爱换掉了哦吼！而且呢，咱讲咱咧困的时阵啊，你若困了无好的眠床呢，不只是对咱两骨、对咱的腱子吧，会无好以外，佫会造成啦，互你困个腰酸背痛。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咧困的眠，这个介重要哦吼！虽然讲即毛介济人有种身骨刺呢，唔是干那讲你平时姿势无正确而已。包括呢，困了唔对眠床，还是困了无好的眠床呢？你买造成两骨歪斜，是椎间盘突出，甚至上生骨刺。哇！啊，生骨刺给你救起无？
1: 无可能啊！
0: 哎呀，有人跟你讲哎吼，迄种骗你的，无可能。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不要被骗了。那么那是生骨刺，大部分拢手的吧，脚的吧，这种的嘛，不是食通胃路的吼。来，咱今嘛大夫讲了这骨头的重要性，我来试试。
1: 是啦，一定要甲各位提起咱这骨头关节甲腱子吧，这部分的常识。哎呀，咱这足侪人吼，对脚头歹呢，这膝盖不好。你也去了解为什么安尼？是不是咱以前工课关系，有可能不能搬动了哈，还是有受伤过？但是呢，咱阁有其他咱来加注意，比如讲。咱生活当中，你坐咧是不是乖乖啊坐？也是讲你拢会盘腿坐，哈、哦，能伊卡叫我来，哈、哦，安尼对，这不好哦，即咱的脚头好食，哈，尤其咱髋关节是蹲着90度，对不对？啊，佫有是小项的动作是翘脚，哈、哦，这翘脚嘛是，增加咱的关节的这个负担，损伤的机会变悬，甚至讲你甲一只脚的当中跌伫另外一只脚顶悬，对不对？这东西不好的代志呢。你看，安尼屈咧啊，吼、哦，翘二郎腿的，咱翘脚啦，吼、哦，这种动作会拢会加速咱的脚头这部分的磨损，吼、哦，甚至讲魔鬼的动作，吼、哦，拢会提高咱的脚头承受咱体重的几啊倍的这种重量。哎，所以讲，是不是要好好走？要哈、哦。一般来讲，走路哈、哦，普通安尼慢慢的走，应该就是脚头承受两倍。好、哦，那是讲背较夹的，差不多是体重的4倍；那是屈落去，差不多是8倍。那是迄种力啦，哈、哦，大概是这样子。那是跳起来个，伫涂骹安尼，哦，差不多是12倍左右。所以讲，听着安尼就知影讲啊，安尼减肥啊，是的啊，咱为了家己的脚头好哈，一定要先减肥，这样才可以不会说以后膝盖走路会痛哦。啊，脚头会疼哈。不只是这个关节炎嘛，有时阵哦，这个内面的滑囊哈，有买卡卡，对不对哈？所以有做这样是滑囊炎啊，发炎啦哈。那但是哎呀， 这伤困难了吧？这我也无学过，是。所以讲，你若是有这个脚头会种，哎呦，酸痛哦，这时阵你就赶紧给医生检查啦。哦，你卖个去食止痛药，还是讲啊我热敷，我敷小小捂一下，安尼较爽快就好。为什么你唔敢去看医生？你是惊讲去检查出来更加愈侪问题吗？哦，对不对？咱去给医生检查，有必要咱就来治疗。千万不要逃避哈。啊，大部分的长辈拢会拄到种退化性的问题，退化性关节炎。小翔，咱的脚头痛也毋是唔知影讲是退化性关节炎啦。也是讲咱是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也是骨刺也唔知，所以讲啊，咱是不是要和医生检查，不要再猜了啊，甚至讲卖食偏方哦，卖听别人讲哦，这食这就好啊哈、哦，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哈、哦。啊，当然，咱骨头爱补充钙质，咱的全身窟窿需要钙质，包括咱的皮肤、神经系统、咱的血哈、哦、咱的血脑的这个系统哈，拢、哦、是需要这个钙。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讲呢骨头要吃而已，皮肤打打也有可能是缺钙。哦，咱的你看，哦，也加咱的那个肩胛啦，哦，咱的喙齿开始长，哦，咱的翘骨哎，新冠倒球两公分啊、哦，是不是？这种是缺钙的讯号，欠钙是较不好诶发现，所以你要去主动去和医生来检查，检查骨头比多体质啊，一个买那是一起正常。啊，当然，咱爱正常的补充钙质，咱三顿拢有食，差不多是咱补充600到800mg。啊，咱一天需要1000到1200mg，所以讲你逐天拢爱食钙质，少量食，逐天食，卖停，绝对卖停，千万不要停哈。开始食就卖停。啊，咱正确的补钙够，咱爱尽量卖一顿来得食，伤者超酸类的物件，草酸类的东西啊，有啥物物件是有超酸，诶，即较量较悬的青菜，比如讲白凉菜、菠菜啊，即、这个芦笋、芹菜哦，大概是即几项哦。所以咱即超酸的物件，唔是讲随食随结少，是反而讲你食规盘、整盘的，大刚吃。安尼就提高咱这个减少掉咱的钙质吸收这部分啊，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咱把握时间健康检查哦。
0: 嗨，所以咱人哦，食到老，行到老，拢要靠啥？双脚。所以咱这点讲啊，咱人老哦，唔要烦恼脑，先烦恼你的脚会行路未？啊，脚若未行路呢，哇，这下就惨啊！绝对是爱靠人家来照顾啊。啊，那客人照顾呢，就变成活了也无尊严。所以咱定讲过吼，咱人生的路靠家己行。你若无爱互恁囝负担，你就是爱甲骨头顾好，甲咱的脚路顾用。啊，那我定讲过啊，少年真拼啦，拼啥拼钱啦，要改善的家庭嘛。啊，你即马爱拼啥？爱拼健康啊，爱顾健康。什么你要趁者健康，无你食了，佫无健康，佫无钱呢？啊，怎么办？你到时什么都没有呢？啊，来看领导囡仔面色就不好了。所以咱一定要甲脚路顾好，甲骨头顾用。上最重要的是啥？补充钙质。啊，过来，咱即马定讲啊，补充能够来胶原蛋白。要过来的是啥？啊，当然就是蛋白质啊。啊，咱蛋白质那些加一加优质的，就是讲，比如讲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豆腐啦、卵啦、吼、牛奶，除了是安尼，你个兼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肉。不，你到时腱子肉若无够，会变成啥肌少症，迄阵那就麻烦了。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拿只耳机，你拿只耳机呢，先生。你讲几条啊？嘿，你好，什么贵书？
2: 有接骨的听哦。
0: 有接骨听哦。来，先去接接哦。

0: 幸福人生靠家己，不是要靠谁？当然是靠家己啊！吼，那么这邱银子说起来，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你看呀、
0: 啊，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要讲食了吼，
0: 嘿，
1: 食了较会听啊。
0: 你有讲、
1: 啊，我四项拢没有丢。
0: 哦，钙过几毛？
1: 脑皮有毛味。
0: 哦，阿卡卡没听。
1: 钙过几？阿三上千不？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妈，好，感谢你，好，保重，谢谢。阿姨你好，
2: 先说啊，
0: 嘿，来请讲嘿。
2: 来，我甲你讲，我昨暝啊吼，
0: 讲重点，讲重点。
2: 对啦，我昨暝伫温床顶面啊，接过下骹安尼啊吼，啊，拢骨头拢袂要紧，我食迄两千五甲两千三。
0: 迄个钙过一加三千金宝。
2: 对啦，我总食迄啦，对啦。
0: 啊，
2: 真正我是讲，无我甲你讲，是讲昨暝我先暗。伫门窗顶徛啦，无好势啦，全伫顶面连累安尼。
0: 哎呦，
2: 啊，拢不要紧了。
0: 哎呦，好好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再给咱道谢不，谢谢你。
3: 你好，秀山你好，
0: 哎、欸、你好，
3: 秀山，
0: 讲重点来，请讲。
3: 三千千宝较迄，钙骨质吼，食了足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请讲重点。
3: 因为吼，脚骨下麻吼，啊，食了嘛好，啊，搁颔骨。酸嘛，食了真好。
0: 哦，哎，颔骨啊，紧酸
3: 啊，吼。哎，啊，我爬楼梯，脚骨来安尼曲曲叫吼，即摆袂哦。
0: 哎呦，哦，哎呀，这样子，安尼好啊，继续甲看嘞，看嘞啦，哈。好，大姐，谢谢你，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你好，你好。
4: 是嘛？我是哇，咱是呀，哇，
0: 讲重点，讲重点，
4: 哎，哦，我吼。我就是讲脚吼，两个两脚拢袂行，
0: 吼
4: 啊，足疼的哦，足疼的哦。啊，食迄个钙钙质吼，食者足好去呢，啊，上好行。
0: 哦，今麦你跟是陈大姐嘛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中伟陈大姐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是啥你哦？
0: 来，请讲下来。
5: 我报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5: 嘿，我跟在。
0: 三
5: 点钟不加一个哦，也本来爬楼梯拢一卡的爬呢，即马两卡会打出来。
0: 哦，食钙骨精呢？
5: 哎，啊，家你买三大一罐，
0: 嘿，
5: 我这有高血压。
0: 好好好。
5: 哦，我这下身按尿加一落去，抹三组。
0: 好、哦、啊好啊你
5: 好你你啊
0: 好啊你好来接好啊你接刚到小宝阿伯谢谢好感谢你好谢谢好了你好你好
6: 喂
0: 嗨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6: 谢谢啊
0: 嘿
6: 嘿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6: 啊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骨精吗？
6: 再过一个三星金宝、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食咱这罐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能根据吧，吸收好美。你像那个是最阳性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高的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的加拿大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点，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七月以上呢可以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哈。啊，咱登记拢个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毛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大家喝冰啉的温温的茶呢。虽然用的上钙高级的上好的316医疗级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哦，那么过上间药房换，啊那药房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讲回来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7: 大准一更。
0: 来，你好，你好，喂喂，请讲话，你好，喂，是你好，你好，
8: 喂，
0: 请讲话，有听到？
8: 有，我真。
0: 新同学哦，你好啊，上什么贵书呢？
8: 你是秀秀，
0: 秀山对，我秀山嘿。
8: 我请问嘞，我 脚
0: 头
8: 你
0: 听
8: 不
0: 听
8: 要
0: 吃什么？哦，脚头听，哇，来接一个医生哦，干妈接一个，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8: 喂，
0: 是你好。
8: 哎、欸，我当初
0: 啊靠，啊这接不掉你，啊来接一个，干妈接一个，嗨，谢谢，我当初接你啊，是的。好、啊、来，我来个唱哈，那个黄大姐，关庙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拍摄我无请文霞老师哦哈，啊，我来个唱这个《碧蓝的公路》，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谢谢，比阮的公路这首歌更一人唱哈啊！那么潘石是咱这关庙的陈大姐说的没有啊？我不唱歌唱啊，我跟你唱完了呀。来，对不起哦，来，虽然咱跟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等你现场的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三品老伯姐，你讲叫我的阿爷得哪呐？
2: 哎，叫困啦。
0: 哦，你阿伯讲要过来，我知。嘿，好拍摄嘿。
2: 阿哥，给你播。
0: 弄了皮痒啊！
2: 弄了皮痒啊，真好用啦。
0: 哦，安尼我播什么呢？
2: 播到这个这边啊，有叫一个迄个阿龙，会消一样。
0: 会招吗？
2: 每一关那有五月门上，阿龙就一条不落，这种龙毛而已。
0: 哦哦，啊，大伯伯的好起来呢。
2: 对啦。
0: 哦，安尼感谢你。
2: 大龙听你的节目吧。
0: 好好，大哥，你再跟我多些播哈。好，谢谢。我大姐。你这么乖嘞？你讲你的晚年嘛，你新药房，你新加工，你新加紧呢？
3: 嘿，
0: 你过来加管，你要管阿雅得哪呢？
3: 对。
0: 你讲你食两管，食了有较好困啊，先啦。
3: 对。
0: 哦，较好困哦，身高较好露面的对啦吼。
3: 系啊。
0: 阿妈困较长面啦，袂安尼浅面啦吼。
3: 对啊。
0: 哦，我感觉你食了真好呢吼。啊，伊在咱女性的方面拢嘛改好吼。好，那大姐你这么记哈，过前经过就好哦。好好，感谢哈，好，谢谢。你好，
4: 你好，
0: 没事，来请讲起来。
4: 哦，我食那个，食你那个。
0: 你打就先关了，打就
4: 先关了。哦，我之前拢食爱困药，后尾去买你阿雅朵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我较好困呢。
4: 有啊，我足好困。
0: 哦，食阿雅朵那，然后安尼就讲多少不？大哥谢谢。哎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名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假假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柏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软磷脂，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哦。个天然的比大冰冰清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定来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
1: 阿雅德纳，
0: 当然哦，咱的喝冰蛋要叫阿假。这个骨仙窟窿，给人照顾也好啦。三千钱包呢，上个是呢，哎呀，得来当个加三千钱包，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哈？哎呀，咱这昆明不是打边境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爱去吃好的，给人
1: 道谢啵。
0: 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各位人要给人，给人见证，等我一下嘞。哎，讲重点，三片我不记得，请讲起来嘿。
5: 也胖，食你看头七八年有
0: 啊。有啊，你真久啊，你的名我拢看到嘿。阿那阿食了好不？
5: 迄个我食了三千钱包我以前阿不记啊，去自己公路要看公司，看了肝包油的。
0: 哦，肝包油哦。
5: 啊，迄款了肝啊，一粒的。
0: 哦，有一粒肝。
5: 啊，我食三千钱包啊，两下计无我啦。
0: 拢无去啊。啊，肝包油嘛无啊呢？
5: 哎，拢无啊！
0: 啊，规粒袂检查出，
5: 哎呀，无啊，
0: 哎呀，无去啊！哎呦，哦，安尼好。
5: 你讲我食这项安尼拢无啊啦！啊，我食迄款了国家级的迄哦，迄起脚头乌甲手啊，拢会咧行路拢被毒着哟。啊，我买迄来煮
0: 啊。啊，食了。
5: 安尼迄嘛无个。
0: 啊，不，别叫安尼哦。我安尼阿桑，你食了解好呢？好，谢谢哦，继续看呢哈。所以呢，咱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食什么？
1: 三省金宝，
0: 活力人民欢乐。所以你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因为呢，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香氛，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吃好再给咱
1: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1: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哟，那么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真接讲了这个家人生三大事，其中的一个大事是啥？困。哇，困眠够重要呢。那困眠啊，无个人哦，上个惊是惊自律神经失调呢。到时你会变成了连咪家庭、连咪遐庭，结果检查拢无病，真是麻烦咯吼。啊，所以困眠困了吧，较早困了较好眠啊呢。啊，咱今嘛先请大卫来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来个各位提醒，咱这困眠真不好处理。哎呀，我只要啉只小酌，我来啉只啊，我来较好困。哎，安尼咁好不好？好，因为这啉酒啉到有一个高度的时阵，咱的神经会受到影响，变成讲，那有足悬的机会，伫半暝啊来起床。哎，也是讲，愈啉愈醉，愈啉愈高啊！那不是马西马西来较好困吗？一开始是安尼问对了哈，但是时间一久了后，你的这个你的酒量变好啊，你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的速度变慢，变成咧酒的这个效果变慢慢的无去，甚至讲你深沉困眠的这个部分哈，深层睡眠这个代志慢慢的未发生，安尼你的身躯、你的大脑。都无啊，都会用起到种充分的这休困加修补啊，所以讲咱上好绝对啦啊，绝对卖用酒来帮助你休困啊，这是一定要记起来的。啊，当然无够忝感会造成失眠，嘛未使安尼讲，伤忝绝对无好啊，无够忝这种讲法也不太对，因为咱应该是讲你无培养。你困眠的习惯，就是时间到去困这个代志，也是有可能是咱营养不够，大部分拢是这两项哈。啊，其他的部分，比如讲病痛啊、情绪啦，哈，这个另外来处理。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因为你的每一天的困眠时间不固定。啊，哪有固定哦？你有可能十二点了，十二点就开始哦，我都想要爱困啊呢，哈，大概是这样子。啊，你若无的话哈，表示讲你大天的困眠时间都无够。啊，这咱家己爱个调整者。当然啦，咱做侪女性朋友是因为荷尔蒙失调啊，尤其停经了啊，女性朋友，安尼咱爱个医生来讨论看安那来治疗，因为荷尔蒙失调，咪造成女性朋友做侪种身体反应吼，较无爽快，比如讲会变肝啦，变成讲较无困，但是有种问题呢，要赶紧去妇产科
0: 哦。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段姐，爽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嘞，谢谢软瓜。那么这是问哈老师说全学生界火味的黄大姐收店面来，谢谢。
1: 三斤
2: 了，姐。
0: 阿姨等下，阿姨等下，吃了安那好。
2: 吃我现在我爱吃半粒的，爱可定钱的，今晚面啊。
0: 哎，今晚面啊，哦，好棒好棒哦！
2: 谢谢你叫我。
0: 哎，无啦，1995的，不中啦，不中呢，1995的，嘿，老朋友老朋友啊，保重哦。好，谢谢，感恩你，谢谢。
3: 我吼、喔，我甲你做证件
0: 啊！我讲重点，讲重点，系安那？嘿，
3: 我正个甲你讲，
0: 买。我今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嘿。
3: 买一罐阿亚德那个一罐迄落放药迄做啥？
0: 三千斤半安那？
3: 哎，
0: 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3: 放药阿个买阿亚德那。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3: 啊，迄爱困诶，食半罐然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天食两粒尔呢，
0: 较好困就对啦吼。
3: 啊，毒性有效的，啊，搁迄蛋卷全部安尼做伙食吼。
0: 好。
3: 哦，我搁买。
0: 安尼两个做只较好对啦，嘿啦，好和妈妈嘛吼，好保重呢。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4: 过来，这边讲啊嘞。
0: 好嘞，先讲过来，未来你讲啊那嘿。
4: 好。我即卖讲正正，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得那只困眠了。我即卖食习惯啦，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呢。
4: 呀啦，我自己我自己食三摆了，食六粒。
0: 啊，你有较好困，你要改两顿啊，改两摆就好啊。哎呀，好大哥，谢谢。没有。派困眠派了眠，签名真够棒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那个边来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哎，咱来得个啊，来这个有天，有了天然的葫芦棒哦吼，啊，个有啥物？上个重要的是咱进来得有，和咱帮助好困的叫做松果腺粉末，就这降降困眠的成分呢哦，个天然的葫芦棒，个人啊帮助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个帮助咱啊、这个抗氧化蛋氨酸，啊个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啊、这个啤酒酵母，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啊，我拢定讲哦，建议好朋友呢，一定要去加三千金宝。啊，因为咱这困眠吼，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无紧呢，要有耐心啦。像咱些大姐那家阿边，然后恁1995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记吼，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甲留起来。爱记哦，吃好的甲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那呢，多准的讲，谢谢。喂，你好。
5: 喂，秀爽。
0: 啊，是嘿，你好。
5: 哦，啊，你我那有干嘛买什么咯？买食。
0: 好好，我叫人。
5: 也爱困，那边食也爱困。
0: 我你站起来，医生在这边。好，谢谢。来，我那么那边收听这部咱个人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档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啊，咱来目前收听台南七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听咱的和平地档个转咱的102.5。102.5下晡的3点到5点哦，调频的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其实我这一道时的时段吼是调幅的比较多，然后那么那是有调频的，就是咱102.5，是按台南市的关过去的高雄关。啊，咱的高雄关的过去的，然后啊，即马拢高雄市啊，然后所以你知要转到一台，咱去边只卡里边，甲咱问哈，麻烦好朋友，谢谢。来，咱们来个讲了一个这个故事是安尼，然后感谢朋友传来给我，讲我咱的好朋友了解，给咱听吼。啊，咱哪里讲的讲啊啊，迄、那个你有告成恁隔壁老王，恁查某囝来做成恁隔壁老王。无啦，靠行啊！咱一般拢会讲隔壁老王啦、啊，啊隔壁老王啦、啊，啊，这句话跟他好像在讲什么？好像是这个就是隔壁老王是戴绿帽嘛，要不然怎么会讲这种话？开玩笑，迄是咧开玩笑的话啦。其实呢，这个隔壁老王吼，伊是一个真感动人的爱情故事呢。哈，这有故事哦，有。吼、哦，讲伫宋朝的时阵啊，有一个做盐的盐商姓柳啊， 柳家的千金呢，叫做柳叶如。伊甲一个善家书，一个韦斗的先生，一个先生呢，姓王，叫做王生呐、啊。这两个人相爱，结果呢，吼爱到书定终身的阉割啊，无法度呢。为什么现实的问题啦？真正该承认的，因爸爸一个知影吼，老爷知影了呢，嫌这個王生因到散屁散到要跪下去呢，整个甲因两个拆散。下山这对鸳鸯，真将因查某囝甲叫真远啊！叫啥？叫迄个介同行的、同行的什么人？因到了做盐嘛，同行嘛做盐嘛，叫做洛家，洛就是洛阳的洛，然后洛家的后生安尼啦。哇！这下哦，这个当然哦，两个拢会伤心袂下啦。上个伤心的是这王生呐、啊，吼、哦。因为因到一山嘛，人看伊无去嘛是足正常的啦。但是伊真那拢无闹亏，伊个认真。经过几年后呢，哦，这個、王生哦有成就啊哦，吼、哦。但是伊刚去找这個柳叶如无，伊无去找伊，伊嘛无去甲交流。但是又去探听到这个柳小姐是不是伊住址啦吼，啊是不是过了好无？伊真哦。还点点地，这柳小姐因到隔壁哦，甲买一间厝，已经去住底下。哈？那安尼？那么这个人王生够娶无？一世人拢无娶。伊逐天哦，思思念念的，就是这个柳叶如。所以啊，伊伫隔壁对不对？伊住伫隔壁，这个柳叶如敢知？唔知？两个干那隔一个墙啊鸟。伊逐天都听到这个。柳叶如的声，伊感觉有听到一个真满意啊！包括呢，这柳叶如的美也吓人呐、啊、吼！包括咧甲囡仔耍啦，温柔的声啦、啊，包括偶尔也唱歌啦、啊，吼！所以呢，这个王生呐、啊，听到这柳叶如的声呢，伊感觉讲哦，人生的价值啦，吼啊，无错嘛，不要紧啊，就值得了。这里奇景呢，真正是有够奇景的呢！啊，隔壁呢？离这么近呢，伊嘛唔敢哦，讲爬墙啊过去找伊呢，唔敢呢。啊，这个刘玉如敢知？唔知。一直到后来呢，这个洛家啦，就是这刘玉如因大家因刀呢，哇，失败呀！哇，等得进迄个无法度有困境的时阵呢，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啦，出手给因刀上，甲帮忙。甲这个洛家，就是迄柳叶如给迄个翁甲帮忙啊！哇，伫重要时阵甲帮忙嘛，但是这个柳叶如感觉奇怪，为什么无血无腮人，为什么要来该帮忙啊？伊先去问啊，去问人，迄问的是啥？人家应一句啥呢？隔壁老王啊，隔壁的老王啊，哦，阿姨的感觉讲哦，隔壁的老王是谁？伊就去查啊，竟然是。当作是爷爷初恋的情人呐、啊，哦，就是善假书生的对啦。哇，这柳叶如知影了呢，秘伫房间啊来哭噶吼啊，伊隔着迄道墙啊娘呢，伊整这个柳叶如哦，在那哭那念呐，妾以为人妇，何必隔墙独垂暮？意思讲哦。我已经做别人的母啊啦，啊你何必咯？隔了一道墙呢，为我虚度一生啦、啊，为我这里痴情安尼啦，吼、哦，这就是这个叫做隔壁老王的真正故事哦。就这个查甫王生有爱无爱？爱个无爱娶？伊干那要带？有听到伊声就好。啊，因两个人，伊这个王生修的这道墙啊。干我都回到当年，不可能的啦！啊，伊嘛不可能去破坏到人的家庭嘛，吼！所以呢，伊只要听到这个柳叶如的声，伊就好啊。所以呢，咱啊，今嘛人啦，讲的隔壁老王啊，的用一种暧昧哦，意思讲，你家的女儿很像那个隔壁老王，意思讲哦，您某是咪到的隔壁老王啊？其实隔壁老王是啥？一身清白，啊，佫一个亲情有够重感情的，上个亲的爱，唔是占有，都要从这个隔壁老王哈、啊，这王生啊呢， 一世人都无要去交流，伊干那要点点收伫伊个边啊，尔调竿去买伫伊个边啊，吼。所以啊，这是一个故事。阿妈因讲哦，恁阿伯听到人讲隔壁老王啊，恁要干那想讲，迄是干那靠是咧戴绿帽子无啦？人这隔壁老王真正故事是安尼呢？这是痴情的查甫人呢，一个痴情的呢，哦，啊，迄个人是王生。啊，所以王生不是隔壁老王啊，吼，对不？因为这句话是虾米人讲的？刘月如讲的。刘月如去问啊，问看有虾米可能无熟悉的人要来给因兜帮，给因翁帮忙安尼啦。啊，一个问起来，原来就是隔壁老王啊，呵呵，就是那个王生哈。哎，跟咱讲，这故事真的有意思哈。哎，愈有情的人，你要看，就是这样有情有义哦，哈，到死还佫有情有义哈。既然可是安尼，咱来个唱一下思念故乡的精灵呐、啊！哎呀，对不对吼？这个王生爱刘月如，爱个爱到较惨死安尼，真正是哦。爱河内妈嘞，我应该唱河内妈嘞，爱是的嘞，爱你入爱入骨嘞吼。啊，咱唔是这首歌《思念故乡的精灵》，这是咱的这个陈大姐说的咩？啊，我来跟你唱哈。啊，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思念故乡的精灵。那么这是咱的大南陈大姐说的没有？那么是刚刚好都在讲的隔壁老王，这么亲情，这么用情，这么专心的人，这个这种查甫人是无得吹，无好吹哈。这么有心的男人呢哈。来呀，咱热天呢，你莫当作是别去中风呢，你莫当作热天别去猝死呢。好朋友啊，咱一定要把家己身体管理好。咱若把家己管理无好，你是要哪叫？你要哪去关心恁家的人？啊，你家己咧顾无好，你是要顾恁家人，是要顾安怎？对不对？啊，你咧家己中风，你是要哪烦恼恁家的囝？啊，恁家的囝颠倒个为着你咧烦恼咧。所以呢，咱上好是把家己的身体啦啊顾好，管理好，安尼呢，莫造成了别人负担。尤其是真正介麻烦的是啥物呢？中风。哇，中风哦，是啊，讲真的啦，无人愿意啦。来，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哪只耳机？哪只耳机呢？
1: 我关上，谢谢。
0: 哎呦，
1: 我那个中钢那个郭太太哈、
0: 哦，好久不见。
1: 呀，
0: 你好。
1: 啊，我明仔哈，
0: 嘿，
1: 我想买个关的阿雅德纳哈、哦，
0: 三片又不接，嘿，安娜，好啊，好啊，
1: 来配迄、那个，来
0: 谈
1: 迄个三情金宝做伙食。
0: 好，你刚过上金耳旁挂的好啊哈。
1: 要
0: 好
1: 啊，因为我最近哦，这头壳拢会晕，
0: 哦，
1: 困未起。
0: 啊，你两行食多好哈，两行食多好哈。
1: 啊，我讲你听无吼，听你的金宝足久无听。
0: 你爱听啦，
1: 我就想讲吼，来关关来食。
0: 你老朋友啊，你爱听啦，行啦。
1: 老
0: 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怎啊
1: 就想拢无用，拢过阮先生啦。啊，伊即马都三月十日走啊。
0: 哦。
1: 啊，互阮靠一个都要死啊！安尼啊，
0: 伤心啊。你家己买保重，伊上公
1: 公啊。啊，我真拢未困着啦。
0: 啊，你家己买保重啦，哈。
1: 好啦，知啦，我知啦。
0: 好好好好。
1: 好好，你好，谢谢啊！我明仔来关。
0: 好好好，保重好，谢谢大姐，郭大姐，谢谢。啊，伊是老朋友，你要看人就是安尼失去的亲人的时阵啊，咱哦唔是干那困眠无好，你唔知？咱那是失去的亲，我感受上深的是嘛，失去的我的妈妈，迄个时阵上痛苦，唔知食，唔知困，唔知啥，唔知咧做啥，但是家己都唔知影，含敲多把的去跟人收容，会安尼呢？会袂会啦？啊，上个重要的是啥？血袂一直管。我是无高血，我是讲啦，有高血的人的血压一直高。所以呢，我听讲咱一生当中卖去做啥中风，因为中风在咱台湾一年三万几个人来这边啊，将近差不多五成至六成的人是啥物，无法度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呢，爱靠别人家己照顾。啊，你家想讲，安尼是毋是造成恁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啊，卖造成了啥物呢？你人生整个拢改变，你若一骹一手的心，你是毋是啊？定来，一定要定来嘛！而食饭、而行路、而讲话，甚至而写字啊，拢个定来呢，迄是偌痛苦呢！你敢若敢做一福建，敢会当讲我做两三个月就好啊吗？无呢，爱做一世人呢。所以呢，咱若即马无像伫咱台湾有六百几万人有高血压，那么咱的贺兵你也知影讲话，咱这高血压有分的先天甲的后天呢，差不多占5%是先天呢，后天呢差不多是。95%，那么咱那是啊，会引起的高血压，当然咱一般拢也想着跟咱讲甲食食有关系呀。食，我们的食是占大部分，但是有70%的原因是甲起毛子、甲你的心情、甲个性、甲你的烦恼、甲你生气，尤其是熬生气的人，哇，这血压一定会闷的滚安尼哦，血压一定会欠管，热气往上升嘛。烧气为点名起哩，所以当然咱的血就清起哩，血压就压悬啊。所以呢，第二是因为甲情绪有关的以外呢，其他的甲啥？当然，其他的甲你的慢性病有关系啊。咱的慢性病啊，过了不会引起的啥？其他并发症呢？比如讲咱常讲的糖尿病、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请请问，你的血无清起，你敢会高血压？所以大部分有糖尿病人拢会高血压。甲心肌梗塞，包括一个是腰肌阁无好，腰肌若无好，人引起着腰肌型的高血压。比如讲，你常常吼，血糖控制无好啦，尿酸控制无好呢，这拢会引起着啥？咱的血糖引起着高血压。所以，咱的高血压有真侪原因，甲食、甲情绪、甲个性，过来困眠无饱，过来甲啥，就是你慢性病有连带关系。所以，咱一定爱记啥？爱医生老开。 高血压药你定爱对的较好。上无至少，你要了解你的血压到底是偌高，唔茫去有中风。迄个中风是真正有够晦气的吼。所以呢，咱呢爱保持伫偌济呢六十到百十以内。啊，咱的心跳要保持偌济，六十到一百以内。三酸甘油保持伫百五以内，胆固醇来保持两百以内。所以你要食食来注意，咱呢唔要食伤咸啊、伤甜啊、伤油啊、伤芳啊。啊，水果吼，咱这热天的水果拢足甜的，唔要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我了要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暗时咱若要食水果呢，尽量片面改甲改中到时啊，因为暗时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啊，也利用的三酸甘油甲你制造呢。虽然暗时啊，卖食啥，啊卖食就伤过甜的水果。我即马拢个改一道时啊，虽然我无高血压，无这种什么三酸甘油关，我拢无啦。也毋过咱记，我既然较知影这个原理啊，哎，当然啦、啊，咱大家会用保护家己啊，对不对？上好是安全 ，safe， 安全是最好的嘛，哈，对不对？所以咱嗲讲，最好的是上计较开车人是什么种的人？平安回家的人是最厉害的哈，阿拉嘛赶快，在咱的一生当中呢，这个人生的路咧行嘛是上盖好，平安是最好，可、就是无病无痛是上盖好，所以上无至少真过去真辛苦赚钱呢，你即马一定要开始改变啥，赚健康，爱甲健康赚起来才是健康的哦。你好，你好，
2: 哎，是谁呀？
0: 还是？
2: 阿光吼，你也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请讲。
2: 我这血糖拢足高，你落迄个血压拢足高。
0: 哦，安尼你要注意呢，大哥，等一下来，医生接接。嗨，谢谢。

0: 到大口袋，我像我哥哥大口袋。这些歌是周老师也给咱的诗安所唱的哈。这是咱李明林大姐所点的哦。诗安熊炸，熊盖炸的二十年前有成名的歌曲，就是这首歌的这些歌。周老师也给好听哦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没有？谢谢。嗨。喂喂喂
1: 喂，你好，
0: 你要讲讲好话，请讲重点来，谢谢。
1: 嘿，
0: 系来，请讲。
1: 啊，你的感情真好，你感情真好，食到就好，目睭金吼，啊个心脏也就好，较袂遐呛。
0: 袂呛啦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好，请讲下来。
1: 喂，
0: 还是。
1: 金爽你好。
0: 诶，请讲重点。
1: 我太太太吼。
0: 请讲重点下来。
1: 阮囝吼，伊个心脏有斗电池，啊，电暂性进步吼，医生讲唔免斗啊。
0: 哎呦，唔免斗啊！
1: 嘿啦，伊讲有较好去
0: 啦。哦，好啊，好，安尼好咧吼，安尼好啊，安尼阿三弟较袂烦恼啦。我安尼继续嘿，安尼好啦。好，继续看咧哈。好，谢谢。你好，
2: 喂，姓啥呀？
0: 哎，你好。
2: 哎，我甲恁食快过水吼，食食卡骨拢袂麻，袂旧筋。
0: 袂麻，佮袂旧筋，你有骨刺吗？
2: 哎呀，无拢拢有只啦，但咱两公无食，就拢吃几丸。
0: 安尼哦，哦，
2: 哎呀，
0: 安袂旧筋好呢，好啊，好啊。
2: 哎，金花头哦，拢较袂遐杂安尼。
0: 哦，较有食呢，哦，哎呦，你有食三千金宝呢？
2: 系啊，佮介绍一下。
0: 两项就对啦，吼，好来，金花头较袂杂杂就对啦。哦，我讲三千金宝有关系啦，嘿。好，大嫂你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3: 你好，我跟你分享。
0: 好，来叫我讲重点来，请讲嘿。
3: 迄、欸那个我食三鲜金宝，感觉我较在毛病吼，拢看我较在毛病是拢个，有些拢个变青瓜啊，些拉肚子，我感觉开忽然间我感觉怎啊，老无去，老好去安尼。
0: 较在变青瓜个拉肚子安尼哦。哎呀、
3: 啊，啊食三鲜，哎呀、
0: 啊，哦，啊食三鲜金宝就好去安尼。
3: 哎呀、啊，哎呀、啊，
0: 哦，安尼个。
3: 感觉奇怪，我开老无去安尼。
0: 哎，大姐。变青瓜要注意心脏呢，嘿，安尼无变青瓜较好啊，嘿，保重哈、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是啥啊？
0: 哎，是你好。
4: 哎哎哎，
0: 来，请讲。
4: 我跟你讲。
0: 嘿，
4: 我食那个。
0: 嘿，
4: 三鲜金宝哈。
0: 嘿，
4: 食只火子食嘛，啥好去？
0: 无啦，食三鲜金宝火子食会好，无啦，是无的啦。
4: 哎，我那小水白，我无爱抹。
0: 哦，
4: 啊，头壳戆哦，蛮好去啊。
0: 什么话啊？
4: 头壳戆啦。
0: 头壳戆好去啊！哦，食什么金宝
4: 啦？啊，皮肤好较水啦。
0: 哦，皮肤较水呢。好，阿妈你好，继续看呢看呢。好，感谢你哈、啊，谢谢。感恩哦，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食同款，拢食这款，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啦。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都免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味的哦。食这款，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啦。啊，咱当然较袂食个宠物，咱一天的量有够就可以啊。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那个检验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哦哈。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棒油，怎么可以棒过了？该有人，那接下来讲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加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动物干部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一记哈，加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牛蛋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嗨，老师早，你好。
0: 是，你好。
5: 心梗哦。
0: 好是，嘿，你好。
5: 啊嘞，这问那个心脏的叫什么嘞？
0: 哦好，安尼我叫人家听站起来，一线咯。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叫啥哟？
0: 嘿，是，你好，嘿，请讲下来。
6: 叫啥
0: 哟？是，我有听到啦，你讲下来。
6: 啊，
0: 嘿，什么贵书？你卖听啦，就听电话就好啊。
6: 啊，
0: 嘿，
6: 我来请教你好不？
0: 好呗，请讲来，你好。
6: 我吼心脏呢，只鸡要食啥哈？
0: 心跳鸡，心跳鸡哦，爱运动呢，来，快接热线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孤愁人， 你用我叫做口秀皮豆，哎，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口秀皮豆，谢谢。

0: 食了了呢，食迄毒品落去了，成个起动安尼呢，迄规身躯一直摇一直摇安尼，成个起动呢。所以呢，即马目前咱的迄边你敢知？咱这不管是什么物件，尤其是药物物件，食落去的形象就对，肝解毒，过来啊，表面的油脂，你敢知食毒品的人？变成伊个上个容易，互伊感觉上个痛苦是啥？你知？爱下药足啊，禁药也禁袂掉。哈？真的啊？你我刚有看新闻的，有一个小姐哦，19岁，啊，食毒去用掠去警察局，你知？医生叫伊先去看个有啥物个唱毒品无安尼啦？伊个医生讲，你要看呢，迄是药足啊，伊做主任哦。甲医生讲，哎，不，甲迄个小姐，因咱即摆拢女警察，那要甲女生搜身来找女警察嘛？你要看吗？给你看啊，我那是尿布啊。佮讲到做主任呢，拢也袂感觉见笑呢。安懂啊？喂，这什么时代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定定讲过啊，迄食药啊是国不离疆的呢。啊，即摆少年人竟然去食毒啊？迄毋是要自杀，无是虾米啊？顶就是慢性的自杀啦，上台性的先伤到你糟蹋身体啊，会先为对先来，先感觉腰禁袂掉，过来慢慢人哦，肝的出问题啊，过来神经的出问题，脑的出问题啊，那么过来慢慢的人哦，会发起成个会发起安尼，会预散落去啊，啊，这不是你糟老爸老母做无简单给生出来，啊，竟然做这个代志，你看这爸母袂心袂疼吗？所以哦。你来甲恁导囡仔教看好，甲交代，绝对唔茫去学着去食毒。人讲食药啊，是因为呢有慢性病，无食都袂使。啊，咧国不离疆啊，比如讲啊，咱的有糖尿病啦，啊，迄都是咱介侪人拢甲咱的身体管理了无好嘛，人家得着糖尿病，有高血压啦，有腰酸管，过来有慢性腰椎病。在我们台湾已经慢性有这病人将近要到300万人，这些人的头发症状都是什么？放药起泡，我们那边只要放药起泡，放药白了，放药起泡30分钟还不消，你一定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有这已经出问题。但是哦，我们那边今天有一个大嫂靠我，大嫂不知道在听没了，因为呢，伊讲讲手术啊，啊，我食7-8年啊，开始最近开始放药起泡，搁放药白了，啊，我敢问看你敢有食啥？无啦，我袂叫我白食，我无食啥啦，啊，我嘛无食肉啦，我也无食，无拢无白乱食呢，我拢啊水嘛拢一缸啉咧1500cc呢，尾啊家己想着才讲啊，伊最近有食消炎的药啊，因为止疼，伊就是敢那是好像是搏斗吧，啊来食止疼药啊，哈？所以吃止疼药啊，你要想讲，咱吃止疼药啊，也是抗生素药的发炎的人呢。一般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降低啊呢，还是钙质源都是会降低啊。啊，你个何况讲你个看你吃毒品的遐人，有几袂出问题吗？到尾怎变成少年人，西游记的一堆啊？有可能会安尼袂会啊？啊，你无多家己过滤啊，下药足啊，佮兼西游记啊。啊，你个想迄种的人寿命敢会长吗？袂长啊。无长啦，所以你也看你糟蹋家己啊，这不是在糟蹋身体吗？糟蹋身体啊！迄干了就迄得食饱伤闲啊，食饱伤闲，结果该饿的唔饿，啊拢去饿着歹，然后呢，再来糟蹋家己身体出问题呢。上该烦恼、上该伤心的是虾米人？是大人。当然啦、啊，看到家己的囝呢啊，看到家己查某囝、甲家己的囝呢，成个19岁女孩子，做主人的就该。那个女警察讲：“我下药足啊，要不然你要看吗？”哈，这样的主人看不出不要紧呢，一点啊，含一点啊，后悔。哎，女警察甲讲哦，你这么年轻，你的假药啊，假到假到你今把的下药足啊，你将来还有日子很长，怎么办？一个应急故事好灵有，我喜欢呐、啊，哈，我喜欢呐、啊，你喜欢假毒啦，我喜欢呐、啊。没有关系啊，我咧，这真正就是时代哦。你讲时代进步吗？这个人的人性啊，算退步呢？咱人的人品啊，咱人做人的人品算退步，您无感觉吗？哦，这社会变安尼呢，甚至今嘛我做这学校的学生，小学生哦，小学生都欺负家己的同学呢，小学生哦， 啊，各位国中生嘛是呢，所以咱这拿就变爸爸妈妈，恁无跟他过趁钱，恁来给恁到个囡仔看家好看家，上无计较哦，像个人平衡一点爱好，上无计较嘞，啊有善良的心，唔忙去学派，啊嘛唔通去学得无好诶，甲家己身体糟蹋成安尼，食毒食个油脂无好，食个说爱越下油足啊，所以咱油啊该当乱食。不可以哦，药啊绝对袂使乱食哈。啊，咱当然，咱啊已经咧食慢性病药啊，人你健康无去乱食偏方，无乱食啥物呢？来路不明的药啊，药汤啊无好人交药的人，我拢讲过啊，尽量都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咱那个兼做提肛滑，甚至你还个兼做打卡底，刺激咱的膀胱和咱的卡底呢爱打，这个都要做的。啉茶上好是啉温呢，爱慢慢啊啉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请教哈，小姐，小姐，
0: 没，请讲，刚刚嘿，
1: 我这个蛋白尿可以吃那个三片，
0: 三片，好，等一下来这边，一线哦，来，谢谢。

0: 我你家老母，那么这主唱是罗时丰跟林淑荣，都在是我家阮哥哥唱的。阮到一阵，伊个袂使叫老妹，不也讲咩？然后这些关系咱的这个咱的方大姐说点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男生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小姐好。
0: 嘿，来请公电公电店的来请公嘿。
1: 哦，我来三十岁，我个国家级的。
0: 好，安那好。
1: 银行弄钱咯。
0: 安那好。
1: 因为我暗时不回家，暗时不过我要读结婚
0: 了。有你的电话等音嘛？嘿，讲我好聊好，嘿来。啊，你今晚吃了安那好来请公嘿。
1: 吃了就结结好困的呀。
0: 哦。
1: 我袂安尼半暝啊，都起来洗澡了。
0: 哦，较暗时较袂搞药，所以较好困啊吼。好，安尼听我听我，你电话等一下，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好，嗨，
2: 喂，
0: 请讲，嘿，来，请讲，哎，来，请讲，嘿，你讲，嘿，
2: 没讲了啊，
0: 讲好未来？阿姐了，阿好呢？
2: 阿姐真好啊，要较袂腰椎较悬啦啦，举手较悬。
0: 哦，肾丝球过滤率较悬的对啦吼。
2: 哎，啊，心脏往较快哇。
0: 心脏
2: 哎，好真济啊。
0: 心脏好安怎？
2: 好啊，食足济啊呢。
0: 无是讲心脏好安怎呢？
2: 哎嘿。
0: 心脏是好安怎？较袂呛吗？
2: 啊？
0: 心脏较袂呛吗？
2: 你讲啥？
0: 心脏啦，你是
2: 心脏较心脏就会较会喘啊。
0: 哦，较袂啊，即马较袂喘。
2: 嘿，即马。
0: 安尼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谢谢。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3: 哎，
0: 还是你好，来，请讲下来。
3: 你姓啥呀？
0: 嘿，来，请讲，还什么贵姓？嘿，
3: 我都甲你做见证。
0: 好，来，请讲，讲重点哈。
3: 哦，好。
0: 嗯，
3: 迄个我吼，也未食你个迄三星星宝吼，啊，加迄个吼。
0: 嘿。
3: 拢白个白个变数吼，拢倒来倒去，都倒来倒去安尼。
0: 一暝放咧几落盖就对啦。
3: 啊，搁倒来倒去，跋倒。
0: 哎呦喂啊！啊，搞油啦，搞油就对啦吼。
3: 唔是干那搞油，搁会戆。
0: 会戆，哎呦。
3: 啊，即马食了啊，都拢袂啊。
0: 哎呦，哦，袂搞油，搁袂戆哦。
3: 袂。
0: 哎呦。
3: 啊，无拢啊，倒倒落啊，拢油东油西呢。
0: 哇，那危险呢！啊，上天注意哦哈。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来讲重点，来。
4: 哦，你感情上不好，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4: 放个啊，一工放，暗时拢放超一届两届，无较早拢放七八届了呢。
0: 暗时放七八摆球安尼哦。
4: 嘿嘿。
0: 啊，即马剩一届
4: 就好呀。
0: 哇。嗯。
4: 朋友，从朋友啊，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个兼我老老安尼，安尼话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就跟咱道谢伯呢。好，大哥，感谢你哈，就跟咱道谢伯，谢谢你，谢谢。
5: 我用那三件真多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
5: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小花有配熬花往后食，啊，食了足好呢。我你今食足几罐？
0: 今麦刚刚有无？
5: 冇，今麦较无啊。
0: 哦，放药较无泡泡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姐谢谢。哪有我的讲过啊？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的，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就是食这罐的好啊，因为咱这罐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那都，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有人弄起来个吃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哦，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哎，假二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哎，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6: 喂，我来问讲哦。
0: 你敢是鸡山吼？
6: 嘿，对。
0: 哦，你好。
6: 我来问讲，遐阵啊，遐放遐油、臭油，遐马哥扛油酸，遐要食哪？
0: 好的。哎，等一下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啊，就算呀。
0: 还是你好。
7: 我要甲问，即就算看即个食即个。
0: 好来，姐姐，二线哦，阿贝蛋姐，谢谢。没有，那么 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到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哦，咱只卡哈，啊，其他的时间咱的好朋友不卡，麻烦一下哦，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听到有其他的家长呢，跟我讲哦，因的囡仔伫学校读册啊。那国中生呢，查甫囡仔册册叫《三字经》呢。啊，那无就是大家规栋哦，五六个、六七个安尼欺负一个人呢，欺负一个同学呢，欺负个这同学呢，这间学校唔敢读落去呢。那安尼啦，为什么开这么？当然过去嘛有啦，我较早读小学，我那班嘛有那个高怪学生嘛有啊，唔过较早有啥物好处？老师当讲啊，你教过我，就该讲我你听。老啊，家长都唔敢讲安怎，即卖袂卡嘞。即卖囡仔就是课文上，老师袂当讲，袂当处罚，所以当然的乱来啊，就乱来了。所以我感觉无讲嘛是无好啊，应该讲吼。来，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古早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作品预定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这里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人阿母之间讲笑的代志真趣味吼，来讲这个性格是瞬间，轻松一下了哈。来讲到老婆倒伫个老公的怀里，老公，我问你一件代志，你若是真正有一亿，你想要做的第一件代志是啥物？这个红袖都无收吼，竟然安尼雄雄壮啊，会飘出来讲，把你休了。这个你讲话无经过大脑吼，你会知死你讲把你烧了，啊，无大啊，水泼落地歹收回啊，话都讲出去啊。好，迄个时阵，伊迄个心内讲死啊死啊，这下我真正完蛋了吼。这個、老婆有听到不是无听到？嘿，迄个虽然生气是生气吼，啊，但是我那今麦心肝来了哈，嗯，稍等嘞，恁做嘛只甲你算忠孝。好来，即卖因老婆吼，佮问第二件代志哦。伊讲好，啊，第二件代志嘞，就是你老姐，你要做的第二件代志是啥？拄只讲唔对话吼，伊讲哦，人吼，你着反应若无好吼，你着死个足歹看。啊，反应若好呢？反应若好，就是会当甲即个本来看起来是积极爱输，结果人伊扭转乾坤哦。给他洗倒回来，嘿，变成赢面就对了，输面变赢面，反应很重要。第一句话说不对，第一件事情句话说不对，现在没有再问第二句，第二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这件事你如果黑白说你就知死了，这些不过反应有够紧的紧，他既然说完来说，给你带回来，哈哈哈哈，来真的，嘿啊！你若是迄个做人，你听到心肝内会欢喜袂？当然欢喜啊！不过伊嘛是讲奇怪，你头仔讲要甲我烧掉，要甲我离海口赚钱，即马佫讲要甲我带转啊！当然会唔敢问我为虾米啦吼？为什么？即、這个翁婿哪讲呢？啊，都因为较早带你的时阵吼，婚礼办甲咧清清菜菜了车，伤过简单去啊，所以我要佫办一摆。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进门，这欢迎的话好啊嘞，咱讲坦白嘞，主本莫要甲雷欧死啊！听着这句话讲，老公你真好，这个昂仔心肝来 OS 是讲他妈的，我真正是有够巧的，若无差一点啊，恁爸真正死甲足歹看，你现在真正有雷死，知得。翁仔某打情骂俏就是这样哈，那一句话听不介意，好匹配叫特别弯特别爬特别累啊哈。好，听歌，来要听什么歌？恁的歌刚刚我拢听完了哈。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要来听一首好了，这个是今嘛热到要死啊，听一首我凤飞飞唱的《凉啊凉》，看会较秋情味啦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好，来哦，过来讲一个故事给恁听，真好，这个、故事真正真感动。今天也准备讲这个故事哈、哦，是一个伟大的阿嬷。这个阿嬷哈、哦，啊，我迄、那个。咱们来讲到这个阿嬷饲大囡仔啦。就不简单的啦，现在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啦。我们如果想说阿嬷饲大的小孩，应该是都在肥软啊肥软，没吃打算对吧？因为有一种饿，阿嬷觉得你很饿啊，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要说这位在婚龄七十几岁的这个阿嬷，她是在做事的务农阿嬷，硬度甲一个体育多病的早产儿，饲甲变成即卖会当举起着606公斤，打破世界纪录的台湾之光啊！别人伫18岁时，还佫烦恼讲下课要去对唱歌、啉烧酒，还是要对要对成夜店狂欢，对不对？咱来讲新科国手陈雨绮，陈雨绮。伊的青春是充满了汗水，甲伊上手的烂呐，迄手吼连牙当结，连钢结烂呢，迄毋是咱想遐简单咯吼。啊，咱来讲这个雨绮吼，自细汉老爸老母就离婚啊啦，不幸的是妈妈又出车祸，煞无多做工课啦。啊，规家口啊的重担，拢跌伫阿嬷心里呐。老母都无多做工课啊，所以全家的那个生计的重担就自然就压在阿妈的肩上了哈。阿妈真巴结咯，阿妈拢7早8早的去顶拿嘞挂孙啊。问阮孙阿，阮孙阿伯，阮嫡孙阿伯，嫡孙阿伯，今日听我节目哦，就是因为我啦，熟悉咱这嫡孙阿伯，我才怎讲阿奶话，要挂孙啊，拢是天未光到未陪孙才出门啊嘞。我唔讲为虾米遐早出去挂德顺来讲，啊，因为迄个日头拿出来，哎，孙啊就挂去啊，安尼哦，所以就是淡露水的孙啊，上油上好食啦，啊，原来如此哦，晓啦，啊，所以说吼，阿妈挂德挂德顺吼，拢是差不多透早3点，大家拢要困的时间，伊就出门啊，哦，去做工课就对啦，哈。啊，你也想看嘛呀？要饲一个嘞，自细汉诶，早产儿就较歹有饲嘛吼。3天2天，若毋是遐啰嗦，啊无就是对爱开刀安尼就对。我说阿嬷吼，真正阿要搁阿要来阿要活啦，阿要趁钱，阿要搁顾这孙啦吼。但是这个囡仔无吼，阿嬷失望啦，因为伫个国中3年的时阵呢，伊同爱接触着这啥建立啦，建立健康的健吼，啊力量的量吼，就是。经历啦，伊伫个国三的时阵呢，就从啊算去接触着即个健力嘛，吼，即种的运动，所以意外呢，吼，意外点到了即个囡仔的天赋啦，伊有这方面的天才啊。啊，大家拢知影，你要练体育嘛是爱烧钱啊，也是很烧钱呐、啊。啊，总比开销，迄个嘛足沉重的开销呢，嘿，一只只重大啦，吼。啊，唔过阿嬷。当然嘛，那有一挂社，这是社团的那个帮助啦，哈。啊，阿嬷的开淡薄啊，社团到三工淡薄啊。硬度我那个这个囡仔栽培甲进士，变台湾之光哦。啊，唔过就是安那，这种亚当算高强度的训练吧？是啦，无唔对。所以讲，人家这个囡仔脚趾片拢老花呢，你敢知？迄位囡仔都放弃啊！啊，人这伤辛苦，啊，无爱啊，无爱啊！但是这个婚姻囡仔硬劲加嘞，因为伊心肝内敢若有一个念头，有一个想法。我若阁放弃，就啥拢无啊！迄厝散屁屁散到尾有跪下去，唯一也当逆转胜呢。逆风而上的哈，就是这个机会俩，抓住这个机会，伊才有出头天的机会啦。啊，阿嬷哈，凡事嘛，才会当对着伊哈，会当吃香喝辣啦。当然，你讲国手会当赚干哪赚，那是
无咱想诶讲遐好康啦。但是至少你讲讲，是那真正会当靠这道哦来变成伊家己诶头路吼，上无饲阿嬷无问题吧？嘿啦，好啊。所以这话先讲超人啊，你知影无？这个时阵的囡仔，大家拢嘛好命，甲要害死对不对？哎，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所以这就是逆境中的小孩啦，逆境成长中的小孩，伊才有这种想法啦。所以囡仔吼，是讲即卖囡仔是安那拢承受不了一寡压力，个时阵拢想讲，看这种故事，拢知影讲真正生出来，迄真正是生出来。好了，靠着这个婚礼家福中心十二档的不间断支持啦，与其一路桂冠斩将去考到国体大，这摆出国去挑战到亚洲大学的锦标赛，在66公斤级别展现超派实力。伊蹲举是压215公斤，硬举225公斤，卧举更加。狂推166公斤，直接霸气就刷新了亚洲与世界大学的纪录，最终以总和606公斤的绝对优势，甲总冠军的金牌带回来台湾，强势回归！哎呀，恭喜恭喜啊，真的是台湾之光啊，你好棒棒啊！拿过着无数奖牌，但是伫这位年轻国手的心肝内，上高级的荣耀永远是属于厝的迄个满面拢摇粉的超级阿嬷啦。伊讲哦，长大才知道阿嬷有偌辛苦啦。所以对于其来讲，这个阿嬷棍挂的闪亮金牌，全部拢是阿嬷无数个凌晨的汗水换来的。所以上讲起拿了一手烂牌，就不能翻转人生呐？啊，谁说的啊？你怕吗？笑无？你看起来哦，迄牌像迄未收，迄有火车硬过迄无吼？乱乱乱，一支一支，这样一手烂牌可以翻转吗？因为我有在怕牌，我知影可以的。这位阿嬷，你看，安尼甲这个囡仔，你立家安尼饲大汉，真正立大，你知影无吼？甲这个囡仔，这歹幼稚的早产儿，安尼甲立甲这大汉的台湾囡仔。用伊迄双手，拢结咱的双手，向全世界证明上界强韧这强悍的韧性，证明最强悍的韧性。就是讲，虽然我进啥拢不如别人就对啊，但是韧性很重要啦。咱咧讲讲韧性，但是若要讲起来，算一个人的意志力啦，意志力啊。其实良心讲，我看到的是台湾较早的老一辈，还是讲咱个顶一辈，还是咱一辈。其实我觉得是，若要讲起来，像那台湾有今仔日这个场面哦，应该都是我们台湾人的韧性。台湾较早会当讲到这两个韧性，韧性比任何族群都、任何民族都还要强。但是后一辈今嘛没有什么叫韧性啊，这两个消失去啊，真的。所以你说台湾会越来越好吗？我是我来讲啦，应该上个笑到的时段是伫咱一代啊啦，搁下一代你看不到未来。我感觉今麦的囡仔吼，想法都太天真，意志力又太薄弱。所以我有大家拢看我咧，比如讲以后唔知下一代要出倒一个来守护台湾，真的呢，我去想到这呢，下一代唔知要好要歹，唔知影呢。唔知道有倒一个遐高卡会当甲台湾凸起来安尼，啊，甲台湾过的呢，不敢想啊。好啊，迄、那个好一天算一天啊，还是因为我修修远矣啦，修修济啦。台湾过得叫，较戆戆过亿的朋友讲，你想太多了吧？恭喜啊，可能是我修修济啦，庸人自扰啦。啊，唔过唔过，你我讲到啦。好了，咱就是吼，看到这个阿嬷，家己爱化身举起世界的重力，是不是？让咱听到这个故事，会感觉目眶烧烧啊！哈，这真正是有影有我实的家庭，才会当讲，伊就饲出着这种安尼较韧性的一个囡仔嘞。那我即卖囡仔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吃不
得苦，哪来的台湾之光嘞？对不对哦？阿嬷好棒棒，来听歌好唔好？好啦，那个来听什么歌？我甲沙糖啊，一个腰瘦骨太遐热啦，啊，拄食过来咪听凉啊凉啊，啊，这都袂起来，还是有咧热。走你哥，伊咧转天去，伊咧转去啊，给我乱个咩阿姨。来哦，要听什么歌？再来听歌吧，听哪一首歌？来，好了，王世贤，所演唱的歌曲《雪中红》。来，我走去多去咯，走去啊哈，我吹等一下。

来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了。阿德，阿德，恁若想啦吼，干那卤味，进得咧欠费啊啦。安尼恁家想看煮鸡就是煮角啊，肉粽真会当剩偌济啦？真正会当剩偌济啦？我今仔我来讲，迄个即马报来的数量，我来以每一工正常出货就对啦吼。后礼拜恁可能买袂到啊，进存存。好啦，我甲恁报一个啦，进存2000几罐，恁顶面，怎都袂买2000罐呢？啊，进得存安尼啦，恁若想啦，莫讲后礼拜啦，你搁拜六来甲我订款时，也毋知有会好你无，也毋知影啦。真正是安尼啦，你搁甲我通到后礼拜吼。好，我若看到即摆剩的吼，就是即摆咱迄个总数吼，肉粽的总数，看即个数量，我其实我会当看看袂啊。啊，毋过呢，我相信。我要看看白，咱乡亲的票可能无要看看定啊。剩最后这数量咧，就是剩这最后的数量。加，若无卡手卡咩，你抢袂到啊。所以我讲要看看白，咱乡亲的票可能是无去看看定，是用手的才对。所以这手着人的哈，倒数计时哦，倒数计时哦 ，one two three four， 19876431啊，咧。倒数计时啊！你若无赶紧收拾，你决定绝对买无。我阁会记去年的肉粽，敢那是提早一礼拜结束啦。啊，所以你若买，恁就赶紧啦哈！我虽然讲是讲到6月12嘛，卖到6月12，但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买无到，你自己的事了哦。我是爱甲恁乱背哈，买无到，卖甲我蹲脚地哦，卖来再站嘛啦哈！来，赶紧，若要爱的，看要几款，要溜几款。电话金卡一罐20粒1200块，两罐2400，再上安泽迪卡。最后啊哈，剩只的数量若唔紧张搜索，你也买无哈。有只有你的机会，千万唔通错过。0800-279-279，0800-279-279。

0: 哦，你若要订个脚手较美丽嘞，真正这台厂家吼，你若搁真正说说，真正买无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坐对。
1: 我要搁订两罐。
0: 要搁订两罐，什么意思？
1: 我顶回订四罐来啊啦。
0: 嘿，顶回你是订四罐。啊，即马搁来订两罐。
2: 两罐。
0: 啊啊，好食呢，足好食呢。先挂啦，做好食呢？
1: 啊，
0: 做好食呢？你无形容一个，娱乐一个。
1: 好食，好食，
0: 好食
1: 吼！我当定的啦，好食。啊，我即马要叫你6月15号到我上到。
0: 好啦，好啦，无要紧啦，我叫人形容，伊就应付你啦。你这定的，就是要优美的，对不对？无你还会要6月15号收吼？啊，你给我娱乐一个。是安怎好食形容一下？
1: 好食啦！
0: 啊，得安怎好食？你唔得形容？
1: 南部人来住北部，啊，食南部惯食啊。
0: 安尼哦，啊，迄个咸蛋有够啦吼。
1: 有啊有。
0: 你够咧问导游诶？
1: 我较爱食，讲买用那个甜辣酱的一个特色，甜辣酱的。
0: 哦。啊，那你咧？你家己本身食，敢有像，敢有搁用甜辣酱？我足无爱迄个味呢。你敢？
1: 对啊，啊，我拢食原味
0: 啊。嘿，我嘛食原味。
1: 较爱食诶，
0: 对啦，好啊！那咱良心讲，无拢无南虾嘛是，安尼透过食着足好食吼。
1: 上下白鱼咁，食着
0: 好着球球球啊，好食啊！赞赞赞，好，谢谢你哈！啊，你来留来，来一罐吼，拢爱倒哦，一罐爱倒哈，嘿，啊无吼，你着250块运费你家己出咯。啊，当然是倒较会好啊，因为你安那倒。收的是你咧食，唔是我咧食的哦。安怎吼，这个观念爱有。你搁安怎订收着，拢是你咧食，恁厝内人咧食，拢唔是我咧食。啊，但是你会当加得着我一包猪脚盖好吼、哦。来，一、那个我啊，红椒唔是挂落去啦。好啦，讲过啊，进些广告好啦哈。来，咱个肉粽哈，一罐是20块尔。啊，两罐做一伙订，2400，搁送红枣底卡。所以你若讲有食有力，小个有脚，就爱来给我订较会好啦。嘿啦，正外面的粽吼，肉粽哦，肉粽哦，你即摆食着一粒60的嘛是无简单啊，无简单啊，拢60起跳。昨有一个台北乡亲在讲，两年前就65-70了啊，你看。啊，咱今那个一日60呢，一日60呢，无怪咱台北乡亲讲，哦，俗哦，啊，重点即卖来咱北部乡亲咧，不食着咱的粽吼，啊，怎啊刁嘴啊？安怎讲呢？因为因发觉讲南部粽油粽虾芳，伊遐撒起来，伊迄个味吼是含迄粽虾，迄粽虾味是味入去的，所以有很即个粽叶的香气。好，阿、哥再来，伊是水沙，伊袂打，袂遐打，食得较有水分绵密，好、啊、所以较袂堵。阁再来，因为阮的价钱嘛是过卤的，唔是炒，所以伊卤的，落去沙当中，伊卤汁会逼出来，啊逼出来了后，伊整个的迄个咸蛋是有够阁咸香的，好、啊，阿哥红葱头溜啊，高咸啊两人，好、哦，规咩土豆啦。所以唔知咱乡亲那边偷开咱的这个肉粽，拢讲，哇、哦，阿公咱因兜的是，诶，这个食材，人有实咯，吼、哦，人因兜这材料有实咯，嘿啦，啊，土豆十斤啦，佮松啦，佮香啦，敢若看到一粒土豆嘛，介疗愈呢。所以买着咱的粽的吼，买着咱的粽的，拢感觉钱开了足价值的。啊，重点是迄好食，看到咱兜尤其阿孙的食了好食，嘴笑目笑，看到因的笑容，啥物烦恼？都嘛忘记呀，对不对？就感觉讲，老爸，真正阿公阿因兜的这个肉粽，食得有信用。安尼，我决定每一冬伊若开始要卖肉粽，我拢要来甲买。所以，唔只讲咱的肉粽，那咧开卖时拢足销的就对了。你也想看安尼迄个，较近啊，剩即几罐呢，都卖较近啊。我就若要讲开始，后礼拜五就结束的。正眼看应该是了了就结束啊哈！你若阁唔紧来订吼，说说你会买无哈？怀念的古早味，正港会晓食肉粽的，就是要食这个味啦，就是这个光啦，怀念的古早味啦。
3: 是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
3: 土豆有松，
1: 对，
3: 然后有汁，
1: 对，
3: 那个价钱嘛有香，
1: 对，
3: 有暖，哦。 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0: 啊，所以讲阿母啊，因要食的即个味啦，重点搁咱的粽食得袂堵啦，所以因食得会介意。伊线的，伊线要做见证呢。好来，我好去吧。
3: 姐啊，
1: 阿君，
3: 姐啊，今日你要学路啊？
1: 你第一讲广告，我就跟你。哦买两罐啦！
0: 哦，来进广告。
1: 我囝婿讲足好食的啦。
0: 是哦，囝婿
1: 好好食。我囝问讲吼，哎，我就甲伊吹几啊粒啦。哎，啊，伊就甲阮左囝问讲好食无？伊进前阮左囝买迄讲较歹食，伊讲这两粒较好食啦。阮囝婿台南啦。台南囝嫁台南。
0: 啊，这只甲我咧台南长咧，系啦，无怪食下啦哦。
1: 伊咧教补习
0: 未？哦，咧做老师咧吼。哦，咧做老师，安尼个搞搞搞，好好，囝婿甲你好食，啊，丈母你真好买呢。
1: 哦，我逐年拢做甲你买。哦，啊，你我无甲你订。
0: 丈母啊，你真好买呢。
1: 开机0800068777。
0: 哦，安尼哦，谢谢啦，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哈。当然好吃，
2: 是吼，那有人送阮囝吼，结果食起来以后，阮孙阿哥也讲，爸爸阿妈死啊，都比较好吃呢，那歪推鸡。
0: 哎，囡仔袂讲白贼话，人送恁囝，啊恁孙阿姐就讲，也是阿妈买来给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2: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哎，迄拢萝卜吞了，拢干的哦，嘿，食了一阵吼，嘿，哎，食够紧哦，
0: 食到我来炸个狼吞虎咽的吼。
2: 系啊，哎，啊恁咧土豆真正发现，阮左囝臭屁，你敢来讲一关哇？嗯，哎呦。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2: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土豆嘛是贵价啊，啊，所以人也要跟你准备太好，是不是啊？拢嘛贵了啊，喷喷的，敢那咱上唔惊恁食的啦，真正啊。哦，我讲啊，看到迄堆土豆，你就真正心情会足好个，足疗愈个咧吼。啊，你看囡仔，个嘴袂骗人啦，囡仔嘴袂骗人啦。所以吃得有气味啊！遐拄来咧个饲饭遐拄啊，吃着咱的粽，唔免得安尼个乖要食啦吼、哦！大嘴细嘴，安尼看安尼，迄、那个小嘴嘴吼，伫遐咬一咬，小够可爱的。好食歹食，看囡仔就知影啦吼！袂白吃哦来，所以讲好食的肉粽，俗个有叫肉粽，赶紧你若唔紧来订，紧来喝，说说你会买无哦？你紧来甲我订。你讲我后礼拜当时较甲我夹甘好，可以的。你先喝，我得甲掌声呼你，我先甲你留起来。你若是到你到哈要买掌，会买无哦？我甲你讲坦白咯，后来老要订的赶紧来举手喊声哈，食到介意满意，啊大碗跟满记的，这真正就是老大老家古早味的肉掌哈。我搁好一边啊，一罐20粒，2000块尔啦，啊两罐最后加留2000啦，无甲对去啦。两罐2000的肉粽要甲对去啦，真正的啦！你外口比价，真正你讲我几足俗的，无大劲，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呢，佮佮送便便呢，唔好你唔免让你肉出门呢，热到要死，着佮去菜市共欢呼呢。哎呀，来，简单利便，安全卫生好食，古早味的红怀念的肉粽，老大老家古早味的肉粽，赶紧要订购，空白空空，2799，嘿，2799看两边对，来空白空空，2799。以上广告。

0: 欸，来讲古早一个书生啊，伊要去一座禅寺啦，要找找迄个师傅啊吼，迄个悟道啦。爱到行伫个路林，看到一件趣味的代志，伊就想讲好，安尼稍等下吼，我来去这个禅寺吼，找禅师吼，禅师啦吼，找一个禅师，我一定要甲考这个问题，嘿。这个老禅师真有智慧哦，所以来到这个庙里，就看到禅师吼，就跟禅师一边泡茶，啊一边就开讲啊。师兄雄雄就我问禅师一句话啦，禅师，什么是团团转呐？什么是团团转呐？禅师安怎甲应呢？吼，禅师反应偌紧呢？禅师对嘴就甲应讲。皆因神未断呐、啊，哦，迄个书生甲问什么是团团转呐？啊，迄个小书甲讲，皆因神未断呐，说还无断啊吼。什么是团团转？皆因神未断哦。即摆书生听到小书安尼回答，惊一个，敢知影？所以你是要，你是要？目睭足大蕊的吼，即瞪足大蕊。哟，师傅啊，啊你哪知？啊师傅，我哪问讲？啊！无你即摆这是什么表情？啊、你若这惊吓？
1: 安全啊！
0: 我惊吓是因为，我想讲你哪会知啊？好啦，所以首先就甲这经营的这代志哈，这有些人问这句话原因哦，讲你较舒服啊，这个提起的对啊，讲啊，就今仔伫要来的路人吼，看到一只牛，起哦一条蛇啊吼，更伫偏林呐。啊，总啊，诶，更伫偏哩，总个白蝶，白蝶树啊哩呐。啊，这只牛吼，看到就想要离开这丛树啊嘞，伊就想要去食草嘞。那知影伫遐爬过来，爬过去，踅过来，踅过来吼，啊，咧蹬踅过来，蹬踅过去，就是无在点，迄个挣脱伊身躯迄条蛇啊啦。啊，我想讲哦，看这个，看到这只趣味。应该来问师傅啊，你也答不出来啊！啊，怎样师傅啊？你这个所以就给我引出来啊！啊，什么是团团转？啊，皆因神未断啊！哎呀、啊，一只牛底下爬过来爬过去，团团转，就是去身躯一条蛇啊嘛，对不对？啊，皆因神未断，啊，就属实有影。啊，这禅师就甲学生，就甲这师兄讲了讲，啊，你问的是师啊，啊，回答的是你呀、啊，你呀、啊，得你的你啦。啊！你问的是为什么牛迄个蛇啊绑的无法度解脱啦？啊，我回答的是心气有属书绑条的，嘛是无法度解脱啦。啊，所以一理两通，啊，百行通啊。嘿，这样一理通百行通。哦，你参照书生哦，当下听着书啊讲，嗯，有理啦。就参照讲，风吹，你要安怎飞？你嘛飞袂起你。万里高空啊！哎啦，风吹当飞足悬的啦，但是你讲要几英尺起，其实那是无可能的代志。为什么？因为伊去有绳啊砍掉的嘛，拔掉的嘛。你一只马，佮互你佮较安怎话用话走吼，啊个性话歹，话歹，你只要是马花佮安的吼，任人摆布啦，然后游人扬鞭啦，驾驾，佮你说你都爱走啊，对不对？哎。啊，所以为什么拢是因为迄条蛇啊嘛？风吹，因为迄条蛇失去了，伊要阁飞较悬的天空嘛？哦，是不是？所以，那么咱人生又阁是不是？会去想着讲，咱的人生到底是拢互什么人甲咱拔掉的嘛？真正毋是迄条蛇啊！吼、哦，牛是真正是迄条蛇啊，无毋对啊。但是咱身躯无蛇啊，啊，但是你感觉真正有拔掉的啊？啊！你是学什么代志白条的呢？啊！我啊，看会到，甲看袂到说啊嘛，吼！所以但是啊，吼，嗯，咱就因为一个职称呐，哦，你伫一个职场嘛，你一定要有一个职称嘛，吼，可能会为了个职称。 哦，人家生活无生着，你就规暝袂困去嘛。啊，就是讲你倒输赢的时阵，因为这个得失心重嘛，啊嘛，互你袂食袂困去嘛，甚至呢，去个头壳疼啦。哦，包括着感情的同款嘛，这段经验嘛，常常互咱手长百斤嘛，怕像迄、那个。迄、那个锁安尼拍拍做一下嘛吼，拍夹得底嘛吼。啊，所以咱在咧想讲，啊，从为人先啊，为人是为着钱啊，吼、哦，为着钱。啊，东南西北团团转啊，啊，为着权利啊，上上下下左右嘛是上下左右嘛是团团转啊。啊，为人为着名嘛，哦，日夜夜奔波。人生嘛是团团转啊，拢该因迄条绳啊，就是无断啊，迄条绳啊白条的就对啦吼。你像拄只我讲，那你的啥阿哈子啊？你无感觉迄嘛是一条绳白条的嘛？为着因囝七啊，哦，也袂好吹啊，袂倒坐啊，哦，啊像迄老老伯刷断啊，就是恁祖妈后台。你不觉得他也是一根，嘛是一条绳子绑住吗？是不是？我都叫我秀美啊，秀美啊，秀美啊，秀美啊！我甲秀秀美啊，我半工下正伫遐咧种菜呢。我秀美啊，过来甲我回呢。秀美啊，看呐，你看，你看。秀美啊，讲我不煮了啦。伊讲，哎呀，我不煮啊啦，不赏脸何必呢？伊讲哦，那种态度就无药可医啦，嘿呀，我得放弃啊，我砍你想的同款呐。啊，来老可怜哦，秀美啊，的个性哦，我呐实在做一单啊，我是唔知达刚真正啊，过来拢透早一直固定条节目，啊，若无秀美来想，我是知。嘿，我一个查甫人想，秀美也查甫人想，哦，你都唔知啊。哎，甲咪讲话就知影啦。哎，一个大指头啊，气魄啊，气开啦，哈。对对，秀美啊！其实我感觉这也无什么大不了的，伊遐咧医疗在调拍个球啊，起来会伫个，是来咧问迄个到底要安怎做较好啊？很简单的嘛，啊，一个人你若互一条煞白的吼，你的脑筋都是袂开窍啦。啊，就烦恼一大堆啦！不该烦恼的，你还咧烦恼，毋知烦恼啥啦？你像咧阿爸阿母啊，啊，我咧囝都拢也毋生啦，啊，娶都敢若要娶咧，也毋生啊，啊，你介无伊？啊，我咧你也讲介伊个轻松个，啊，我都想要抱孙，你都毋生啊！我就问你吼，如果若是孙生落来，你要照顾无啊？啊？阿无多娶，啊对嘞，阿无你咧笑着啥啦？是不是啊？我要跳开讲，无你敢抢啊？这你生啦，生得我敢骗啦？无听咱的口里要生啊，总是爱有一个解套的方式。你无一个药，伊无一个解套，卖讲钱的问题，讲啊，迄个政府补助偌济吼，我较要生啦，永远无够啦。你想爱起买无？你讲讲，阿无人话啦，敢乱谈，敢乱开，吼，啊无你若讲有人甲咱斗。到退一个手，无定人应该考虑这個问题呢。你像文心老师，嘛是厉害呢，也无人家退手啦。两个阿婆嘛是安尼，有啦，个囡仔较大汉啦吼，倒挂倒硬安尼啦。系啊，阿婆阿婆家己样样自己来呢，对无？阿婆阿你有个生一个，无爱啦，一个倒好啊！你看，阿无人照顾啦，我啥物个生一个啦。迄种遐好唔使讲，无啦，无人照顾。你看，伊嘛是，唔是为着钱，真正是真正无人照顾，对唔对啊？啊，无干那要叫人生，是唔是啊？啊，你艰苦啊是，你第一艰苦无抱无算抱，啊，第不是共逼逼个人个囡仔，为着生囝代志嘛痛苦啊，是唔是啊？何必嘞？放下啦，放下啦，来，迄、那个其实吼，咱人啊心无挂碍，其实锁啊拢拔掉。咱若心无挂碍，人生才自由自在。事实是安尼，执着的绳子还没放下，你就觉得哪里都不好了，对不对？所以看破哈，看破，明白困住家己，往往不是代志本身，是咱对结果过度在意了哈。来啊，放下，放下的爱，要断舍离啦。好，你断舍离就是爱主动去加断迄名利啦。吼，也是情的牵 牵绊啦，吼牵这个牵挂，真个牵挂啦。你只有在种让手去拥抱这广阔的世界啦，对不对？迄一杯熬啊，啊你得喝嘞，啊你也唔敢啉落去，啊拢徛咧半空中，啊徛久你袂酸哦。啊你讲讲，啊你想要徛遐久，啊你阿公个你也扛了，你手得。有些的手会酸，因为你可以放在空中，你唔放嘛，吼、哦、啊！你那个放在桌顶，是不是你个手就轻松啊？是不是啊？啊！你都唔放，你就做罪啊，唔是安尼嘛吼？好啦，所以讲，其实人生最难的不是奔跑啦，是转身剪断你一条蛇啊！你有勇气无？安尼啦吼、哦。好啦，跟大家聊聊故事啦哈。其实这个故事蛮有禅意的呢，唔知恁有感觉无哈？系啊。啊！恁真有啥物代志？原来是拍个球的无？迄就是我一条无形的蛇，甲恁拔掉的。断舍离，我逃！一条蛇，刚好登起，知影无？你才有继续奔跑的勇气。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你在笑谁？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啊，谢谢，感谢，这是黄义林所演唱的歌叫《流浪到淡水》，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黄仁勋今天搁伫台湾呢哈，然后就比如来讲，我伊今天去台湾，应该股市也不至于，今天起价有够悬的，迄是真正是笑到真正。啊，所以说还会继续涨上去嘛？我在想，然后咱得看比如来讲，应该今麦搁伫台湾，还股市表现还不至于太差啦，但是后礼拜离开台湾的时阵，真歹讲啊哈，反正这个盘要小心了啦哈。好了，来讲到黄仁勋哈，这个今天来讲到黄仁勋为什么也在成功，其实背后真的有一个很不得了的妈妈。这个不得了的妈妈是怎样一个不得了法哈？就这妈妈拢感觉讲，我得爱外高，还是我有实力，我才会当嫁出的外高的囝就对了哈。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啦。黄仁勋的妈妈哈，其实她是很普通的女人哈。那我们在今天说。现在也当公站在顶级核心的这一个黄仁勋呢，他说哈，因为一参加的记得好像是史丹佛大学一底下 N 杠当中知道了他的经历啦，伊底家里公公，不是我不是什么史丹佛给的学历，而是我。那个不懂英文，你也要教我的妈妈的对啊。所以真侪人当作黄仁勋今仔有志，因为成就应该是靠伊的头壳的高智商，啊无就是史丹佛的光环，啊个有拄啊好伊踩在 AI 时代的风口上，呵呵等等，人讲叫做打着时机啦哈。但是真正知影伊的人，就是讲。也这个骨子里面最硬的、最强悍的那部分，根本不是学历好伊的，是小时候老母一点一滴硬度甲灌入的，灌伫伊灵魂内底的物件的对啊，哈。所以来，我们来讲哈，这个韧性就很重要了。黄仁勋哈，伊曾经讲过，伊妈妈较早根本就是唔捌英语的，不懂英文的，但是每一天坚持要教伊英文会字，不懂英文，但是每天一定坚持要教他英文的那个智慧的，对哈。而且讲你单词背的越多，你就学的越快了哈。所以讲哦，未晓一个人硬度就是要搞我教，这听起来应该也很扯吧，对不对哈？一个未晓英文的妈妈竟然要教一个囡仔英文，但伊嘛是，但伊讲这嘛正是因为。这份看起来有点不阿戆，甚至无厘头的坚持，和小小的黄仁勋，细汉的黄仁勋，真早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咱人唔是爱等个全部拢准备好啊，才会当往前走。真侪时阵拢是一边，人讲哪二啦吼，哪行哪二就对啦。伊讲真侪时阵哦，就是安尼，一边你买，一边你就硬着头皮去学。好，一边你心内惊到要死，但是你脚步一样是往前撑的啦。虽然讲拉行拉饿啦，不是说完全都准备好了再去搞啦哈。啊，所以真正哈，伊讲真正拖住小孩的，从来拢唔是一个完美的老爸老母。真侪家长拢家己讲吼，家己在变甲真强啦，哈，真厉害啦，啊是真有钱啦，甚至就是我学历爱有够悬啦，捌一大堆哈，有诶无六个熟个，安尼我甲囡仔老婆好好囡仔。以后呢，才有一个好的影响，安尼就对了啦哈。但是伊讲哦，黄仁勋的妈妈诶，故事上个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讲伊无需要啥物拢会，但伊有一股吼足强大意志力，能够内心很强大。伊若袂晓，伊咧学英语是袂晓，就去翻字典，不懂就跟着学。条件无够，伊就用上工的方法，去补。伊讲这个性格身教。你在创啥？囡仔完全拢是放在眼内，拢是目睭在甲你看。老爸老母一万讲一万遍，你要努力，要努力，都比不上孩子亲目睭看到你真正伫咧做一遍。也就是你用嘴甲囡仔讲，讲一万遍都无路用。但是你真正啦有咧做，囡仔都有咧看，啊有样在看样，
所以原来大人碰到无解的难题时阵，第一个反应不是阿舅，也就是逃逃避，是爱想办法去解决。啊，这嘛影响到囡仔。老爸老母若想到代志，碰到代志，伊都是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也影响到囡仔呢。真的呢，好，所以讲天赋跟聪明哦，确实会当好人跑得比较快一点。好运气，嘛可能较好点不？也就是说，可能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啦。你若是讲你的本身，你就是真正是一个天才真巧哈，确实你是会比很多人少走很多冤枉路啦。但是伊讲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了。你伫走走走走到最后，你就发现一大堆天才半路就登出了。颠倒是很多起跑点，你看到走慢慢啦，普通的人，但是伊就会堪咩马拉松这种的耐力跑得掉。好，所以你看的有时候跑到终点的，往往都是那个起步比你慢的那个都掉了哈。所以这之间的差别往往不是智商的问题，是咱来碰到这个低潮的时候，什么人会当去硬劲卡嘞，继续。加紧加嘞，继续。什么人会当无在江夏时阵，也可以当耐得住寂寞，做那些烦躁的小事的，对了哈。所以谁又能在跌倒之后，好跌倒了无得去判家己死刑，讲惨嘛？你看做这嘛是安尼呢？那你伫咧比赛就是赛跑的时候，好你也跌倒，迄下拢惨嘛，安尼输人就扎去啊。但是伊也肯个爬起来，往往咱做这嘛看到奇迹呢。一个很细命走，很细命走呢。你只要那心内迄点唔愿输吼，很细命走，你还佫有机会甲约过，佮约过头前的呢。真的啊！我甲你讲吼，我一摆吼去参加阮迄个杨静涵的迄个学校运动会吼，就是有看到啦。因为一个大队接力无，一班一班大队接力，我看起倒一班都已经输面啦吼，倒一班伊都敢若无第三名来啊。结果吼，吼！个好迄落，硬死走的迄种囡仔哦，佮拼过呢，佮扭起来呢。我会记得主本去第一名，唔是第一名嘞，第一名迄班啦吼，主本敢那第三名外呢，既然都走出第一名嘞，吼，我有啊伫遐伫拍扑啊，会看人在走哦，佮刺激啦，你嘛是一直佮加油加油啦。哦，咱伫迄个唔是啊戆戆啊看，就是伫迄个看的当中，咱嘛看出着一挂学问。真的，你只要不放弃，还有逆转胜的机会。哎呀，所以说呢，这个黄仁勋讲，阮老母的意志力，就是让我很早就见识什么叫做永不放弃的。伊可能未晓讲大道理，但是每一天撑着这个家。处理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麻烦，家己自己刚一刚往前推，所以阮家囡仔看久啊，骨子里面自然就长出一种底气。困难不是世界末日，眼睛加嘞，听得光啊。嗯，所以真侪人拢误解母爱，当作爱囡仔，就是爱帮伊家老拢抱病病病，这吼，唔通互伊食苦，唔通互伊受到这个委屈。但真正有力量的老母，未甲囡仔饲甲变成一碰就碎的玻璃心。等到是要让他明白，人生一定会碰到烂事，但你可能，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被打碎，你可以走，但不能一直躲起来，你可以走到比人较慢，绝对不能停下脚步，你可以走比人慢慢，但是你不能停下脚步啊。所以黄仁勋来到这个史丹佛演讲的时候也有提到啦，他说期望太高的人往往抗压心都是比较低啦，但成功偏偏就是需要韧性啦。他甚至呢，足大咖的这个精英学子哈，会当经历足够的痛苦跟磨难。你一定爱吃这个苦，爱有这个磨练，因为迄才是你，才是会当塑造你真正强大的个性。哦，伊讲这话听起来真凶啦，但是是足真的啦。哦，很有这么就是。哦，这些话听起来好像要狠心了，真正底下心爱落落去呢，真正呢嘿。啊，但是呢，伊讲这是真的，无比真实。如果自细汉啦，被保护了伤过好，大汉你哪去碰到一摆的这个挫折打击，你就崩溃了。所以我讲，今麦囡仔就是保护了伤好，真正你受不起这个任何什么打击啦。像我那讲草莓无，捏袂捏袂烂去了，对啦哈。不过即摆讲伊那种草莓煮的啥呢？但如果你煮菜呐，看到妈妈是安怎扛住压力的，
怎么在逆境中重新站起来？你就会知道原来人真的是可以穿过狂风暴雨的。所以老爸老母活出自己的样是孩子人生最初的底色，最初的底色。如果老爸老母若碰到事情的怨天怨地怨好也怨饭的，同样他饲出来孩子就这样。是啊，所以说如果老爸老母若碰到事情的怨天怨地怨好怨饭的，孩子也容易学会抱怨。如果这老爸老母一碰到事情碰到困难就放弃，孩子他就是觉得躺平也很正常啊。他跟我说相反的，如果母亲面对生活总是都带着一股不服输的狠劲啊，更加难也要把事情做好上好，更加累也不要去有些情绪牵着走就对。他说这种的姿态也是点点哦，这个叫做无形的力量，也会悄悄的刻进小孩子的心里面哦。他不马上变成满分的成绩单，也不马上换来到这个财富，但他会在很多年了后变成一个可以自己大代志诶，迄个金甲头会训练出来。失败了后，伊袂崩溃，袂讲死啊，我都爬袂起来。好，以及伊行到谷底，有原原理，就是搁爬一摆理由。虽然我摔来谷底，但是我去了了扛，我去扛起你山顶诶。好，有这种诶，即个韧性的对啊哈。所以咧讲，上好教育唔是硬甲囡仔吼往高处往，就是不是把孩子一直推上高处，是上一几粒。这个刀枪不入的强大心脏，伊讲寒热会过时，风口嘛随时会变，好运嘛无可能对你一世人，只有你骨子里面的韧性会陪你上久。读册时阵，互你坐条；工作时阵，互你扛得住高压；创业的时阵，会当互你迄、那个伫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人拢放弃的时阵，你犹原对家己讲一句讲：再试一次啦。所以这种哦，我讲像他们现在这些 AI 句子哈，都是这样的。你哪个看？大概十个九个都是那种，再试一次的个性。因为也就不可能讲一次的成功诶，啊，但是失败应该搁再想法办法，方法问题出的对，他们都是这样搞起来的啦。甚至迄阵在创业时阵打地铺啊。拢食迄落青青菜菜，食泡面的啦，真的啦！你说恁看起嘛成功的背后，迄是拢食尽足侪苦的呢，真的呢。你像迄个什么人啊？他迄个英特尔迄个创始人叫啥名字啊？戴尔吗？不是吧？伊迄较早就是拢共租一间细格间啊，床迄个车库，迄无人来，迄种无人对。他们因那个因那研发的最初，我困难，真正是做人一种切口。他们的工作室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而已，所以你看到今嘛，因起起来大楼高楼大厦，啊，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是神了，不简单了。好啊，所以哈，人伊讲啊，讲这黄仁勋也讲得很好，人生拼的不是谁起跑赢了多少啦，是上底波人看到的时，诶，这个时阵哦，佮熬得住，伫混乱当中，伊佮稳得住，伫失败后，佮知影讲吼，要安怎来检讨。伊讲这诶，这物件学校老师无一定拢会甲你教，啊，你嘛无一定会，但是伫有意志力的老母，伊会用一世人当做示范。所以讲真正改变囡仔命运的，唔是伊的天赋。哦，唔是讲你读些名校，或者是摸一摆掉落土迄一半好运。伊讲顶多是厝诶，迄个上界无简单诶，最不容易的人，一天过一天，伊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甲绝对唔肯认输，即六个字，我活生生的演互你看。好，所以天赋决定，你能不能跑得比较快，但是意志力哈，意志力啦，会当决定你摔个狗吃屎了后，你是不是搁愿意爬起来继续走？伊讲只要人啦无倒，路都无惊完。好，这一句话就是只要人没垮啦，路就还没走完呐。所以讲，什么人会当行到最后还不一定呐，安尼就对啦，坚持落去啦，加油啦！
其实吼，像我小时候做阵，看我做伙朋友拢讲，我就是不认输的个性啦吼。但是我甲你讲，我细汉是足冷静的呀，嘿呀。啊，不过吼，读册是真重要啦。虽然讲吼，我不是很高学历啦，啊，都无法度阮老爸讲，袂使拢我读，啊，我读吼，小弟先要读啥？初三呐，那年想讲初三，好啦好啦。无读册也袂死啊啦，反正我觉得只要爱读书，你平常很多书籍都是可以去拿来看啦，不一定就是要在学校才能够求学嘛，对不对哈？嘿呀，我就是特爱买书，我就爱买册，所以我有一个册柜真侪册的对了哈。啊，我无聊的时阵，我会走去册店，我伫个册店坐足久，啊，伫遐久伫遐看册看足久，嘿呀。啊，来看这一本我介意，啊来看，啊看到我介意，哎，我就去买。所以我很喜欢买书啊，我就是看到，因为我买一本，我就看到一本吼，一本册就是，拢咧讲一挂成功的人的故事，就是恁这人已经拢会拢往生去啊啦吼，啊，但是因拢是自迄个台湾咧起飞的迄个时代吼，因是拢。白手起家，真正三家就没有跪下去的那种的啦吼。所以说他们怎么样一路走来，变成哦，都是一个国家的企业主吼。那些故事，我就是看到那些故事启发，讲那哪辈人真正三家真正无分行者吼。那个日子啦，天公伯啊，用那种的生活要来跟你，要跟你挤这，做这人可能会想不开，可是他们就。有在地方给克服，还搁站起来。我都从那些故事里面，我愈看愈这讲，哦，阿哥愈看愈有信心呢。我感觉讲人啊，真正一个心脑够强大，无啥物代志甲你怕一摆呢。都是从那个读书里面得到的知识，得到的看法，然后你的看法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态啦，心态就影响到你的想法啦。哦，所以我讲做这代志的演变，跟你的心态拢真正有真大的关系的。所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是对的。加看下册，真正对咱人的帮助拢真大嘞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听歌好，来，咱要过来听什么种的歌？啊，都叫流浪到淡水，好来，今麦来听这首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万开的花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的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今天阿公要来给进广告啊，哈。怎好吃？
1: 好吃啦，什么卤肉鞋啊，那咸酱拢拄啊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1: 土豆济济啊，阁袂歹。
0: 阁松松松无啦？
1: 有啦，迄种松拢球球球。
0: 啊，是毋是在北个啦？是毋是料好实在啦？
1: 哦，实在实在。啊，甲猪脚诶，猪脚肉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就好食噶，你来煮面线嘛 ，OK。你今日讲袂歹食哦？
2: 哎，叫我一条丁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2: ？Q 啊
0: ，Q 哦，对
2: 哦，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2: 对哦，
0: 啊，咸蛋拢有够啦吼，
2: 有哦，
0: 长要食够少年儿乐无简单。
2: 你菜食无较好食诶？
0: 对，安尼长较好食。
2: 哦，就好食，一条好好食，好食到吼袂晓讲。
0: 你形容咧啦，我也袂晓讲。
2: 形容袂晓讲。
0: 好食到总袂晓讲安尼哦。啊，有像迄落阿母安尼讲，讲好食到迄落嘴会叮当，目睭会晕人安尼无啊？
2: 对啦。
0: 啊，啊，嘴煞一嘴迄种。好食就对了哈。
2: 哎呀，
0: 佩芬，安怎好食？
3: 好食，
0: 嗯，
3: 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对
3: 啊，
0: 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3: 对啊，对啊，
0: 哎，我讲肉粽真正正，敢要知伊肉粽有包无包，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佩芬，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对对，
0: 哎哎，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嗯，安尼赞哈，
3: 啊，所以
0: 今年要沙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0: 你今年吃到我们的肉粽有多好吃，来形容一下来。
4: 因为我的胃不好，其实我已经好多年了、哦
0: 嗯、
4: 都没有吃肉粽了。
0: 是
4: 但是你告诉我、嗯，我们的肉粽哦，吃起来不会胀气，啊，我就吹了，我就定了，真的40颗通通都是我。
0: 果然没有胀气，有胀气胃不舒服，吃10颗你就倒了，你没有办法吃40颗啦。你竟然能够，也许只了了了解啦，了了解啊，但是伊都。欸、就做八度的人，既然伊讲那40颗我自己吃完也不简单啦，真正呀，啊，去看好食，所以你来食看嘛，讲哦，人家讲迄粽是安怎包的哈？哎呦，我讲阿母啊，鸡嘴变哪嘴都拢变讲伊做白粽的，但食点的粽都也唔敢嫌嘛，哎啦，讲好食好食，啊好食就家己，好食就来订啊，唔通去特不是特么家己包吼，外面热死啊，你种热着哦，食无偌济啦，啊，个个热着的时阵加艰苦的啦，咱讲坦白吼。好来，那要甲咱订的即马赶紧也就换声哈，真正好食。啊，咸蛋有够，卤肉是咱的迄、那个价钱嘛是贵卤的，咱唔是菜呢，是卤的贵卤的，所以伊迄个撒起来搣起来，啊特别香啦。吼、啊，阿哥再来，你我哥啦，咸啊两斤啦，红葱头啦，搁再吼哦，安尼十斤的啦，呵呵，迄个龟尾土豆落去哦，我看到遐土豆，你着真正心情着好啊。重点是土豆济嘛是着爱好食生的吼，食着唔只会吓怕吼，一点爱刷过一点的粽，你也食看卖哦。老多老家古早味的肉粽，即马吼咱左手全部介济啊，你也买，你也赶紧来滴，啊那无收收，你也买无粽哦。我来看嘛看看，279279，一罐20粒。1200，啊！你买两罐吼，2400，两罐嘛，2400呢，得点，吼！啊，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嘞，啊，我去买免运费嘞，去来送到厝嘞，都服务我周知的，来有只有念，唔通错失这机会哈，看嘛，看2799，来，迄个长咱倒数计时啊、哦！聊聊也都无啊哈，老要订的赶紧的，举手喊声来，紧来何位啊嘿，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

0: 来，小云，小云，你要几关？小云来，好来，新钓的跟老的，一算哈，来，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关？要几关？
1: 要几关嘞？
0: 好，来一算，二算，二算，来雷飞，雷飞，雷飞，你要几关嘿？你要几关？好，来三线接的，三线好，我叫人给你导三线哈。
1: 你跟我
0: 讲，我不。哎，我叫人给你那个服务来。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来要几关？来要几关？来三线，伊就四线甲接的。等下哈，你先电话记下来哦嘿。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来要几关？一关来一线接的。你著慢慢讲辛苦。
2: 你等下，
0: 我要安怎样啊？先等下，就接要甲回吼。唔好占线占遐久，后壁线真正足济个咧。你线接起来吗？若无分子做袂动。我来看麦，看看2799哈。来，我甲恁讲吼，来，恁若有买一罐落去倒，我即卖有几个方案给恁。吼、哦，啊，恁介意的，你咪讲我要平安做诶，还是我要欢喜做诶，安尼，安尼就甲你吵起来啊！每个都得搁达到一项一项，搁介绍一个节省，迄电话会占足久，咱后壁是卡卡中要讲明去诶，吼！你因为你嘛是好不容易卡起来，你知种心情吼，嘿啦！所以啦，那是讲咱迄个要平安做诶，就是粽一罐，鱿鱼条一包，金鸡啦一包，鸡腿一包。安尼倒起来哈，多1830块，这叫平安粥诶。粽、鱿鱼条、金鸡啦、鸡腿，安尼1830块，这平安粥诶。好，啊，你也要欢喜粥诶哈，就是咱的这个粽、鸡腿、鸭舌啦、猪脚、豆干，安尼倒起来，敢那是1870的款啦哈。你个算看嘛，是不是？安尼1870，这叫欢喜做诶，吼，顶着着欢喜呀哈，欢喜做诶。但即安尼，你讲我要欢喜做，我要平安做诶，安尼吼，知影无？啊，若无你一项一项安尼，我是真正无法度处理电话。啊，你若讲我唔免爱涂骹，吼，免爱涂骹无要紧，你着粽甲倒鱿鱼条两包，安尼着运回阮出。你爱食鱿鱼条，倒鱿鱼条两包运回阮出。你啊要伊着过来，你讲啊，我迄、那个。粽、鱿鱼条、鸭肉条，安尼，嘛是一千，安尼拄啊1000，反正啊1560，嘛是唔免运费，吼，因为这嘛无够1800，阮是无送你底卡啦。安尼啊1500，阮就会当个吸收运费是安尼，好唔好？好来，来要甲恁订个赶紧嘞，吼，啊即嘛看要平安做，要欢喜做，电话就甲紧卡哈，来看嘛看看2799，啊实在良心讲，两关做一伙订较贵气啦。你我甲你讲，我的粽真正好食。迄、那个套两粒，迄、那个套两粒，一罐二十粒是无啥行价呢，真紧就消完啦呢。迄罐老量贵，然后肉粽侪时阵行价呢。吼、哦，阿妈无透风落雨，风台天，我都出门买菜的时阵行价呢。人是咧蹲安尼呢吼，来，紧嘞，咱即摆咧算租数啊哈。那说说会买无？我甲你讲，坦白真正说说买无？看嘛，看看2799来。你好，我来我君你好。菜包菜阿菜，要几罐？
3: 我要一罐。
0: 好，来一罐。我来卖完就卖完啦，恁搁拍翻头倒转来讲阿君，好食我要搁买，无一定有。拍翻头倒转来买就搁有货哦，哦，因为即卖咧算租数啊，恁知吼？来看嘛，看看2799，爱食的两罐拢甲订落去，吼、哦！这爱迄落足侪人讲要搁拍翻头来买无会较后悔咧，所以即卖来订拢是两罐三罐咧订的咧。喂你好，喂你好，来要几罐？
3: 两
0: 罐。好，两罐好来，二罐哈。爱食粽的吼，两罐三罐咧订啦。若果讲吼，阿甲来买，厝边头尾兄弟姊妹啊，咱的同事啊，是讲咱的遐一挂姊妹啊，伴吼，阿甲来买拢几啊十罐咧啦。我来赶紧要甲恁订购的，看麦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好，来个听歌哈。来，静辉，秀静，阿静。阿静，你要几罐静？
4: 我要两罐。
0: 好，阿静加两罐，一串两罐。听歌，听歌好来，我来倒接嘛哈。来，再来听日本歌好了吼。好，好入去，
2: 好好做起，好啦，大家再收听下冰川情文。来，我们接开，接开，听。

0: 然后咱咧啦，感恩感恩足济人啊，啊，但是吼，正经爱感恩咧，咱家己老母煞感恩无对啦，嗯。啊，话讲我收啦，咧拜啦，啊，是收安那咧拜安那啦，家己个老爸老母，迄就是咱厝吼，迄落就是咱厝活菩萨啦。你既然即阵你唔知通拜啦，啊，较来迄落千里迢迢吼，倒一个深山啦，来有倒一间庙外灵社吼，佛在灵山不远求啦，人真正有讲一句话啦。我们这里条条啦哈，来，我今日讲这个故事吼，就是很多人呐、啊，真正查指出你未记哩吼，真正上界爱感恩的人是虾米人啦、啊？再讲三十五岁阿成啊哈，伊嘛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室内设计师，我那真。先讲有名气啦，但我那只讲到这个室内设计吼，这部分伊真正是名气，我那拍了袂歹的对哈。好，啊伊这个人吼，有一个，就是讲伊设计的物件吼。
1: 啊，你好，谢谢你哈。
0: 感觉拢可能较无同，有点无啊。咱讲像迄种禅风，吼，有点禅风。啊，因为伊是研究着空间能量诶，哦，啊，伊嘛就爱冥想诶，啊，伊嘛要讲起来，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对禅修这部分，他是很有研究啦，哈。所以讲，伫这个朋友诶目睭内咧，伊是真有想法咧，啊，做人讲也真热心，哦，即几冬来咧，伊拢定带着这个志工团。去捐一寡物资啦，啊，去一个偏乡吼，啊，帮助一寡即个育幼院的小朋友，啊，比如讲，咱买一寡文具啦、生活用品啦，所以真侪人是真饿乐意啦，吼。但最近呢，伊的生活就莫名其妙卡住啦，真侪代志拢做袂顺的啦。有一寡案，明明都讲好啊，定去合作中的客户变卦，做地书甲伊暗下吼。为着这代志，总拢未困着的。哎，讲哦，就算讲有熏的熏香吼，阿妈有冥想，但是伊就唔知那些心肝来就作恶杂的安尼，敢那有啥物代志低调迄种感觉哦。伊一讲阴暗哦，伊都伫客厅咧整理下一礼拜，一个爱心的物资的名单的时阵，一个门铃响响，叮咚叮咚哦，伊甲拍开门看啊，老母来啊，是妈妈。你妈妈哦，挂着煮好哦，先讲卤，咱做后生爱食卤肉对不对？哦，卤一个肉啊，甲杏鲍菇，挂来要友好后生啦。即马就开门好几摆，就笑啊！阿贤啊，啊你最近足无闲吼，阿母知影啦，甲你卤一罐物件要来互你食啦。你刚才阿贤看见老母唱歌吼，迄、那个古奥古潮的保鲜盒，佮看到吼，即、这个家己切甲清清气气的迄个饭桌顶吼，伊心内汹汹吼，煞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排斥感呐、啊。无稀罕老母赶来遮物件啦，伊甲老母讲伊最近吼，阿母我最近拢食较清淡啦，嘿啦。啊，讲我咧看什么清净能量的册啦，吼，所以讲，迄册拢甲俺家讲吼，唔通食这遮重咸啦、卤的物件啦。就是刚刚讲家己即马追求的生活，含食的物件吼，层次很不搭咧，就对啦。啊，所以跟老母咧讲话，迄口气嘛是安尼，像不耐烦的讲。阿母啊，我唔是跟你讲，我最近哦，都较少食肉啦。啊，这拢落个油汤汤，你看汤啊，桌顶拢油汤汤，拢太过热啦。三零八啊，太过不要甲切切的就好啊，伊啊，对不对啊？做侪人厝啊，看啊清清气气，足无爱人去找伊咧。好虾米啊！我感觉这嘛足奇怪逻辑。我嘛足爱清，我嘛足爱干净的家呢。比如是啊，恁无来阮厝，阮厝啊看啊清清气气呢。啊，所以讲啊，我好不容易看啊清清气气，恁来得个搞我依了压，吼啊，所以很不喜欢人家走的，你唔知？你唔知什么逻辑？我嘛想拢无。我讲。啊！你为着看看清清气气，啊，无欢迎朋友来恁家坐，你唔足孤苦啦，那孤苦到要死啦！哈、啊，你为着你看看较清清气气，就为着无爱人来恁家坐安尼哦。哦，啊！你啊，佮既然佮爱人恁家坐，来佮你上佮你话是多好尔嘛？你得佮看嘛，看得清气啊嘛，是不是安尼？你得佮看尔嘛，啊，看看就得佮清气啊嘛。 真的咧。所以哦，大家来去阮家的人嘛，讲，哎，你们家干干净净的。啊，其实良心讲，唔是我咧款啦，即摆拢阮小弟咧帮我款啦，嘿啦，搞阮弟夫啊啦，嘿。啊，就是干干净净。啊，你们家进来哦，干干净净，对啊。啊，我也喜欢干净啊，但是我没因为讲我家就是弄得这么干净，佮惊朋友来来写吹啊，我不会嘞。我讲个就是个油尔，佮款尔，看有啥货，对不对？嗯、当运动而已嘛，嘛为着一个事情轻轻去啊，佮家底下呢，我佮变遐那孤老的一个人，何必嘞？真的啦，听我一句话啦，唔通家家己为了要清气吼，要遮干干净净，家己我甲变孤老的一个人啊。好，来，所以咧，伊敢来我讲，你看啦，你咧坑啦，油汤汤啦，桌顶安尼太过啦，安尼，因老婆拢介意呢。干嘛哦？我无睬我呢，侬干嘛遮辛苦啊？你安尼搞我嫌哦？但是阿母就是阿母，阿母就是个温柔笑笑。温柔的对待，我笑笑跟伊讲，好啦好啦，安尼阿母吼，下一摆佮来煮一挂较清淡的东西啦，较清淡的物件来食啦。此时呢，这个老母顿一下又佫讲，啊对啦，下礼拜吼是恁阿公做忌呢，恁阿爸问你要回来无啦？啊，甲恁阿公吼点一粒香咧，哦啊一家口啊食顿个饭看好唔好啦？吼、哦、阿母啊，我无甲你讲，我即摆较重视心灵。小心你啦！遐一挂拜拜香，安尼收过，你讲太形式化了啦！啊，拢什么时代啊？人即摆拢灭香啊嘞！搁再讲啊，下礼拜我要带我志工团哦，去送物资啊，去偏乡送物资啦，真无用啦，我可能无用啦，嘿啦，我可能无倒去啦，就无用的啦，无用通等于拜阿公啦，哎呀，就是安尼啦。现在这个吼，雄雄从我厝安静落来，啊，老母是真闲啦，但也无受气啦，啊，点点把遐保鲜盒收收嘞，安尼就对了吼。要走进前吼，伊从安那赶紧去看一下啦。啊，这回讲这话吼，实在是，对，做人的阿母啊，就是爱安尼讲话，唔是互囝欺负，鼻仔摸的点点，目屎干的，哪行哪好，无路用。那做老母做安尼是介无路用嘞，真正。大家像安尼，来，这阿母讲的就对了。虽然未使会爽，阿姨嘛无受气，但是该讲来讲，伊讲也行啊。你吼，你是帮助足侪人，阿母知啦。我知你真善良，你是一个好孩子。可是吼，咱人袂当忘本啊。你的性命是祖先一路传落来呢。你今仔日咱徛伫遮，嘛是长辈六岁六月甲你饲大的呢。如果连家己的囡仔拢袂记一下，你佫较你佫树啊佫较大丛啊，嘛会了了大意呢？你知无？是啊，连囡仔袂记一下，你这张树，互你外国发啊，外大丛啊，真正打薄鱼，你佫卡一段规丛总倒落都有。真正赶紧就甲你烤鱼，你唔通弄做你外敖。好，所以讲，虽然这个阿成的老母讲讲了，我那点点离开啦，但是再话讲有差，因为阿成啊，门关的时阿成啊坐伫咧碰伊，足久拢无讲话。因为这时阵，伊真正想起小时候，伊讲说阿年厝真正是不富裕啦，厝散家啦。唔过伊即摆想到阿公，迄个时阵的阿公，大刚徛着伊只。迄个奥多麦，真正奥多麦会歹啊！啊，着借着摩托车，真正有旧的，说奥多麦会歹啊！真正开着迄只奥多麦会歹，遐较寒吼。透早阿公着载去读册呢，真诶哦，嘿啊，佮较寒，透早阿公安尼累哦，啊着载去读册呢。阿公拢甲上好诶，拢留好食，明明迄物件阿公就爱食，啊嘛是留咧互孙食呢。家己啊，欠债论清哦，欠要互这个孙呢，安尼话啊，囡仔阿公，你阿公虽然死啊，你安尼真安尼去啊点一个香，做一个点一个，你做袂到哦。就安，所以讲啊，个其实吼，当年家己第一摆吼设计这个就是一作品啦，吼、哦，他的设计作品得奖的时阵，阿公阿伯往生去， 嘿，阿公笑，家拢看到后山咯，未像阮这阿婶有够牛的哦，嘿，牛干的，真正特别个对庄卡吼来参加伊的颁奖典礼呢，所以受到这阿婶哦，鼻头酸啊吼，会酸得好，伊怎啊看到？一个一种一皮头生皮头将翻身啊，心肝来跟那白熊有什么会卡掉安尼的对了，又雷卡掉了嘿啦。伊讲原来这几冬啊，伊伫努力学慈悲、学善念、学帮助别人，却被基里好忽略了最基本的人伦跟感恩呐、啊。嘿呀、啊，伊讲一个人如果啦对外人真好啦，对家己相亲的家人是冷淡的啦。管理成立上海，却不管理等一辈老辈老母在等崩啦。那心肝来呢，终究是欠一地啦。所以过顿刚透早阿成做一个决定，伊甲偏远物资的活动交予副队长去做，家己吼改 course 行程吼、哦，因为你去做吼、哦、自己吼、哦、就是类似是就是后勤的的对吼，伊总啊开车回去，一进门老爸老母看到伊真欢喜，这欢喜是惊喜啦，伊要想来讲。伊会转来安尼就对了吼，所以讲阿成啊，啥拢无讲啦，今仔行去即个祖先的迄个诶新主牌头前吼，点一支香，即个拜一个。所以讲白烟缓缓升起的那一刻，讲奇怪咧，我自本安尼一个心吼，敢若未煞低调磕磕吼，哦，就安尼会压杂个几啊个月的心，一煞总安定落来，总安定落来。所以迄一天，伊终于明白啊，真正的修行不是追求搁较高的境界，是咱来怎样变来做人，懂得做人，懂得感恩呐、啊。所以怎么懂得做人，懂得感恩，对善待父母，感念祖先开始，把最基本的人伦做好，福报跟爱都真真正正会伫你的心灵、心智里延续落去，对无？所以爱拜拜拜，你的事业就会愈来愈顺啊，知无？简单的说，有影无影吼，这拢是慎终追远呐。一个人都未记家己的祖先，未记家己的根本本啊。这个人讲，我亲像人，我是我无啥要甲信呐。真正是有影吼，来，听歌哈，谢晶晶做演唱的歌曲《放心》。

啊，来，今日我着进行到遮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王、说的王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包照元 Q 的米活力民宿啊，林民宿老德老杰好像在聊李罗比亚，跟咱老德老杰古早边的肉粽联合赞助提供的。啊，你拄只讲卡电话买订肉粽，啊，我那拢卡袂入去，别紧啦。你都我了，这波你赶快卡，咱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电话，二十四点钟拢有专人给你服务哈，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葡萄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哦，个人老豆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安尼有影戆瘾头顶吼，啊拄着渣男啊，啊有诶拄着渣男吼，啊你唔离开呀，在趴个在，啊就你戆啊，考我多，啊就较惨死啦吼。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嘛是老母拄着渣男，啊他自己变渣，他多只最新的新闻呢。这台中两岁查某囡仔吼，考到80天死啊，死啊！因老母吼，啊，去倒一个食毒的东西，你也看这闪冤枉闪晒。这个、台中这件吼，震惊社会，考到囡仔案件，这阵啊，随着这检方哦起诉曝光，43岁姓林的查甫人，伊涉嫌哦登记考到这东西的女兵哦，加上这两岁囡仔的查某囝，哎。啊，这查某囡仔因为吼，安尼因为严重头壳吼受伤创伤，哦，啊个感染并发症死去，两岁囡仔人讲头壳放电好怕呢啦，吼，啊，空嘴电安尼疼到尾啊，怎啊并发症起来？安尼，啊，这可唔只囝43岁这个姓林的吼，这林食毒的啦，伊食毒啊，吼，食毒安尼，哦，这个检警的起诉，哦，也起诉书啊，吼，都在讲。这个唔只囝林的，拄去年10月开始，甲这女朋友吼，会有带一个囡仔对桥后诶，吼，带一个两岁左右囝来，啊，先住伫个台中吼太平吼北屯区，啊，对去年11月甲今年2月诶当中吼，这姓林的查甫人持续吼拍这个囡仔，我都唔只囝，43岁人拍这两岁囡仔吼，甲拍，哦，啊，时间长达80几天，啊，这老母我食喷的啦，嘿。这个起诉的内容就在讲，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曾经将这个查囡仔给放去洗衫机哦，而且挂个盖面给洗哦。啊，老母你爽啊会吼？昨地鼠囡仔惊到用哭的，他也未哭，佮大人嘛哭，把你放啊洗衫机挂个盖面，把你瞪你未哭，对不对吼？落尾佮用这个胶带吼，对这个面哦，佮甜甜的，双手佮甜甜，啊，甚至佮吼关于便所，佮无关于三毒啊呢。虽然呢，女朋友吼，伊就这老囡仔洗母吼。出面解冻，但啊嘛是协助伊把这胶带拆起来，但无法度阻止吼，落尾继续解扩冻嘛。哦，刚今年的12月吼，这个姓林的做一届吼，用个手骨头爱拍囡仔，两岁囡仔改变拍到目睭乌青，规身躯拢伤。佮昨天因为囡仔吼无依照伊要求食饭吼，安尼个佮啊转口把这刀啊椅啊吼，安尼按倒去有无吼，佮冰倒去安尼对啊吼。抓公就对了，小人，这个警方认定相关的行为已经不是一般管教的范围了，所以持续有这个身心的虐待了，啊，我搬在北屯了后，这两岁孩子遭受到这个暴力的进一步升高，吓死人，好打到还会进一步升高呢，暴力啊，这个检警就在说，这个43岁的姓林的，很多人说空手啊！甲拍啊，无提伸缩感吼，甲拍这个囡仔，这个、老母唔知咧创啥，我哥你也知，无弄人诶吼。再搁将伊吼，搁将伊甲塞个倒安尼吼，啊，互伊搁摔咧，去弄着这个门窗角安尼吼，啊，无甲塞伊吼弄瘪。这个、期间，这查某囡两岁囡仔吼，脚疼受伤吼，拢肿起来，啊，拢无好，脚甲断去吼吼。啊，这个柯世林咪用吹风机，甲往个伤口呀吼，足近的骨连甲吹烧风。地水就皮肤怎烂哦！你甲看这精神啊吼，这精神，这无出事做猪就无菜，猪嘛无只无猪嘛无只夭寿吼，这精神。今年2月初九，会知啊？2月初对不对？我过年啊嘛吼，我个2月十几过年嘛吼，吼2月初九半暝，这个小的因为不搬到这囡仔房，发出着声音，吼影响到伊困眠，佮再度佮拍。可能我较明白明老母，你不想无论个即条型吼，啊对即个人啊拢咧拍伊囝，佮你对即个人，尾下佮拍佮面佮脚吼拢受伤以外，佮个囡仔掠起吼，对即个家具吼，对壁端佮啃，嚯、哦！即老母我啊，即老母爱变形吧，老母问题吧，伊安尼拍你个囝，你目睭紧看着拍，嚯、哦！即真正啊，无讲为母则强，对不对？啊，即搭安尼拍两拢食宵夜啊，可能。可能老母也食宵夜啊，这个检方表示，长时间受苦毒，这查囡仔规身躯哦，拢伤痕累累，骨伤、心伤、烧塌。那么伊病情哦持续恶化，这个小人哦，佫无甲将伊送去病院治疗，
哦，刚才都刚才传去了民俗疗法吼，遐去处理伤势呢，几工啊过，死亡的前几工啊吼，啊这查囡已经无法度正常行路啊吼，啊精神都软膏膏啊了，啊一直困一直困，反应拢唔知人啊，安尼要死会前几工啊安尼，一直到二月十四吼，月十四、二月十五、二月十六咪就是围炉啊嘛吼，因为我月十四出国个啊。我以为就是去马来西亚呀，迄间拄啊情人节嘛有啊吼，哟，啊这昨天因为伤势感染引起败血症，这个法医来解剖发现，这昨天的头吼，伊头大范围哦皮下出血，啊个颅骨吼有等于他个皮他个我有破，哦等于骨折，伊出血范围延伸到伊脑啊个伊颅底，哦另外有这个硬脑膜顶管哦，跟这硬脑膜下。落出血，拢将对头咧个拍，除了这个头壳重创以外，这查囡仔吼，伊个这倒边的手骨头、个大腿哦，拢出现着错位性的骨折，吼、哦，偌可怜，看偌可怜，错位啊，咱本来骨是安尼，咱走呀，走呀，吼、哦，走呀咧，啊，局部伊软骨来组织哦，伴随严重感染着，不然啦吼，啊，歹去，伊个大腿的部分嘛，一别可大死啊。就讲我死都无这囡仔雷这雷那个安尼结构定地啊吼安尼，一大腿吧又食薰，甲疼会伤的吼，哦，这实在哦，精神介济呢，你莫看台湾讲上水风景是人，精神也介济啊哈。这个台中地检署这干嘛吼，警察吼，诶，这个总结啊，依照这凌虐吼，啊未满七岁儿童地数的罪加的罪嫌加起诉，这个唔正惊认定的吼，这个检方认为。这查某囡仔老母明明知影这囡仔长期受到暴力的对待，煞无出面给阻止，也无寻求协助。另外嘞，给依照一个过失致死罪哦，会给老母起诉。这专案哦，要交由这国民法官，这老母判死刑啦，一世人哦，没两个生囝。伊无迄个吼，伊无结达生囝，伊无资格生囝。这个老母，吼、哦，吼、哦、呢，所以专案吼、哦，交我这个国民法官吼、哦，诶法庭哦，改审理，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帮关心听众朋友，这个拒绝暴力的行为吼、哦，尊重身体，你叫挂掉一旦开，我甲转回头，我转，你叫去顶开，我转倒啊吼，即那个你啊，恁拢要做换手，啊，甲你开咧门擦灰，逐摆都安尼。做阿王修，都不爱做早修，最好甲你办做阿王修，你袂记，但是要修啊！啊，再讲你会记了，记你会记对个，我会记你，电话挂了，谁袂记你？哦，呵呵，工都咧查话，修话吧，一工尔，查话查几啊工。所以讲，你若订物件哦，咱若冰箱可能提早订是较好啦，对哦，你你好，我也好啦。啊，我定定在咧查话，定要查话哦。啊，都你甲你应对工，拢甲讲好，啊，对工咧修哦，对工哦，吼，哎，对工咧修哦。好好好，电话挂了就随袂记了吼，系啊吼，像这嘛袂来，啊这毛袂记了嘿，你若满七十岁，即马就爱换驾照啊嘿，爱去换驾照，五月三十一开始啊吼，若七十岁只，啊咱台湾偌济五七十岁以上诶，有128,000，128,000高龄吼，爱注意嘿，即个换驾照诶限制吼，即马变对七十岁开始啊，本来五十七十五对不对，变七十毛，七十吼七十。达多啊，任务啊，吼，任务无啊，唔是行车救阮只阿伯啊，倒啊举工抬，迄个抬者血都血西西，迄个人物大小事有咧讲，即卖新闻都咧报啊，你看，哎呀，即卖唔是安那诶吼，拢想起啊吼，即、這个交通部来推动着即个驾照管理诶改革吼，高龄换驾照诶限制吼，开始啊嘛吼。即、这个换驾照年龄哦，原本是75岁，即马变70岁啊！哦，即个你爱知影，好朋友，即、这个你爱知影，你即马变70岁，变70岁，好不好？变70岁啊！你70岁啊未？啊，去换驾照啊！哈吼，即差不多全台湾有128,000哦，诶，驾驶人受到影响哦。啊，即、这个公路局咧表示，未来会来采取着分流诶方式来通知。符合的资格，即长辈时代，你来换驾照，伊要用该通知啊，吼，寄通知书，该通知啊，安尼吼。每一个月平均会该寄超100,000张的通知书啦，诶，啊，民众你若收到通知书了后，你再依照规定去办理，安尼就好啦，吼，唔免关咧，即个时阵吼，吼，规堆人都一来即关监理站，啊，一日也无法度安尼啦，吼，即马变样啊就，唔免讲啊，我即马按期咧讲，我进来吼，唔是，
现在说单通知书，欸，这就久了，他一个月要发10万的，现在128万的，这样他不要开单的，开单后你才收到的，这样不很危险，你住在这段你还没去检查这段发生事情要怎样，好，没办法，这个政府机关在做事情，你没办法了，这个根据新制规定，满70岁到还没满75岁驾驶员，你要通过，这个体格，的这个检查，而且完成2点钟哦，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了后，你才能换新的有效，期限到75岁驾照哦。那至于75岁以上的人呢，你除了体检跟讲习2点钟以外，你还需要通过认知的功能的测试。嘿，对，认知对。不啊，讲往来，往来讲西归，三啊头前的一二三，你讲三一二，安尼就唔对啊吼。伊会用一个啊，这个物件，第一个就是放遥控器吼，啊，第二个放笔，第三个放彩色笔，来，安尼哦，你看个空空，伊个砍起来，好，你看，达到有提对一项，你来比下看。哦，认知啦吼，认知嘛有10条，啊，你若钓三条，阮就好啊啦，嘿，就安尼就好啊吼，而且认知改好啦，你爱通过认知吼。哦，无就提出着你爱未着中度以上失智症吼，诶，证明的文件。落尾吼，每三年75岁起哩哦，75岁每三年都爱重新换驾照一届。吼，这个公路局就讲，70岁到75岁这长辈时段吼，恁要享受2年换驾照的缓冲期。吼，到时恁若满75岁了后，你就需要用新制办理哦，吼，新的制度办理，未能够适用哦其他缓冲的规定啊啦，嘿，都无缓冲啊啦。所以这公路局就提醒哦，那是高龄的驾驶，你伫个规定内底吼，有完成这换照，啊，你敢继续哦开车上路，哦，就视同哦这驾照逾期的这个驾照，嘿，总你还未去换驾照，你高龄的吼。你的驾驶，你无伫个规定的期间内底完成换驾照，你甲阮阁继续开车上路的话，安尼就当作你是无驾照，你的驾照过期啊，安尼罚1800到3600哦。啊，你单未叫人，你咪叫人寄单，对嘛？你咪叫人寄单，70岁就爱去用啊嘛。但70岁我咧未收到单，你讲你一个月要寄10万张嘛吼？超10万张嘛，啊！你讲叫人等单，有你才去，啊！我单未等着，我都你抓着啊！啊！这一人设陷阱，还能用陷阱？哎呦，你这读册人真正做落的。啊！不过若是遭到举发了后，你接到通知，你爱伫个3个月内底完成换驾照，啊！无你亲自缴回驾照，安尼就免甲你处罚。好啊！但是若是涉嫌哦，弄红灯的哦，这交通的违规行为。就讲依法开罚的对吧？吼，安尼啦吼，或者恁都闹70岁，恁都爱配合嘛吼。哎呀好，安尼好啦，来听歌，听随缘。

0: 讲一道一道吼，有诶唔敢做，你认为做护理师伊敢伊敢看血啊？伊开刀啊，伊敢看血啊？哦，啊有诶唔敢，迄看了血面都戆要昏呀，对不对？免做护理师，免做医生，迄就无法度嘛。啊就当带我咧带我咧甲阮客服咧讲哦，我讲我甲伊报名，你要去爬天梯无吼？哟，无迄造型爱足悬诶吼，该当爬讲应该是敢敢唔敢爬嘛？讲嗯，可是那种爱造型爱足悬，讲我报名你去爬，讲我唔敢，唔敢。我讲白白吼，你等于恁当小工哦，去开一间单。我讲我免，我小工单足济。哦，做单机足恐怖呢，做单机都爱摕七千剑有无？刷衣剑哦，啊无一粒硬的气球哦，好安尼啊喂。哎，真正无懂，真正恐怖，真恐怖。好来，我先来解吼，我要来解吼，先进一个广告嘿。
1: 啊啦！
0: 我捌食过，啊！你这屏东红烛节啊啦，
1: 哎，哦，
0: 安尼知，安尼啊，应该食是唔定个吹吹盖红边，
1: 哎，对，
0: 安尼上地坑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两罐
1: 两，上两打啦
0: 吼，好，上不能打呀，2400个上地坑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哎，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
1: 好，
0: 啊，佳姐鱼啊，大赚钱，大赚钱啊，
1: 哎，感恩，
0: 哦，拜拜。
2: 哎呀，我是中部，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2: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食一摆就爱着我啦。
2: 我订火跳墙了。
0: 哎呦，火跳墙有够赞赞！你捌怎个火跳墙品质拢共阮赞啊？
2: 啊，我是拢订火跳墙啦，
0: 较无订
2: 即落。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2: 嘿，对。
0: 你住中部，我怎样家己帮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啊。
2: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2: 啊，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迪卡2400，好不？
2: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啊，来订两罐肉粽。
0: 那叫你好啦。
3: 啊，4月28哈。
0: 两罐肉粽啊，送迪卡2400，好不？
3: 哦。
0: 好，安尼就够啊哈。
3: 哦。
0: 啊，祝福你啊。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啊。等哈。讲要订三罐哦。
4: 嘿，
0: 好，安那要订三碗，敢捌食过？
4: 捌，
0: 第一摆哦。
4: 嘿，
0: 哎呦，安那一群要订三碗，像足侪人诶。
4: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蒙招看卖。
0: 啊，你也真好啦。
4: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啊，你三碗有送迪卡，啊，咱小姐有介绍啊吼。
4: 哎，啊，你送迪卡是送几个？
0: 啊，两包送两包。有你送头，你阿松这样呢？
4: 对啊，
0: 对啦，安那讲要买五罐，
5: 罐好来啦，罐好来，
0: 要搁变六罐哦，
5: 系啦，
0: 安那这侪人
5: 诶，逐年拢迄落冠军呢，
0: 包括做护士，
5: 后生查某囝系啊，
0: 哦，安尼爱上上好诶，对啦，啊你稍等我
5: 叫，我听你诶节目，你怎啊讲话呢？
0: 我没有台无气啊，嘛台无气
5: 啊，啊做咩？
0: 嘿，你甲看，逐年诶拢冠军诶啦，好食。嘿，上好生查囝吼，要订两罐吼，
6: 两罐肉粽。
0: 好，阿捌食过无？
6: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
6: 好，
0: 啊谢谢你咯，嘿，上迪卡哈。
6: 好，
0: 谢谢吼。谢谢大家。哦，这有啊无啊？好呢，好来，咱今嘛哦，咱今13号啊，今嘛是你13号订啊呢？12。无啊吼，哦无啊，来13号无啊，13号订啊，歹势吼，好朋友。即个啊，6月13到咱的4月28订啊，5月7日订啊啦吼，5月7日是无咧应的，因为迄卖户送回来，来就是咱的4月28啊，4月28订啊，4月28订，即摆就4月27，4月27吼，4月27啊，4月27咱的6月10日，4月27吼，4月27，算后礼拜五啦，27你收到过几工啊，就肉粽济啊啦吼。你迄间多十二嘛，6月10日啊，啊6月19就肉粽济啊吼，嘿哦，冰箱嘛整济倒啊啦，迄一罐吼，啊20粒1200块，啊你若是如果你买两罐吼，两罐上紧啦，两罐就是咱的即个啊吼，2400，啊就送迪卡安尼吼，啊来你像有啊种椰丝的啦，啊种柠檬的啦吼，啊有种奶鸡啊吼，啊种奶鸡。哦，啊，就一摆甲买倒，第一摆食好食，就来甲恁订。哦，恁呐，好朋友来，咱个讲，你呐买茶会莫卡即款哦嘿，你呐买茶会卡客服，客服在咱个0800吼，啊，过来0688 七七七，迄个若要抄会，你爱开款，你开款搞我唔免开钱，你开款倒后下吼，看咱个空八空空吼，啊空六八七七七，你开个随个一查，伊电脑拍个随有啦，吼安尼好无吼？好啊，那顶管咱若空八空空，你叫顶下我传好啊，好啊，讲听无要紧，嘿嘿嘿，安尼吼，拢听无，讲啊拢艰苦，我改我改转会倒，吼我改改转会倒啊哈。叫恁记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拢记袂起吼，好啦，啊那现场要定价就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咧做工会吼，爱定定，因为后日白拢要落雨，落几礼拜吼。你看咩去款？对没有？你看咩款？几落呀？搞要落海？好，坦白讲是主要是庄稼无偌济，即卖囡仔有爱食一顿啊，食一肉粽，一青青啊，叫恁讲无来无爱解食。哦，迄个节气过，伊就不爱甲伊食吼。嘿啦，啊，等到啊，简单得啦，简单卫生方便安尼得啦吼。
7: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7: 嘿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7: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的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吼？
7: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7: 当然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7: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7: 是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7: 种槟榔
0: 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枝哦，
8: 嘿，
0: 啊，你要定哦，
8: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8: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8: 哈哈啦，
0: 贵枝，你过来做工过无？
8: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8: 块？加柠檬呢？
0: 啊，唔超五点嘛，你加？
8: 哎呀，对啊，
0: 无
8: 啊，今
0: 仔休困
8: 啦。
0: 好，今仔休困，我听收
8: 音
0: 机哦。
8: 听
0: 你
8: 话，
0: 哦，你话，你看你做工课，无用，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8: 啊，对哇、啊，
0: 对哇、啊，啊，你稍等下，大家别拢讲方便。
8: 我会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8: 我订一罐，订边个输掉啊？啊，公园迄只要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8: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8: 对
0: 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8: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仔会当听心机啊。
8: 啊，你即马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马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我这卡这个味拢饱，啊！今日今天我食了味味，加两份都咁大，这卡镜头拢按五几拢夹坏哦！啊，到时候后边两几要再两几连面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看哈。
8: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加了，加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加，啊，加加了再去加，你今天来加。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诶，
8: 再个
0: 乖公司
8: Q&B，
0: 嘿 ，Q&B 哦，讲讲爱哈。
8: 啊，个个乖，我六十拢乖。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8: 系啦，啊，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8: 头前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8: 本点五 G 接住我呀，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住我，敢无足听啊？
8: 哦，未使晓，
0: 嘿，安尼吼，
8: 嘿，
0: 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8: 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嗯，真正早食啦，订人个要怎食？刚刚想着爱食。那是我下早去菜市买一个笋啊，啊个有煮排骨汤，你看我那食笋啊煮排骨汤哦，想哦，迄肉粽咧皮不多啊好，吼做虾排虾排，我那肉粽有够好食，啊做卫生做清洁哦，啊咱呐唔敢食肉粽哦，会一车生哦，会堵，会膨胀巴点，你做你个食，迄正咸足啦，半小时长休长好食，做啥人食，未堵未胃呢，哦，食，福气的拢来个买来食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今麦啦收到后礼拜五收，今麦啦订，今麦订就是后礼拜五收，好不好？后礼拜五吼吼，啊按家遐去哦，上晚啦，嘿，上晚是后礼拜五啦。你当你今仔日订，你讲要拜五收不好收啊？你讲要拜六收你收，即个拜五甲拜六拢会当收。那今麦今日订吼，今日拜三对不对？今日拜三。今日拜三，你若要订的话吼，就是拜五休、拜六休都可以。啊，你若要较晚嘞，较晚就是后礼拜五，上晚后礼拜五，好不好？好，来，谢谢来。啊，我咱报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咱好朋友，我来报吼，报咱的报电话便利店，哦，你来甲听下，对宜兰甲中部落来，拢做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你来听我对一间有徛贴就可以哦，嘿，有遐贴也可以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 新竹市的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旁边，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旁边，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旁边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米饼厂公布的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哦！啊，去保德旺，咱全台湾都啊，这个高雄市哦，新兴区文怀3路29号，这间保德旺在吃小肉粽。提早2天改讲，哦，啊，咱拢卖龟肝，无咧卖南山的货，吼、哦，卖龟肝哈。哦，你起来赶快去买龟肝，啊，我家己摕1200块都唔免运，因为你家己去摕啊，吼、哦。哦，安尼啦哈，好，谢谢啊，方便利便都足好食。唔爱食过爱进来，这是限定版的，咱卖完就无啊吼。0800-33-55-99吼，这个啊6月12日啦，上尾啊讲6月12日，上届早是这个拜五甲拜六，吼、哦，这个拜五甲拜六哈，哦，甲卡囡仔等下就哪食，啊连续讲肉粽节休3天嘞哦，肉粽节目前年要搞完嘞吼。肉粽节搁16天啊，搁16天，搁半个月就要肉粽节，你看偌紧哦！传出来冰箱冰了得哈，0800-33-55-99。

谢谢。我咧肉粽搭档吼，拢做者老主顾，当然嘛做者新的好朋友。谢谢恁做者足幸福的人吼，足幸福的啊！恁若实在，咱拢足幸福哟。你就若买一个物件，买一项物件，你哎呦，莫讲我好啊！哦，我讲厝里像咧老有无？迄个有咧壁癌好无？我想要处理壁癌。我当然想，咱咪要叫上，咪要叫对者，较是真真正正。因为即卖吼，即落吼，中红的蟑螂吼，足侪呢，土水蟑螂吼，啊，中红的蟑螂，迄阵，甲你钱摕摕，怎走伊啊？对不？嘿啊，你若唔，你好歹人，咱唔捌，咱也唔捌，咱若无定拄着，就咱就买厝卖厝，咱一世人买几摆厝。只是人卖几摆厝吼，甲买几甲八间厝，咱都毋是好个讲吼，出去买厝像咧买厂啊嘞，哦，我去考一个尔，买本来买一包粉，嗯，我爱建厝哦，我去矿工甲买，咱也无安尼啊，对不对？咱一世人买几间厝，卖几间厝，拢中介嘛，有无？嘿啊，我讲我去互中介甲我骗伊，无应该红山厝买袂掉，我来买人物再先，有无？嘿啊，迄个客户数十个十月甲伊啊，让我变十二月无？哦，啊，我都不爱拍钱间，因为咱是住伫遐，了，咱伫明，伊伫暗，啊，都拢即摆，即摆一轮啊，轮到用住买，我家己买啊，你甲看迄号，所以咱买物件，不管恁会见，阮伫台。

0: 啊，公民进来，所以你想要去叫一个投出来做，哎呦，啊，这个唔系好，唔好，啊，去网络甲看，像去人物大小事，一个一问过，啊，我咧做灶卡哦，啊，厨房哦，啊，浴室下头，啊，要叫，吼，八十几流人，我恁娘，我贵，这是对，这是真的对假？
1: 你好，
0: 你真唔知啊？那嘛，伊是真的，你嘛感觉真真假假，对不对？
1: 嘿呀、
0: 啊，啊，所以讲，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就是，对，你爱买在蛋，咱较安心嘛，买在蛋较安心。嘿，咪讲啊，都即马在咧卖了，马仔包我看会酸啊，找无人。咱唔是啊，咱在台吼，人啊像讲我要去叫人来做头水，咱嘛欢乐嘛，即个咪敢骗的无，即个咪敢讲的对，还是敢估计估伤悬无，好无吼？嘿，啊有诶讲啊，你着一条钱啊，我袂使，我讲袂使。我若卖，你着是爱吼三分之三分，你有来啊？我三分之一互你，你有甲做一半，我三分之一互你，你甲做较好了，我三分之一互你。对了，我厝里走我袂走啊！你是来做我厝呢？我唔是讲叫，甲你出去外口咧做啥物货啊？我伫我的厝做，是不是？所以会惊，我想会笑呢吼。咱家己要叫人，咱袂惊。无我了，新的朋友要来，咱实在咱伊袂惊，唔免惊啦。你要前大三，后大四，惊啊对耳买溜去，安尼就好。哦，咱做安心的，像这食的物件做实在，做卫生啦。品管做好啦，市面上你要着看像这個，啊你若要像阮的包装哦，你轻易买袂着啦。我甲你讲，你轻易买袂着，你嘛无可能千五讲免运费的，冷冻的哪有可能？无可能。你若伫这网络咧走跳的吼，若有包括像阮这个包装的，你无当去买千二块的。即卖若冷冻拢差不多哦，千八、两千、两千二，我都捌定海产两千二，我家要拿250块的运费来个。咱千五就免运费安尼，你要省250块起来，所以这到咱的老多老几吼，这个董事长嘛吼，董事长拢足感恩咱的听众，伊拢常讲伊会起来拢是听众甲请的，所以若做会到，吼伊会当回馈，拢尽量若会当尽量会当的话，你即马在咧上低卡，低卡无贵呢，低卡嘛足贵，我甲人讲，个你落好咧，这个真空包装的低卡落个胖公公公公胖的品质，这种咧卖啊，你若爱食阮低卡，咱送就是阮咧卖这一模一样啊。一包偌济百六啊！你定千八送百六吼，咱就是吼满千五走冷冻车就免运费哦。咱那一罐都20粒吼，啊1200块，啊你个到底爱食呀？哦，到看要好命做呀，哦是要平安做啊？到起来都安尼都唔免运费啊！吼，你啊要送低卡就满千八，那你买两罐都有啊，买两罐就2400啊，啊就送低卡。搁送发票，搁送运费，你看偌赞！好呀，系啊，啊就是安尼，啊你方便里边都，吹你袂好啦。那即马物价，你起价吹你袂好。啊你较侪岁啊，七八十岁吼，即马八百七八十，敢讲我的岁你八百张，少啊吧吼？我的岁要甲你八百张，你想想侪。所以讲讲种台都无用啊，买台嘛讲买食食倒啊。有当下礼拜我啊，互人请新生碗，卖搁做像我礼拜，乱白白。哦，啊，囡仔伫遐咧耍水有诶卖，我想，我怎冰箱有鱼啊，吼、哦，也有鲈鱼片，哦，啊，鲑鱼片，也有鳕鱼，迄种为囡仔买，我想啊，按正诶做来食，我炊鳕鱼，吼、哦，安尼，啊，我想，我摕三块鱼啊来，讲啊无来煮鱼啊，因阿母讲，妈妈你也买哦，煮两行，倒卖煮啊三行，但我做热阮是食袂落哦，我甲讲，我把做热把饭团煮呢，我把饭团煮呢，我搁收收去，搁摕来去叫叫倒啊。叫来吃大家欢迎干呢！哎呦，吃饱晚腰，买个无搞无掉，这个过年过节个轻松快活得，囡仔拢要等吃个清气，吃个卫生的吼，一定爱夹瓜脆吃物啊较好啦。安那讲，因为休三天，肉粽在休拜五拜六礼拜吼，拜五拜六礼拜吼，肉粽在休囡仔休困。我说咱那会动的话，甲叫我好吃脆吃物啊等来吼，哟吼，甲无咱满千五就一寡物件来吃吼。好，谢谢卡电话得吼，咱的那满千五免运费，满千八送低卡吼，空白空空。3355599，空白空空，3355599。

0: 谢谢大家哈，啊，吃这么多啊啦哈，哦，像你应该都吃到这样子啊，好啊好啊，都吃吃吃到买单来吃，哦，啊，买单咱就他吃，哦，好啦，我甲弟弟进广告诶。会再收到的哦，
1: 欸，我会再收到，我头一次来吃看，头一次吃，啊，很好吃，
0: 啊，哪好吃，你跟我说一下啦，
1: 哦，欸，很好吃，欸，气味很好，啊，还有你说的东西都有呢，啊，你念的都有，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1: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 我再去吃一下，吃起来吃，很好吃，我想我要叫一包送我老公，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你稍等一下，跟你说很好吃啦，进来，进来订
2: 一介绍真实在，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啊，你咧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若买着歹食，我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谢谢你，
2: 哈哈，谢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要咱服务呢。哎呦，但是迄肉粽吼，你看哦，足大粒的吼，那最好。哦，你食过食几啊就食到要饱，哎，拢食无安呢，开拢包庇啊，我食无安嘛是有啊。哦，啊有诶，爱粽下油汤汤，你看这干粽吼。用迄落安尼袋啊吼，哎，寒袋啊摕来要叫人，嗨，油汤汤，再要盖袂高尚。即卖要送人，我因即卖人要食穿拢有啦。你要送，就较上叫咧，安尼较好啦。啊，人像咱的包装，你若去外口，像咱的包装饭店咧买，你千二块就绝对买袂着啦吼。但咱的物件就是口感嘛，真正食做食好食吼，无食无菜，今日个点讲好食呢，
3: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个吼？
3: 对，我头一年叫的，啊，嘿，因为我较早叫用只，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3: 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3: 啊，较早我拢甲伊打，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办无啥物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系啊，
3: 啊，恁囡仔讲好食个，啊，一讲阵阮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个肉粽，但阮个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3: 你个包个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个，
3: 把土豆。
0: 系啊。哎，迄个下粽下是兴个看土豆啊。
3: 系啊，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3: 无，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阮个下讲怎做只吼？阮前面。煮加饭诶，伊是青啊，正煎煮啦，正煎煮啦吼，诶，青米落去煮，哦，落去杀，落去杀起半小时，当 Q 好，做啥人食？咱内底个有够芳诶芳，迄台湾正煎煮啦，个安尼冰冻坎顶哦，诶，流金沙，诶，即咸鸭卵，哦，咱台湾诶牛蛙糕，咱诶森林诶正土豆，哦，啊，油葱甲伊泡落、杀落、炒落，迄个芳桂，吼吼，你阿喂，真正够怀念诶。你吃第一嘴你就很感动的，哇，这真的做吃做吃做啥人吃吼，像你妈妈讲，哦，这锁啊绑甲足安淡呢。
4: 哎呦，我去拨只王，叫我左家哩拨只王先挂就挂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4: 讲得个伊个啊，他计挂好，佮走我一包新卡嘞。
0: 哎，对啊。
4: 哎呀，够好个啦。
0: 转头干咱安尼尔啦。
4: 哎呀。
0: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足 Q 做吃呢。哎。哦，地卡足就变足胖个。
4: 有热吹吼。
0: 哎。
4: 哎，我吹这三界用电锅吼，哎，底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对，我放盏啦，
4: 就袂烫啊啦。
0: 好对啦，对啦。
4: 啊，结果吹开吼，吼，真正有够臭，够好食。啊，迄盏做我包个，包个足黑嘞。
0: 啊，足水啦，
4: 嘿，
0: 啊足清气啦，
4: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4: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嘿
4: 啊，我爱食恁嘞啦。
0: 好啦，啊明年佮我来啦哈。
4: 好，明年佮来。好，
0: 祝福你啊。
4: 好，
0: 谢谢啊。
4: 好，
0: 谢谢，祝大家拢爱快快乐乐。咱来保障就当食着小的肉粽吼，咱来文怀三路去包台湾买。
4: 有啦。
0: 哦，对，文怀三路有，对。
4: 哎，我很多都好吃，都赞的。
0: 都赞的，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4: 嘿，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4: 哎，啊，叫下班归家去买，叫归家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4: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老公包到这个足卫生的，足土豆的哦。啊，有沾沾啊，把香公公无？
4: 公公，啊，够猪卡。
0: 个你我哥无啦，
4: 我哥系啊两年，对啊两年，胖到好只
0: 菜了。哎，羊肠有胖无啦？
4: 胖
0: 哦，咱的这个猪肉是温体猪啦，台湾的温体猪，温体猪哦，虽然你落起个落去白斩，好做高干的，落起个落去白斩，所以做好只胖块，唔免个难头。迄个胖块哦，你若有食到，你讲好，迄只有够好食，好食。那爱订爱食吼，食个拢知影吼，我用试食，试食个就定
5: 定。好食，偌好食，来，互你讲来。
6: 足香的，
0: 足香的吼，
6: 香的啦，嘿，足香的。
0: 啊，你第一间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6: 嘿，头一摆食。
0: 吼，啊，做迄个汤的卤卤的啊。
6: 对，
0: 啊，第一摆食到南部粽呢？
5: 系啊，未歹食啊，我要吃瓜啦。
0: 哦，啊，迄摆食，迄摆讲试食，看嘛，即讲试食到调有影吼。
5: 嘿，好食。
0: 啊，收到像我讲包装，感觉足卫生的，足好无？
5: 有啊，足好个啊。我倒出来食，佫未歹食呢。
0: 真真正做食，谢谢你哦嘿。
6: 对啊。
0: 啊，这是秀云大姐哦。
6: 对对。
0: 第一摆调定到我来包粽个啦吼。
6: 哦，哎、欸，无，我去年就叫啊，嘿，去年就叫啊，
0: 好食无？
6: 哦，
0: 好食啦，
6: 袂歹食，唔知要搁叫。
0: 哦，都对咩？啊，搁方便啦。
6: 嘿，我爱五干啦。
0: 哦，即摆要订五干嘞哦。嘿，
6: 啊恁，
0: 你要分啥物人啊？
6: 阮都两号啊，伊叫我叫啊，哦、另外一号三干，我两干。
0: 啊，你讲看偌好吼，食卡少什么？谢谢我以上功课，来订来食，那有敢订拢谢谢你，爱袂订进来，因为搁半个月，搁半个月肉粽济啊吼。啊，愈愈后壁吼，你咧等会愈愈逼到啊！咱即马都若冰箱较清清，你变来讲买一罐哦，啊个豆奶出只物啊，安尼冰箱就落个落吼，伊个半个月就肉粽济啊吼，哦，目前你足健康哟。啊，你啊买两罐甲囥好起哩，然后你随时要食到肉粽济贵，咱买当食肉粽，但是咱的台湾肉粽吼，你一年四季365天，你都当食到肉粽。但是阮老都老计肉粽，干那即马尔嘿，这季节限定，都即马尔。哦，即卖若卖贵了，肉粽侪贵，阮就无咧卖肉粽。吼、哦，你若想要食，等明年再过来。哦，再次谢谢你，下记卡电话倒甲定定甲快我。感谢当初敲卡恁去手尾食到花油啦哈。0800-33-55-99，满1500吼，台湾头台湾尾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嘿，吼，满1800送低卡 Q 底底哦嘿，好，0800-33-55-99。谢谢，这个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任意电台。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啦，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一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哎啊，但是我发进一个广告嘞吼，安吉，我先啊进一个广告，啊，想讲咱知影安那夹安那斗吼，是无？啊，因着欠这欠那，啊，有要来时之间哦，有约会来时间，袂付恁收啦，哈，袂阮收。所以咱的做数同款哦。你若好命做较简单吼，咱就一罐肉粽，1200吼，一包金桔啦，200吼，啊一包鱿鱼条，这囡仔爱食。你连续休三工，有一个脆食物啊，通好食。我那鱿鱼条你拍开就知，哇，这真正是新鲜的。因咱的有的咧卖鱿鱼先变白色的哦，黄色的哇吼，迄用甲迄用足侪物件都要变迄颜色，唔通，咱是原色的。你看咧，我那鱿鱼条拍开就啊，这真正原色的。然后就像安吉讲吼，安内底有搁加一包瓦萨比，甲爷爷足好食，好诶，瓦萨比刚加对片头起滴，哦，够好食，好食。安内就是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啊去油解腻，吼，啊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安内1580，安内就免运费吼，安内，啊无就你像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脚 Q 弟弟，我的猪脚足好食，好食。你若像啊，我都较无个咧，你等我甲吹咧，我吹较嫩咧，好，食甲你无够食。两包猪脚，因为一包800，两包320，哦，多一罐肉粽，两包猪脚，多1520，安尼咱嘛唔免运费了吼。啊，我伫山顶要甲送无？卖，无问题。即个台湾的本岛，台湾尾甲台湾头吼，东边西边个拢无问题哈，拢会甲你送吼。过来，你讲啊，无我也想要食鱿鱼条呢，好啊，来，咱就一罐肉粽，好啊，一包猪脚 ，Q 弟弟猪脚。好啊，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安尼偌济，1540，哦，来都满1500，哦，啊，就免运费啊哈。来，啊，咱买单哦，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加一包豆干，豆干卤入面炊烧，做中道等做点心食，做好食好食吼。豆干安尼都1530，安尼吼。啊，你若讲啊要送猪脚嘞，哦，送猪脚就两罐肉粽，两罐肉粽都2400，安尼送猪脚。吼，啊，无你就安尼，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鸡太甘盐鸡腿，人讲一支盐鸡腿啊，十支土鸡腿，就是安尼吼，好食，啊，佮挂一包金鸡啦，安尼1830，啊，安满1800，安尼免运费佮送猪脚，吼，就是安尼吼，啊，你讲啊无一罐肉粽，吼，啊无一包猪肉条，啊，佮加一包这鱿鱼丝，囡仔爱食好啊，安尼1560，安尼也可以，吼，啊无咱的肉粽。哦，一罐肉粽，两包鸭翅，哦，两包鸭翅，安尼1560，拢是拜五就当搞啊，拜五，上紧拜五搞，囡仔若当伫厝里食好食，紧互伊食，吼，安尼就会搞安尼。啊，无你就安那吼，你就买两罐，买两罐，囡仔若拜五当来互伊食，食好食，咱好加再咱个一罐，吼，咱冰箱啊冰咱个一罐，吼，啊是你要过来订安尼也可以吼，吼，啊你若两包鸭翅，一罐肉粽，安尼1560，哦，你买咱一罐肉粽，一包鸭翅啦。啊，一包金桔啦，哦，大吉大利的金桔啦，金桔是宜兰的，哦，哎，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咱底下有写足清楚哦，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当年来盐城，你最爱食啦。我讲，我即摆去荷兰有无吼？荷兰羊角村，好、哦、啊，我都想底下要啃两粒无，我都要享受那坐羊角村的船啊，啊，我都要食我的金桔啦，我食我金啦，我忙无忙无，好忙啊，咁要心光火倒来忙无，啃去别个底下去。因为我想要坐船啊，排迄个卡哦，较方便，安尼啦，哈，看你另外一包，啊，都叫恁讲食，哈哈哈，嘛是有食着，我定会再出门啊，都做食的人哦。你若一罐肉粽，啊，无你十包金桔啊，送一包，哦，啊，十桶土豆藤送一桶，安尼吼，嘿、哦、啊，以此类推，啊，都是咱这可是过年过节啦，啊，那个麦克布啊，嗯，安尼有通食，啊，足方便里边，哦，咱的物件拢足好食，无食你唔知，我讲啊，像咱若无去叫师傅偷水晒装潢。咱足惊伊拄到只蟑，迄落蟑螂对不对吼？棕红的蟑螂啊！哎，拢甲咱钱摕来做伊走，咱会烦恼啊！你唔知好啊歹，阮就足好啊！阮52年啊呢，阮姐姐讲阮52年啊呢，对不对哦？阮的老听众足济啦，像咱顶马仔的老听众足济啦，哦，甲咱食过足济啦，身边嘛足济，身边拢每拢变咱的吼，咱的好朋友啊！再次谢谢你哦，阮足认真一步一卡印吼，谢谢大家！啊，若要订购马仔甲电话都拨你用吼。上紧的拜五到，今日拜三哦吼。上紧的即个拜五到，啊无就拜六到，吼、哦、啊！看你要对一天诶，因为按个上届换就是咱4月27，也就是咱诶哦6月12，算上尾啊天诶啊。吼、哦，安尼好不好？好，再次谢谢你，以上广告啊吼。
我电话到拨，那现场是0800-335599哈，电话即马拢是客服遐，吼，那需要服务就卡一番0800-335599，哦，你要查也无问题，因为都是客服呀。哦，你看，伊是该拍电脑就知你的资料啊。你当时要收的，就一清二楚啊。安尼吼，别个叫你啊，你卡0800-335599，就877，唔免啦吼。全部这通电话，全部拢是客服呀。哦，你要查也拢无问题啊。嘿，啊，甲记录起，你查一盖得，甲记录起。今日查，明仔查，后日查，你是安那？我问你，你是在卡的，那个客服开讲你啦？哦，就是安尼啦。好来，0800-335599，查会查好是日贴个写嘞，甲记起来，安尼就好哈。好来，阮伫高雄等待你，啊，这无往来，吼，来个日滴个顺，几滴个顺。

谢谢哈，阮伫高雄等待你。好嘞，那你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赶快跟继续卡这通电话就好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今天来讲这篇，讲善的选择，爱的传递，哦，安尼，一个人的好运哦，到底是安怎来的啦？咱听安吉来分享这个故事，咱就明白吼。伫个古早哦，有一年，这个漳州县啊，大旱，大旱就是拢无水嘛，所以哦，欢喜哦，四大喜嘛吼，这个久旱临洪，杜洪林呐。久旱遇这个落雨，吼吼，安尼落雨来哦，吼，久旱拄风林吼，还足欢喜欢喜吼。啊，拄呢拄大旱，拢无水，天哪无雨，人无雨啦，吼，应该是讲较对啊吼。这个城市内底唯一食会饱的，就是这姓明的明财主因兜啦。那么明财主因兜吼，吼，搁剩十外外年都食未完的粮食啦。咱别人是干旱，吼、哦，孤寒都风林吼。咱、哦、别人是干旱，拢无粒啊，拢无通生嘛吼，嘿、哦、哟，规个这个咱的种植拢未活嘛。啊，但这个明财主因兜，搁有十几担食未完的粮食呢，你甲看。但这个明财主伊嘛知影外口无够太平啦，伊就予伊厝里的家丁哦日夜哦啊来寻。

0: 这篇分享啊，盲人提灯，盲人提灯，有一个盲人哦，伊做了解因果的道理哦，希望借今生也当哦虔心学佛。突然有一天哦，啊，做天光的会透早，伊做早就出发来前往寺院，要来参加早课。啊，因为因家离寺院有一段足远的路，伊行到寺院的时阵，这个早课的钟声已经响起呀。哦，这出家师傅啊，哦，大家陆续前往到大殿呐，伫咧寺院门口。而且香灯的香灯师、香灯师，吼、哦，拄啊咧迎接吼前来的神仙。那么一看到这个盲人呢，伊就甲问讲哦，啊问讲啊天啊未光哦，你哪来个这尼啊早？哦，这个香灯师啊，哦，伊就安尼前来这神仙，一看盲人呢，伊就问讲哇、哦啊、天啊未足光呢？哦，啊，你哪来个这尔早就到啊？这个盲人，伊大家这乡电书讲哦，嘿啊，啊，因为哦，阮家哦较远啦，好、哦，我伫阮家赶来要上早课，因为哦，好、哦、路途足遥远的，啊，我目睭阁无看呀，啊，所以我足惊迟到，所以我提早出门啊。这个乡电书。看到这个盲人，伊就搁甲问：啊，这呢暗的天，啊，你哪无提灯啊？迄上山的路这呢矮，你哪无提一把灯火，安尼无安全啦、啊。这时盲人就笑笑：提灯哦，迄提灯对我来讲也无作用，啊，我也看袂到光啊，所以有灯甲无灯拢同款啦。这个乡丁叔啊，啊，这时才明哦，原来伊是一个盲人，伊是一个失明的人，目睭无看的人，所以提灯哦，甲无提灯哦，哎呦，各位啊拢赶快得掉啊。那么这早课的时间特别到啊哦，哦，这出家师傅大家哦拢惊起要这大灯呐。这个清净的梵音啊，啊加这众师傅上经的声音。这个失明的人，这个盲人，伊拢会当一句安对咧唱哦。这个早课结束了后，伊就向吼这师傅来请教这个经文的意思。师傅就问伊讲：“安尼，我来请问你，你这读这个经册有偌久啊咧？”这个盲人伊就讲哦，是无偌久啦。啊，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哦，咱人一生做短暂的啦，我要趁早吼，会当接近这个佛门来寻求智慧，所以我今仔日是专程第一摆呢，我是专程第一摆来参加吼，咱这寺庙的早课。这个师傅就听了了，讲哈，第一摆哦，但是当我咧上经的时阵，我有听到你的声呢。你第一摆上经，你就当记住这么多经文哦！哇，真正难得，真正难得啊！哟啊，但是那无看你提灯啊火啊！啊，你这么早来寺院，啊天未光到未背啊，你敢讲未烦恼会跋落去溪仔边哦？啊，这山边较惊这个山轮啊哦！伊讲我唔惊啊，师傅啊，要来寺院的路啊，系我足清楚的，都爱转弯，都有较快，都有较矮，我拢知影。虽然讲我今仔日是第一摆来上早课，但是平常我冇来过几摆啊啦，所以我知影方向。所以师傅个咧问伊，你第一摆上早课？你是安怎？那我就记住这么多经文嘞，好，那经文一步打开。你敢捌念过《金刚经》无？哦，那正咧念的时阵，那偌长呢？还佫无时间念要到两点外钟呢？《金刚经》啊，你若捌念过吼，吼，足长的。 但你愈愈念念的变成只点外钟，你愈话念变成四十几分钟，足厉害哦！嘿哦，熟能生巧，接讲哦，嘴都会顺，接做手都袂顿，哦，就是安尼嘛吼。伊讲哦，我算是第一摆，哦啊，这个师傅问讲，你第一摆，你啥记住这啊侪经文，这啊侪经文哦？过去你是不是捌读过经册啊？这个盲人伊讲无啊，我完全唔捌呢。也唔过我下仔啊，听师傅咧念经的时阵，我得当对你的脚步行，你念一句，我就对你念一句。只是有一挂经文的疑问。哦，我要来向师傅你来请教，所以早课一结束了后，伊就拢一直伫咧，伊拢伫一直师傅边啊，因为伊对这经文有疑问，伊想要请教师傅啦。搁再讲，师傅吼，该要甲师傅请教这佛法，啊，不得不觉的一定昏昏去啊。下早课念完呢，伊就怎吼啊，就虔心的，就伫遐甲师傅哦咧学。吼、哦，啊，搁咧问，啊，愈问愈学习，伊感觉愈趣味，家己心肝无了解吼、哦，即个经文啊，啊，问啊详细啊详细，这书目做好，一句一字，安尼家己教，互伊去了解吼、哦，即、这个佛法甲佛经奥妙啦。所以吼、哦，伊怎啊心识起来吼、哦，伊就爱问啊问了后，哇，不得不到黄昏啊啦，就今日天就要暗落来啊。但伊要回去厝的时阵，这盲人吼，伊要回去厝的时阵，伊就对师傅讲：“师傅啊，你敢当借我一拍电啊火？”这个师傅就真好，还问伊讲：“下早你不是讲电啊火对你无作用吗？啊，今麦天乌啊，啊天暗落来呀，为什么你电到要电啊火呢？”这个盲人伊就甲这个师傅讲：“下早哦。”天暗无人啊，啊，做早起来真无人啊。我唔免烦恼吼，过路人会去弄到我啊。但即马师傅啊，无同啊呢，日落西山啊哦，天暗落来，路上咧行人变济啊。这个灯，这把灯啊火，虽然讲对我是无用的，但是会当让别人看到我。所以他没去弄到我，路尾师傅啊，就把一拍灯啊火吼，啊提给他。这时师傅啊，不禁感叹吼，讲这个盲人，他虽然目睭未当看到，但是他有一粒吼明亮的心呐、啊，他明白伊家己，伊更加相信伊家己，伊把信任伊家己的能力，还有方向感。所以因此他敢在天还没光的打扑光的时候他盖一个前往寺院，但是他也是一个体谅人的人，到要日落西山要黄昏的时候，他就要拿一把灯，拿一把灯不是为他，是为了要防止他人因为没有看到他再来发生意外啦。真正的智慧是伫家己的自信，还有善意之间找平衡啦，对不对？一只鸟啊，伫风雨当中，伊徛伫树尾枝，风咧头，雨咧压，伊啥也袂惊，因为伊信愿是家己去做事啦。伊那风一我伤严重，伊飞走就好啊。所以伊信任的是伊家己，就拿像这盲人同款啊。好，伊信任家己，伊相信家己的能力，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伫自信、够善意之间找到平衡。今日个大分享，这是盲人提灯，伊毋是为家己呀，伊是为他人呐、啊。已经过往去，迄个拢伫咱台湾吼。伊拢去到一个所在，就帮切迄凹凸镜有无？迄、那个路边足大地镜，迄阿伯也无，阿伯归用去啊。嘿，伊因为就是想讲，伊有一阶段因早出门，啊有人车祸， 因为来风看不到上身，因为那片乌凹凸镜啊，做大地阴镜，那个无雾煞煞。伊从对于刚开始，伊就开始要甲一件切落清去。系啊，年久月深吼，伊话讲伫咱全台，我们从七过吼几千块镜，但是好像阿伯嘛过上去啊。伊嘛是永远在去爬火吼，照亮了过路人，卖个受着吼车祸的发生。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啦，盲人唱的歌呢。嘿，这柯盘呀，柯盘是盲人的歌手，一群唯一赵千里。
1: 啊，今晚的风

我走准去到南美洲的时阵，忽然听到四周的风声，讲阿丽亚已经是结巴人了。那个时阵的阿丽亚，伊一时阵忍袂住到爸母的强逼，伊煞来结巴。当我倒转来到故乡的时阵，忽然来接到一张无住址的信，伊讲叫我来将伊当作已经是死去的人。我知，伊如今沦落烟花，叫我来将伊来放袂记。但是，我阿爷心是永远不变的。我手抱着一支吉他，无论天涯海角，我也是要为伊来走千里啊。

0: 两块半吼。好啦，啊，我要改短短。好啦，我短短哦，进一个广告哦。
1: 你有收到肉粽啊你？
2: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1: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
2: 我去年无订，今年才听就才订的
1: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2: 好啦，
1: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阁淋豆油啊啦。
2: 金桔啦嘛做只。
1: 好啊 ，Q Q Q 啊。
2: 只我来，我就随搞好只。
1: 好，做只。
2: 对。
1: 冰冷糖像你即摆只 Q Q Q 安尼啦。
2: 对啦，好啊，我食只做
1: 只。做只，咱的金桔台学到干呢，迄种，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咱的肉粽啊，金桔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啊。
3: 干，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粿啊呢？
4: 哎，
3: 去年食的吼，
4: 哎，
3: 啊，食了好食无啦？
4: 好啦，
3: 啊，那好食敢讲啊？
4: 嗯，啊，都古早味，
3: 哎，啊，都真材实料哩。
4: 哎，我逐年拢冇订，
3: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4: 哎呀，我都用订个吹就好啊。
3: 哎，阿免退冰用订个吹就好啊。
4: 系啊，
3: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也是咱小小囡仔虾，
4: 拢会使啦。
3: 好，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4: 啊，因为好食啊。
3: 啊，系啊。今年订的呢？
4: 嘿，对啊，啊，就是好食就对啊，若无好食，我一概该订三罐。
3: 对，有香啦，啊，咸咸。嘿
4: 啦，啊，去拖到大点。
3: 拖到个。
4: 啊，飘啦。
3: 唔是大点，那个济。
4: 嘿啦，对。
3: 香菇归类的。
4: 对。咸啊，两个好食。
3: 啊，迄三层肉有够赞的，赞足享受的。
4: 对啊，就爆
3: 起来，就爆了。对，内行的，哦，内行讲内行话。
4: 哎，我讲用三个，
3: 啊，要当心，我顶伊才顶了，我今年第一摆顶的呢。
5: 啊，今要搁顶两罐啦。
3: 啊，就真正好食吼。
5: 好食啦。
3: 食啊，咱包装足卫生的啦。
5: 嘿啦，包真好。
3: 做好势，做好势吼，好。
4: 有我食，我用我迄间才顶尔。
3: 啊，好食吼。
4: 会使啦。
3: 会使。哈哈哈！哈哈！安尼我来
4: 先。方便啦，啊，较安尼也较清气啊。
3: 要顶顶四罐哦。
4: 嘿。
3: 啊，捌食过无？
2: 我唔捌顶过，我。捌订过其他的商品，
3: 好，你啊一块电视关个写起来，喂，个写起来，
2: 好，好，好，谢谢你，
6: 阿基哦，真正真好食，你讲我。吃来我就给
3: 出两粒，很
6: 好吃。你肉煮出来
3: 多好吃。哦，那感觉
6: 多赞的。对啊，我一个人就吃两粒，很好吃。我就一粒先吃下去，第二粒再放到冷吃，再吃。
3: 哦，冷的才是越 Q。
6: 越 Q， 很 Q 的，每年都有买啊。
3: 这样，
6: 这样。今年
3: 的很好吃。很好吃
2: 哦。啊，就那个土豆堆啊，就大粒啊，两年再吃。那个还有汤头啊，那个土豆堆还滚到堆很软啊。
7: 啦，我就是顶年甲叫伊，就是有只回应，当今年要甲叫，讲叫我先煞甲叫安尼啦。
3: 做食，我咧巴掌食苦杯啦。
7: 嘿啦嘿啦，
3: 我真正啊，你啊五官比鹅肉好食的啦。
7: 好好食啦，啊，就是鹅肉食，唔当交代我叫甲叫。
3: 啊，你家己敢有感觉好食？
7: 啊，就是好食，迄白白南部来食袂哈。
3: 啊就南部粽，迄青米落去晒哈。
7: 嘿，啊就等于咩啊，先煞，啊你甲叫五官来啦哈。好啦好。
8: 昨天帮我们收到四串，
3: 做到四串，
8: 啊、然后早上蒸十个。
3: 对
8: 啊，我现在在跟你要两串。
3: 啊，真的有没有带鹅肉干？就是好好吃啊，
8: 好吃啊，
3: 真的、哦。
8: 所以我才说我要两串，
3: 哦、再两串呐、哦。
8: 哎、
3: 欸、啊，你当时吃的，
9: 我早就吃的。
3: 哦，啊，你今日你这摆才订的呢？你这摆订个订的呢？
9: 哎、欸，对，
3: 是不是像我讲的才好吃？
9: 今天才好吃。
3: 胖公公，公公帮真材实料有无？
9: 哦，
3: 就是有，到要搁订三罐。好，底卡要加两包，啊是要加一包，啊好，谢谢您，谢谢，拜拜。啊你本来今日嘛是新朋友对不对？
9: 不是啦，我甲恁订足侪项的
3: 啊。哦，订足啊，这肉粽是这摆订的就对
9: 啦。
3: 无
9: 啦，我订第二摆啊啦。我订两罐食条起好食，今麦要搁订一罐，阮查某囝。
3: 哦，食到好食，要查某囝食。
9: 头一摆订肉粽的我。
10: 啊！我做月订，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罐的呀。啊，今嘛订这罐是巴掌这边爱啦。
3: 哦，巴掌这边爱吼。
10: 嘿啦，啊，所以订那边啦。
3: 啊，这摆两阿婆咧食的感想，安那好甲咱讲一下啦。
10: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
3: 去。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电锅炊哦烧都好啊吼。
10: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安拄较好。
3: 哦，哎呦哦，拄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订吼。啊，你的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1: 第一届订的。
3: 啊，你我拄啊收到就需要食呢。
11: 对啊，直接食，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3: 哎，谢谢你。
11: 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3: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
11: 感谢你。
3: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大家哦。
0: 你无食你唔知道，哎呦，呾大家讲个真好食吼。啊，你人咧讲，啊你无起来食，无菜啦，吼，食食食，要等下食，我都甲捡起来，唔免迄落啊运费，安尼就好啊吼。咱若唔免运费，安尼就好啊吼。嘿呀，都满千我都免运费啊嘿。谢谢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吼。那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哎也可以，保你啊要查回拢趁即马加卡，或者马卡拢伫咱客服遐，伊马上整理对，吼啊你问一解就好啊，然后你问一解就啊加记录起来，嘿，就叫啊对对，我当时要收的，吼安尼就好，好吧吼，好来，谢谢，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按讲都礼拜拜礼拜，但都我咧一直要讲，我要甲伊讲台语安尼啊。啊，阮听不听？听不听？恁老师，我甲讲台语，甲用中文，哈、啊，有无？我啊，你阿妈背这要个食无？我还要，我、哦、还要。我阿阿妈来舔奶汁，你要食奶汁无？哎、欸，伊讲奶汁哦，伊讲奶汁，哦，奶汁，你要食奶汁无？要。嗯，用呗，吼、哦，啊，食奶汁，今仔阿妈摕奶汁，背奶汁，用奶汁，奶汁，安尼吼。啊，阮按讲咧讲迄个台语，腔调咧咧学英语安尼啦。我甲因老公，你爱回人讲台语啦，你像黄仁勋你看，就讲台语吼，系啊，翁千玉吧是，翁千玉吧，伊讲因两回就移民，因就去日本啦。哦，啊，因妈妈讲，你若无讲，就讲妈妈，我巴肚要要食饭，你也无讲台语，无饭通好食。翁千玉跟因哥哥嘛吼，啊，因是咱台湾过，因哥哥个人讲台语，会记讲台语，啊，拢会讲台语。伊讲你无讲，无讲台语，无饭通好食。我妈妈讲，你无讲台语，无饭通好食。伊讲哦，爱去到日本，爱甲日本囡仔学日语，吼，啊，当爱厝咧，爱人讲台语，吼，安尼。我台语你绝对袂当袂记哩，我台湾上水的声音嘛，哦，台语啊，一定爱人讲台语啊。你看黄仁勋无讲，啊，台湾囡仔。袂晓讲台语，讲英语啦。伊讲啊，你爱学啦，你爱学吼。足侪高人哦，因拢晓讲台语足侪呢，吼。即、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无吼，伊今日去韩国啊，吼去谈判。伊伫前几工啊，伊暗时宴请伫台湾吼，诶供应链吼，即、這個、伙伴。啊，食饭的过程当中吼，伊拢去外口分便当嘛吼，分饮料吼，甲围观的即个民众吼，甲媒体安尼。而且对于民众的手当中哦，伊就接一支吉仔饼哦，啊，伊那食吉仔饼，那甲囡仔互动啊。不过伊发现台湾的囡仔吼，会晓讲英语，但未晓讲台语。嘿，伊当场怎露出着这傻眼的表情，讲哦，你未晓讲台语喂，你未晓讲台湾话哦，你爱饿啦，你爱饿啦哦。伊用英语甲你囡仔讲嘛，啊，囡仔哦会改改讲英语改回，但伊未晓讲台语，迄、那个囡仔。用你爱饿啦吼，就是安尼。我伊那食鸡饼，啊，这鸡饼去对买啊，吼，又问去对买，啊，去超市买啊，吼，安尼。那食那饿了吼，哦，啊，问啊，这去对买吼，现场做点人笑出来，嗯，啊，有人所以一边食饼哦，一边甲囡仔互动安尼，对哇？哎，你就感觉讲台语变爽啦，对哇？一定做这些少年仔像安，讲台语全做爽的啦。你唔知啊，那无语呢？你讲了不易爽哦，你还能讲台语啦？哦，阮讲公司的工程师啊，吼，伊个五岁，诶，国小五年同上去外国啊，上去美国读册呢。五岁哦，诶，国小五年，爱讲伊兄哥嘛伫美国读册，啊，无共间学校，伊只足感谢伊阿爸的时吼，就直接先就甲送去遐。我讲啊，你听人个排华，你叫拍伊讲哦。你看我汉朝人敢会甲我拍？我汉朝前外国个足大长个哦。啊，有人讲台语呢？伊咧看阮公司个公文啥物话，伊拢拍台，拢拍英语哦，吼，讲英语吼，哦，英语伊都伫外国读册转来吼。我小五年过读册啊，哦啊转来，哦伫阮公司。啊伊拢是英语吼，是阮公司哦采购哦是即个发电设施像即种吼，爱买外国进口的即个。诶，这个设备吼，啊，伊拢看英语，拢看原文，拢看原文啊，吼，英语原文，伊看啥问题出伫对，出厉害。阮公司这外国等啊，这个偌好讲台语呢，做讲台语，伊先昨天我邀请，啊，无你敢要甲我做节目？吼，伊讲伊做无用个，伊伫阮公司是做无用个对，啊，无伊声哦足甜个，伊声足甜个来做广播嘛是好听。啊，伊就无你那边吼。我来甲董事长讲，讲你甲我，哦，你甲我来做电台好无？安尼吼，诶，伊捌足济呢。外国伊台湾囡仔啊，国小五年就互送去外国啊，改一个哦，改一个伫个外国。伊讲因老师若要载因只囡仔准备在买日常用品，开车一两点钟呢，系足远个。伊啊离市外足远个远。伊讲足感谢爸爸，迄阵甲送伊遐，伊才当专心读册。你看，咱讲台语，讲英语，吼，讲中文，吼，啊，讲台语，足够讲，我足够讲诶。所以，落尾黄仁勋吼，伊确认这小朋友会晓讲英语，吼，伊就会当用英语哦做简单的沟通嘛，吼，伊囡仔当用简单的沟通，因即卖囡仔为虽然就读双语啊，哦，但是伊煞听无台语。

嘿啊，所以先，以前黄仁勋伊在语重心长讲吼，你爱学台语啦。所以吼，即、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吼，伫咧吹，哦，恁即摆拢少咧用吹，哦，较无用脸书者吼。哦，伫咧网友顶管的，做者网友感叹吼，讲即摆伊在学英语哦，唔学台语啦，讲台语爽，我煞唔知你，对不对？嘿啊，尤其北部人吼，袂晓讲台语的比例较悬啦。后摆要找黄仁勋哦，要甲伊拼台语啦吼。黄仁勋就是讲台语嘛吼，啊，结果边仔的大人一直吼，一直讲囡仔，会晓讲英语啦，会晓讲做啥样的啊？伊搭唔甲伊讲，伊用台语咧甲囡仔讲，但是迄囡仔老爸讲叫用英语甲伊会话安尼吼。上爱大个问题就即卖吼，台语吼用英语拼音，我只看无呢。台语呢？即卖囡仔咧学，像阮按正学台语啊，因学校有几篇的台语，吼、哦，爱念台语念几篇的哦。嘿，啊，伊唔知啥物意思啊，伊就对咧念安尼啊。只是一等下我来甲伊讲台语安尼尔啦。因老爸老母拢阿妈拢，因拢无甲伊讲台语，讲恁阿袂使啦。我只做烦恼，恁阿样讲台语啦，袂当无讲台语啦。我后盖你咧属龙讲啥，你要做较关卡的摊位，你都爱样讲台语啦。嘿啊，我讲你后摆要做兽医。你袂晓讲台语，啊！那这些人伊晓讲台语，你看落过来做律师的袂晓讲台语，做律师的袂晓讲台语，哦，哎呀、啊，你做医生袂晓讲台语，你消防员袂晓讲台语，你袂呐，一定爱晓讲台语，吼、哦！啊，无得往你的主语，就像 K 话，哦，啊，原住民的话，对不对？吼、哦，这就恁的母语嘛，吼、哦，爱学哦，哎，就是安尼，所以讲。上爱大问题是現在，即马台语用英语拼音，家己有只咪上想出来，我想拢哎，袂晓讲，嘛袂当管，因台语无语啊。咱的台语无语啦，对不对？嘿啦，我若一好教一改，无两个通小白；一好教一改改变阿些啦，无两个通小白。即个当下吼，一好教一改，对不对？嘿啊，天若无好，人无报啦，对无？人无若无照天理吼，哦天就无照教子啊。啊，过来吼，起身食不一项高窟啦。我真想要变啥，对不？哎呀、啊，起身食不一项高窟啦，偷点死人欠啦。有当时伊要念这台语，要甲写做中文出来，写袂出来，因为台语无字啊，所以唔知甲用就专用英语的字吼，落来拼台语安尼啦。哦，哎呀、啊。无先学英语，免啦学台语吼、哦，对不对？就是学英语啊，你爱用英语，免也拼台语。所以有人啊留言讲话，我第一个学向的语言就是台语啦吼，比中文还要早会讲啦，嗯，是不是？嘿啦，爱会用讲台语啦，台湾上水声音嘛吼，咪咪啊笑广播网，我啊咪咪啊笑广播网上水声音是啥物？台语啊。

谢谢今天订购的每一种，谢谢你吼、哦。那阿伯订购已经啊卡，因为咱过半个月，咱就要过这个肉粽节吼。电话就拨你用，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好朋友，你若要查会，唔免等啊，我4点，哦，唔免等我2点做节目，哦，还是6点做节目。你平常时你随时拢当卡，像我录节目了，你就当继续卡吼。那、哦、要查会的话，唔免等啊，我做节目查会，卡咱这款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2: 来自逆龄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日本京都府呢，一间拥有1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刹，哈、哦，嗯，好、哦，千手寺，哈、哦，这间啊，这间，这间寺叫做千秋寺、嗯，千手寺，哈、哦。嗯在6月1号一刚传出的火警吼，现场冒出的阵阵的浓烟、嗯，火势呢更加波及到周边的山拿、嗯嗯嗯。经过调查呢，起火原因竟然是可能市内底一个90几岁的井住奇吼，伫咧烧草所引起的焚烧枯草吼，不小心。新引起的哈这个火灾哈，由于哦日本呢今年已经哦传出几啊宗这个古寺古寺呢失火的这个事故，所以网路上呢哈这个这6月1号这个千手寺的火警哦啊造成讲有这样的网络哦在咧疯传讲这是人为故意的纵火，
1: 哎为什么哈？
0: 因为今年就很多啊很多这种寺庙啊着火啊啊加都好，是啊那今年日本加侪迄个。西隆丢会哦，隆会修哦，就是印尼安。
1: 目的地是什么？
0: 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这
1: 对、啊、这比较重要吧、哎？动机很重要，
0: 因为太频繁了，今年就好几个，所以说难免大家会怀疑呀、啊，讲这不是不是有人为因素啊？呢，这个千秋寺哈，一相传是起在嘞，好平安时代哈，平安时代初期，大同2年哈，西元807年的时。哦，这个千秋寺，大家有没有人去过的？京都啊，
1: 京都太多寺了，我相信南条就没有一点五郎去过啊。这个
0: 1200年
1: 很多了哈，觉得这京都千年古寺、古刹嘛，真济哈。像雄信台就没有一点五去过。嗯，
0: 那内底吼，伊这个千手寺呢，伊内底是供奉11面千手观音哈，那以祈求治疗目睭一边文明哦，哈，传闻哦，你也当去啊求。南北周的要治北周的，你也当去遐祈求，哦，是这样哈，以治疗眼疾，哈，这个祈求治疗眼疾闻名哈。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讲，日本今年已经累积10宗啊，已经有10宗新社甲寺庙被烧。火灾吼，诶，这种的事件，十件吼，哦，并且最近这2件不但拢伫迄个超过千年的历史的这个庙寺，更加巧合，就是讲拢是都跟曾经，哦，都是啥，这个巧合的吼，的是讲曾经跟唐朝留学的僧侣空海有关，哎，再加上火灾的时间点呢，吼。跟本能寺哈之变哦，好，1582年6月2号本能寺之变呢，那个又相同，有这个历史上日子的相近哦，所以呢，对于一挂新币学有兴趣的一部分的网友呢，哦，就是想到讲联想讲会不会是有心人蓄意而为安尼的对吧？好吧，
1: 应该被倒，就是对啊，那去我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学嘛？
0: 不知道。
1: 对啊，对，就刚刚就是没有了，这个就是火灾意外嘛，天灾，因为大家讲这里吼，加多吼，热天的时阵是热加一百。真的哦，因为今年这个
0: 今年哦，
1: 炎热的天气又比较早哈。
0: 没错，
1: 我有家己有八月份去过京都，还足恐怖的。那个热吼，那个大家京都跟台北同款嘛，都是盆地吼、尤其日本的这个天气更加大。那个京都吼，这个热天的热的时阵吼，是特别热。你拿这个遮阳伞遮着。没路用，想到因为土卡嘛在热，上下的咱咧看，刚才咱咧烤箱感看到上下都有，佮加上影响佮足大，所以你行两步啊路吼，你就感觉人吼，感觉吼速大一种感觉，应该是像天干物燥啦，我觉得比较是天干物燥的。
0: 而且讲伊咧烧草嘛吼，就是那个住起咧烧草啊，因为可能很干燥，
1: 对啊，
0: 又烧草吼，边附近佮山啦吼，好了以后都不过底价个条件。 有报告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哦，特别宣布，特别公布，讲今年吼可能会很热。你看今年五月份吼，今嘛六月啊，未过未分，哦，全世界哦有足侪所在拢已经哦，这个高温破历史记录，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拢五月份开始就已经高温破历史记录啊，哈。那现在进入六月份，哇，今年哦，这联合国的气象组织一个公公今年会一路一直热热热热热热，安尼我讲几遍热啊，恁家己算看嘛，会热到十一月份哈。好，五月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个月，我哩咧哦，热到八倍啊！吼，讲今年热到十一月份咯，吼，这是盛鹰，好，今年的夏天是盛鹰来袭，吼，所以讲，啊，这种会一路热到十一月份的几率有80%啦，吼，安娘喂，啊。我来讲哦，这热哈，这热是热，以及另外全球的高温会增加啊，这个会造成热浪、干旱，嗯，好，还会暴雨、洪灾，嗯，甚至呢火灾，哇，很热嘛，很热啊！那些你哪讲？哎，外靠，哎，郊外、野外、山林来的，哎，打茶、打草，哦，都很可能。
1: 对啊，
0: 哦，风吹，风吹的，家里的自燃起来，
1: 哎，他们就过来讲，天干物燥，
0: 小心火烛。
1: 起码较少咧用火烛啊，但是像咱头讲迄个，行到迄个柱子咧烧草，迄个危险嘛。
0: 哎对，哎，咱较早人咧讲什么钻木取火对无？较早无咧，哦，无像咱这点火这方便咧对无？啊，拢钻木，木头一直个煮煮煮煮煮煮煮煮煮吼，一直个都噜噜噜噜噜噜噜，啊，等于着火啊。啊，是安怎？但足干旱、足热的时阵，佮足干旱的时阵，为什么迄个、迄个常常会发生呢？这个山林啊，这个野火。好，哎哎，有当时人讲，哇，那龟山呢，这也在烧，也在烧。其实，哎，就是安尼呢，因为你一定山拿啦，还是讲草的，哎，有那个草皮的草地啊，它就是会有一些枯枝啦、树叶啦，对不对？啊，个有些大起的个枯草啊，啊，伊即嘛风一直吹，如果那风吹，啊，日头个晒，日头光，我跟你讲，日头光安尼直接车落去，就敢那纯咧，跟你点火啊呢。好，哎，阳光啊，阳光这样一直对着一个很干燥、一堆很干燥的杂草。草树叶吼，安尼个照落去，照落去头光，迄个温度照落去，吼，啊，佮加上那有当时个风吹，风吹底下是唰是唰是唰，啊，就敢那像咱咧钻木取火安尼，吼，都一直落落落，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就着火起来呀，就这样啊，很多哦。
1: 伫咱吼，这里吼，咱台湾吼，这里亚热带所在吼，因为咱看潮湿哦，咱较无这种森林大火这种概念嘛，但是咱常常看到，包括这里、尤其是美国哈，美国今年年初的时阵，还不是发生了这个加州的这森林大火嘛？加州的就是标准种天气啊，足大，啊个足热，然后呢，
0: 干燥，
1: 星之火，就是可以燎
0: 原呐，
1: 啊，就烧起来哦，因为这打屁屁的草啊，打屁屁的这个渠网啊，那烧，你不要都懂，很奇怪，你阿舅的所在，我们没有在听到说什么台湾呐、或东南亚地区啊、泰国啦、缅甸呐、那森林大火没有，因为烧不起来，太潮。
0: 潮湿了，
1: 太潮湿了哈！
0: 所以潮湿也有好处啊。
1: 所以温带气候其实哦干起来、干热起来，其实相当可怕。比咱台湾更加热。
0: 所以今年这个盛鹰哈，盛鹰诶，等于变成讲热天的时阵会持续升温啊，而且不是干那高温炎热年年哦，咱都要讲包括可能啊洪灾啦、水灾啦，哈啊，迄个哦各种的哦这个一种诶盛鹰现象哈，就是可能。都会哈，都会比较频传啊，那个掉哈，火上加油啦哈，就有一点火上加油，这个冲击呢会更猛烈，而且应用的范围呢会跨国界的哈，所以未来啊，根据这个气象组织一个讲，未来三个月来转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未来三个月呢，哦，所有地区的气温就都会高于平均值啊，极端会产生极端降雨、极端干旱哈发生的几率哈。一般来讲，盛鹰现象哈，可能会为南美洲哈，伫南美洲的南部，还是美国的南部、非洲之角哈、非洲之角，或者是中亚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 所以如果它降雨，声音现象不是说跟它温度升，它降雨的时候它也就是会很夸张的降雨。另外中美洲、南美洲北部，还有加勒比海、澳洲、印尼，还有南亚一部分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干旱。每一个地区不一样，每一个所在不一样，有的会很干旱，有的地方会降雨降到很极端。
1: 对啊，所以这是圣婴年，圣婴年。咱台湾最近较热嘛，但是刚才就没有讲哦，对这个拜公哦，这个拜公哦，这个预降雨模式要开启了哦。好嘞，拜哈，我这里给 key 啊哈，所以我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会有局部的大雨哈。给他明仔哈，三到四号就能干好了，还是赶快那提醒你是高温炎热。但是对于拜公开始哈，开启降雨模式，下周哈，因为咱地 key 啊影响的关系哦，台中。不是以北哦，台中、宜兰，
0: 哎呦，
1: 有机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哦发生，这样不错啊，不错哦，因为真的还蛮缺水的，好，赶快来帮这个水
0: 下一点雨好啊。
1: 那台湾又要耕作了嘛，水口通常都是五六月、六七月都比较缺水哦，来补一点水哦，希望这下个礼拜可以下点雨，降温哦，补一下水库。
0: 没错，好来哦，再提醒大家，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哦，将会对今年的夏季有很大的冲击哈，除了温度可能升高，会很干燥，很热以外，极端的降雨。

0: 日本的富士山、红山吼，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吼，啊，但是伫红山期间呢，依然出现的大量的非法登山客吼，诶，这个问题，非法或依法登山诶，这个问题，甚至依旧有人在啊死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难死亡哦，啊，这个日媒加一挂这个什么定位数据公司合作分析，哦，还有一点像 AI 安尼都对啦吼，发现吼每一年非开放吼，就是日本的迄个富士山，伫唔是开放的登山季，还是差不多会有一万多人哈非法闯入富士山。
1: 啊对啊，这很可恶呢。
0: 哎，即边工地这个沿路拢设有足侪禁止通行的标志甲警示，但是呢，哈啊。就是有人就是根本无视，把你忽略无视啊、哦、没有看到警示，没有看到哈、哦、这个禁止的标志哈、哦，违规的行为呢哦，这个今嘛拢无改善哈、哦，没有改善，凸显这个红山管理的漏洞跟潜在哈潜在安全风险持续一直一直扩大。富士山哦，一正式开放的时间哦，其实是每年七月七到九月十号，只有这样，
1: 对啊，短短的、啊，
0: 嘿。七月七到九月十号而已，安尼的几个月，七八到两个月而已，只有两个月而已。每一年它开放的时间就这样，其他的时间就是拢富士山封山期、封山期。好、哦、啊，但是哦，像静冈县啊、山梨县哈，伊、哦、弄个依照道路诶，这个道路法的规定哈、已经伫登山道哈、这个五到六合目这个所在有设置的告示牌，有设置的一挂路障，哦，专门禁止通行，强调讲封山期间登山风险极高，包含有这个气候的剧变，还会有迷路、失温等等的事故，所以呼吁民众在关节期间、风霜期间，真的是不要前往，
1: 不要不要、哦、不要、
0: 但是
1: 还是有人被
0: 骂。对对对对对对，封山期间，人工通给起来，每一年封山哦，这次是一万多人还是非法登陆哈？啊，来根据静冈县、山梨县这两关的警方通给，为2019年到2025年封山期间相关的山难事故，总共有79人。非法进入，而且发生三难，79人，其中19人死亡，19人不幸死亡，哦，显示讲危险的情形并不因为你封山管制而有效降低，没有，就是这样，
1: 对啊，
0: 所以大家、
1: 还是遵守规矩啦，人要封山就是有些理由啊，然后都北北都要去安尼吼，
0: 硬要啊
1: ，无视于规则，想不懂哦，
0: 不要看那个富士山好像看起来也不高哈，其实富士山其实它不高嘛哈，海拔超过
1: 3000多嘛是加管呐，
0: 看起来可能不知道，而且
1: 富士山一起灰刷嘛，因为这里、遮风避雨的地方哈、我当下这刷电可以惹谁哦，这山况比较不明呐、尤其你那边富士山那边宫顶的位哈，被单攻的是一日上下不太可能呐、除非你拢没得歇困，还是要有点经验
0: 哦。好了呀，恭喜贺喜咯，今天的台股呢，已经跳上46,000点啦，46,000啊，台积电呢又飙到2400多了，这个昨天咱有听众吼，咱有这个听众哦，这股票吼发大财吼，很开心的分享哦。
1: 爱请啦，
0: 爱请，
1: 对啊，分享爱得爱请。
0: 啊，是安怎爱请啦，是安怎爱请啦？
1: 啊，要替伊欢喜啊，给他情绪价。
0: 咱的听众，咱的听众。
1: 情绪价哦，无伊爱请，伊爱请人食饭啦，啊不，安尼可以开始趁钱。对，
0: 无，咱的听众伊讲伊讲吼，这两天有朋友请食饭，请吃饭，然后呢？那一餐吃完4个人了，一共好像4个人嘛，吃完之后结账8000多块哈，四个人吃8000几块，袂歹，吃真好。结果呢，大家就底下讲我来请阿伯的席了，这场 go touch 嘛，大家一起 share 一起平分嘛，但是其中一个就讲啊，妹，今天就等我请呢，我做股票哈，赚2000啦。 吼，两千块，唔是两千块，是两千万吼。所以，伊讲最近股票吼，赚两千万，所以即
1: 阵未歹啊，
0: 赚两千万，八千几块回请 ，OK 啦，可以啦。哎，大概每个底下
1: 小心啊。一杯需要人家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情就是为这八千块买单，合理啦，合理啦，合理啦，啊，欢喜嘛，这对咱台湾经济嘛是好代志。
0: 啊，对啊，对对
1: 对啊，对啊，你有赚着钱啊，你去
0: 请来请去啊，
1: 你去消费吼，这样才是创造这个经济啊，不然。人工探究机只能变成这个账户里面的数，这没有意义啊！嗯哦、啊你讲我探了这探了这，啊你但是你不花出去，这就是死钱、
0: 啊。对啊，啊咱听众吼，咱听众讲、啊、哦好啦，得、啊嗯、哦要请请了公家，然后都两千哦，赚两千几万啊，这有影嘛是够欢喜啊呢！
1: 对啊，都爱听欢喜啦，
0: 真的欢喜啦，
1: 要真心听人家开心，
0: 今年发大财啊！吼、嗯，今年的这股票哪有投资的这些吼？
1: 对啊对啊，
0: 科技股的吼，几乎都是讲、啊今年哎无讲。哎，唔免啦，唔是广告
1: 者
0: 啦，
1: 反正眼睛就
0: 你都做电脑买着，拢你无随个买伊的。咱张工迄个詹维忠无吼？
1: 对啊对啊。
0: 詹维忠伊唔是迄落，迄落赚二十万都甲买伊啊，甲买啊，换去买金条。
1: 啊，那个嘛是有赚啊，嘛是
0: 赚。对啊，哦，啊，咱这听众吼，伊张都是咧甲分享这件代志啊吼，啊，都无意中在讲，迄个人阮。诶，朋友赚两千万的吼，啊，但是伊就讲，嘿，伊嘛是有赚呐，哦，啊有赚啊，我讲啊你赚偌济，伊就讲，诶，我赚会使讲无啦，哈，
1: 都讲到这里了，
0: 都讲到这里，
1: 对啊，你就是要讲啊，你就讲吧，爱请啦，爱请啦，
0: 诶，赚两千万的就咧请，你赚八千万的唔免请。哎、欸，我无白讲的哦，惊死人！咱的听众大概拢真搞嘞，因搞家呢呢，
1: 拢请拢爱请，爱请，唔是爱请吼，就是干嘛讲对于平常是有帮助的。安尼靠福气嘛，
0: 哦、
1: 我感觉这个就是那个福报嘛，吼、哦，对啊，对啊，你卖干嘛开钱？我感觉这是福报哦，把你这探钱这开心跟喜悦哦，然后阿伯，我讲恭喜人得啊，你赚两千万，你赚七千万、八千万，啊，关我屁事，对不对？对，你要把这种开心
0: 的啊，但是人伊嘛就
1: 没有没有我
0: 跟你讲，
1: 我是讲真人人的是安内吼，
0: 我一吼，
1: 你给人家你要索取情绪价值，
0: 以成熟稳重吼，伊讲伊那朋友底下咧讲，大家底下因平时可能因那朋友大家食饭是拢迄、那个这血尔高大曲安得掉啦，啊，但是就是讲迄讲迄个朋友就跟你讲、哦，伊这股伊股票赚两千几万，所以只等于请安内吼，迄个时阵你心内想，哦，赚两千几万，好、哦，伊心内伊是无讲。出来，无讲出来，讲哦，你两千几万、
1: 啊、不要去比这个、
0: 欸，就不要比
1: 这个沒。其实人家没有这样这么想、啊、
0: 他没有这样想，
1: 没有这样想，因为他
0: 所以很开心，他很开心。后来就后来就跟我分享，
1: 一拖特别千，那八千两千多万的请八千多块的嘛，啊，他下次就四倍嘛，一叹气不啊，就请
0: 三万多块，
1: 两万多了，两万多了，两万多，等比账上去。
0: 我数学不好。
1: 然后欢喜啦，我感觉这就是咱吼，我咱刚上述是玩开玩笑啊，半开玩笑，蛮天然听就免欢喜。那我这角度来讲吼，其实就是咱台湾哦，我还是要重新嘛，咱台湾吼就是踩到这一次 AI 的风口浪尖，咱倒是有真正赚到钱。
0: 哎，来，咱这听众伊来哦，伊传简讯来，伊讲今年的股票吼是真好做，因为拢是 AI 带动的关系，所以几乎买到的都赚到。
1: 买到赚到啊！
0: 哦，啊，伊讲伊阿哥啊，卖讲出来，我再卖讲了哈。他还有很哎，得，哈，叉，哦，各地另外一支科技股还有很多都丢了。哦，啊，伊讲哦，巴菲特的理财投资哈，
1: 哎，滚雪球嘛，
0: 对啦，伊讲我老公有很认真的分析，
1: 对啊，哈，
0: 对对对，
1: 哈，长期投资嘛，哎呀，嗯，对啊。
0: 好，所以得，哎，哦，好，各工就这一上，哎呦，老板娘怎样？不，好的，反正讲了很多啦。总之，一共巴菲特那一套可以参考了。
1: 没有错，没有错，价值投资嘛，长期投资啊。
0: 哎，我呢，能赚钱，然后你在那替人送啥呢？哈，
1: 不要把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台湾这个哈，这个环境，只要你哈怕病，阿里那呵呵做功课，你嘛 人嘛是我做功课，阿管你去投资，所以才能够在这个台股上面在这一次的经济起飞上面去做到所谓的你搭上这班财富的重组的列车嘛，不然有的人就是干嘛讲啊你跟我做功课，阿个扁担，阿个看人咧趁钱吼，阿个底下插白
0: 的，阿个未送哈，哎对啊，像很多人嘛，最近大家也看到嘛，然后就网络就很多人说啊台股啊那打刚 kiki 干呢吼，那才惊死人，已经伫全世界咱台湾吼，哎股市已经吼是伫在全球排第吼这个五名啊吼，敢那即嘛第五名哦，惊死人，哎呀阿武就讲人讲，我若无赚到，我若完全无得到好处啊，哎呀什么股市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得，哎，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直接，真的有间接啦，啊无你看啦，股票赚到去请食饭啦，你看啊一请都拢吼八九千几万的啦，啊你开餐厅无做到吗？啊你餐厅的做餐厅做假戏嘞，啊你无生意较好吗？吼、哦、对不对？啊领导的人都无应用到吗？
1: 我们要持平这样子说啦，我们要持平这样说，这是可能这是个人啦、我干嘛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个人的问吼、你哪讲合法去选择去投资吼，啊有跟上吼，然后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急躁的话，你是赚得到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干嘛亏公司的中小企业、那个是不好，我们要说实在，有一说一吼，那、开公司不是跟他对碳基家己负责任，你还要对公司负责嘛？公司的订单啊、传产是不好，没有错、啊，但是我们讲五 A 的是系列哈，像这486哈，486的是那团购这个，他们也算传产了、他们在公司本业哈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因为当公司的钱去投资，这个就逃给这个思维啊嘛。
0: 所以讲吼、一句话啦，好时机有人在撩钱的，歹时机。冇人咧趁钱诶，
1: 对啊，没有错。
0: 啊，即马你是变哪讲？有趁到就讲时机好，冇趁到讲时机歹。啊，即马到底是要讲时机好还是时机歹？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时机你若看这个数据是好，但是好甲歹，你单问家己啊，为什么？我无本心，我无参悟到基本的吼，财富的重组，这个真的就要问自己了、
0: 啊。自己想想看、
1: 啊。对。
0: 坏坏坏。
1: 对啊，你别搞这个，别搞你家己问题，你别等吼社会环境，那就简单了。因为你别检讨家己，其实都最好拢是上简单。拢是社会环境啊，这样。哎，不要这样子啊！已经台湾已经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给你了吼。几乎
0: 对啊，
1: 我的公公常咱讲过嘛，咱美国的特派员吼。驻美特派员看一个病，酷少年，
0: 酷少，
1: 有保险了解三千，不是三百几块美金，三百几块美金，
0: 你只讲代票好啦，
1: 就两万多块啊！你看个咳嗽，看个感冒，还要两万多块，我就这是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这个前提啊，你。几万块啦，一万块左右啦。原价两万多，有保险还要一万多台币，吓死人。
0: 咱刚刚有时间吼，我要来讲一个啊，做啥？咱美国特派员，没办法，咱美国这个好朋友特派哈，这美国特派
1: 驻美特派
0: 啊，对，驻美特派一点来分享的美国诶，今麦生活啊，这里啊消费啦、物资啦上面的状况，跟咱分享哈，很不错，而且都很及时诶哈，因为他都可以。马上，而且一样哦，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加上有 LINE 的这个分享哈，所以很方便可以分享啊，这美国现在最及时的这类状况哈。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跟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风花雪月，好的。
2: 来进攻个，
1: 来嘉禾来分享哦，台湾嘛，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咱的护理元素，
0: 爱分享了，来哦，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我讲护理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那个心情都很好哦，别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0: 不错，
1: 对啊，
0: 护理元素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1: 对啊，
0: 只要睡觉笑脸，只要开心哦，吼，只要困眠好困哦，只要你家哪拢会当安尼啊，那你还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0: 一个女人哦，最注重的就是说。 要看起来青春美丽哈啊不老哈啊，纵然有年纪啊，但是有上了年纪，谁说上年纪就不能好看呢？哈，上年纪也有人，每一种年龄层都有他那个年龄层的魅力啦。哈，
1: 我刚上了年纪人哈，那么去讲跟下人去比，不会恢复哈状态。我刚冒姐就掉，气色，这气色真不是讲你去医美都好，我当去医美了，气色还是不太好看。
0: 呵呵，对啊，所以气色很重要哦。你若有食护理元素的人，我跟你讲，安尼远行来吼，哇，远远两个阿姊吼，两个一起吼这样走过来，其中一个哦，金光闪闪的吼，安怎你的边啊迄个，你拢马上给我忽略去啊吼。人家那个脸色气色这么好，嘿，
1: 气色吼，外表气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的心情好啊歹，
0: 心情若无好。面相，面相歹看，
1: 迄人个目头，
0: 你看到都真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人个面个目睭头啊，夹夹啊吼，嘴皮骨啊，塌立立嘛。
1: 你那目头夹夹夹啊，管你赚2000万，管看
0: 不舒服，
1: 看你赚8000万。
0: 这个人我不爱看到伊面，我看到伊面我就介不舒服
1: 哈。哎，
0: 对吼，迄个面吼金光闪闪迄个，
1: 啊
0: 个吼，
1: 没有错，
0: 哦，开嘴就安尼笑嘻嘻吼，开嘴佫讲好话，合嘴就登笑容，啊，这种个你就加加伊斗阵，
1: 对啊，
0: 哦，这样吼才会有正能量吼，产生正能量互相影响。不要被负能量把你打败。
1: 所以是上面咱的人是上面一个均衡的人生，只要钱爱谈，身体健康爱顾，你心情嘛爱顾，
0: 哎对，
1: 钱、健康、心情哈，这三项平衡。我讲，但咱啊个外地台湾又活在台湾，我讲这
0: 你要偷笑了，
1: 你这个人生已经是哦全球的 PR99了哦，就是已经是赢了全世界99%的人哦，心情、钱财还有健康三样兼顾，又活在台湾。
0: 這個、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每时一定要讲我着护理元素，护就是护士的护，护士的护，一里护，丽美丽的丽，颜颜色的颜，素
1: 素
0: 加素一素，素系的素，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系列，我条条有听讲哦，去个药房啊，那个啦啦啦啦，嘻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啊，结果拢买唔到诶，足济吼，你自己都讲不出来，讲个哩哩啦啦，啊，有当时啊，跟啊也别的产品有一点混淆吼，所以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血管破嘅广告诶，护理元素，还是美国进口诶，一盒2000，吼，一盒2000，诶，你即个。摆大组的，你拢个敢问
1: 吼？
0: 长安尼一堆人，搁叫大组的啦。
1: 哦
0: 吼！哦，你还会欢喜个吼？啊，有个人讲啊，我还未收到，因搁去买了大组的。
1: 买到赚到了，真的是买到赚到。
0: 伊讲我进前叫，一阵药房无货啊，我拢还未收到。是啊，那让因家你直接塞去药房啊，你直接塞去药房提啊，药房都要回收到，还未甲你送去。你进前订，还未甲你送去，人塞去药房啊，已经碰断个呀。但是你免惊啦吼，药房你遐有主文有定讲。有帮会好你吼，免个免烦恼嘿。好，谢谢吼，咱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爱大组的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你家己爱去有帮哦，较紧的吼。
1: 对
0: 啊。好，啊那无你就直接电话订讲也可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我来当家你看有帮吼，来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咱有听众吼传简讯来，伊讲拜托赚2000万，我三张才赚200多，本钱不用除去哟、哦。哦，这会不会算呐、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算？
1: 不要比价啦，不要比价啦，哎呀、
0: 啊，
1: 卖
0: 有可能啊，他买的成，他买的量大、啊，哎呀、啊。好、意思讲，赚2000万、嗯、是连本钱吗？你是爱还你是本钱你无扣掉？你讲，伊讲伊三张，伊三张，唔知三张啥，唔知啦。伊讲我三张才赚200多，为什么人家可以赚？
1: 卖比高，
0: 伊讲本钱不用除掉，扣掉。
1: 我干嘛？安尼哦，安尼、就是哦，安尼就无好啊。你已经赚钱是欢喜，但是你听讲啊，人啊乱乱乱啊，你好像又被比下去。不，其实不用这样子。每个人的状况不同，你那在人本金嘛，赚2000万。
0: 嗯，
1: 对啊，不一定，
0: 要贵一个呀。
1: 啊，是嘛，不一定要贵哦。你来讲1000万哦，起码要这一年都要赚个100%，不是很困难嘛？如果一套2000万去尬，再赚点就哎。不要去比，有赚钱、都很开心。
0: 对，
1: 你老公赚钱，可不可以跟人比吼？想赚卡济，安尼的失去吼，赚钱赚着钱，快安尼无意思啊！
0: 没办法，恁今天听讲，
1: 你已经赚到了，还要、
0: 他都赚200多万呢、
1: 我们今天讲，
0: 我个不给他都没有呢。
1: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去比较啦，不要赚的钱还要跟他比较，然后我就很奇怪，那赚钱的花意嘛，重点现在台湾。我感觉是台湾吼奠定了这么好的环境啊！
0: 哎呀，咱就听讲，你是投，你是买偌济，你赚200，你是投资偌济，你赚200万。好、哦、啊，他如果他赚2000万，可能他投入的
1: 对啊成本比较多、
0: 投资的成本可能更多嘛，
1: 一个人50%，但是一赚50%，但是你可能赚200%、你赢、你对啊，你比较厉害啦，
0: 不错不错，厉害啦，咱这听讲，他也赚了200多万呢，
1: 厉害
0: 哦，拢有赚到，
1: 对啦，
0: 我大刚我拢底下咧替人穷的呢，

0: 我都要讲要讲咱美国特派员，伊的前老板的迄落风花雪月哈。他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员工嘛哈，曾经啦哈，干不是？嗯啊，有啦哈，啊这也早期啦哈，啊，较早世界首富像大家知哈，这個、名大家拢已经吼，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说哦，世界首富哈，比尔盖茨，大家都讲到很熟，都滚瓜烂熟，对不对啊？今嘛都换人啦，哦，为首富一直换人啊，后来又变贝佐斯，后来好像现在又变成这个马斯克，有没有？哦，好来啊，那这个前首富啊，也是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哦，啊、来哈、哦，这比尔盖茨哈、哦，其实一常年热心公益哈，哈、哦，占根贵亚尼蝉联全球哦，这个首富的宝座哈、哦，就是微软哈、哦，这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哈，伊无话故已经在被爆出工哈、哦、啊，去寻芳哈、哦，去寻芳，结果染上性病有没有？嗯啊，比尔盖茨。啊，你怎么这样子？你首富呢？啊，你怎么去寻芳？啊，怎么还染上性病哦？啊，你要去迄落嘛，找一个较清气的哦。好来，所以也优质形象，过去形象优质，现在是一系崩坏。没想到讲最近媒体个再度哦，对比尔盖茨投下一个震撼弹。爆料公安话呢？爆料公比尔盖茨一个月前妻伫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哈、嗯，他就是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嘛，伊讲迄阵阿个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就曾经被指控讲伊总共出轨超过20次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太厉害了，已经出轨20次，甚至的在甚至在他们公司的员工大会上面，比尔盖茨个亲口承认 有一些出轨的细节，出轨的细节哦，伊家己个伫员工大会时阵自己承认哈，哦、嗯，连迄个啊，这员工听的都觉得 ，Oh my God， 不可思议，Unbelievable。下一今年70岁的 Bill Gates 哈，在今年2月的盖茨基金会一场气氛低迷的内部的员工大会上，被问到讲：“你过去是不是跟那个哈在砍哎砍砍啥砍地格矮的淫魔哦淫魔富豪爱普斯坦哦，你跟他关系很好哈？”嗯嗯好来，有人就敢问到安尼哦，员工大会哦，那时候员工大会很低，气氛也很低迷。结果呢，没想到比尔盖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当场就说：“我今天要跟我的员工致歉。”哦、他我承认我的确有过婚外情、承认说、他在那个爱普斯坦这个大阴谋爱普斯坦的档案记录 当中、有2段地下情嘛、其实被 收到的就是说记录里面有2段、这个、地下情，但是呢比尔盖茨自己都被爆料，他说其实上他自己爆料，他说2021年我跟我的这个前妻哈、，Melinda 哈，这个梅啊，这个离办离婚诉讼的时阵哈，其实我就已经有不止2段了，甚至超过20段的婚外情。他自己就这样讲，超过20段哦，超过 over 哦，超过20段的婚外情、在场的员工听自己的老板这样在员工的面前就这样子讲，每个员工听了都目瞪口呆啊。 比尔盖茨哈，偷吃的对象哈，哦，罗贝哈一个一个被挖出来浮上台面，嗯，好，他偷吃的对象，一坦诚，一跟你坦诚了，一共我曾经跟两个俄罗斯女子有染哈，啊，两个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哈。其中一个是在2010年一场比赛当中熟悉哈，什么比赛？桥牌比赛哈，好，桥牌比赛当中认识的俄国诶桥牌选手叫做安东诺娃，好啊，后来女方哈还为了帮桥牌学院找资金，哦，才啊去认识到爱普斯坦啊，爱普斯坦还大方的出资帮他付软体写作学校的学费哈，好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1: 钱就变成就收的没，
0: 另外一个
1: 白手套吧，不是白手套，
0: 另外一个俄罗斯 女孩到目前没有公开，但是这个比尔盖茨他自己承认，另外一个都在说一个嘛，一个就是桥牌，俄罗斯的桥牌女选手嘛，另外这个俄罗斯这个是比尔盖茨自己说的，是说他是核子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家，啊，因两个人是透过商业活动的这个熟识，啊，对方随后的在他旗下的核能公司哈，啊，对泰拉能源工作2年哈，据传呐，讲当时哈，这个员工忧心忡忡呐，哈，哦，也员工忧心忡忡哈，被告知讲，好，这个女的要在我们的母公司工作啊，呢，哈，啊，在员工啊，听个一头雾水哈，然后啊什么啊，反正就这样子哈。结婚一概冇，其实结婚二七年哈，后来可能这种事情，太太一定多少哈都知道的啦哈。反正我也不用去管你在外面是跟谁啦，反正自己老公哦，搞不好像染上性病啦，所以常常外面有那个太太应该知道哈。伊讲其实谈到要离婚的时阵，伊曾经改因太太道歉哈，好低声下气的道歉，别人家坚称哈，伊讲哦，我跟那个爱普斯坦哈，虽然认识啊，也见妈妈不点见面啊，但是绝对没有不法行为，所以台北那阵你赶紧带来道歉，但是说的话也不是真的哦，哎呀，就这样。

0: 哎呀，光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有20个以上 ，over 20 times 啊、哦，超过20次的这个、
1: 所以哦，觉得你看，我就。

0: 齁，人设破灭的话，那个就也不、嗯、也不一定会跌落神坛啦，那活得这样很累。我相信比尔盖茨以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在员工大会上面承认自己，
1: 嗯，
0: 对不对？就一个我们其实做那一个我们其实这个一个我们其实这个微软的执行长也不是老板，他是大股东而已、嗯、啊，为什么要这样讲？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对啊，为什么？
1: 哎，人家问啊，
0: 啊，
1: 有人问
0: 他，
1: 他
0: 可以就说啊，没有啊，我们就不回答这个事，或者叫公关，或者是在挡掉。为什么他要在上面讲这件事情？
1: 啊，就已经都
0: 对，
1: 都人拢差不多知
0: 啊。不是啊，
1: 个个紧，
0: 他
1: 个个
0: 你们什么紧？他连演都不想，
1: 就只好承认
0: 他做自己的啦。他这个人设，他也活得很累的啦。也啊，哎，我反正他有一种看到没富豪，一点我就只能帮你出力啦。哦，你管了，那光这边俄罗斯那个跟爱普斯坦要什么那个钱，后面就是比尔盖茨出的。啊、你有到那个能力，一辈子活得七八十岁而已，风花雪月有能力啊，又有人帮你擦屁股处理
1: 那一段风花，
0: 对啊，所以就不要
1: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
0: 个性没安内人吼，伊拢没安内啦，啊，会安内人吼，他不管在包装怎么样，哎、哦，爱家爱妻啦、嗯啊，最后还是会变康。你、看，所以你看，川普，你要我干嘛？川普干马斯克？林北都是安内人啊，我就是花心呐、啊。马斯克生了全世界生了好几，
1: 哎、欸，生几个小孩耶。
0: 然后刚马斯克，哎呦，你好花心哦，嗯、怎么这样？然后你搞六灾奖哦，然后你这么好的基因你要留下、啊。川普也是啊，好几任的婚姻，或者是跟或者啊，讲难听点，川普如果透过爱普斯坦去嫖，人家也不会觉得哎呦，川普你怎么那么辣色？那么干嘛讲川普？你本来就是这个这种，
1: 本来就是辣色，
0: 那样那种色鬼样、啊，
1: 本来就是有
0: 对 啊,
1: 啊，也会啦，那个他咋笑的那些啊，属于这干
0: 花心又帅，对不对？
1: 长得又帅，
0: 反正是比尔盖茨，我就比较可怜，这就是不是他就是
1: 看起来就老实人的样子，
0: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的宅男呐、啊，我相信他前半辈子很努力的在那工作，然后跟他老婆打拼。哎、欸，哇，这个姐的全球首富啊，对不？啊，我那可能刚刚被这个这么很无聊哦，慈善呐、啊，啥啥，一辈子没有叛逆过、坏过。我看年轻没有叛逆的，一滴中年。更年期时候、他会再叛逆一次、人就是安呢、你卡在没做，人这就是平衡嘛。一、过去没做、没算到，还是讲没想要做的，他有钱有地位之后，他中年危机。
1: 第二春，
0: 不一定是第二春，没有，这不是第二春，这个
1: 第二度享受青春呐、
0: 啊。他那是的第，然后中年哈，就是第二青春期。
1: 第一度青春的时候在变事业，
0: 不，第一度青春是一乖乖 啊，但是第二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叛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婚姻问题啦，然后外遇问题啦，哦，而且讲中年时其实黑东西一少年的时阵没法度做，哦，啊没能力做，啊一到中年的时候，他只是想说啊，也干嘛讲，哇，已经哦，我生命哦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对不对？不管你多少钱呐、啊，说实在的，你比尔盖茨
1: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日子，
0: 他想要谈一段哦，他大学时代没有谈到的这个恋爱啊，当然啦。啊，他又有钱，对不对？难得贴上来了，哎呀、啊，
1: 好啦，
0: 不是替他开脱啦、这个是人性、啊，
1: 干脆承认了、
0: 啊，对啊，所以他就不想演了嘛。
1: 大家知道的报道出来
0: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1: 哦，真的啦，真的哈，哎、哦，超得二十年啦，无话侪啦。
0: 我前妻嘛无意见，因为搞
1: 离婚啦嘛，
0: 不，一寡离一半，这财产你当然无意见啦、
1: 啊。分一半好意的了，
0: 几百亿美金在手，我当然没意见啦、啊。你要去花黑领导的代志，对吧？
1: 我来讲，我就这样一点讲，我哪有这个条件，我嘛是安尼做，搞不好难事啦吼。好吧，
0: 所以要先累积这个条件、你第一青春期的资本能力要够啦。
1: 对啦，
0: 然后让他要够，那是世界顶级富豪。
1: 但是莫带病回来就对啊。

0: 咱进攻个，
1: 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食三五钙，了解中华爷，中无欠钙，我去检查，中无欠钙，所以我食长长钙，他讲中无欠钙。哦，我有
1: 高华裔姐姐哦，有点混响。他长期吃灯灾，
3: 嗯，
1: 哦，长灾哦，
3: 嗯，
1: 长灾动，我当然因为那边 keep 休息准，当然没有像吃这个荤食的这么平均营养，这么平均，所以一登记拢有咧吃咱得力酸哦钙粉去补充伊的钙质，
3: 嗯，
1: 最好去检查。哦，我即便吃长灾哦，这个钙可能平常需要较歹对这个食物来点补充嘛，
3: 嗯，
1: 因为。骨头才有，比如说短骨汤来的还有钙嘛，
3: 嗯
1: 啊，可是吃素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3: 啊，鱼也不能吃嘛，
1: 也不能吃啊，
3: 肉也不能吃啊，
1: 你可能蛋白质够，但是吃素的人常常这个钙质的部分，会卡欠款，所以咱这解决足巧，买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3: 所以咱就是
1: 登记补充，
3: 咱的钙粉钙油常常拢有听众的问讲，哎，食素会使食？出家人偌济咧买咱的钙粉钙油咧
1: 啊？
3: 我都捌互朋友甲我拜托啊，朋友讲，我只有一个出家师，吼，讲
1: 没问题啦。
3: 恁咧即卖有犹太的赠送的吼，系讲要买犹太赠送，啊，你会当帮伊退无？安尼，我讲好，我帮伊退个同款啦，唔是我帮伊退，我就较少啊，无啊，吼，哦，一样啊，因为他出家人不方便，我就帮他买，好几年啦，有连续几啊年吼，哦，都出家人，啊是朋友的，朋友透过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哦，阿弟呀，改讲讲，好吧，哦，拜托恁迄个叔君啊，吼，朋友甲我退几组，吼。钙粉甲钙油，
1: 对啊，
3: 伊讲因足侪人都内底拢咧食，所以他因那犹太时阵，因嘛拢会大家做位买几下做呢，吼。
1: 你若对这平常时啊，你食食内底无法度去摄取着这营养分哦，你用这个营养品做补剂吼，其实对咱的身体来讲，其实是好，就好个代志。而且食营养品吼，效率比较好。
3: 是，因为大家食咧，
1: 安尼
3: 大家有补充。
1: 啊，钙就是钙嘛，你免搁加摄取其他物件，比如说你大骨汤内底一种油
3: 啊。你不可能大家咧食大骨汤。食到要
1: OK猴年马月。
3: 啊，你讲用去煮的有啊？有人去煮用煮的，煮什么？对不对？啊，你不可能特工店来煮嘛，对吗？哎，好，我跟你讲啊，所以讲你用家还是最好。就像我们
1: 没有错，
3: 每天要吃一点东西哈，每天就是哦，你不吃三顿，你起码嘛爱吃两顿安尼哦，就这样子每天吃一点，每天都补充，就给你维持掉嘞哈，好维持的很好哈，补钙质得力酸哦钙粉。玻璃的关节软骨旁的，就是得力的钙油。
1: 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3: 哈。得力的钙粉，得力的钙油。
1: 哦，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价小拢是2500块。
3: 哎，
1: 你问药房啦，起码一定大做吼，几率很高啦。
3: 哎，几率还会
1: 超过高成，你当去了咱的大做面。
3: 哦，对，买大做，一组是两盒上半盒，安尼一组，
1: 对，
3: 安尼叫一组哈。哦，安尼要钙粉的钙油粉，看你买几组，钙油的钙油，看买几组。啊，护理元素嘛，有台组。啊，那个苏鹏嘛，犹太州的这四种哈，好，咱的这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刚刚结束，所以有的人呐买不到，而且今嘛才想到，今嘛才听到，你可以赶快到药房哈，而且讲你直接打电话0800-775599，
1: 哎，问药房，
3: 卡这个电话要问指定药房，而且讲啊，你直接讲，我今嘛个买大州啊，个会使无哈？那我就给你登记落来哈，0800-775599。
1: 以上。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1: 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
0: 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所以呢，年过半百啊，开始想要再 找回一次青春。好，来继续刮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哎吼，这是一个吼，这啊这啥啊这啥，乐极生悲啦。
1: 谁呢？
0: 美国乔治亚州吼所发生的一种悲剧憾事吼，就是有一对新人因都啊吼婚礼过诶，举行婚礼结束啊吼，然后就准备搭着直升机要去进行他们的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吼，直升机直接到婚礼现场哦，婚礼在一个大大的草坪草地举行嘛。婚礼完了，人一般不是安尼嘛，美国、外国不是安尼嘛，都会坐一架敞篷车，对不？新郎在跟新娘啊，开着一部敞篷车，后边挂迄个啊，是吧？车后边搁拖一罐迄个当公啊，有没有？空空空空
1: 空的这个瓶瓶罐罐的哈。
0: 啊，接受家人、亲人、朋友的祝福。哎呀，我们去度蜜月了。但这对新人他们的蜜月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开车，他们就直接搭直升机。
1: 哦，奢华版。哎，
0: 对对对，奢华版的搭上直升机，但是哈。这个之前呢，因为我的工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有一点视线不是很好，这样直升机可以开吗？直升机工，如果实在不好就不会开，但是呢，到了他们婚礼结束的时候，新郎新娘觉得还 OK 啦，就跟那个直升机公司的司机说应该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照常出发，
1: 先休息一下。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首先我要感谢咱一个手机电话0906吼，听众朋友吼，手机开头0906的听众朋友，吼，伊讲伊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吼，伊讲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很方便，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讲，有当时中途那要变换转台，吼，中途要变换转台都要。等很久才能够转换成功，才能够转换成功，一共啊，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要请我们的工程部的工程人员去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个转换的时候，竟然还会有这个十分钟、十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那种时间差，齁，所以齁就搞不清楚了，齁，所以齁这种情形我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程人员，齁，希望可以克服齁这种的情形。好齁，感谢齁，感谢咱家这个听众朋友齁。好，来谢谢齁，多谢跟咱这点简故开放 call in 齁。
0: 0800-7755-99,0000-7755-99。

0: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在美国嘛这个发生的这个乔治亚州这就是一对结婚的这个新郎新娘婚礼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登上直升机要去进行蜜月旅行。飞机要起飞之前呢感觉就是说天气啦跟这个视线状况不是很好。哦、因直接要为乔治亚州搭直升机要到亚特兰大、哦、亚特兰大要展开蜜月旅行。啊、就是晚上了、哦、那个天气看起来有一点浓雾、哦啊、所以说本来行程已经都延误啊、哦、时间有延误后来因看看说要不要取消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哦、应该还 OK,、哦、所以就照、哦、虽然有延误但是还是起飞哈，好、哦，这个后来还是起飞的掉哈、嗯嗯，啊来啊，没有想到飞机呢哈，哎、嗯欸，这个技术一本来是讲啊，飞人机型安尼飞较悬的哈、哦，就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啊，避开那个浓雾哈啊这样子哈、哦，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哈、哦，它这样起飞然后升高。好、哦、就在还在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突然就急速的砰砰飞机就摔下来了齁、哦、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嗯
2: 嘿
0: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齁、哦、谢谢嗯
2: 将来带你啦
0: 啊
2: 能去过不
0: 好谢谢齁、哦、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齁、哦、好来谢谢蓝口音二线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淑君小姐哈，
0: 是嘿，
3: 哦，终于找到你，我想请教你哈，我骨质疏松负3.4哈，
0: 哦，
3: 那我现在有吃你们的钙片，可是吃了都胃很大，
0: 我们哪有钙片呐、啊？钙，我们的、
3: 我腰酸，我钙粉呐、啊，我现在吃你们的钙粉，
0: 是，
3: 胃会胀，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我有吃。所以我之前吃那个天然，人家介绍的，刚开始吃天然海藻钙。哦，每天都有吃啊、嗯、K2 跟 D3 一起吃、嗯、然后再加上吃你的钙粉
0: 嗯，
3: 那我现在钙粉还不要吃因为会胀我改吃钙油好不好配我的钙油来配我的那天然钙
0: 嗯，我跟你讲、哦、来公格哦你那个会胀跟吃钙粉是没有关系啊，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的肠胃本来就是比较那个那个因为
3: 假
0: 的那你我们的钙粉就是你假料你哪一部分是不好它会调整它会调整所以它会有反应哈、哦，代表、哦、代表的是你吃钙粉，它已经反映你的肠胃可能不是，对对对，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哈、哦、啊，那是好的。如果会反应的，代表讲伊都给你叠个下去呀哈、哦，就是不是跟他钙粉，不是讲跟他吃骨头呢，它就是你身体什么毛病，它会帮你就是整个反应出来啊。你起码在初期的吃，所以会有一些反应，那个没有关系，反而你等到安尼吃哦，你继续这样子吃、哦、，OK 哈、哦，这个慢慢那个。情况都会好了，而且甚至原本不好的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啊！记得不要再吃其他重复的东西，哈、哦、哈、哦啊，同质性的东西不要加，哎，低脂率满面，加那点酸乳钙粉，低脂率也不用。
3: 3.4，
0: 哎，
3: 那我那这样子吃你们那个钙粉的话，哎、那钙够吗？
0: 钙哎、欸、可以啊，你爱加几针啦，不是马上可以补过来，但是那那三无钙粉算是100%几百趴的天然三无钙，算是它的补充。
3: 海藻钙，我现在是又、
0: 不要重复，我跟你讲，不要有其他的，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检测哦。
3: 哎、
0: 欸，你讲同质性的物件，你补钙搁加这个钙搁加那个钙，无较好，颠倒是冲、反而是强泵无较好啦哈。嘿、hey, 你吃钙粉就吃三无钙粉。嗯对对对。那所以你。所以
3: 你
0: 就单独。
3: 够吗够吗
0: 够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刚吃而已啦你是负三点多你多加娘娘你不要急一定三无钙啦补不过其他的啊个卡不可怜啊啦齁。那你得力三无钙算是最吸收最好的了啦齁。
3: 你那是三无钙是吗
0: 得力三无钙粉齁。
3: 哎哈。请问一下，我腰酸背痛呢，要配什么吃？
0: 加钙油，这就是这样，就加钙油，赶快得力的钙油。
3: 那剩下的钙片都不要吃的，
0: 其他都不要，其他不用，不用。安内你检测、检视了呀，你才怎样？
3: 是你们的钙粉跟钙油。
0: 安内的喝，对，上面低脂率满面哈，都不用哦，哈，嘿。
3: 那就现在就开始吃你的钙油跟钙粉一起吃，
0: 没错，谢谢。嗯，对。
3: 好，那请问一下，那怎么吃？怎么吃法？
0: 啊，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医生公格哈。 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嗯哼，好，咱都要讲迄个啊，美国乔治亚州的新婚哈，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搭直升机要到这个这亚特兰大哈去度蜜月，没想到飞机一升高之后就坠机了哈，飞机就摔到那个山林里哈，结果飞行机的司机驾驶啊个新郎当场就死亡哈。来你好，嘿嘿，
1: 来你好
0: ，Hello。
2: 我跟你
0: 说，
2: 我
0: 该
2: 分
0: 知影
2: 怎
0: 只阿
2: 盖
0: 有来刷卡，好刷卡，跟你讲吼。好嘞，好，而且迄阵那一天晚上啊，飞机呢吼急速坠落在那个森林里啊，机师吼，接着忽然叫技师跟新郎当场就丧命了吼，但是新娘子呢吼，竟然吼，新娘子吼。他其实只有受伤，而且他的伤势也不严重哦，好奇怪哦，这种飞机平安的下来哦，新郎跟司机当场就死亡，新娘竟然就是哦检查起来是哦，就是干那有迄个割伤个哦淤青。哦，有挂胸啊，加乌青哦啊，但是是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哦、比较重的哈、哦，这个受伤。新娘是哈、哦，第一嘞，飞行机坠落了后，在山拿来的五个小时，她才被救出去哈、哦，五点坚固哈。好、哦，但是司机哦驾驶啦，飞行机直升机加速，跟新郎就当场死亡哈、哦。所以呢，新娘几乎是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好、哦、新婚老公去世哈、哦。所以说，虽然伊家己是幸存活下来，但是呢哈、哦，真的还是悲痛欲绝哈。哦我当下这个命运，所以我当下那度了这种情形，你就会想说，哎，这个两个人是前世到底是怎样？哦，行到拢结婚啊，就结婚要去度蜜月啊，就这样。哦，所以有时候就想说，哎，是不是你们的小欠债都欠安尼娘娘啊？就这样就拜拜了哦。所以好吧，哦，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 你好，是坤 Pocket。
2: Pocket， 我请问一下。
1: 嘿，是，啊、请讲。
2: 我给你买书旁边两桌啦。
1: 嘿，来刷卡帮你服务。
2: 那结果，我今晚打。我
0: 问题请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哟、哦，天气那么热，南韩的这个法务部哦，准备讲要投入12亿韩元的预算哈、哦，12亿的韩元差不多是代表2400几万啦哈、哦。要创啥呢？这个医生要创啥呢？哈、哦，法务部的嘛哈，讲、哦、要改善哈、哦、这个监狱还有看守所哈、哦、啊，在矫正机关哈、哦，要帮他们加装冷气。那、嗯、韩国的百姓的滚呐、啊！哈。用我的纳税钱去给监狱的吼，这个真都装冷气。好，哎、欸，条件没有。
1: 哎、欸，李学他不是李学啊，现在那个李在明
0: ，
1: 他本来就比较左派。嗯，那你两边光。阿洲你两个看到这个澳洲，尤其是北欧的这个犯人、嗯嗯、在住，你也干嘛讲迄个个无天地呢？很久以前啊，差什么十几年前哦，有一个就是去屠杀哈、嗯，他拿这个枪去岛上去射杀很多这个学生的
0: 北，好像七八十个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2: 你好，
1: 哎，
2: 叫我啦，
1: 来刷卡
0: 哦，要叫三品好来刷卡哦。

韩国人民公用纳税钱替监狱装冷气，这是什么道理嘛？哈啊！但是南韩的法务部呢，吼，都较紧出来澄清，伊讲哦，这是为着要防范的高温的伤害，装冷气的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受刑人，啊，甲身障的吼，身体有障碍，还有病患的收容。哦，收容人员的对啦，吼、哦，改善的招容的环境，以及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来降低的酷暑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吼、哦，哦，韩国的法务部也是出来安尼讲啊，意思讲，是针对伫迄落看守所的公办公的公务人员，啊，佮有身障人员的收容收容者。啊，高龄的吼，较高龄的迄个受刑人的就对啦吼，才有冷气啦，唔是大家拢有啦。

0: 所以哦，这个韩国哦，这个网友的讲，如果有钱，还不如优先改善受害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嗯啊，怎么去改善受刑人收容者的那个环境有人说还有多余的钱花在电费上，还不如减免一般市民还是学校的电费
1: 所以左派的话那样
0: 要不然这个炎热天气会造成热伤害啦我的嘞对啊，你那么去播要受害人受害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健康都因为受害了，所以才精神上健康，你那么去给钱开的呀去给改善，看要优先给改善或者是花在减免一般市民的电费，干嘛要花钱给这些受刑人装凉凉的冷气所以出来说没有啦这只是针对身障的啦跟高龄的啦或者是病患的受刑者啦还有走廊啦走廊这样嘿嘿嘿我还说这天气热在看守所在监狱看守所就是很痛苦，有人就是我就会记得什么人哪一个很有钱的以前的就是欠税都不缴没有我们在对几个人就是也是咱国内很有钱欠税都不缴，一直拖到尾给抓起来给关修起来了一礼拜在看守所里面热到受不了就是热这么热不能去你很艰苦的乖乖的钱就都叫出来钱都拿出来所以说呢为什么受刑人可以给人吃那么好大家都在这里对不对你就是受不了你就绝对不要进去感觉你就跟你说你们这不能做坏事你进去感觉只要热你只要这点就受不了了好来所以说好吧这就是韩国而且
1: 你看到这个北欧的这个监狱你会觉得那是去关还是去度假
0: 等一下我们再说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在说那个有一人在说孙道存
0: 对啦他跟他孙道存
2: 对啦
0: 哭起来没几天说热要死的热到死一叫没法度没热死在这里面北欧那个好像是瑞典嘛我记得是发生在瑞典
1: 啊最好
0: 好像杀死八十几个
1: 人而且都学生孩子
0: 扫射
1: 啊
0: 去扫压枪扫下西北十几个
1: 盖上的是极端主义的这个崇拜者嘛，然后伊的从最后抓到伊啊吼，伊关伊，但是瑞典炸得不死刑了嘛，他被判了终身的这个无期徒刑。最后伊关刚刚时阵吼，有人去采访讲啊，这水电的这个刚刚来的环境安怎？你无讲这来的刚刚，你就是伊是啥？一个度假中心
0: 套房啊？特房，特房，
1: 家己人住一间，有书桌，
0: 有冷气，
1: 有
0: 暖气，
1: 有书桌，完全都没有一种牢房那种窒息感颜色采光就是像一间很
0: 北欧风、
1: 很舒适的温馨的小套房啊，可以个。哇，这类杀人无数的这种极端分子，伊就讲，喂，你这一空间球太小了，一个上书去甲这类、这类瑞典政府去抗议，这边来讲，
0: 你有钱去改善人家受刑人耶，那唔去改善人家受害者因呢，对不？因为受害常年的精神呢，对吗？对对对，文雅呢，大家都只关到受刑人。
1: 你看，明明在同一个地球上不同的国度不只是语言不同，连思考方式都没赶快。对啊。但是最后好像水电的这个法院真的有去提出他的改善的这个状况，好像给他换了一间更大间还是怎么样？那的阿舅那看了这种景象，哇，这么就
0: 变，我叫他变鬼对不？转角个变鬼，
1: 他们理性跟感情会拆开来看。
0: 我们看像北欧的国家，他们的监狱的环境这么好， 迄是咱咧看的啦吼，但是对因受刑人，你看伊嘛受不了啊。哦，因为哦，他们的环境，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条件环境都不一样。好、哦，你看伊嘛咧受不了啊，哦，一样是受不了，讲这么小，这么狭窄，把我关照这么狭窄。明明我看的是一间套房，哦，安尼足舒服诶，安尼闹存咱家呢，够冷气。哦，夏天有啊，夏天可能没有冷气啊，就是有暖气啦，哈、哦，就这样子哈、哦。后来
1: 所以网友就劝五郎哦，得去这个网络顶管去搜寻哈、哦，这个瑞典的监狱来的这个房间嘛、嗯，
0: 所以
1: 啊不啊，以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网友的抛出讲吼，以大这个台北市这个哈公寓哈五楼加盖套
0: 都没有那么好，哎、真的哦，这几
1: 的猛攻哪里有瑞典的那个哈、那个监狱可以出租啊？
0: 这是依咱家的看，但是呢，你讲安尼，你也讲哇，安尼关底下嘿那有啥、啊？嘿安尼大家那会惊啦？怎么会怕犯罪啦？哈，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实，他们瑞典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哈，哦，所以说哦，这个犯罪就那个，他们有这么舒适的牢房，但是其实他们的犯罪率还是不高，哦，人们也不想犯罪。今天啦，哈，美国哎，不要给拿犯罪去关，跟监狱那么舒服啊，关就关啊，那有啥？
1: 那刚刚介绍哈，这水电的这牢房以极度舒适，人性化。啊，加这个大学内底宿舍同款的这种北欧风格文明仪式哦，伊内底吼也设计啥呢？伊是北欧的标准牢房，这是标准牢房哦。每一然后被戏称为什么 IKEA 的展示间哈，每一间这个独立牢房哈，然后有12平方公尺，然后伊内底有什么设施呢？单人床、独立卫浴、液晶电视。办公桌还有采光极佳的对外窗哦，啊，伊内底装潢哦，多采用干净的木质家具哈，不每看到这种那些嘎嘎来对这种冷冰冰的这个哈铁条或冰冷的水泥墙，所以
0: 对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啊，采光还好哦，
0: 落地窗玻璃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哇，虽然乖，但是哦，这个建筑物当剥夺我的日照权，
0: 我的人权，我的什么哇哥嘞。哎呀，八十几个哦，你断死遐人嘞，遐人。
1: 他们，但是他们就会理性到把这个这两件事情拆开给处理。
0: 对呀、啊，这真的是。
1: 因为也干嘛讲来了？我刚才讲，这咱导演长就无法都可以理解了。讲一也干嘛讲？你这个杀人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你判罚，你已经被关进了无期徒刑的牢房里面、啊！但是里面你还该有的。犯人的基本人权，你还是要有，所以你看，这难想象了哈。所以狼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先进，那就理性到了极点了哈。
0: 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夏天哦，这个热天哦，吃东西哦要特别注意哦。好、哦，这里、个嗯、有一个20岁哈、哦嗯，这是国外哦，一个20岁的男生呐、啊、哈、哦，一个男的哈、哦，伊迄个吃那个什么，放了5天的意大利面哈、
1: 哦，五天、
0: 哦，哎，啃五天的意大利面哈、哦，啊，结果就这样猝死哈、哦，猝死哈。哦好来，后来呢？这个检验了后呢？哈，调查检验了，揭开这个吃5天放5天的意大利面猝死的致命关键的、就是。得是啥吼，所以来个听众朋友
1: 讲，
0: 放5天啊，不晓得他5天，他应该有冰在冰箱里啦吼，好、嗯哦、有冰在冰箱里哦，所以呢，底下个听众朋友讲，一共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个面，那个症状的是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哈，一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所引起、嗯、所引起的食物中毒，嗯。主要产讲米饭，还是讲像意大利面、等等这种淀粉类的熟食。如果你那伫室温之下放伤久，室温就是讲啊没有冰的对哈，室温之下放过久的话，就会导致细菌大量滋生，并且也释放迄个毒素出来哈。啊、那就有可能就会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死亡的这种极端案例、哦、所以专家特别提醒伊讲哦，这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哦、它有极强的耐热性、哦、一旦伊呐产生毒素，即便讲你要食的时阵，你有个有该彻底回锅加热微波哦。一完无法都改伊这个毒素消除哦哦，好、哦，唯有煮好之后呢，你得爱尽速冷藏，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嗯，就是讲你还是不要放在室温，你要放冷藏。嗯，那食不完，你明仔要个加哦，还是啥后日要个加哦，也不要再太多天了，然后大概再吃个明天啊，顶多到后天那 OK 啊啊，但是一定要有冰哈、哦，有冰起来这样子哦。啊，这类可能它是放在室温之下啦，嗯、啊，果干。啊，就夹这个夹这个坑锅，刚的意大利面就这样死掉了
1: 啊、哦嗯！哎呦呀，真的、
0: 哦！尤其那天气热哈，当一般咱拢讲夹不完，尤其趁天气热，咱拢会冰起来了啊！但呢，这个年轻人呢、哦，又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可能就认为没想欢这吧哈、哦，嗯就觉得说，哎、欸，冰起来不超生啊，不派啊那哈，就哦，虽然他有微波加热，但是还是不行哈、哦嗯。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你好。
2: 哎、欸，我是你之前那、啊、里买那个钙油钙片的、啊、哈，
0: 钙油钙粉，哎呀，
2: 哎，我先问你一下，那个是要补那个他的腱，那个腰骨那个龙骨那边的那骨膜啊，哈，
0: 骨轮骨棒的都是钙油来补的哈，啊那骨质的，哎啊骨质的骨质补钙哈，都是钙粉哈。筋络嘛是钙粉，
2: 我吃了3年了哈，我和你讲一下，你讲一下。客家人啊，你讲一个钟头，我讲2分钟哦，你的药哦卖到之前我这个竹篮啊哦，他还会送很多大竹的，现在买不到了，因为怎样，我给你打的广告打非常宽
0: 哦，
2: 因为怎样，我吃你的吃头尾吃3年了，你又可以看。你电脑打开了这支电话，你就有可以看。
0: 好，
2: 在那黄石药局，
0: 我知道，嘿嘿。
2: 结果你知道哈、哦，我开刀那个神经压到的哈、哦，别人睡到不会起来，我一割好我就回家。
0: 好、哦，
2: 医生都吃你的药啊，医生啊，我去给医生看，不止一个医生哦，另外一个医生哦，我是给我检查别的东西，检查血那些也会不会他骨。高那些的、我去给他看，他不给我先看，他拿笔给我先洗，结果我的电话打开来给他看，他唇大又唇大，写起来我就说在你家，在你的店的附近差不多200公尺而已，你不用写，他说我要写，我没有写，我怕买错。
0: 哦，医生也要叫你跟他讲，伊要去买来吃就对了。哎呀，
2: 医生就也是去你那里买护士，我和你讲，哦，有三个医院我给你打的广告
0: 哦，都是你
2: 讲的，几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讲的哦，可能没有我给你。我的电话给他撑开来看了，卖那么多了，枪枪棍拿不到来卖了。
0: 哦，真的哦。
2: 我告诉你，
0: 哎，
2: 我也不怕你笑，
0: 哎，
2: 我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
0: 嗯嗯，
2: 开玩笑了，
0: 嗯，开玩笑。
2: 你说你给民众听没有关系，
0: 嗯嗯，
2: 我的胸部被人家摸过了，卖内衣的人，
0: 嗯嗯，
2: 说你怎么那么好，你的胸部。我吃你那个，我一天吃一回，我不敢吃很多回
0: 啊，
2: 因为我的胸部吃那个有痛过，有大过，
0: 嗯，
2: 那都会原来一样，以前做你还
0: 好，嗯，所以你有家
2: 普通人家生完就没有胸部了，
0: 嗯，是
2: 小孩子没有喝奶，我的小孩子还有喝奶，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2: 不用穿还是我的奶又是短的，不用穿的一样，还可以。
0: 好，
2: 另外给人家提一个外号，你知道吗？
0: 嗯，
2: 我就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而被人家笑。
0: 那我
2: 还另外
0: 还我夹个夹好啊，你
2: 卖衣服的小姐摸过。
0: 哎呦，你这个年纪，你那个胸部还这么 beautiful 啊，你哦，
2: 我现在几岁呢？
0: 75岁哦。
2: 人家给我，
0: 所以你就是哦木瓜，你在吃咱的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哟，哎，好。
2: 对，我是吃你那个又在长大
0: 哦，感谢你分享，太棒了，谢谢。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来你好，哎，阿罗断线重打哈，咱台南东区，台南东区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等伤久啊哈，断线搁顶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0800775599。哎，听众，你看，食咱的产品，食到讲，我去跟你讲过，比你，我跟你讲两分钟，看下你一，逐工咧讲两点钟。连医生伊去病医生护士，尾啊讲你食啥，你写落我看，啊去对买，我来买，嘛咧食吼，伊讲，哦，食甲伤好，讲我要甲恁两个骂吼，害我食75岁，搁安尼哦，身材搁互人饿了干呢吼，真的啦啊，好啦，这好话就这样子说到这里了哈，不多说哈。听众朋友哈，哎呀，自己哈，咱听众大家今嘛拢足巧的，都有自己判断力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来听众朋友，有一种叫做炒饭症候群哈，啊，所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件，其实这哈，来你好，嗨 ，Hello，Hello，
1: 待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哈，嗯。嗯，好，我记得迄个什么人啦、啊？咱有一个歌手，因妈妈哟啊，迄、那个景文呐、啊、哈，他妈妈几年前的时阵都是夹迄个剩饭哈啊啊，结果哦嘛是引发很严重的哈，可能也是类似中毒啊呢、嗯。哦，也嘛无命以后，后来这个是炒饭症候群哈，所以咱呐夹饭哈，不管是白饭、叉饭哈，啊，多咱讲的个淀粉类的那个面食、面类，然后米类耶，好、嗯，特别是米饭跟面类的哈，你不要把它长时间搁置在室温环境，嗯嗯嗯嗯，室温的室内温度，你要放冰箱啊，你就是一定要放冰箱，而且冰箱的温度最好，要在维持在8°C以下，哈、嗯，安尼安尼才会当哈彻底抑制那个细菌的繁殖，哈、嗯，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的开太侪缸的莫提出来食莫个食哦哦啊你俩冰嘞或许还可以撑一下哈哦记得一定不要放室温就是的坑嘞啊只要食不完啊专个坑在桌顶坑在桌顶哈啊不修啊不修起来不冰起来那真的那明天一两天之后搞不好吃都有问题哈、哦、嗯
2: 尤其天气这么热
0: 这样你抓
2: 对啊对啊
0: 什么物件拢爱冰啦哎讲较白啦对
2: 啊两缸无食你这个蛋掉啊啦。

0: 黄仁勋哈，这个回答 NVIDIA， 这个黄仁勋哈，他每次回来哦，好，反正哦，就是到处哈，我发现伊嘛就爱夹美食啊哈。啊，那个那种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食物，可能伊我食足会下的哈，哦，都美哈。这个不管是伊家朋友啦、家亲人啦、啊家在伊的合作一些厂商，大家聚会哈，都一定吃吃吃吃哈，啊，吃就是要吃嘛哈。好来，伊讲诶，结果就有人分享讲，其实捌伫咧2023年的时阵，伫台北餐厅哈，啊，一间餐厅拄到迄个黄仁勋哈，结果伊阵是食饱要去刷卡。哦啊，假爸要去刷卡入卡哈，啊入卡的时阵哦，伊讲诶，比如说他那个可能这一餐他吃了20000块哦，阿姨哦，20000块餐迄个啊这啥，迄个账单上面就是会有20000块啊，但是黄仁勋甲迄个餐厅服务人员讲，你就多刷10000块哦，我这个10000块就是要给餐厅小费安的掉哈，结果呢哦。路未过，没度路未过呢。哎，讲黄先生哈，黄先生啊，你这张卡哈没有办法呢哈啊，刷柜台刷卡付款哈。哎，银行啦，银行来电说你的刷卡金额哈，这个哦啊没有办法哈，这里刷过哈。来，你好 ，Hello，
1: 喂，这么姐哦，我。头先王玉娇，王玉娇买迄书房的啦。
0: 嘿，来广告哦。
1: 我买大刀，
2: 哎、啊，你好、
1: 哦。因为我未记，那怎么放了无晒准时啊？食一粒啊，食两粒。
0: 两粒啦，拄啊开始一顿两粒啦，吼。哎、哦，那拄啊开始对啊，你即马拢很严重啊，一顿两粒啊，一天会唔食三顿无要紧，嘿，拄啊开始吼。哦哎，对对，哎，你叨叨呐，安尼渐渐渐渐渐渐吼，再看经营条件得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嗯嗯，好，祝福你，祝福你哦，好，谢谢，一雄吼，苏鹏，情人，情人，哎你哦，伊这账单偌济，你入来就是偌济。啊，另外我要10000块和小费，因为小费没有在这个明细账单里面嘛，所以就刷就没法到啊，
2: 对不到账啦，
0: 哎，对不到账，
2: 不是刷不过，对不到账，你不，你那打完打不全，这个 Bigo 有一个 Tips 的这个选项啊，
0: 对啊，所以银行就打电话来说，哎呦，黄先生，哦，你的刷卡金额多出10000呢，哈，啊，黄仁勋的改银行改谁，讲我是要给服务生小费，但是银行哈，银行。端那边的系统无法度哈认列哈认列这个小费哈，因此呢无法度完成这个交易哈。啊，黄仁勋就讲哦，不要紧，我遐有现金哈，路未过我嘛有现金，我用小费我用现金来付的。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麻烦你求捐好吗？
0: 嘿，是。
3: 哦，我请问你哈，那医生讲说，如果我只有吃那个钙粉跟钙优哈，我很会流失啊，骨质会流失，我可以再加上一个 T 那个 K 2跟 D 3
0: 来，公哥，不用，那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很好吸收的哈，它跟一般的化合钙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讲叫你爱个加什么 D 3啊啥。不用，可以不用。你要低三，你得消化，每天有接触一点阳光就可以了。那是天然的低三，嘿，你不用再用吃低三，可以不用哈，因为我们的珊瑚钙粉很好吸收。
3: 哎，怎么会流失啊？
0: 我一定会有一些些会流失，一定会。每一种你吃什么，那你钙粉算是锁的，可以锁的比较好。如果你要把它锁的更好的话，其实你讲。护理元素，因为护理元素它就是荷尔蒙可以锁钙，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哎，对，哎，
3: 那三种一起吃啊？
0: 对，三种一起吃，对，三种一起吃，哈，
3: 哎，一样两瓢是吧？平平的两瓢是吗？
0: 哎，对，你那是咔咔减几西亚买晒啊？那你护理元素，
3: 护理
0: 元素是胶囊的哈，胶囊你一次吃2颗，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哈。
3: 哦，也是两颗，
0: 对，
3: 是吗？
0: 早中晚都可以啊，哈，早中晚都可以哦，哈，谢谢护理元素哥对女性的保养。两个就好诶啊，睡眠也
3: 很，我腰酸背痛很严重，
0: 很好啊，
3: 站不起来。
0: 你钙粉钙油护理， 对对，你就是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三种，好不好？
3: 好好好，各两包，三餐嘛，
0: 三餐，对对对对对，好，加油，谢谢，

0: 陈英杰唱歌歌声真的是很好听哦，
1: 哎、嗯，真的是不错。来继续是陈英杰歌叫做《
0: 寂寞》，是阮的名。
1: 好来，我回答哈、哦。回答那个刚刚有传简讯来，一共用那个手机 APP 收听咱的节目哈啊，要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如果从啊这个要转换，从别的台要转换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转换过来的话，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哈，一共大约到十分钟才能够转换成功我们的节目。好，这个这种情形其实我没听过呢哈啊，但是今天既然有听众提起啊，都加难得哈，迄个转达给工程部门哈啊，咱我呢这个工程部人员哈，跟我们节目部人员都去做了测试哈，让我这测试我给咱这位听众朋友回答哈，都加我呢节目部人员。工程部人员因实际上去改测试了，他们发现说其实很快啊，30秒就可以切换啊，30秒就可以从别的节目转这个转切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工程部人员刚刚哈，我们的工程部人员用手机也测试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一共其实都正常啊哈，大概是切换大概三秒到五秒哈，就可以切换到在别的就是讲转。

0: 你好。
1: 嗯，请讲。
0: 就是我吃那个富丽元素哈、我把那个胶囊剥开、然后直接放在碗里面冲水这样吃，可以吗？
2: 可以啦，好，可以哈、
0: 这样不会影响它的。
2: 不会，有吃进去就好。嗯，对，
0: 好，
2: 谢谢。
0: 嗯，好。

0: 好，嘿 ，Hello，
1: 哎，小朋友，
0: 哎，你好，
1: 我澄清一件代志哈，他都有一个越南的75岁了吧？嗯。

0: 来志武大哥，人拄只迄个听众，迄个姐姐有讲，伊讲大组的啊，无唔对啊，人伊讲大组拢红抽了嘿。
1: 大组啊，叫红抽了。
0: 对啊。
1: 两罐哪个有？
0: 对啦，人伊就讲安尼，人伊嘛讲安尼啊，就是咱咧有犹太精神的大组的啊。吼、哦，伊一挂医生护士，甲伊问讲伊只好，啊，就报因食，伊讲拢足侪人了，护士啊去买，医生去买，没有啦，人无讲全部呗。当然就是讲咱即马经商的这大组的啦。
1: 对，
0: 好，谢谢，吼，这不用更正，人家没有说错。人伊讲安尼无唔对，伊就是讲，大家拢去，可能伊刚报的时阵，伊就讲啊，即马有犹太有拢在大组，所以那些医生啊、护士啊，伊讲，吼，拢去买啊，所以大组拢互抢了了，对犹太组拢互抢了了安尼。吼，啊，拄啊，咱这大哥佫唔相信，伊卡去会有帮忙，伊卡去已经有帮忙，有帮解回答讲，真正大组拢互抢了了啊，啊，即马你就是买就是散罐的安尼啊，吼，好就是啊，大组的真正拢互抢了了，人无唔对啊。人迄阿姊嘛是讲大组，伊无讲大，规全部拢抢了了，
2: 所以咱这条就没有，真的不错，也打也去求证嘛，哈。
0: 一个卡去有帮忙
2: 嘞，真好嘛，哈。
0: 伊讲感情这样玩嘞，
2: 啊嘛感谢咱这条就变嘛，讲这咱证实咱这老大这的姐姐的讲，是真正。
0: 真的啦，
2: 所以哦，无得无啊，我讲大组抢了的，
0: 对啊，
2: 无啊，
0: 对啊，
2: 因为咱活动时间就已经过了，啊，这边也帮各位讲，阿伯哥叫回啊，没有了，没有。
0: 哎，对，
2: 所以你家己去催，
0: 所以你。咁咪大组，你就喺今即礼拜吼，都啊才结束冇话久，都啊结束，都啊才结束吼，你拢啊够有机会啦吼，啊你啊剩一半间有诶，就尽量都拢冇啊吼，就真的吼，就所以讲，拢嘛是伫精上期看起来都较放心啦。好，谢谢，好，以上好。

0: 咱有听众朋友嘛，讲听到陈玲姐这首，海海人生啊，吼，好，伊讲啊，听了他真的都会想要掉眼泪，吼。啊，有时候歌会让他掉眼泪，会让他听起来心酸酸，可能是好歌词里面的歌词，而且意境有些是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哈雷同啊。啊，另外一个听众，另外一个朋友就讲啊，我那特别听红粉的故乡，我特别掉眼泪。好，所以听众朋友，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听了会掉眼泪的歌哦。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好，
1: 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
0: 哪里好？嘿，
2: 喂，你好，小姑娘。
0: 嘿，
2: 我姓外面叫东山啊，东昌，我离你比你的，
0: 东山哦。

0: 啊，你讲啊吼，火车过啊吼，足侪人家伫啊个咧吼，迄落介济啦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无要紧，你因为吼火车拄啊驶过吼，吼即个即几工足侪咧问讲大组大组大组大组犹太组犹太组犹太组的吼，嘿吼，好不吼？咱家己指定有帮忙者，啊那无你那确定要爱你，就甲阮讲吼，好，阮会当家己了解吼，这吼，所以讲就是拢提早买。就不对啊，好，感谢啦，吼，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喂，咱叫问一下，嘿，即卖吼，拄要买迄个戒烟甲戒油吼。
0: 好好好，来，刷卡。
1: 要买两罐。
0: 好，来刷卡，来刷卡。好，来，可以电话0800，咱住喺个林美
2: 吼。
0: 好，高雄仁美吼，仁美区的徐小姐吼，你断线吼，好，去订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嘿，
2: 先保存爱一万咯，吼。
3: 你今麦爱江山更爱美人，那是什么歌名？
2: 有，我帮你处理。
0: 一首哦，
2: 啊，你是这个，
0: 一首是叫做《江山》什么？哈。
3: 啊，爱江山，哎，
0: 对，阿土差不多是安尼，嘿，歌名就是这样，嘿，
2: 哈。追上嘛。
0: 好，来，谢谢哦，多谢哦，好，来，谢谢。

0: 来，你好，嘿，嗯 ，Hello， 嘿，
1: 你好，
2: 嘿，你好，
1: 我要那个，
2: 来，
1: 你们还有那个买两瓶双
0: 黄，线下哈。才知道身体不好。不要紧啦吼，咱啊节目结束了吼，你随时想到要定岗注文吼，这个0800-77-5599电话拢有客服服务哈。好来，谢谢，感谢各位美丽人生哈。得力公司得力的蒜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苏鹏，以及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谢谢，感谢收听，祝福各位，祝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你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哎，秀爽，
0: 哎，
2: 哎，救回，
0: 好，救回来，咖喱妹，嘿，蛋姐，来先，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力工。
0: 虽然给你服务的呢，现场困场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一个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拢会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会当卡里白哦。来，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好
0: 嘞。拿手机啊，拿手机。
3: 哦，秀爽你好。
0: 你拿手关起来啦。
3: 有关起来啊。
0: 嘿。
3: 我点宋大姐，我点一条世间味。
0: 好，大人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还是。
1: 你好。
3: 大好，你好。
1: 大家好。
3: 秀爽，我点一条比人的公路。
0: 咱得就一样。
3: 我关庙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好，等下刚安排
3: 好。
0: 好，好，再见，
3: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好，你好。
1: 大家好。
0: 嗨，要听什
3: 么？我今日要点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好，等下吹。
3: 好。
0: 好，谢谢，
3: 再见，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大雾，
1: 晚上好。
3: 哎、欸，啊，秀爽，我要听那个思念故乡的精灵啦，嘿。
0: 好，大人拜，好，好，
3: 谢谢你哦，嘿。
0: 来呀，那你好朋友要点歌，今麦可以当卡哩拜哟。咱呢，哎呀，咱们点歌人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来，你好，你好。嗨，
4: 喂，
0: 是，
4: 喂，
0: 是，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好，秀爽。
0: 哎、欸，咱
4: 在注
1: 意。哎、欸，人来，
4: 嘿、欸，人来拢好。
0: 咱在注意。
4: 我好位黄小姐。
0: 好位哦。
4: 哎、欸，好位黄小姐。
0: 你听什么歌？
4: 没听，一款软歌。
0: 软歌呢？好，再来摆好喝。
4: 好，谢谢麻烦姐。好。
0: 来我看哈、哦。注意姐，一线都一直没有进来，一线看看怎么回事？一线哦哈，来，你好，你好，我让个点个卡哈。那你外口的帅哥看一下一线怎么回事哈？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嘿。
5: 哎、欸，小线大户呀吗？
0: 嘿，是。
1: 你好。
0: 你要听四安的歌吗？
5: 欸、我点歌四安的，对对对。
0: 什么歌？
5: 九号小夜曲。
0: 好，大蓝白。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啊。
0: 嘿。
6: 哎、欸，到秀爽哥，来点一条歌。
0: 啊，咱这注意啊。
6: 我为了黄川。
0: 咱几岁？
6: 不是笨。
0: 你听什么歌？
6: 我听《要甲恁哥哥唱》。
0: 哦好。
6: 你拢知麦？
0: 好，等两
6: 摆。哦，你哥哥做歌唱歌做爱。
0: 哦好，等两摆。
6: 哎，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来抱歉，谢谢你。啊、来先我到公爵气象节诶，谢谢。
1: 还是啊，来个贵提醒哈，咱这两天也是热。出门在外爱榨水哦，哈，哎，带一个小罐600cc 水，放伫身躯边，安尼较袂即个欠水分。啊，重要是咱拜五中昼以后开始变天，南部先变天啊、哦，因为有一个热带型低气压气流哈、哦，啊，即、这个方面安西南边起来哈，但、哦、南海迄边方向，啊，那即个风雨有大无？应该是伫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屏东看到即、这个。拜五的下晡时阵，迄、那个雨介大哈、哦。拜五拜了这两天，咱这个南台湾哈、哦、很大的雨哦啊啊！这个时阵，其他所在有影响无？嘛有。但拜五甲拜六是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短暂性的啦，就这两天。那这两天开落雨啊，咱这個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哦，这雨介大。啊，你要多注意一下啊！这是属于啥？属于这个梅雨封面，所以讲伫五号、六月五号到六月十五号左右，应该有十天的这诶、方面诶，十天的这个。 天气不稳定哦，甚至梅雨的一个形态，那热解热解热解热解，就下一下雨啊，天气很热哈，大概是安尼啊，所以这配方平安西南平起来，咱南部的朋友爱去注意哦，山区雨会比较大，注意安全。
0: 啊，该注意啊，忙去热掉啊，因为最近真的、太热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也该吹冷气来吹啊，注意那点毛高哦。来个请到位来逛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1: 嗨，咱这天气咧热时阵，咱来去注意，你饮饮料、饮水、食冰啊、食冰冰的水果，拢不管如何哈、哦，就为了消暑哈。哦也伤热，但是咱咧加水是不是食伤多？吼，即咱为虾米讲这呢？啊，有一个案例是安尼吼，最近发生。哎呦，有一个人吼，想讲啊伤热啦吼，即、這个算是阿伯吼，即阿伯讲伤热，我就想啊伤热，我来食只西瓜好。啊，一边食啦吼，啊即一边吹电风，爱食偌济，食半粒西瓜。结果呢，人戆去，水症严重，送去病院，水症真严重，啊，伊细胞全部白雾啊，哇，这唔对啊，这到底什么情形？原来伊是一个慢性病重度的人，重度的哦，啊，这无法度啊，咱腰子无好，病爱加水，为虾米？咱爱强调伫热天，因为热天的时阵，咱会食啥？食虾米西瓜汁啦，吼，还是虾米山啊冰啦，吼，这种是。通常咱这热的时阵，冰甲饮料拢甲水果有关系，但是水果甲青菜拢有较悬的这个钾元素哦，所以讲食拢正常，食拢无啊要紧，但是食伤多就出代志。虾米叫做多？每种的体质无同哦，比如讲这已经是重度腰子病的人，你较可能会当食半粒西瓜呢。你有可能吃两片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体质不同，咱们也无法多跟你回答讲哦，会当吃偌济，你家己爱准则者，真的不能吃太多吼、哦。啊，加在送去病院有汤救，一般来讲，这西瓜内底有甘水量是92%啦，吼、哦，算是介多吼。比如讲5公斤的西瓜，差不多有4000几CC 的水，但是呢，伊第一，咱吃这个西瓜有足侪水去咱的身躯内底，啊，够啥？你够有吃做一个钾元素去咱身躯，你看过多的水，过多的这矿物质都是增加咱腰子的负担。哎，你这案例佫是重度的这腰子病人哦，所以讲家己爱加注意啊，咱是不是食的唔对，过多的物件造成咱身体不爽快哦。
0: 嗨，谢谢。来，佮我道光的几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咱最近拢伫新闻看到迄什么毒价啊？啊，你有听过迄个新闻咧讲解什么？这伊多米子哦，什么丧尸烟弹？
0: 哦，这最近这跟好像很可怕咧。
1: 这是伫按国外传来咱台湾，你敢有亲身看过迄种毒发的人？我有看过，哦，迄完全迄人敢那癫，比癫痫更加恐怖啊！有时阵佫会拍，我袂拍物件啦，哦，安尼叫啦吼啊！这个各位就迄种哦，足怪异、足奇怪的姿势，拢伫诶卡里遐，诶，这样唔知安怎呢？吼，对，不对？伊就是食种烟，所谓的食毒啊。
0: 他们是起价。
1: 啊，那是另外一个猛龟河。哎，这伊托米子这已经超过，这真想超过，太泛滥了。所以讲，有一个资料是，这是一个有一个人吼，伊会当客的资料吼，伊去甲专台湾吼，开始来囥家吼，比如讲台北市有几件，哎呀用无共色吼，不同颜色，结果呢换算吼，伊这个统计吼，三月统计差不多一冬吼，到今年三月份，结果呢，那伊公告分享的这伊有客的资料发现呐。哇！咱这上严重有几个所在，多好是啥？台中附近的城市，啊，甲这个新北市附近的城市，拢是较侪食毒的所在。哦，尤其够啥？掠着较侪对这個毒品的迄个案件所在是伫嘉义，哦，嘉义哈。啊，食毒的人拢是伫这個、有去的社会新闻，伊家己去掠住掉哈。唔是讲按这个警政局，唔是，伊是这是一。班的网红，伊即台中看到做一案例，吼，啊，有即桃园啊，新北市，啊，有台北市的案件真多，所以讲台湾四 给都有毒价，都有吸毒的，很恐怖哦。所以说爱给醉，那是边有怪怪人，真的要躲远一点。
0: 还有呢，听讲哦，中国那边做真侪种毒品了，用什么呢？做鸡啊鞭啊。我是听朋友他们有在讲哈。那么呢，所以呢，出去外口面那是无熟悉人哦，请你吃鸡啊鞭，请你啉饮料，干杯个体。
1: 不要，
0: 千万不要啊！你要给恁导囡仔交代哦，恁导囡仔就是包括起码小学生也十二岁就吸毒了，所以恁来给恁导囡仔学生交代，无熟无识人摕糖啊，摕软糖啊，得糖啊就对啊，啊是摕饮料，啊摕冰激凌，千万不要吃，唔好摕，绝对唔好摕哦！甚至不可以拿给同学一起吃，不可以。你要改领导囡仔学生的个交代，因为这个囡仔人较无咧戒心呐、啊，所以爸爸妈妈改囡仔交代。即马社会吼，讲恐怖嘛，恐怖，然后啊那讲伤过侪，咱嘛大家惊啦。但是总是安尼啦，预防一下，爱预防一下比较安全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7: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来接接线喽。

0: 来试试试干你。那么这是蔡依德说请徐仁介送到结束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是说你好。
0: 你好家公回来嘿。
1: 哎是的。这个皮炎哦，这个好用的，
0: 从
1: 香港卡吼，一盖到爱搞啊皮肤病吼，我一盖到好呢，这个好用的，
0: 这紧哦，
1: 哦，这个好用的啦，
0: 哦，唔跟我来淡薄，哦，那大姐好，谢谢哈，感恩啊，啊，再跟阮当小伯呢，无啦，跟我代志咱线顶就卖讲较好啦，嘿呀，好，感谢你啊，谢谢，感恩。我不进来，谢谢你。
1: 哎呀，我不是我那个弄弄皮痒吼，啊无抹那一罐吼，啊那指甲那也翘起来，啊今嘛就发新的啊。
0: 灰指甲哦，
1: 嘿，啊我是在国梁遐买的。
0: 无紧啦，真紧有帮挂就好啦，大姐。好，阿姐给咱倒些薄哈。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
0: 阿西你好，
2: 你老老皮啊哦，你啊超阿基的更多人了。
0: 安那讲讲重点，阿婆咧，
2: 我过年前讲过敏啦吼，
0: 过敏
2: 吼，去看那个皮肤科，看三间讲无好，但是过年啊咧，
0: 阿伯
2: 我讲啊，阮囝都甲，
0: 你真抹阮的老老皮啊吗？
2: 对，
0: 阿婆咧好无？
2: 就是抹了。足好诶，抹三工尔，啊，阮囝家买两组转来。
0: 哎呦，好棒哦！安尼去跟阮当小宝还上，嘿，好阿妹，感谢你啊，再跟阮当小宝，谢谢。哎呦，真正是大家抹了够饿了，咱呢，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够真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抹，
3: 暖皮啊。
0: 全家大小拢会淡薄咧，咱这天气呢，热流汗拢会淡薄吼，咱厝内底甲放一撮，下尾抹着有安尼，一撮是850呢。那么咱就有两色，哪先抹抹，是甲头两色，一叫抓起捞起来呢，阿抹好的甲咱
3: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单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个车到了，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来个贵分享啊！咱这全球气候的变化太激烈啊，太激烈的气候变化了。今年有，今年哦，今年这里有可能会消弱，几率是80%啊，有可能按今嘛弱哈，弱到今年在二月份也有可能哦。今年热天真酷哦，会很热啊。这是世界气象组织一哦。公告一个资料啊，因有咧调查做记录，发现这种圣阴现象吼，开始慢慢咧形成，全球伫六月份到八月份这三个月超级热哦，所以讲咱台湾应该也是没有办法这个身处之外啊，但是这个时阵咱了解咱是海岛的国家，所以讲咱无雨的时阵会超级热啊，风台来的时阵呢会超级大哦，咱风。所以表示讲，这剧烈的变化造成来咱台湾的风台会减少，但是每一条风台伊的威力吼，拢会变强啊。这个雨水一量嘛是介厉害、介大哦。所以讲，那个水就是这叫天灾哈，变成讲有可能到达强盛阴现象。所以讲，个可以就是今年有可能会就热、就热、就热。
0: 哇、哦，成这么呢？起码印度的50度啊，个热了起来那边喏。
3: 哎呀，这真冷了。
0: 啊，所以大家忙去热掉哈。该吹冷气咱就甲吹哈。全世界电极俗的台湾算俗哦哈。所以咱的和平，咱的讲哦，迄间人咧问的，这个不一样，1000度以上的当然不一样。啊，咱这是一般的百姓，所以当然咱的度数差3块尔。所以哦，免紧张。那你动手，这一都是作秀的哦，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那个各位提起啊，咱这我一定要给各位提起的是，咱这里的热天的时阵，有弟弟的咱台湾， 温度湿度拢较悬哈、哦，所以讲伫梅雨季节，咱有做些物件都会较搞歹，食的物件哈。啊，比如讲以前，哎、欸，我一个饭哈，一个便当放伫外口啊，袂去冰啊，袂去啊，咱暗中昼无食了，食无了，咱暗顿过来食哈、哦。但是呢，有一个案例伫中国就是这样，有一个人就是安尼啊，我食无了，我来先放冰箱来放几日工，放几日工了，看，我这较无食哈。啊，冰箱物件想讲应该袂歹，对不对？啊，起来，哎，佮起来食，真正结果呢，上病哦，加载哦，哦，佮两面无救，多重器官衰竭，哦，器官全部拢萎缩啊，哦，因为伊内面有一种菌，哦，这种包牙杆菌哈，会造成伊咱伊的器官哦，拢会急性诶，哦，全部拢萎缩，全身的啊，不管是炒饭、炒面，拢是受伤，哦，即个炒饭症候群哈，所以伊的重点是甲咱讲，热天的时阵气温拢较悬，咱不管是饭啦、面啦，还是讲豆类做的物件，哈，咱这个菌吼伊就介意食，哦，你喜欢吃，他也喜欢吃，所以隔餐勿食啊，你隔一顿的物件上好卖食，尤其吼囡仔甲长辈，那咱讲较明的是老人甲囡仔吼，隔顿的物件吼一旦卖价就卖价，因为夏天真的食物变质了，我们看不出来的哦。
0: 哎呀，啊，个有足济老大人欠，一直欠，
3: 伤欠啊，
0: 伤过欠啦，啊，个来扣息啦，迄青菜哦，青菜食不完，明仔载这个汤啊，刚好不好，菜叶啊，
3: 硝酸盐类
0: 哦，上好是菜叶啊，唔好过冬，不要哦，吼，有硝酸盐哦，吼，所以呢，那当时上好是爱冬冬，差了冬冬食个完就好啊，菜叶啊类诶，卖过冬食。我那个咖子，锅渣过去啊，什么迄个啥菜尾啊，好诶！迄我国看高雄市破个路一破个路一间外卖菜尾啊，迄生意偌好呢！迄是菜拢个滚个再滚的呢，咱的河边这种啊，即唔要常常吃，偶尔不要紧啊，卖点价，因为它会有啥硝酸盐哦，吼，那个很厉害的哦，这对咱的身体不好，绝对爱注意，唔好食伤济哈。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嘞，这个最后的车。
3: 是个咩？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3: 数六九，
0: 来听到我唱歌嘞。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最傲列车，那么继续关注，请是詹耀文，多谢谢。
1: 大富翁呢？
0: 哎，继续关注，叫做斯基尼那达希多，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哟，恁家的被子多久不换？哎呦，睡了30档哦，20档哦，哦，啊，恁家的被子都变形啊！一顶那是变形的被子的眠床呢，相对困迄个人，你的两骨脉变形。尤其是哦，有介济人爱困迄个软的，较软的，较硬的不爱，其实是困硬的较好哦吼。啊，为什么呢？因为咱身躯有几百穴道。有6%呢，伫咱的卡脚片，所以当然啦、啊，你那是困有咧困定的呢，也刺激到咱那些穴道呢，当帮助咱调节到咱的啥，循环的功能，有这个医疗的作用的，而且嘛，卡比较起来，上阶段是困定的眠床呢，会当片面的啥，咱的两骨啦、颈椎啦、肩胛头啦、髋关节的所在呢，这个腱子吧，较袂提早老化，而且你嘛较袂翘骨，因为呢，困长期、困软的密度呢，咱的两骨嘞变形哦，会变形哦，会高达60%以上。啊，那困定的呢，就敢那5%。所以呢，您到青少年当咧发育当中，当咧骨骼咧得大的时阵呢，那么比较起来较会变形。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呢，尽量。卖困的胸骨嫩的要多，伊哩两爱买种颈啊，较济支的吼，想不靠人体工学原理的呢。那么当然啦、啊，唔是安尼尔呢，老大人嘛，同款呢。你若困胸骨嫩的，真啊到时真啊，你若诶爬起来，你感觉你个感觉，是唔是你困的要多，已经困到有一个人形出来，安尼这种要多该当用。不可以哦，爱换掉了哦吼！而且呢，咱讲咱咧困的时阵啊，你若困了无好的眠床呢，不只是对咱两骨、对咱的腱子吧，会无好以外，佫会造成啦，互你困个腰酸背痛。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咧困的眠，这个介重要哦吼！虽然讲即毛介济人有种生骨刺呢，唔是干那讲你平时姿势无正确而已。包括呢，困了唔对眠床，还是困了无好的眠床呢？你咪造成两骨歪斜，是椎间盘突出，甚至上生骨刺。哇！啊，生骨刺给你救起无？
1: 无可能啊！
0: 哎呀，有人跟你讲哎吼，迄种骗你的，无可能。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不要被骗了。那么那是生骨刺，大部分拢手的吧，脚的吧，这种的嘛不是食通胃路的吼。来，咱今嘛大夫讲了这骨头的重要性，我来试试。
1: 是啦，一定要甲各位提起咱这骨头关节甲腱子吧，这部分的常识。哎呀，咱这足侪人吼，对脚头歹呢，这膝盖不好。你也去了解为什么安尼？是不是咱以前工作关系，有可能不能搬动了哈，还是有受伤过？但是呢，咱阁有其他咱来加注意，比如讲。咱生活当中，你坐咧是不是乖乖啊坐？也是讲你拢会盘腿坐，哈、哦，能伊卡叫我来，哈、哦，安尼第这不好哦，即咱的卡头好食哈，尤其咱髋关节是蹲着90度，对不对？啊，佫有是小项的动作是翘卡，吼、哦，这翘卡嘛是增加咱的关节的这个负担啊，损伤的机会变悬，甚至讲你甲一只卡的当中跌伫另外一只卡顶悬，对不对？这东西不好的代志呢。你看，安尼屈咧啊，吼、哦，翘二郎腿的，咱翘脚啦，吼、哦，这种动作会拢会加速咱的脚头这部分的磨损，吼、哦，甚至讲魔鬼的动作，吼、哦，拢会提高咱的脚头承受咱体重的几啊倍的这种重量。哎，所以讲，是不是要好好走？要哈。一般来讲，走路哈，普通安尼慢慢的走，应该就是脚头承受两倍。好、哦，那是讲背较走的，差不多是体重的4倍。那是屈落去，差不多是8倍。那是迄种力啦，哈，大概是这样子。那是跳起来去，伫涂骹安尼，哦，差不多是12倍左右。所以讲，听了安尼就知影讲啊，安尼减肥啊，是的。啊，咱为了家己的脚头好吼，一定要先减肥，这样才可以不会说以后膝盖走路会痛哦。啊，脚头会痛吼，不只是这个关节炎嘛，有时阵哦，这个内面的滑囊吼，有买卡卡，对不对哈？所以有做这样是滑囊炎啊，发炎啦哈。那但是哎呀， 这伤困难了吧？这我也无学过，是。所以讲，你若是有这个脚头会种，哎呦，酸痛哦，这时阵你就赶紧给医生检查啦。哦，你卖个去食止痛药，还是讲啊我热敷，我敷小小捂一下，安尼较爽快就好。为什么你唔敢去看医生？你是惊讲去检查出来更加愈侪问题吗？哦，对不对？咱去给医生检查，有必要咱就来治疗。千万不要逃避哈。啊，大部分的长辈拢会拄到种退化性的问题，退化性关节炎。小强，咱的脚头痛也毋是唔知影讲是退化性关节炎啦。也是讲咱是即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也是骨刺也唔知，所以讲啊，咱是不是要给医生检查，不要再猜了啊，甚至讲卖食偏方哦，卖听别人讲哦，即食即就好啊哈、哦，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哈、哦。啊，当然，咱骨头爱补充钙质，咱的全身窟窿需要钙质，包括咱的皮肤、神经系统、咱的血哈、哦、咱的血脑的这系统哈，拢、哦、是需要即个钙。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讲呢骨头要吃而已，皮肤打打也有可能是缺钙。哦，咱的你看，哦，也加咱的那个肩胛啦，哦，咱的喙齿开始长，哦，咱的翘骨哎，新冠倒球两公分啊、哦，是不是？这种是缺钙的讯号，欠钙是较不好诶发现，所以你要去主动去和医生来检查，检查骨头比多体质啊，一个买那是一起正常。啊，当然，咱爱正常的补充钙质，咱三顿拢有食，差不多是会咱补充600到800mg。啊，咱一天需要1000到1200mg，所以讲你逐天拢爱食钙质，少量食，逐天食，卖停，绝对卖停，千万不要停哈。开始食就卖停。啊，咱正确的补钙够，咱爱尽量卖一顿来得食，伤者超酸类的物件，草酸类的东西啊，有啥物物件是有超酸，诶，即较量较悬的青菜，比如讲白凉菜、菠菜啊，即、这个芦笋、青菜哦，大概是即几项哦。所以咱这超酸的物件，唔是讲随食随结少，是反而讲你食规盘、整盘的，大刚吃。安尼来提高咱这个减少掉咱的钙质吸收这部分啊，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咱把握时间健康检查哦。
0: 嗨，所以咱人哦，食到老，行到老，拢要靠啥？双脚。所以咱这点讲啊，咱人老哦，唔要烦恼脑，先烦恼你的脚会惊路未？啊，脚若未惊路呢，我即声就惨啊，绝对是爱靠人家来照顾啊。啊，那客人照顾呢，就变成活了也无尊严。所以咱定讲过吼，咱人生的路靠家己行。你若无爱互恁囝负担，你就是爱甲骨头顾好，甲咱的脚路顾用。啊，那我定讲过啊，少年真拼啦，拼啥拼钱啦，要改善的家庭嘛。啊，你即马爱拼啥？爱拼健康啊，爱顾健康。什么你要趁者健康，无你食了，佫无健康，佫无钱呢？啊，怎么办？你到时什么都没有呢？啊，来看领导囡仔面色就不好了。所以咱一定要甲脚路顾好，甲骨头顾用。上最重要的啥？补充钙质，啊，过来，咱即马定讲啊，补充能够来胶原蛋白，也过来的啥？啊，当然就是蛋白质啊。啊，咱蛋白质那些加一加优质的，就是讲，比如讲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豆腐啦、卵啦、吼、牛奶，除了是安尼，你个兼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不，你到时腱子吧，那无搞会变成啥肌少症，迄阵那就麻烦了。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拿只耳机，你拿只耳机呢，先生。你讲几条啊？嘿，你好，什么贵书？
2: 有接骨的听哦。
0: 有接骨听哦。来，先去接接哦。

0: 先靠人先靠家己，不是要靠谁？当然是靠家己啊！吼，那么这蚯蚓子说起来，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你看呀、
0: 啊，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要讲食了吼，
0: 嘿，
1: 食了较会听啊。
0: 你有讲、
1: 啊，我四项拢没有丢。
0: 哦，钙过几毛？
1: 脑皮有毛味。
0: 哦，阿卡卡没听。
1: 钙过几？阿三上千步。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妈，好，感谢你，好，保重，谢谢。阿姨你好，
2: 先说啊，
0: 嘿，来请讲嘿。
2: 来，我甲你讲，我昨暝啊吼，
0: 讲重点，讲重点。
2: 对啦，我昨暝伫温床顶面啊，接过下骹安尼啊吼，啊，拢骨头拢袂要紧，我食迄两千五甲两千三。
0: 迄个钙过一加三千进步
2: 的。对啦，我总食迄啦，对啦。
0: 啊，
2: 真正我是讲，无我甲你讲，是讲昨暝我先安。伫门窗顶徛啦，无好势啦，全伫顶面连累安尼。
0: 哎呦，
2: 啊，拢袂要紧了。
0: 哎呦，好好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再给咱道谢不？谢谢你。
3: 你好，秀山你好。
0: 哎、欸，你好，
3: 秀山。
0: 讲重点来，请讲。
3: 三千千宝较迄，钙固质吼，食了足好诶。
0: 安那好，安那好，请讲重点。
3: 因为吼，脚骨下麻吼，啊，食了嘛好，啊，搁颔骨。酸嘛，食了真好。
0: 哦，颔骨啊，紧酸
3: 啊！啊，我爬楼梯个脚骨来安尼曲曲叫吼，即摆袂哦。
0: 哎呦，哦，哎呀，这样子安尼好啊，继续甲看嘞看嘞啦哈。好，大姐，谢谢你，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好。
0: 来，请讲重点。你好，你好。
4: 是嘛？我先话咱呀，我
0: 讲点讲点。
4: 哦，我吼。我就是讲脚吼，安尼两脚拢袂行，
0: 吼
4: 啊足疼的哦，足疼的
0: 哦。
4: 啊，食迄个钙钙质吼，食者足好去呢，啊上好行。
0: 我今麦你跟是陈大姐嘛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中伟陈大姐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徐川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5: 我报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5: 嘿，我跟在。
0: 三
5: 点钟不高兴哦，然后本来背楼梯拢一卡一卡的爬呢，两卡会打出来。
0: 哦，吃钙过钱呢。
5: 哎，啊，家你买三大一款，
0: 嘿，
5: 我有高个啊。
0: 好好好。
5: 哦，我这下先按了解落去。
0: 哦，
5: 我三组，我三组。
0: 好，阿好啊，你
5: 好，你你啊，
0: 好，阿你好来接，好，阿你接，感恩小宝阿伯，谢谢，好，感谢你好，谢谢。好了，你好，你好，
6: 喂，
0: 嗨，接工重点，你好，你好，
6: 谢谢啊，
0: 嘿，
6: 我本来卡卡乌。

0: 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的哦，所以咱们补充钙是吃咱的卡纳达进口咱的钙过期。头先个吃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手一上来可以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啊，咱登记拢个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留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咱即毛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大家喝冰啉的温温的茶呢。虽然用的上钙高级的上好的316医疗级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保温瓶哦。那么过上今日房换，那药房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讲回来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更。
0: 谢谢。来，你好，喂喂，请讲话，你好。喂，是你好，你好。
2: 喂，
0: 请讲话，有听到？
2: 有，我真。新同学
0: 哦，你好，阿桑什么贵书嘞？
2: 你是秀秀，
0: 秀山对，我秀山嘿。
2: 我请问嘞，我诶，卡头你听袂听要食什么？
0: 哦，卡头我听，哇，来接一个医生哦，干嘛接一个？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喂喂
2: 喂，
0: 是你好。
2: 我当拄
0: 我
2: 卡。
0: 啊，这接无到你，啊来，接一个，干嘛接一个？嗨，谢谢，我当初接你啊，是嘞。好，来，我来个唱哈，那个黄大姐，关庙黄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拍摄我无请文夏老师哦，哈，我来个唱这个《必然的公路》，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比阮的公路继续过盖一两枪哈啊，那么潘石是咱这官庙的陈大姐说的没有啊？我不唱歌唱哈，我跟你唱完了，来对不起哦，来虽然咱跟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等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三品老伯姐，你讲叫我的阿爷得哪呐？
2: 哎，叫我困啦。
0: 哦，你阿伯讲要过来，我知。嘿，好，拍摄嘿。
2: 啊，

0: 好，给你抹。
1: 弄了皮痒
0: 啊！弄了皮痒啊，真好用啦。
1: 哦，安尼我抹什么呢？
0: 抹到这个这边啊，有叫一个迄个啊种会消炎啊。
1: 会消吗？
0: 每一罐你们那有五月买上回啊，那就几粒不都这种拢抹好。
1: 哦哦啊，打抹抹就好起来呢。
0: 对啦。
1: 哦，安尼感谢你。
0: 感谢你的节目啊。
1: 好好，大哥，你再跟我多些播哈。好，谢谢。姐，你现在过呢？你说那个园林嘛，你新药房，你先跟公司，你离新较近呢。
2: 嘿，
1: 你过来甲管，你要管阿雅德那呢？
2: 对。
1: 你说你食两罐，食了有较好困啊，先啦。
2: 对。
1: 哦，较好困哦，身高较好露面的对啦吼。
2: 系啊。
1: 阿妈困较长面啦，袂安尼浅面啦吼。
2: 对啊。
1: 哦，我感觉你食了真好呢吼。伊咱女性的方面拢嘛改好吼。好，大姐，你即卖记哈，过前经过就好哦。好好，感谢哈，好，谢谢。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没事，来请讲起来。
3: 哦，我食那个，食你那个。
1: 你打就先关了，打就先关。哦，
3: 我之前拢食爱困药，后尾去买你爱呀，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1: 哦，今麦较好困呢。
3: 有啊，我足好困。
1: 哦，食爱呀倒那然后。安尼就讲多少不？大哥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瓜棒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来个吃这罐，吃了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假假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柏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够有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嘛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软磷脂，和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哦。个有天然的比大冰比清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定来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无好，内底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
4: 阿雅德纳，
1: 当然哦，咱的好朋友要叫阿假。这个骨仙窟窿，给人照顾也好啦。三千钱包呢，上个是呢，哎呀，得来当个加三千钱包，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哈？哎呀，咱这昆明不是打边境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爱去吃好的，给人
4: 道谢啵。
1: 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各位人要给人，给人见证，等我一下嘞。哎，讲重点，三片我不进来，请讲起来嘿。
5: 也胖，食你看头七八年有啊。
1: 有啊，你真久啊，你的名我拢看到嘿。啊，食了好无？
5: 迄个我食了三千点包吼。我以前阿不只去地址公路要看，讲是迄款要肝鲍鱼的。
1: 哦，肝鲍鱼哦。
5: 啊，迄款要肝啊，一粒的。
1: 哦，一粒肝。
5: 啊，我食三千点包啊，两下计无啊啦。
1: 拢无去啊？啊，肝鲍鱼嘛无啊呢？
5: 嘿，拢无啊。
1: 啊，规粒的减加
5: 出来，嘿，无啊，
1: 嘿，无去啊。哎呦，哦，安尼好。
5: 你讲我食这项安尼拢无啊啦。啊，我食迄款了国家级的迄哦，迄起脚头乌甲手啊，拢会咧行路拢被毒着哟。啊，我买迄来煮
1: 啊。哦，啊，食了。
5: 安尼嘿嘛无个。
1: 啊，不，别叫安尼哦。我安尼阿桑，你食了解我呢？好，谢谢哦，继续看呢哈。所以呢，咱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食什么？
4: 三省金宝，
1: 活力人民欢乐。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因为呢，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吃一罐低的五罐呢，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吃好再给咱
4: 倒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4: 大准一杠，
1: 谢谢。来哟，那么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真接讲的这个家人生三大事，其中的一个大事是啥？困。 哇，睡眠更重要呢。那睡眠若无的人哦，上个惊是惊自律神经失调呢。到时你会变成了连咪加疼，连咪遐疼，结果检查拢无病，这是麻烦咯吼。啊，所以睡眠睡了吧，较早睡了较好眠啊呢。啊，咱即马先请大卫来讲这睡眠的问题来，谢谢。
2: 来个各位提醒，咱这睡眠真不好处理。哎呀，我只要啉只小酌，我来啉一下啊，我就较好困。哎，安尼咁好不好？好，因为这啉酒啉到有一个高度的时阵，咱的神经会受到影响，变成讲，那有足悬的机会，伫半暝啊来起床。哎，也是讲愈啉愈醉，愈啉愈高啊！那不是马西马西来较好困吗？一开始是安尼，问对了哈。但是时间一久了后，你的这个你的酒量变好啊，你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的速度变慢，变成咧酒的这个效果变慢慢的无去，甚至讲你深沉困眠的这个部分哈，深层睡眠这个代志慢慢的未发生，安尼你的身躯、你的大脑。都无啊多，会用起到种充分的这休困加修补啊，所以讲咱上好绝对啦啊，绝对卖用酒来帮助你休困啊，这是一定要记起来的。啊，当然无够忝感会造成失眠，嘛未使安尼讲，伤忝绝对无好啊，无够忝这种讲法也不太对，因为咱应该是讲你无培养。你睡眠的习惯，就是时间到去睡这个代志，也是有可能是咱营养不够，大部分拢是这两项哈。啊，其他的部分，比如讲病痛啊、情绪啦，哈，这个另外来处理。但是大部分的人是因为你的每一天的睡眠时间不固定。啊，哪有固定哦？你有可能十二点了，十二点就开始哦，我都想要爱困啊呢，哈，大概是这样子。啊，你若无的话哈，表示讲你大天的睡眠时间都无同。啊，这咱家己爱先爱个调整者。当然啦，咱足侪女性朋友是因为荷尔蒙失调啊，尤其停经了啊，女性朋友，安尼咱爱个医生来讨论看安那来治疗，因为荷尔蒙失调，咪造成女性朋友足侪种身体反应吼，较无爽快，比如讲会变肝啦，变成讲较无困，但是有种问题呢，要赶紧去妇产科哦。
1: 嗨。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爽
2: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小段姐，爽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8: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哎！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是谁乱刮？那么这是问哈老师说，请学生就火位的黄大姐收听没来，谢谢。三兵的不接，阿雅等那，阿雅等那，吃了安那好。
1: 吃我现在我爱吃半粒的，哎，正经的，这么面啊！
0: 哎，这么面啊！哦，好棒，好棒哦！
1: 谢谢你叫我。
0: 哎，无啦，1995的，不哎不中了，不中了，1995的，嘿，老朋友，老朋友哈，保重哦。好，谢谢，感恩你，谢谢。
2: 我吼、喔，我在你做正经啊！我
0: 讲重点，讲重点，嘿，安那嘿。
2: 我正个在你讲，
0: 我今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嘿。
2: 买一罐阿亚德那个一罐那个棒球，那个叫啥？
0: 三千斤半元啊！
2: 哎，
0: 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2: 棒球阿个买阿亚德那。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2: 啊，嘿爱困嘞，食半罐然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工食两粒面嘞，
0: 较好困就对啦吼。
2: 啊，毒菌有效的，啊，搁迄淡润淡薄安尼做伙食吼。
0: 好。
2: 哦，我搁买。
0: 安尼两下做只较好对啦，对啦，好和妈妈嘛吼，好保重呢。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3: 过来，做正经啊嘞。
0: 好嘞，先讲过来话来，你讲安那嘿。
3: 好，我即卖讲正经，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昨那只困眠啊，我即卖食食习惯啦，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呢。
3: 对啦，我自己吃三拜了，吃六粒。
0: 啊，你有靠困，你有改两顿啊，改两拜就好啊。哎呀、啊，好大哥，谢谢。没有，那拍困眠拍了眠，签名真够棒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呐。哎，咱来这个啊，来这个有。天然的葫芦棒哦吼，啊，佮有甚物？上个重要就是咱进来都有，互咱帮助好困的，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即个降降困眠的成分呢哦。佮有天然的葫芦棒，佮有人啊，帮助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卵磷脂，佮有帮助咱啊、这个抗氧化的蛋氨酸，啊，佮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的啊、这个啤酒酵母，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啊，我拢定讲哦，建议好朋友呢，一定要去加三千金宝。啊，因为咱这困眠吼，唔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唔要紧呢，要有耐心啦。像咱一大姐那只阿扁，然后恁1995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记吼，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心态，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甲留起来。爱记哦，吃好的甲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喂，你好。
4: 喂，秀爽。
0: 啊，是嘿，你好。
4: 哦，啊，你本来又讲要买什么了？要食？
0: 好好，我
4: 爱困，那要食也爱困。
0: 我你站起来，医生在这边。好，谢谢。来，我那么那边收听这部分个人话，下晡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档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啊，咱来目前收听台南七美德主观燕巢阿联路的桥头，我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天咱的和平地档个转咱的102.5。102.5下晡的3点到5点哦，调频的哈，欢迎收听，七九，谢谢。其实我这一道时的时段吼是调幅的比较多，然后那么呢是有调频的，就是咱102.5，是按台南七九的关过去的高雄关。啊，咱的高雄关的过去的，然后啊，即马拢高雄市啊，然后所以你知要转到一台，咱那边只卡里边，给咱问哈，麻烦好朋友，谢谢。来，咱们来个讲一个这个故事是安尼，然后感谢朋友传来给我，讲我咱那个朋友了解，给咱听吼。啊，咱那里讲的讲啊啊，迄、那个你有够像恁隔壁老王，恁查某囝来就像恁隔壁老王。无啦，靠行啊！咱一般拢会讲隔壁老王啦，啊，隔壁老王啦，啊，这句话跟他好像在讲什么？好像是这个就是隔壁老王是戴绿帽嘛，要不然怎么会讲这种话？开玩笑，那是在开玩笑的话啦。其实呢，这个隔壁老王吼，伊是一个真感动人的爱情故事呢。哈，这有故事哦，有。吼、哦，讲伫宋朝的时阵啊，有一个做盐的盐商姓刘啊， 柳家的千金呢，叫做柳叶如。伊甲一个上家属，一个韦斗的先生，一个先生呢姓王，叫做王生呐、啊。这两个人相爱，结果呢吼爱到输定终身的阉割啊，无法度呢？为什么现实的问题啦？真正该承认的，因爸爸一个知影吼，老爷知影了呢，嫌这王生因到散屁散到要跪下去呢，整个甲因两个拆散这对鸳鸯。真将因查某囝甲叫真远啊，叫啥？叫迄个介同行的、同行的什么人？因到了做盐嘛，同行嘛做盐嘛，叫做骆家，骆就是洛阳的骆，然后骆家的后生安尼啦。哇，这下哦，这当然哦，两个拢会伤心袂下啦。上个伤心的是这王生呐、啊，吼、哦，因为因到一山嘛，人看伊无去嘛是。是正常的啦，但是以前那拢无闹开，伊个认真。经过几年后呢，哦，这個、王生哦有成就啊哦，吼、哦，但是伊刚去找这柳叶如，伊无去找伊，伊嘛无去甲交流。但是又去探听到这个柳小姐是不是也住址啦吼，啊，是不是过了好无？伊种哦，迄点点伫这個柳小姐因家的隔壁哦，甲买一间厝。已经去住底下，哈？那安尼？那么这个人王生够娶无？一世人拢无娶。伊达讲哦，思思念念的，就是这个柳叶如。所以啊，伊伫隔壁对不对？伊住伫隔壁，这个柳叶如敢知？唔知？两个干那隔一个墙啊鸟。伊达讲都听到这个柳叶如的声，伊感觉有听到一个折磨伊啊。包括呢，这柳叶如的美也吓人呐、啊、吼。包括咧，甲囡仔耍啦，温柔的声啦，包括偶尔也唱歌啦，吼。所以呢，这个王生啊，听到这柳叶如的声呢，伊感觉讲哦，人生的价值啦，吼啊，无错嘛，不要紧啦，就值得了。这里痴情呢，真正是有够痴情的呢。啊，隔壁呢，离这里近呢，伊嘛唔敢哦，讲爬墙啊过去找伊呢，唔敢呢。啊，这个柳叶如敢知？唔知，一直到后来呢，这个骆家啦，就是这柳叶如因大家因刀呢，哇，失败呀！哇，等得进迄个无法度有困境的时阵呢，有一个心比的人物啦，出手给因刀上，甲帮忙，甲这个骆家，就是迄柳叶如给迄个翁甲帮忙啊！哇，重要时阵个帮忙嘛，但是这个柳叶如感觉奇怪，为什么无血无腮人，为什么要来该帮忙啊？医生去问人，迄问的是啥？人家应一句啥呢？隔壁的老王啊，哦，阿姨的干嘛讲哦？隔壁的老王是谁？伊就去查啊，竟然是当初是爷爷初恋的情人呐、啊。哦，就是善假书生就对了。哇，这柳叶如知影了呢，秘伫房间啊来哭噶吼啊！伊隔着迄道墙啊，尔呢，伊整这个柳叶如哦，在那哭那念呐，妾以为人妇，何必隔墙独垂暮？意思讲哦，我已经做别人的某啊啦，啊你何必哦隔着一道墙呢，为我虚度一生啦、啊？为我这么痴情安尼啦，吼、哦，这就是这个叫做隔壁老王的真正故事哦。就这个查甫王生有爱无爱？爱个无爱娶？伊干那要带？有听到伊声就好。啊，因两个人，伊这个王生修的这道墙啊，干我都回到当年，不可能的啦。啊，伊嘛无可能去破坏到人的家庭嘛，吼、哦。所以呢，伊只要听到这个。柳叶如的声，伊就好啊。所以呢，咱那今嘛人呐，讲的隔壁老王啊，的用一种暧昧哦，意思讲，你家的女儿很像那个隔壁老王，意思讲哦，您某是咪到的隔壁老王啊？其实隔壁老王是啥？一身清白，啊，搁一个亲情有够重感情的。上个亲密爱，不是占有，都要从这个隔壁老王哈、啊，这王生啊呢， 一世人都无要给他交流，伊干那要点点收伫伊个边啊，尔调羹去买伫伊个边啊，吼。所以啊，这是一个故事。阿妈因讲哦，恁阿伯听到人讲隔壁老王啊，恁要干那想讲，迄是干那靠是咧戴绿帽子无啦？人这隔壁老王真正故事是安尼呢？这是痴情的查甫人呢，一个痴情的呢，哦，啊，迄个人是王生。啊，姓王是不是隔壁老王啊？吼，对不？因为这句话是虾米人讲的？刘月如讲的。刘月如去问啊，问看有虾米可能无熟悉人要来给因兜帮，给因翁帮忙安尼啦。啊，一个问起来，原来就是隔壁老王啊，吼，就是那个王生哈。哎，跟人讲这故事真的有意思哈。哎，愈有情的人，你要看，就是这样有情有义哦，哈，到死还佫有情有义哈。哎呀，既然阁是安尼，咱来个唱一下思念故乡的情人呐、啊。哎呀，对不对吼？这个王生爱刘月如，爱个爱到较惨死安尼，真正是哦。爱好你妈嘞，我应该唱好你妈嘞，爱是的嘞，爱你入爱入骨嘞吼。啊，咱唔是这首歌《思念故乡的情人》，这是咱的这个陈大姐所点的。啊，我来给你唱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思念故乡的精灵。那么这是咱的多难的陈大姐说的没有？那么是刚刚好都在讲的隔壁老王，这么亲情，这么用情，这么专心的人，这种查甫人是无得吹，无好吹哈。这么有心的男人呢，哈。来呀，咱热天呢，你莫当作是别去中风呢，你莫当作热天别去猝死呢。好朋友啊，咱一定要把家己身体管理好。咱若把家己管理无好，你是变哪叫？你变哪去关心恁家的人？啊，你家己咧过无好，还是要过恁家人？是要过安怎？对不对？啊，你咧家己中风，你是变哪烦恼恁家的囝？啊，恁家的囝颠倒个为着你咧烦恼嘞。所以呢，咱上好是把家己的身体啦啊过好，管理好，安尼呢，卖造成了别人负担。一个是真正该麻烦的是啥物呢？中风。哇，中风哦，是啊，讲真的啦，无人愿意啦。来，我先说你个，你好，哪只耳机？哪只耳机呢？
1: 我关上，谢谢。
0: 哎呦，
1: 我那个中钢那个郭太太哈，
0: 好久不见。
1: 呀，
0: 你好。
1: 我明仔哈，
0: 嘿，
1: 我想买个关的阿雅德纳哈，
0: 三片不接，嘿安娜，好啊，好啊，
1: 来配那个来
0: 三片
1: 的三片金箔做回家。
0: 好，你刚过上金耳板瓜的好啊哈。
1: 要
0: 好，
1: 因为我最近哦，这头壳拢会晕，
0: 哦，
1: 困未起。
0: 啊，你两行加多好哈，两行加多好哈。
1: 我讲你听无哈，听你金箔足久无听。
0: 你爱听啦，
1: 我就想讲吼，来关关来吃。
0: 你老朋友啊，你爱听啦，行啦。
1: 老啦，我知啦。
0: 啊，
1: 你
0: 今麦
1: 就是拢无用，拢过弯先生啦。啊，伊今麦都三月十一走啊。
0: 哦。
1: 啊，好，我靠，一个都要死啊！
0: 你
1: 啊，伤心吧。
0: 你家己买保重，你上公
1: 我真拢未困得啦。
0: 啊，你家己买保重啦，哈。
1: 好啦，知啦，我知啦。
0: 好，
1: 谢谢啊！我明仔来关。
0: 好，保重好，谢谢大姐，郭大姐，谢谢。一些老朋友，你要看人就是安尼失去的亲人的时阵呐，咱哦不是干那困眠无好，你们知？咱那是失去的亲，我感受上深的是嘛，失去的我的妈妈，迄个时阵上痛苦，唔在家，唔在困，唔在啥，唔在咧做啥，但是家己都唔知呀，含桥都摆的去跟人收容，会安尼呢？会袂会啦？啊，上个重要的啥，会袂一直管。我是无割药，我是讲啦，有割药的人会一直管。所以呢，我听讲咱一生当中卖去做啥中风，因为中风在咱台湾一年三万几个人来这边啊，将近差不多五成至六成的人是啥物？无法度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呢，爱靠别人家己照顾。啊，你该想讲，安尼是不是造成恁的家庭的经济负担？啊，卖造成了啥物呢？你人生整个拢改变，你若一骹一手的心，你是咪爱？定来，一定要定来嘛！而食饭、而走路、而讲话，甚至而写字啊，拢个定来呢，迄是偌痛苦呢！你敢若敢做一福建，敢会当讲我做两三个月就好啊吗？无呢，爱做一世人呢。所以呢，咱若即马无像伫咱台湾有600几万人有高血，那么咱的贺兵你也知影讲哦，咱这高血有分的先天甲的后天呢，差不多占5%是先天呢，后天呢差不多是。95%，那么咱那是啊，会引起的隔夜，当然咱一般拢个想着跟咱讲个假是有关系呢。假，我们的假是占大部分，但是有70%的原因是干，起摩子，家你的心情、家个性、家你的烦恼、家你生气，尤其是搞生气的人，哇，这会有一点的闷的滚啊，那样会有一点的欠管，热气往上升嘛。烧气为点名气哩，所以当然咱的火就清气哩，火也得压管啊。所以呢，第二是因为跟情绪有关的，一关的其他的干啥？当然，其他的跟你的慢性病有关的呀。咱的慢性病呐，过了不会引起的啥？其他并发症呢？比如讲咱常讲的糖尿病、血糖、血梗当中有糖分，请请问，你的火不清气，你敢会高血压？所以大部分糖尿病人拢会高血压。跟心肌梗塞，包括一个是腰肌个不好，腰肌哪不好，人引起的腰肌型的高血压。比如讲，你常常吼，血糖控制不好啦，腰酸控制不好呢，这种会引起的啥？那你血糖引起的高血压，所以那你高血压有真侪原因，加食、加情绪、加个性，过来困眠无饱，过来加啥？就是你慢性病有连带关系。所以咱一定爱记啥？爱医生老开。 哥那个药你定爱对的较好，上无至少你要了解你的血压到底是偌高，唔茫去有中风。嘿啦，中风是真正有够晦气的吼。所以呢，咱呢爱保持伫偌济呢六十到百十以内。啊，咱的心跳要保持偌济，六十到一百以内。三酸甘油保持伫百五以内，胆固醇来保持两百以内。所以你要食食来注意，咱呢唔好食伤咸啊、伤甜啊、伤油啊、伤芳啊。啊，水果吼，咱这热天的水果拢足甜的，唔好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我了要甲咱建议好朋友啊，暗时咱若要食水果呢，尽量片面改甲改中到时啊，因为暗时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啊，也利用着三酸甘油甲你制造呢。虽然暗时啊，卖食啥，啊卖食就伤过甜的水果。我即马拢啊改一道时啊，虽然我无高血压，无这种什么三酸甘油关，我拢无啦。要唔过咱记，我既然较知影这个原理啊，哎，当然啦、啊，咱大家要保护家己啊，对不对？上好是安全 ，safe， 安全是最好的嘛，哈，对不对？所以咱嗲讲，最好的是上计较开车的人是什么种的人？平安回家的人是最厉害的哈，阿拉嘛感官，在咱的一生当中呢，这个人生的路咧行嘛是上盖好，平安是最好，可、就是无病无痛是上盖好，所以上无至少真过去真辛苦赚钱呢，你即马一定要开始改变啥，赚健康，爱甲健康赚起来才是健康的哦。阿弟你好，
2: 哎，是谁呀？
0: 梅西。
2: 阿哥吼，你也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请讲。
2: 我这血糖拢足悬，你头迄个血压拢足悬。
0: 哦，安尼你要注意呢，大哥，等一下来，医生接接。嗨，谢谢。

0: 票大口袋，我像我哥哥大口袋。这些歌是周老修也听咱的思安所唱的哈。这是咱李林的林大姐说的哦。思安熊在熊盖炸的二十年前五成名的歌曲就是这首歌，对，这首歌周老修也听好听哦哈。因为你好，
1: 你好，
0: 哎、欸，来请讲重点没有？谢谢，嗨。喂喂喂
1: 喂，你好，
0: 你要讲讲好话，请讲重点来，谢谢。
1: 嘿，
0: 系来请讲。
1: 啊，你的心情真好，你心情真好，食到足好，目睭金吼，啊个心脏也足好，较袂遐呛。
0: 袂呛啦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好，请讲下来。
1: 喂，
0: 是。
1: 清爽你好。
0: 诶，请讲重点。
1: 太太太吼。
0: 来，讲重点下来。
1: 阮囝吼，伊个心脏有斗电池，啊，电暂性增保吼，医生讲唔免斗啊。
0: 哎呦，唔免斗啊！
1: 嘿啦，伊讲有较好去
0: 啦。哦，好啊，好，安尼好咧吼，安尼好啊，安尼阿三弟较袂烦恼啦。我安尼给转下来好啦，好，继续看咧哈，好，谢谢。你好，
2: 我姓啥呀？
0: 哎，你好。
2: 哎，我甲恁食菜够水吼，食食下骹骨拢袂麻，袂旧筋。
0: 袂麻，佮袂旧筋，你有骨刺吗？
2: 哎呀，无拢拢有只啦，干咱两公无食都都拢吃几碗。
0: 安尼哦，哦，
2: 对啊，
0: 安尼袂旧筋好呢，好啊，好啊。
2: 哎，金花头哦，拢较袂遐杂安尼。
0: 哦，够好在呢，哦，哎呀，又食三鲜煎饭呢。
2: 系啊，盖报纸啦。
0: 两行就对啦，吼，后来金花头较袂杂杂就对啦。哦，我干三鲜煎饭有关系啦嘿。好，大嫂安尼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3: 来，你好，我跟你分享。
0: 好，来叫我讲重点来，请讲嘿。
3: 迄个我食三鲜煎饭，感觉我较在毛病哦，拢看我较在毛病是拢个，有些拢个变青瓜，而且拉肚子，我感觉开忽然间我感觉像抓无去抓好去安尼。
0: 较在变青瓜跟拉肚子安尼哦。
3: 系啊，啊食三顾，系啊。
0: 哦，啊食三鲜煎饭就好去安尼。
3: 系啊系啊。
0: 哦，安尼个。
3: 我感觉奇怪，我开抓无去安尼。
0: 哎，大姐。变青瓜要注意心脏呢，嘿，安尼无变青瓜较好啊，嘿，保重哈、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啊、
0: 哦。哎，是，你好。
4: 嘿嘿嘿。
0: 来，请讲
4: 来。我跟你讲。
0: 嘿。
4: 我食迄、那个。
0: 嘿。
4: 含上煎饱哈。
0: 嘿。
4: 食在会煮食嘛，抓好去。
0: 无啦，食三文煎饱会煮食会好，无啦是无的啦。
4: 哎，我小水白饭我无抹，我无爱抹。
0: 哦，
4: 啊，头壳戆哦，蛮好去啊。
0: 什么话啊？
4: 头壳戆啦，
0: 头壳戆好去啊。哦，食什么
4: 好去啦？皮肤好较水啦。
0: 哦，皮肤较水呢。好，阿妈你好，继续看呢看呢。好，感谢你哈、啊，谢谢，感恩哦，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吃，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鲜煎饱啦。吃咱这罐三鲜煎饱，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温的哦。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安尼啦。啊，咱当然较袂吃个宠物，咱一天的量有够就可以啊。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了，个药人，那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动物根本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会记吼，食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嗨，那是啥？你好，
0: 是你好，
5: 心肝哦。
0: 好是，嘿，你好。
5: 啊嘞，这问那个心脏的者，啥物事？
0: 好，啊嘞，我叫人来听，站起来，一线咯。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叫啥哟？
0: 嘿，是，你好，嘿，请讲下来。
6: 叫啥
0: 哟？嘿，是我有听到啦，你讲下来。
6: 啊，
0: 嘿，什么贵事？你莫听啦，就听电话就好啊。
6: 啊，
0: 嘿，
6: 我来请教你好不？
0: 好，别请讲来，你好。
6: 我心脏呢，只鸡要食啥哈？
0: 心跳鸡，心跳鸡哦，爱运动呢，来，加只第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孤愁人， 你用我叫做口秀皮豆，哎，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口秀皮豆，谢谢。

超然呐、啊，这个日语叫做口修皮斗。哎，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呀，辣椒片，阿公阿妈跟妈妈爸爸的呢，注意领导的囡仔，唔忙去哦，目到毒品。今嘛上界侪人的吃少年人吃是啥？丧尸这个弹药这种毒品，丧尸的那个、哦、我不会讲那个，我觉得很可怕。你看伊囡仔吼。吃了了呢，吃那毒品就去了，成了起档安尼呢，那骨仙骨一直游一直游安，成了起档呢。所以呢，即马目前咱的那边你敢知？咱这不管是什么物件，一个是药物物件，吃了去的形象就对，肝解毒，过来啊表面的油脂，你敢知？吃毒品的人，变成伊上个容易，互伊感觉上个痛苦是啥？你敢知？爱下药足啊，禁药也禁不掉，哈？真的啊，我刚刚有看新闻的，有一个小姐哦，19岁，啊，吃毒去用抓去警察局，你们知医生叫伊先去看个有啥物个藏毒品无安尼啦？伊个医生讲，你要看呢，迄是药局啊，伊做主任哦，甲医生讲，哎不，甲迄个小姐，因咱即摆拢女警察，那要甲女生搜身来找女警察嘛？你要看吗？给你看啊。我那是尿布啊，佮讲个做主人呢，拢也袂感觉见笑呢。安懂啊？喂，这什么时代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咱定定讲过啊，迄食药啊是国不离疆的呢。啊，这么少年人竟然去食毒啊？迄毋是要自杀，无是虾米啊？顶的是慢性的自杀啦、啊。上台性的先伤的，你糟蹋身体啊，会成为对先来，先感觉腰禁袂掉。过来慢慢人哦，肝的出问题啊，过来神经的出问题，脑的出问题啊。那么过来慢慢的人哦，会发起成个会发起安尼，会预散落去啊。啊，这不是咧遭老爸老母做无简单，家生出来啊，竟然做这个代志，你看这爸母袂心袂疼吗？所以哦，你来家领导囡仔教看好，甲交代，绝对唔茫去学着去食毒。人讲食药啊，是因为呢有慢性病，无食都袂使。啊，咧国不离疆啊！比如讲，啊，咱的有糖尿病啦、啊，啊，迄就是咱介侪人拢把咱的身体管理了无好嘛，人家得着糖尿病，有高血压啦，有腰酸管，过来有慢性腰椎病。伫咱台湾，你跟慢性腰椎病人将近要个300万人，这样人呢，头下竞争拢是啥物？放药起泡，咱那边你啊，只要放药起泡，放药白了。放药起泡30分钟阁袂消呢，你一定爱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药剂已经出问题，但是哦，咱的好朋友呢，今天有一个大嫂靠我，大嫂唔知道在听无啦哈。伊呢，伊搞讲手术啊，啊，我食7-8年啊，开始最近开始放药起泡，阁放药白了，啊，我敢问看你敢有食啥？无啦，我袂叫白食，我无食啥啦。啊，我嘛无食肉啦，我无食无拢无白乱食呢，我拢啊水嘛拢一工啉咧1500cc呢。尾啊，家己想着则讲啊，伊最近有食消炎的药啊，因为止疼，伊就是敢那是好像是搏斗吧，安尼食止疼药啊。哈，所以食止疼药啊，你也想讲，咱食止疼药啊，啊是抗生素药得发炎的人呢，一般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降低啊呢。那是盖主人都是会降低啊！啊，你个何况讲你个看你食毒品那些人，有几袂出问题吗？到尾怎变成少年人吸有几个一堆啊？有可能会安尼袂会啊？啊，你无法度家己过滤啊，下药煮啊，佮减吸有几啊？啊，你个像迄种个人寿命敢会长吗？袂长啊，无长啊！所以你啊看你糟蹋家己啊，这毋是咧糟蹋身体吗？糟蹋身体啊！迄干那是迄个食饱伤闲啊，食饱伤闲，结果。该饿的唔饿，啊，拢去饿着歹。然后呢，再来糟蹋家己的身体，出问题呢。上该烦恼、上该伤心的是虾米人？是大人。当然啦、啊，看到家己的囝呢啊，看到家己查某囝、甲家己的囝呢，成个19岁女孩子，这主人的这个，迄、那个女警察讲：“我下药煮啊，要不然你要看吗？”哈，这个主人看不出不要紧呢，一点啊，含一点啊，后悔。哎，女警察甲讲哦。你这么年轻，你的假药啊，假都假到你今把的下药，主啊，你将来还有日子很长，怎么办？你个应急故事好灵有，我喜欢呐、啊，啊，我喜欢呐、啊，你喜欢假毒啦、啊？
我喜欢啊，没有关系啊。我咧，这真正就是时代哦。你讲时代进步吗？这个人性呢，算

0: 吃到是爱越下有足啊。所以咱油啊，该当乱吃，不可以哦。油啊，绝对袂使乱吃哈。啊，咱当然，咱啊已经咧食慢性病油啊，人你健康无去乱吃偏方，无乱吃啥物呢？来路不明的油啊，油汤啊，无好人交油的人，我拢讲过啊，尽量都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咱啊去兼做提肛滑，甚至你啊去兼做打卡底。刺激咱的膀胱和咱的卡底呢，爱打，这个都要做的。啉茶上好是啉温呢，爱慢慢啊啉哦。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哎、欸，我被请教哈，先好休假。
0: 没，请讲不敢讲嘿。
1: 我这个蛋白尿可以吃那个三片。
0: 三片，好，等一下来这边一线哦。好，谢谢。

0: 你家老母，那么这主唱是罗时丰跟林淑荣，对这是我家阮哥哥唱的。哎、欸，阮到一阵，伊个袂使叫老妹，不也讲咩？然后这首歌是咱的这个咱的方大姐收点的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输了九，输了九。来，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好。
0: 嘿，来请讲点，讲重点，嘿，来请讲嘿。
1: 哦，我来三十岁，不个过界子的。
0: 好，安那好。
1: 银行弄钱咯，
0: 安那好。
1: 因为我暗时不个家，暗家。不过我要读
0: 书。有你的电话等音嘛？嘿，讲好聊好，嘿来。啊，你即马食了安那好来，请讲。
1: 食食了就结束好困的啊。
0: 哦。
1: 我特别安尼半暝啊，就起来睡不着觉。
0: 哦，较暗时较袂搞药，所以较好困啊，吼。好，安尼就听我听我，你电话等音啊，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好。嗨。
1: 喂，
0: 恰公，嘿来恰
1: 公，
0: 哎来恰公，嘿你讲嘿，
1: 要讲了啊，
0: 三点钟吧。啊，食了安好呢？嘿，
1: 啊，食了真好啊，较袂腰子较悬啊啦，举手较悬。
0: 哦，肾丝球过滤率较悬的对啦吼。
1: 哎，啊，心脏也较快哇。
0: 心脏
1: 哎好真济啊。
0: 心脏好安怎？
1: 好啊，食足济啊呢。
0: 无是讲心脏好安怎呢？
1: 哎嘿，
0: 心脏是好安怎？较袂呛吗？
1: 啊？
0: 心脏较袂呛吗？
1: 你讲啥？
0: 心脏啦，你是
1: 心脏较。心中的会串啊，
0: 哦，较袂啊，即马较袂串，
1: 嘿，即马，
0: 安尼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谢谢。啊，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2: 哎，
0: 是你好，来，请讲下来。
2: 你姓啥呀？
0: 嘿，来，请讲下，什么贵姓？嘿，
2: 我都甲你做见证
0: 了。好，来，请讲，讲重点哈。
2: 哦，好，
0: 嗯，
2: 你都。我吼，
0: 嗯，
2: 也未食你个迄三省政府吼，啊加迄落吼，
0: 嘿。
2: 拢白个白个变数吼，拢倒来倒去，都倒来倒去安尼。
0: 一暝放咧几落盖就对啦。
2: 啊，搁倒来倒去，无倒。
0: 哎呦喂啊！
2: 啊啊，那迄落吼，
0: 交流就对啦吼。
2: 唔是干那交流，搁会戆。
0: 会戆，哎呦！
2: 啊，即马食了后都拢袂啊。
0: 哎呦，哦，袂交流，搁袂戆哦。
2: 袂。
0: 哎呦！
2: 啊，无拢啊倒倒落，啊，拢扭东扭西呢。
0: 哇，那危险呢！啊，上帝注意哦哈。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
3: 你好，你好，就说你好。
0: 来，讲条件来。
3: 哦，你感情上不好，不好用
0: 诶。安那好。
3: 放个啊，一工放个，暗时拢放超一届两届，无较早拢放七八届啊呢。
0: 暗时放七八摆球安尼哦。
3: 嘿嘿。
0: 啊，即马剩一届
3: 就好呀。
0: 哦。
3: 嗯。朋友，从朋友啊，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我兼我老老安尼，安尼我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就甲咱道小宝呢。好，大哥，感谢你哈，就甲咱道小宝，谢谢你，谢谢。
4: 我用的三井金宝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嗯。
4: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小花有配熬花往后食，啊，食了足好呢。我已经食足几罐。
0: 即马感觉有无？
4: 无，即马较无啊。
0: 哦，放药较无泡泡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真正是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大家拢同款拢食咱这罐的，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就是食这罐的好啊，因为咱这罐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那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没去放过来，该有人弄起来，该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记哦，咱长期拢有干每日有台，咱买商品上了点数呢，底下咧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哎，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嗯，谢谢。欸，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5: 喂，我来问讲哦，
0: 你敢是鸡山吼？
5: 嘿，对。
0: 哦，你好。
5: 我来问讲，遐阵啊，遐放个油的臭油，遐猫哥含油酸，遐要食呐？
0: 好嘞。哎，等一下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就山呀。
0: 还是你好。
6: 我要甲问，这就山看，这食这个。
0: 好来，姐姐，二千哦，阿贝蛋姐，谢谢。 没有，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哦，咱只卡哈，啊，其他的时间咱的好朋友无卡，麻烦一了，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听到有其他的家长呢，跟我讲哦，因的囡仔伫学校读册啊。嘿，国中生呢，查甫囡仔错错叫三字经呢。啊，那无就是大家规栋哦，五六个、六七个安尼欺负一个人呢，欺负一个同学呢，欺负个这同学呢，这间学校唔敢读落去呢。那安尼啦，为什么开这么？当然过去嘛有啦，我较早读小学，我那班嘛有高拐学生嘛有啊，唔过较早有啥物好处？老师有当讲啊，你教过我来讲我咧听。老啊，家长都唔敢讲安怎，即卖袂卡咧。即卖囡仔就是课文上，老师袂当讲，袂当处罚，所以当然的为的乱来啊，就乱来了。所以我感觉无讲嘛是无好啊，应该讲吼。来，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6-33。
7: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8: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7: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9: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一句话哈，讲戆家有春哈，到底是戆也是贪呢？你们认为诈骗集团打工骗这么多人，是到底是戆还是贪所来造成的？

来，啊，那是贪吼，搁再加上着戆，啊，就要哭无目屎。没知识要看电视，那不看电视哈，咪咪阿笑公布网，真的很棒很棒，诶，一个公布网，爱播人来听。除了讲来哈，吸收着一寡健康的信息，哈，啊，开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好、哦，阿妈袂用骗去，对无？我都讲啊，相信啊，这些人一定拢不咧听啊，才真的节目，阿不然就是袂用骗你。因为呢，吼、哦，我咧讲，阿个咸袂骂人，真正是讲个咸贪啦，哈、哦。哎，新店哈，新店有一个建商啊，遭受到诈骗集团骗你咧，吼，现金加着金条，总共被骗了6500万，把不把不？没了没了没了，去啊去啊，哭啊哭啊，去啊讲哭啊，哎，来新竹市一名姓区的建商来陷入着假投资的诈骗，起先吼，伊、哦、是摕着现金去投资呢，了后诈骗集团，哎，奇怪，诈骗集团哦，是安那知因兜有金条哈，阿咪家己大喇叭。哦，家己大喇叭讲出来无诈骗集团，甲遐贪官嘞，会知讲因兜吼有金条，有的人哦最爱炫富呢。吼、哦，即卖金啊吼去偌悬嘞呢，吼、哦，安尼吼我厝个吼偌济金条嘞，会讲着金条吼，人比人气死人。伫当初吼金啊吼差不多啊、8000-9000块的时阵吼，我有一个朋友吼，我有一个朋友伊讲偷偷的告诉我，伊讲来讲。吼、哦，金嘛吼，因为向伊起价8000-9000块吼，是呢，有史以来唔捌看过，吼、哦，真正是历史天价的对啊。阿内吼，佮起价万出啊，万通啊的时阵吼、哦，我这个朋友讲来讲啊，伊向伊吼卖金条吼，卖迄个8000-9000的安尼啦吼，我讲哈，无菜金嘛啦，囥较紧吼，你看你会当加卖偌济钱吼、哦，所以。我诶吼是深藏不露啦，我这朋友话讲买啦，我这卖吼两三条去尔，我伫咧，我这卖两三条金条呢，毋是金仔钢呢，吼金仔钢就是迄个偏西多诶呢，这是金条呢，那我买啦，我这卖两三条，到底毋知几条吼，钱诶代志咱就毋要甲问啊，诶，讲我听咱罔听啦，探听啦吼。好，这个建商现在知因兜有金条，毋是家己大喇叭讲出来嘛？哦，啊，这个啊，诈骗集团就开始个西人，哈、哦，个西人讲啦，啊，爱交付着金条来投资啦，吼、哦，啊，有诶金条放伫遐未生利息，吼、哦，即卖吼你啊看，诶，股市呢，吼、哦，一讲着起几趴，吼、哦，台积电呢，吼、哦，你看，啊，这一两年前，吼、哦，这个诶。两年多前哦，才一个4-500尔，即马起价吼，安尼嘞吼，2000+，啊你放底下死钱，都叫伊起吼，这金条出来投资啦，现金加着嘞金条，总共去用诈骗6500万，因为嘞吼，咱嘞国家有规定，只要5000万以上，都要用着重大诈骗案件来办理啊。新区的这个建商呢，被骗了6500万当中，有呢1700万，拢总是用到呢吼71条的金条，而且金条吼它是有编号的哦，哈，它是有编号的哦，71条呢，总共吼的重量是92担，伫瑞士银行吼 UBS 发行的金条，代表讲咧吼，伊是上盖管的规格的品质保证。一般银行收到这吼、個，是呢瑞士银行吼，就是它有编号，有这个 UBS， 伊袂去改用掉，所以呢吼，为着协助着警方破案，全国银行同业的工会吼。接着呢，新的银行业者求助了后，咱就发出着呢吼海报的公告。哎，
什么叫海埔公告哈？我哥真正唔知呀，应该是呢哈，因为咧银楼来的哈，他们有一个公告哈，就是啊比较同行同业哈，工会来的呢哈，有这个公告，就是讲呢哈，你只要收到这金嘛哈，你一定爱赶紧报案，因为呢哈，这个金嘛未去用掉。好，未去用掉，这是瑞士银行发行的哦，哈，瑞士银行发行的，这包括着涉案金条的序号清单，提醒着各国的银楼，只要哈你收，等同犯罪，哈，你嘛是同款，算共犯的对哇，所以呢，哈，伫呢，哈，他们的这个公告来对的讲啊，哈，收到一定要报案，报案，这是呢，哈，顶个月的月初啊，这名建商呢，哈，啊，想要来一年啦。哦，投资啊，投资6500万啊，哦，诈骗集团甲讲好，伊赚有够济啊，到顶个月月初。这个建商呢，吼，要甲伊谈的钱摕倒转来，发现讲呢，吼，根本都无钱摕，吼，啊，就询问着呢，过来的朋友，吼，才知影去抢着诈骗集团啊，去抢着诈骗集团啊，哦，好，所以讲呢，吼，那是戆，吼，都咱的政府啊，吼。那个政风哈，这个政令宣导，拢有甲咱安尼报啊哈，反诈骗集团一两哦，这已经讲偌久啊，哈，以前是金光党，今嘛无金光党，今嘛就是呢哈，诈骗集团它是一个组织犯罪，无同款哦，哈，规模变大哦，变企业哦，变呢哈，这个呢哈，这个商业的行为啊，他们算是存在经营一间公司企业的管理啊呢。诶，甲以前诈骗集团两三个吼，啊，就安尼，迄个招招诶吼，去共骗吼，啊，到内场吼、外场拢总家己诶人咧演，迄个阁不共款啊咧，是毋是？所以呢吼，咱啊真的要长知识，强调这吼、個，就是 no， 我得好好啊，食我诶饭，好好啊，困我诶眠，好好啊，顾我诶身体，安尼就好啊。哦，忙消贪两家人啦，对不对？后来，个另外吼、哦，这个有的人吼、哦，这个标明，台中大营的有一间连锁的火锅店，哦，传出掉呢吼，倒去咯，头家牛跑路咯，吼、哦，负责人呢，说嗯的吼、哦、啊，这对翁阿婆，因为呢吼、哦，可能投资失利呀、啊。所以已经出国吼、哦、去避风头啊，哎，避风头好听啦吼、哦，应该是讲哎出国吼、哦、走路去啊。这对翁阿婆嘞吼是在地吼、哦、在大营的家非常的活跃哦吼，加尼亚吼请伊吼。诶，一对翁阿婆参加着足侪社团，啊，最近嘞吼、哦、一直咧讲着嘞吼，一挂投资客来入股，哎。这个月的初期有投资人向着警方说明着这个代志，受害的人呢，吼，广告着呢339个人，损失金额是广告着呢数亿，会使讲吼，过来亿着对哇。受害人先呢吼，丢备了呢自救会，警方的侦办当中，吼、哦，这人讲实在啦，自救会是要成立啦，吼、哦，钱要摕倒转来呢，吼、哦，我看是比顶天也搁较难呐。这对翁阿婆吼，伫台内吼有开呢，旅行社有开火锅店，有开着呢吼，征信社。各有一关的吼，休闲事业公司参加着西雅会、朱神会，伫台下遮人脉非常的阔，热心着地方的公益吼，江庙普渡一届着赞助着几百桌的，加着呢吼，这个经济关系拢总足好，近年来吼更加邀请着。各国团体吼，诶，这个赞助投资着伊的事业版图。啊，所以呢，吼、哦，你看，所有的吼、哦、文武器，吼、哦，都拢去有伊包开呀。啊，底下吼，哦，安尼钱遐尼遐济，啊，个六神后身，吼、哦，姜庙那边颇多赞助着一百多，吼、哦，啊，就这么好的事业体，大家吼，哇、哦，这稳的啦，嘿，
问的吼，在张五的敢唔好，一定爱问的吼，对不？啊，伫张内吼有受害人向着当地的民意代表来求助，受害人的投资金额呢吼是广告的过来一个，详细吼的金额也搁咧统计当中，受害者吼已经成立着自救会投资的金额，有的人摕几十万啊，有的人咧搁有摕过了千万，嘿。啊，有了呢吼，损失吼，45名是呢吼，摕骨啊百万出来，啊嘛有呢吼，差不多有千万吼，就是呢摕几千万的出来投资。好，这个时阵呢吼，两个阿公婆已经呢吼，不见人影了哈，不见蛋了，安尼啦。啊，我看呢吼，这啊，人讲的啊，走去国外呢吼，真可以去咧享受啊，吼啊，过来就是安那吼，即便呐，吹着人啊，人吧咸咸嘞，真开气啊，吼，怎么办呢？吼，是啊，没有错啊，哎呀，真的是哈，咱拄只咧讲的哈，5000万哈，啊，这他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哈，重大的啊诈骗案件呢？哈，其实。两项是无同款哦，这个吼、哦、嘛是安尼过了一个，啊无同款吼，这是一个人，一个人吼到呢6500万，所以吼、哦、它是一个重大的诈骗案。啊，你参像这吼、哦，就已经呢，这侪人吼，这侪人呢啊，上盖侪吼就是几千万俩，啊，它是不是属于重大的诈骗案？唔是呢。唔是呢，吼、哦，这俩只要呢，吼抓到吼，有阵时啊呢，吼嘛是民事呢，吼、哦，它不算是重大的诈骗案。好，来另外，吼、哦，就是呢，台中呢传出，哎呦，台中还出这代志，啊，台中呢，吼传出到呢两会，吼、哦，诶，这个女同桌受到妈妈的男朋友，吼、哦，安尼个，这个凌虐被十天。惨死，夭寿骨咯！这个人吼，因母啊嘛就是搞掉喇叭。恁这种男人有什么好命啊？有什么爱的呀？吼啊，爱真正爱家安尼嘛？吼，家因查某囝吼安尼，伊拢是当作无看到的款啦！吼，因妈妈的男朋友这个两岁的女童，妈妈的男朋友，甲这个呢吼两岁的女童，单对洗衫机。家己拍，吼、哦，家己弄饼，用着吹风机，吼、哦，迄吹风机呢，吼，其实在吹头毛，你若用了吼，上盖强的，上盖烧的，诶，真的会烫伤嘞。用着吹风机呢，吼，家己吹干呢，吼，拢总烫伤，规身躯呢，吼，无一件好好的，会使讲你伤痕累累。到家呢，吼，囡仔，伊的这个头壳啊，吼，头颅骨折出血，吼、哦，引发败血症来。风声，发了一高大臣呢，吼哦，讲到这呢，吼就做生气。一个囡仔呢，未用反抗，吼，甲伊拍甲骨头断去，啊，佮拍甲骨头歪去，整个骨头错位，吼、哦、啊，佮用着吹风机甲伊烧，吼、哦。高大臣在咧讲啊，迄、那个疼呢，吼、哦，是爱疼，就久诶，吼、哦，他、啊、就是每一天活在那个痛。痛吼！诶、哦，这个日子当中，高大成在咧讲啊，这是咧吼惨无人道啊，80天的痛苦是无法度呢原谅的。哦，高大成在讲啊，这呢吼、哦、应该啦，法官咧吼啊，该判掉伊男朋友是死刑。这个姓林的男子44岁，吼、哦，嫁掉呢这个两岁的女童，姓杨的女子同居，因为呢。就甲法官讲啊，吼、哦，不管着着两岁的这个囡仔，吼、哦，规工安尼爱哭，唔食饭，吼、哦，所以呢，伊就甲蛋对洗衫机，吼、哦，佮用迄、那个啊头啦，吼、哦，啊手啦，用迄个胶带安尼甲箍开呢，都要存一个鼻孔尔，都要存一个鼻孔互伊喘气尔，了后，吼、哦，个人吼用手甲拍，甚至揢棍啊，甲后胆。吼、哦，诶，骑着伊个头壳去弄壁，吼、哦，弄面层，造成着呢，吼、哦，大腿啦，吼、哦，啊，佮有骑着吹风机，吼、哦，用着吹，迄条烧风，一直吹着大腿，吼、哦，吹甲大腿呢，吼、哦，整个肿胀，造成着大腿诶烫伤。
那这怎么办？你去到呢吼，病院一定直接报案的嘛，伊唔敢去病院呢，甲带去国术馆。因为国术馆的膏药啊，国术馆的吼没有所谓的病例啊，伊嘛不留什么资料哦啊，所以呢吼就带伊遐，到家呢吼引发败血症才死去。高大成吼，法医高大成就认为讲，这种的虐待。囡仔吼，会凶手，甲囡仔拍架呢吼，哭架拢总无声吼。阿公咧讨厌囡仔咧哭吼，又个呢吼啊爱听囡仔哭吼，因为呢小孩子哭他受不了，伊若甲伊呢虐待囡仔哭未，你又啊讨厌小孩子的哭声，然后爱听他吼这样子。一直哭吼，因为咧个用听，伊就去哭嘛，吼、哦，哭哭的呢吼，佮可以吹风机甲伊吹吼，迄、哦、是真正的痛上加痛，甲伊拍干呢吼，整个骨头断去吼，佮带去骨髓馆，所以呢吼，高大成就讲啊啦吼，伊讲咧忍袂掉就忍啊咧哭，其实呢就是刀片掉轻一个就哭吼，有没有同意高大成吼、哦？法医高大成吼，伊讲咧吼，这也甲伊男朋友判着死刑，我是。赞同诶，哈，真的，有人讲诶啦，哈，你有法啦，哈，人讲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哈，你哪好诶，哈，你该啊奖赏，一定咧，哈，有英雄出现啦，啊，你存在已经无人性啊，哦，都是爱咧抬阶架高，哈，直接甲判着死刑，无鬼也唔惊死诶啦，对不对，哈？每一个人面对死亡都也是很无助无奈又惊慌，对不对？好，来啊，我要来安排一首蔡小虎的歌，哈，这首歌唔捌播过呢，哈，也叫做《戆家有春》，哈，要好呢，哈，遐遭受着诈骗集团，咱咧讲个，又个戆又个贪的人，哈，希望讲呢，哈，会精神啦，戆家有春。

0: 好啊，哎、欸，对对对，哎呀、啊，我嘛是拢煮这啊，哎、欸，足久啊，对对，哈、哦，好，安尼两千啦，哈，两千六罐，好啊，明仔一包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啊，我那甲咱倒小包一个，哈、哦，这个啦啦哩啦啦，足好哦。好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哈，要爱啦啦哩啦啦，哎啊，人呢哈，不是爱食好食呢，爱个爱食养生，个爱食健康哈，因为比健康也个较重要。你早下来的也个空调呢哈，盐味少得淡嘛哈，我才真甲咱讲啦，加开唔食米钱呢，加开唔食米钱呢，一千块一千块，规家伙啊拢食着养生。规家伙啊，拢食着健康，吼、哦、啊、有这种味素的症候群，吼、哦，从我的呢吼胃素症候群，嗯，每一次呢吼出去外口食物件，哦，阿未等伊到厝，我的茶呢吼矿泉水已经呢吼一大罐的啉咖啡完啊，吼、哦、就是那个1850cc 的黑、那、吼、個、大罐的黑、那個，我一罐的啉未完啊，因为食食呢吼嘴大喉宽，我那不赶紧的拜拜呢吼，我的便便吼每个人每一两个味素吼胃素症候群无同款，我是会抱心想要吐。啊，过来就是安那，我的便便会沙沙叫，吼、哦，头壳会疼，所以呢，吼，我那每一间，吼、哦，出去外口食，吼、哦，出去外口食，等下呢，吼、哦，吼、啊，还袂到厝，我就得开始呀，吼、哦，伫车顶了，开始一直关，一直关，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这是呢，吼、哦，咱那阿公，你讲完全拢袂去外口食，是无可能的啦。哦，现在的人，你讲吼、哦，像以前的人，哦，一年365天，阮阿母啊，因少年的时阵，那我去外口餐厅下食，一年365天拢嘛该煮，吼、哦，啊，咱虽然伫外口食，伫厝内底总是会煮啊，吼、哦，外口无多选择，咱若家己伫厝内煮，咱到北方到天然发家，这是美国有机农产品认证哦，用着天然发家，吼、哦，以前古早迄种大暗光，吼、哦，即嘛。你搁要找到去种的吼，这就是呢吼，已经用古早吼啊发芽的方法啦，要不然呢现在吼已经找不到了。用迄种的呢吼，传统的发芽方式，经过着180天发芽，内底呢青糖蛋白复合式酵素非常的丰富。过来吼，就是呢啊30杯浓缩，30杯浓缩，一罐是1000cc， 好1000cc。啊，1000呢？吼，1000三罐，都要喝3000cc。啊，分做3罐装，无染着防腐剂，拍开的迄罐，记得记得记得，一定爱放伫冷藏。因为呢，吼，进前有一个妈妈跟我讲啊，讲，哎呦，彩珍啊，啊，我甲伊吼买迄啦啦哩啦啦的呢，啊，我拍开吼，袂记哩冰呢，吼，我甲讲啊，你拍开偌久啊？哦，我拍开吼，差不多呢吼，要规半个月。我讲，哎哟，妈妈，你唔好烧迄个钱吼，你顶该把迄罐断掉。你咱空气内底吼，除了湿气以外，佫有足侪呢吼，即个呢细菌吼，啊，迄无染着防腐剂伫外口啊，无菜。我讲会记哩，会记哩呢吼，拍开的迄罐，伊才真伫节目内底，拢会不断不断不断，甲咱提醒，无染着防腐剂。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要放伫冰箱门也好，要放伫冰箱的冷藏也好，吼、哦。啊，有一个妈妈就告诉伊，彩珍，啊这吼、哦，来，干卖冷冻，唔免冷冻啦，冷冻你若要冷啊几个吼，啊你是安尼吼结冰，你是要安那冷呢？吼、哦，对不？放伫冷藏。冷藏哈，冷藏会记得要爱放哦哈。啊，那无嘞哈，你也看一罐哈，啊，你用无几间，啊，就搁要平淡掉啊，就无菜的哈，那就无菜的米啦。08007766990800776699，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哦，好好人需要补充着精气神不？要，当然要哈。为人是。啊，身体无啥物毛病，啊，伫咧练吼，疼身体，伫咧保养身体，伫咧顾身体啊。啊，有诶人咧吼、哦、是有病，唔敢开钱。啊，咱讲啊，甘食买好食，买着上头甜，吼、哦。啊，咱人身体买好，吼、哦，你就是爱投资，唔是钱疼，无得人疼。啊，你要选择人，互伊疼，啊， 啊钱就甲囥好收收吼。啊，你若要互人较轻松诶，啊，你就呢吼开一点点啊钱，互钱听，唔要人听，好不好？唔要戆到有村嘞吼，人放互伊艰苦啊钱嘞吼，底下咧看到数据，哎呦，真艰苦呢。来，我才正经讲过哦。咱无方正大哥，你海王精神通吼，你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是啊，你从你看咧吼，嘿，好灵拢咧明白啦，什么血压啦吼、嗯，啊，咱的各个器官啥拢顾会着啦，
0: 拢顾会着，嘿嘿嘿。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1: 有。
0: 啊，脚手有较溜利啊无？
1: 哎咩，就是从你讲啊咩，我唔知。哦，你的吼，你的的讲话真实在啦，
0: 谢谢，
1: 嘿啦嘿啦，啊值得信赖啦，嘿啊，
0: 嘿啦，都呼吁大家吼，讲啊，平平要吃，平平要开钱吼，海王精神通真正是上介好的选择啦，吼，
1: 是
0: 哈，好，谢谢曾大哥，
1: 好，安尼财神姐姐祝你听友满天下，嘿，
0: 好，谢谢你，
1: 再见。
0: 你讲你海王精神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正经安怎？阿即卖食这安怎？
2: 啊，做什么病都好，不用讲，一滴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我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2: 用的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咧。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个大寮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的咧？
2: 我人要起来，迄个小丁一直拍到伤。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甲食就对
2: 啊。我未放弃啦，我讲哦，阿姐，敢那对我未歹，我就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2: 我知
0: 啦。
2: 好。
3: 我有那开足侪钱，开到无法度啊！较听着你的节目较正个啦，你
0: 着
3: 不听个超好食个啦。啊若徛起来走路就听啦。然后你就两行拢好。
0: 两行拢好。
3: 我听讲做人徛起来，讲迄个即个是讲讲，我个骨拢出弯去啊，是无断啦，两骨拢无断啦，啊，佮迄个大腿头个骨裂拢。出来啦，啊，就是安尼，啊，医生讲就开刀，我无法度通开啦。我就家己啊开了，有好势都无，若无好势就永远拢倒地啊。啊，讲起来，来去要台湾，我后尾就钱人。啊，所以我唔敢安尼聊聊闲聊呗。
0: 好，不要紧，
3: 哈。
0: 好，啊，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哈，钱呢，开该开的所在啦，哈。为什么财政？在节目里底甲人讲，我若听到讲吼，亲像咱无方正大哥哦，食头很好吼，啊，身体唔是啥物大毛病，但是呢吼，你袂使无备用钱。咱的车新车拄啊好看待吼，咱就拢去保养啊。啊，你的身体哦，已经用过了十档啊，啊，佫唔长保养，人吼足奇怪哦，吼、哦，要叫你摕钱出嚟咧，拢唔敢丢掉，吼、哦。即摆那里吼问题大啊，开始啊，啊医生讲要开刀啊，啊规身躯拢歪个尖刺错啊，财政啊，这里加敢有效吼、哦？啊，有效无效呢？吼、哦，爱问你家己啦。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因为呢吼、哦，保养是胜过着治疗呢。啊，少年呢，吼、哦，少年的时阵，拢会爱钱无爱命。啊，即摆食老啊，一个人吼，甲钱咧入死死吼，唔敢开。我讲该开就爱开，吼、哦，开一点点嘛，开一点点嘛。身体呢是家己的啦，什么人拢无法度替你顾，只有你家己顾尔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两行甲做伙食，吼、哦，相辅相成，就从阮吼都食，吼、哦，咱咧照用这咧讲诶，哎呦，哈呛哈呛哦，这有哪做侪人咧食噶吼，真好，我家己本身就是呀。好，来，伫遮咧吼，咱咧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啊，一罐拢千五，海王精两罐，青通两罐，吼、哦，安尼分别四罐，犹太5000块，原价是6000块的哦，犹太5000块，买咱岛的好汤头，白红岛天莲花甲，青菜煮，青菜辣，青菜好食，啦啦哩啦啦，电话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999以上广告哦。

0: 谢谢，等下节目很定哈。咱财政的节目了后哈，有一位大哥哈，我就不想名字啦，哎，卖讲名讲出来哈。昨日跟我分享讲，哇，财政哦，这二十米的加条磷虾油哈，超好诶哈啊，尤其是磷虾油哈，伊即个呢深深感受到，因为伊本身家己都咧食哈啊，囡仔呢，有当时吼伤过少年，伊无都认同。伊讲因后生吼较大颗，啊，佮说了佮有糖尿病、高血压，啊，进前叫伊食，因为这个大哥食个就好个嘛，啊，叫因囝食，因囝呢吼拢无爱佮食，啊，即一回吼啊，拄啊好顶个月吼，顶个月，因为因囝小中风吼，小中风，啊，伊就叫因囝吼来食，食二十米个加条磷虾油吼，即一届呢因囝嘛惊着啊，因小中风吼要过来。大中风的可能性呢，吼，足悬的。所以呢，吼，大哥就甲讲啊，啊，你若唔食，吼，临江人吼，真正中风的时阵，即嘛是小中风尔。啊，你的某、你的囝，看要安怎样，吼，伊就甲讲。结果呢，因囝吼，伫呢啊，顶个月，吼，顶个月呢，吼，小中风，即嘛食食甲足有信心的，伊讲吼，财政真正嘞，迄个恢复吼，各种方面吼，回诊，医生吼，拢总足娱乐的，伊讲因囝嘞，吼，这一次吼，真正。哦，阿吼很认同啦，就认同着呢。财政甲咱讲的二十笔，加着林虾油啊，长嘞吼，伊讲嘞吼，办宴会感觉有吼，办宴会贵啊，没有了吼，伊讲不要紧啊，开钱来当解决问题，开钱来当给因囝嘞吼，身体健康，加开一点点啊钱，吼，伊拢讲值得，伊就甲财政讲，你讲的吼，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咱买了丢的物件，哦，即马办宴会贵啊，不要紧，讲叫我嘞。吼，佮加价，吼，加价呢？迄、那个啊，迄、那个一万，吼，一万的磷虾油过去，吼，伊就讲，顶个月因囝嘞小中风了后，伊就改讲磷虾油，你该食加强的，食加强的，哇，真的，吼，即摆两个爸仔囝，吼，总拢做伙咧食，啊，真正足赞的，就对哇，0800-77-6699分享给大家，吼。啊，分享给大家啊，加以恭喜哦！啊，不然你也想，我伊讲诶，囡仔咧吼，诶，迄个孙啊，也阁做细汉诶，孙啊阁做细汉诶咧吼，怎么办呢？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我雅珍，
0: 嘿，雅珍姐，
1: 嘿，
0: 你好，
1: 我办宴会，阁是做礼拜六加起。
0: 好、哦，你要提早起啦，哈、
1: 哦，嘿嘿，
0: 好、
1: 哦、好，再个剩一组，
0: 好、哦、好，剩一组，该这个拜六啦，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雅珍姐，0800-77-6699，这拢总是办宴会的时阵吼，拢先写预订单，哈、哦，啊日期啊，若要提早收，吼、哦，咱就提早收，你看这样也巧。啊，公司呢吼嘛开方便门啊，开方便门好咱吼，因为呢，咱顾身体，唔是顾迄落人吼，三工五工，嘛唔是顾人吼，一个月两个月，吼对无？人就是退化，这就是呢吼，慢性的吼，急性的指标，慢性的治本，吼，这是呢吼，要甲咱治本，顾根本呐，吼，顾根本安尼讲，吼，就是呢，你登记，吼，你安尼个食，对着身体健康，绝对吼加分，加分，加分，吼。好，来，甲咱讲着呢，吼，困眠，毛人咧甲我问讲，啊，财政吼，啊，困眠呢，吼，啊，就歹困的呢，怎么样呢，吼？啊，咱到底呢，吼，困一工是爱困偌久？有人拢讲，啊，一工爱困八点钟，一工困八点钟呢，吼，其实咱大人。唔免困到八点钟咧，好，尤其是咧年纪啦，愈来愈侪，你咧吼，因为无咧劳动，吼，啊嘛欠少着运动，啊啦，坐伫遐，我们耗体力，吼，就较少，所以咧吼，你有感觉无？做迄种咧吼，重活的人，吼，就是一种较劳动的工课。伊就比较好困，因为体力吼一直在透支，啊，你就较好困。

就是容易受了环境的影响，还是怕醒，这种的都属于呢吼，轻症的。啊，有当下呢吼，恁翁吼，还是恁某，你甲叫，爱叫骨啦声，吼叫骨啦声，吼啊，甚至讲啊，由伊的身躯吼，甲拍过来的，伊才会精神，迄就是呢吼，比较较轻症的。那轻症的吼，轻症的呢，大约差不多60%。好、哦、啊，侵占的嘞是嘞15%到25%，真真正正，咱咧困嘞吼，就是嘞抢伫这个侵占的困眠，侵占的困眠深层的睡眠，就是嘞身体咧修复的黄金期，甚至讲咱的大脑吼、哦、停止着运作，完全咧休困，完全咧休困。啊，这个款的嘞吼，侵占的困眠，咱一天。大概呢吼，差不多偌久的时间？你有的人吼，安尼咧困，安尼咧困咧吼，其实深层睡眠的时间正常差不多2点钟尔尔。你困几暝哦？困几暝？这个深层的困眠才2点钟尔。啊，有的人讲吼，啊，我困咧拢困咧吼，差不多咧吼，4-5点钟尔，安尼敢有正常？其实呢吼，你深层的困眠啦。会当呢吼，互你困眠品质较好个话，吼你困4-5点钟，同款的白开精气神足好。啊，有个人呢吼，尤其是咱这老大人，咱这呢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话呢吼，安尼药啊呐吃嘞，西药吃嘞会嗜睡，会嗜睡呢吼，啊食饱伊就倒来倒来困，啊困袂困起，你啊看身体敢有较用无呢？身体呢颠倒愈虚呢，是不是？因为呢，吼，迄个药啊，产生着副作用。伊呢，吼，拢咧困，啊，就足够呢，吼，梦天梦地，梦好遐，梦饭咧，吼，拢总是这种侵占的困眠。困开呢，吼，赶快安尼精神无介好。所以呢，吼，咱呢，讲吼，每一暗，吼，你困几暝，侵占的困眠差不多1点钟，到家呢，吼，2点钟左右。这是呢，吼，非常非常的标准。所以呢，吼，睡眠时间、困眠的时间不一定爱长，但是呢，吼，你爱困眠品质好，爱进入到呢深层的睡眠，哈啊，深层的困眠，哦，大部分拢总是困眠的前半段。有的人吼，拄头下来困，啊困困个迷迷迷，吼，啊困个一半嘞吼，爬起来讲困袂去，啊就烦恼，烦恼就去食安眠药啊，哎呦啊我吼，困嘞7-8早吼，有的人7-8早去困，啊困嘞吼，都深层的困眠差不多正常啦吼，非常的标准的时间，都、就是嘞吼，伫迄个1点钟到2点钟，有的人就开始啊烦恼啊，哇，那那我吼，迄个半暝开拢困袂去。啊，开始烦恼，造成着心理的压力。啊，就然后去看医生，吼，啊，医生就开着呢定情的呐安眠药食。食起来呢，吼，哇，迄、那个脑筋愈来愈混沌。啊，你的困眠品质搞有较好无诶？无呢，吼、哦，就是呢，吼，你嘛是同款，愈食困眠愈差，愈食愈依赖，吼、哦。半粒食甲变一粒，吼、哦！啊，即卖咧，因为咧爱困药啊，安眠药啊，伊是一个管制药品，吼、哦，加就是用着慢签28天啊，28粒，吼、哦、啊，食到尾啊咧，吼、哦，你就是咧，吼、哦，规个身体还了了。来，伫遮咧，吼、哦，才准备甲人讲，深层的困眠，你不管咧，你困的时间，吼、哦，是偌长，只要咧深层的睡眠，你困有入味，吼、哦，品质哪好。主人呢，避开精气神好，精气神好，不会呢，哈，有造成着啊，比较哦，迄个呢，哈，人虚啊，我讲的，有的人困袂困紧呢，哈，身体也不较好，吼，虚虚虚，迄种呢，哈，药啊，食侪嗜睡的一个情形，哈，包括着肌肉松弛剂，你若身体有咧食肌肉松弛剂。咱大家拢知影讲啊，安眠药定情剂对肝肾无好，肌肉松弛剂食落，吼，人就是安尼昏昏沉沉，爱睡觉，安尼搞较好无呢？哈、哦，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飘浪》的情歌。

0: 谢谢，咱都讲嘞哈啊，大姐讲，哎呦，才真你咧讲嘞困有影哈，啊姐姐给这颗困嘞，恭喜恭喜哟哈，一家一困嘞哈，啊姐一瑞放一出来哈，这是上盖基本嘞哦，来进攻个。你讲
1: 一礼拜吼，本来困两点钟对无？
0: 嘿，
1: 哦，这两天哦开始困六点钟啊，新北市啊。
0: 哦，新北市吼，
1: 那资料在你遐。
0: 啊，我即摆就是看袂到你的资料啊，所以我拢吼、哦、希望恁出来讲真话啊，出来做见证就是安尼啊。啊，你讲你，
1: 我讲无做好，你人讲真足艰苦的。
0: 无吼，无出来讲，互听足艰苦吼。
1: 哎呀，困袂起足痛苦呢。
0: 对，有影。
1: 哦，安尼本来两点钟，即马变六点钟，哦，够好诶。
0: 比起捡到钱，还搁较好吼。
1: 嗯，一礼拜尔呢。
0: 一礼拜，只要食一礼拜尔吼。
1: 系啊，拜二食来啊。
0: 迄条
1: 我顶好买，见证讲个脚麻，啥物拢袂麻咯。
0: 哦，即马拢袂麻吼。
1: 系啊，脚脚嘛袂疼
0: 哦。哦，开一点啊钱吼，有价值啦。
1: 系啊，我即马食完吼，再搁带你照。
0: 好，哦、你功德无量。
1: 哎呀，啊！你叫咱台湾专省的人哦，啊，困袂起一定爱食，足痛苦，百病就来。
0: 好对。
1: 啊，食一礼拜吼，哦，困六点钟有够好个啦。哦，无限好个，比啥物搁较好啦。
0: 嗯，比咧掉骆驼还搁较赞。
1: 啊啊啊！
0: 哎呦，无限好个，无限好个哈。人就是安尼啦，困袂起，讲吼困袂起呢，吼，比死搁较艰苦啦。人啊，骨头咧酸痛咧，讲啊娘喂，吼啊娘喂，阿妈喂啊，阿祖啊喂，拢叫出来呀，哈。啊那喂咧，吼，迄落啥？哦，可比讲，他卡个咧讲，吼，爱讲着足艰苦诶，吼，都安尼啦。身体呢，吼，去家己顾啦。啊，你慢慢一边买一药。好、哦，瓶瓶罐罐买一大堆，海洋精全通先过着瓶瓶罐罐，一罐呢吼、哦、是1500，海洋精两罐，全通两罐，安呢吼原价6000，犹太5000块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欸，王大哥好，
2: 哎、欸，你有咧买好汤头的嘛？
0: 嘿、欸，对，嘿、
2: 欸，
0: 你买好汤头哈？
2: 嘿、
0: 欸，好，阿明仔载给你，
2: 你讲三罐吗？
0: 嘿、欸，三罐1000。
2: 好
0: 一箱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5: 莱斯自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宋美姐，你好。
1: 我一中。
0: 好，一中5000的哈。
1: 哎，对。
0: 好，啊，明仔再给你哦。
1: 哦、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量力量力，睡落去，睡眠好，胃肠好，哈，筋骨络好，哈，目睭好，哈，咱的循环好，什么通通好，全方位。全方位，哈，内健康，外抗氧化、抗老化，好咱的哈青春，好咱少年。得开钱，开有目的，开有这个价值性，花钱花在刀口上，未去开着冤枉钱，万咪不都当作有毒，哈，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对，吼、哦，两粒两粒，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先过你食几枚，食几捧诶，吼、哦，啊，你是要食几枚，食几捧诶，啊，是要呢，吼、哦，简单个兼有效，吼、哦，咱家己也选择。来，0800-77-66-99，关系着身体上产品，面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设计，电话甲咱卡来。啊，那要做门点讲诶哦，一通电话将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收着任何费用，无论讲山顶海边，增加高度期是好天。是落雨天，咱拢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你着每日吼大日头天，搁出去落雨淡滴，搁出去哈，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开始点点啊钱来享受着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来甲咱讲，唔是病诶病。为什么说不是病的病？这个呢，不是什么病，是一个睡眠障碍。但是呢，你若睡了不好，会产生到很多的毛病，包括到呢，血压控制不好，包括血糖控制不好，包括到呢，啊，咱在做工作，开车也好，换机械也好，还是孩子在读书，还是呢，咱是工作上爱用到脑诶，可比讲我的工作就是爱用到呢，吼，我的专注力，我的吼脑吼来做工作，啊，这呢吼拢足需要，你要有一个呢深层好的睡眠品质，唔是呢困久就好，困久困伤过久对身体健康嘛危机呢，嘛无好呢，困了伤少，无困到呢好嘅睡眠品质。嘛无好，因为适度多多好的睡眠，就是咧修复着咱的身体，得调节着大脑。所以睏了伤过侪，我拄只咧讲诶，迄老大人有诶吼，你也看，你看到伊毋是咧度孤，啊无就倒伫蒙床。哎呦，你毋好搁睏啊，无啦，我拢无咧睏啊。啊，你倒伫蒙床，安尼度一日度一日，毋是咧睏，啊无迄是啥？哦，啊，再个咧，哎呦，暗时啊咧困袂起哦，什么会？好、哦，啊，再个底下咧烦恼，造成着心理上的压力，心理又个影响着身体，你看是不是一个呢？哈、哦，恶性循环，一直底下嘎嘎嘎嘎嘎嘎袂清，剪不断，理还乱。好、哦，来，适度哈、哦、好的睡眠品质会当消除着疲劳，会当甲咱做修复，因为呢，哈、哦，咱咧困的时阵。咱的器官是咧休困的，吼、哦、啊，会当修复着咱的肌肉，肌肉唔是乎咱有力量的呀，肌肉佮主宰着呢新陈代谢，排除着呢咱体内的一寡呢吼遐废物，所以呢吼、哦，你看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尾啊呢吼变螺丝卡，变焦啊卡，一千多吼、哦、大大大啊数据拢总呢吼。哦一直打不起，迄、那个肌肉拢总无去。啊，你若愈是安尼的人，你的糖分就控制了愈歹。为什么？因为呢，吼肌肉还可以呢，吼，和咱的代谢吼比较较好。啊，糖尿病的人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啊，是不是？过来，睡眠那适度有困着呢，好的品质， 会当咧守护着咱受损的细胞，人是由着六十条的细胞所组织而成的。那咱有呢吼，细胞会再生，嘛受细胞会受损，啊受损要安怎？就敢那参照咱的啊，这个皮吼，去留着，去切着破空，爱改膏药啊，爱改做修复无？哎呀，吼啊，咱的吼困眠，就是会当和咱的受损的细胞做一个修复。过来，好的睡眠品质会当增强到咱的免疫力。困眠若好，吼，食会落个放会出来，咱的免疫细胞伊会生长。那为什么有这个免疫细胞？因为呢，外口的病菌、病毒，包括着呢，吼，咱一寡呢老旧的这个细胞，伊就较脆弱。你的细胞核、细胞膜，哈，拿不够，一定会防御能力，即个病菌、即个病毒都侵袭啊。尤其是呢，哈，糖尿病的人，尤其是糖尿病的人，伊的修复能力呢，哈，是加足慢的，伊的神经传导呢，是加足迟钝的。适度的困眠和品质，会当活化掉咱的大脑，加掉记忆。为什么哈？才真，哈，拢会甲咱讲。会更清的夫第一名，磷虾油一定一定一定要吃，一定爱吃。你有高血压未啊？好，你是低血压未好？从我就低血压。好，我是低血压，迄个食唔是像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一直降一直降哦。哈，你是高血压、低血压，你是高血糖、低血糖，好，拢总会当来食。伊会当咧吼，通过掉咱的血脑屏障，人咧吼，这个。大脑就敢那参照呢吼 ，AI 的电脑式，一旦呢吼，你的电脑像咱一台车，即马车呢吼，拢总是采用呢，采用着呢吼，这个电脑化。啊，那电脑吼，一旦呢出了问题，一台车呢吼，就呢速度吼，你的迄个慢，迄个啥仪表板呐吼，你的迄个咩大表遐吼，加着嘟嘟嘟嘟嘟吼，到这个红灯。那咱的大脑呢？吼，记忆就敢那参照呢？吼，这个电脑吼，诶，这个啊 AI 的控制室，吼，控制室同款。大脑记忆就是呢，吼，在学习，吼，提升着咱的专注力、创造力，包括着强着问题，你要哪解决？所以呢，吼，囡仔脑筋成长最重要，内底有一个脑黄金素。一旦让孩子的专注力好，啊，大人呢，老大人呢，吃这个预防到老人痴呆，好，打预防到老人痴呆，就足有价值的呀。卖个讲呢，吼，控制血压，控制血糖，真的痴呆目前呢，吼是无药啊哈吃呢。你的血压、血糖够药啊哈吃呢？痴呆即嘛是无药啊哈吃，都吃这个预防到痴呆，安尼都足有价值。过来，哈，一旦呢。啊，好，咱的情绪稳定，调节着大脑情绪，哈、哦，他的情绪诶中枢纽伫对，咱都只讲，敢那参照 AI 的电脑式同款，伫咱的大脑内底。所以呢，有的人讲吼，吼、哦，迄、那个人吼，那安尼吼，像即卖人啊，就迄个什么呀，吼、哦，焦虑啦、忧郁症啦、有诶无啦，啊无咧吼，就安尼吼，伫迄个大路遐吼，安尼情绪失控啦吼，迄、那个车安尼吼，你话下着吼，大家就开开吼，就暴力啊，啊是讲咧吼，对着厝内底吼诶人安尼大细声，即加着呢吼，咱咧。这个大脑吼、哦、要控制着呢，迄个中枢纽要控制着大脑，吼、哦、啊大脑佮控制着情绪，这呢吼足重要。所以呢吼，佮着睡眠好品质有没有关系？有。啊，困眠吼，唔、哦、是打困困呢，避开精神好，体力好尔呢。困会当呢，好咱的荷尔蒙调节，佮会当控制着食欲。包括着呢，吼，帮助着发育，迄、那个生长激素分泌，好、哦、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包括着抗衰老，捌听过着睡美容觉无？啊、哦，美容觉就是咧抗衰老的。啊，咱拄只咧讲着帮助着发育，你啊，咱只老一辈就知影，我即卖少年的咧吼，无咧用即科的啊啦，咱的老一辈啦，拢嘛知影，厝内底呢吼，老迄、那个。 孙啊啦，囡仔孙出世啦，红孩啊，吼，囡仔咧困，啊是大人讲，哎，少年咧讲啊，当时呢吼，四点钟要甲饲一个牛奶，咱这老一辈拢会讲，不要紧，不要紧，伊哪咧困就好啊，囡仔咧吼，哎呦，有咧困吼，才会大汉。你看哦，古早人咧，虽然咧吼，真正还没有咧吼，像即马吼，迄个科学啦。科技啦，但是因知影，囡仔啦咧困，就是咧大；囡仔啦咧困，伊就会咧刺激到咧生长的激素。但咱即马吼，哎，就已经咧吼啊，拢差不多进入到吼中老年人啊，没有生长激素可以刺激，但是会当抗衰老，会当抗衰老。所以咧吼，你看哦，唔是病一病咧，就是一个咧吼小小的睡眠关系到。规身躯呢，关系着大脑呢，关系着咱的器官呢，共关系着咱的情绪呢，关系着咱的免疫力呢。所以啊，哈、哦，你看，咱一班的同学，真侪人拢甲我讲，哎呦，这下呢继续好困的呢。但是呢，哈、哦，你若长期咧食着安眠药，长期呢，哈、哦，神经和安眠药催化咧麻痹的话。你吃一定要较慢，像你刚一个大哥咧讲，吼，伊咧无吃，阿德呢吼开始呀，啊，但是呢吼，咱讲，安眠药，吼，你就是变成依赖性，豆豆啊减，豆豆啊减，吼，先加一点啊，加一点啊，加一点啊，咱讲实在，我做这个工课呢，吼，算高压的工课，我以前，吼，嘛拢吃安眠药，但吃到尾啊呢，我家己就生惊。为什么？吼，因为我咧讲话爱有一个逻辑的组织，我是。无成功哦，吼、哦，食加种啊，吼、哦，人讲诶，会梦游还是安怎？但是吼、哦，咱讲唔捌唔惊，真捌真惊。啊，我就是吼、哦，做这足高压，那暗时啊呢吼，逐工伫遐想想想，我明仔载要准备什么资料？我明仔载安怎吼？我明仔载呢吼，要用什么来做分享？啊，就是呢吼、哦，真正压力大家呢吼，困未起。有一阵我嘛是依赖着安眠药，食到尾啊呢吼，我咧讲话吼、哦，真正迄个。语言的组织吼，有一点啊迟钝嘞，我家己惊到，惊到了后，我就全部吼，把迄个安眠药解开。我即马讲话，吼，我即马嘞吼，头壳的思考、判断力、专注力，吼，包括着呢要吸收着新的资讯。虽然即马唔是咧读册呀，吼，啊，唔是讲吼，纯爱去读册，但是嘞吼，我爱吸收着足侪、足侪、足侪，吼，啊，医学个啦，吼，啊是讲嘞吼，咱嘞这个啊中医的医理药理啦，吼，对着嘞吼，咱嘞健康包包的时阵啦，吼，一寡嘞吼，即吼要骂人嘛爱骂到吼会水亏点着，从我今仔日咧讲着健康包包，有骂人爱骂到有水亏呢，吼，即拢爱用头壳嘞。这样有脑筋呢，没人还没有脑筋呢。所以讲吼，你看哦吼，睡眠我困的时间吼，嘛不是足长的，因为呢，我若困醒啊，困未起不要紧啊，吼，我就找一挂资料啊，吼，我就呢吼，看要创啥啊，吼，不要把那个睡眠吼变成一种压力。只要呢，你的困眠啊好品质，唔免一定爱一天困八点钟。讲予咱了解，无予这个困眠八点钟，甲你绑架。哦，我一天一定爱困八点钟，我一天一定爱困偌久。啊，若半暝爬起困未起，啊，就是失眠啊！不要有这种的想法哈。困眠的品质，深层的睡眠最重要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安怎掀嘛掀袂离。我某大学，互我读甲湿绵绵，读书认真味。时代在变，流流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唔惊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
1: 好听哦，金曲歌王呢，许富凯哈，这首歌真好听，歌名叫做《五木大学》。五木大学，好，来，好的歌曲呢，安排送给大家欣赏。好的产品，好的产品需要大家上线，甲咱做着嘴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食老有老好运哦。来进功德，你讲恁查某囝吼，食海王精甲青通食这有较好困呢？
2: 有。啊，伊改善，哎，唔要叫灯来讲讲。
1: 哦，啊，恁查某囝以前是足歹困的，在银行算压力较大的对
2: 啊。嘿啊，伊伫迄个个囝仔咧困话，讲干咩啊，翻来翻去安尼啊。嘿。啊，是嘛？食这种我伊敢叫伊敢问啊？嘿。我讲啊，你食迄安怎？安尼讲，哦妈，真正有效的，我迄个个囝仔，哎呀，几困足好困我来去哦，啊，鞋啊吼，啊都困去啊，安尼啊，对个，啊伊。伊是去我改买，就是讲，阮迄个有家长线，啊，佫会使只，伊起先甲当个客上去无，佮两三工拢无食，我佮叫伊家问，佮妈，啊，唔过我这安尼个当食，安尼我讲，我话啦，人讲，哎，你试看嘛，哎，安尼啊，啊，甲试试个哦，啊，我讲，啊，你安尼有落讲好呢，安尼啦，
1: 吼，伊有哪有食壮线抗进，啊，所以讲我讲迄会使食对无？
2: 系啊，啊，我无叫起你家问，伊，我当个要喝伊，就是伊唔敢食啊。
1: 放心啦，咱这足顺的啦，嘿。
2: 来
1: 讲，哎，妈未歹啊！好嘞，好，恭喜恭喜哈！
3: 哎，我吼，我本地是拢打，暗时无啥咧困，拢一直起来放，一直起来，睡眠真的很不好。
1: 系
3: 啊，食迄了吼，我
1: 食啥物？爱讲讲，食啥物物件？
3: 清风，清风，哎，看红精啊，对啊。
1: 系
3: 啊，我食起来了时阵，我即马吼，就暗时咧诊所吼，就差不多一间
1: 哦，
3: 只两间。
1: 啊，你以前是拢规暝拢无咧困，拢咧装诊所就对啊。
3: 啊，一点钟走一遍，因为我做生意做二十几单。
1: 哦，一点钟背开一间，安尼就头大啊，有影。
3: 头大啊，做头只一下就困眠足歹啊。
1: 哎，啊，即马安尼，你了一暝剩背开一间至两间就对啊。
3: 对，一次至两次。
1: 哦，恭喜恭喜！
3: 啊，其实我食这是，较早我下线，然后我每个，你知道，我就头会晕，晕的话就要看医生，医生有时候就要挂急诊，一个月要一次。
1: 哦，
3: 后来我就是，之前我讲听你的听到尾的时候，我讲恁人个讲食头壳戆有效，啊，不过我从食你的了到今，我就未讲要去挂急诊头壳戆安尼。
1: 啊，恭恭喜恭喜，因为你的气血吼拢拍会起你啊，对无？
3: 对啊，啊，我今摆食这，我就唔免讲讲吼，爱去挂急诊头晕啦、啊，有改善，
1: 很有改善。
3: 其实这个物件就好。
1: 你除了讲吼、你的迄个频尿的问题吼，夜尿，啊，佮说落去呢吼，头晕，啊，你佮有改善其他无？
3: 其他方面来讲，亲像有当时啊，迄脚啊，脚我之前就咧讲，我脚啊，脚呐歹行啊，即马脚，咱咧开刀迄度，开刀之前脚跋倒迄当地遐，即马就较袂疼。
1: 啊，亲像咱住伫苗栗阿弟妈妈对无吼？
4: 嘿，对。
1: 妈妈，啊，你即马吼已经有买一组只，即马进入到第二组、第三组对无？今仔叫两组一万块啦吼。
4: 嘿嘿嘿。
1: 啊，你食这组，你身体上有啥物改善，还是啥物感觉
4: 无？较疼咧。
1: 疼吼，迄个好转反应，甲咱的气血拍互通。你若气血拍无通哦，食老吼规个，咱的迄个神经啦、筋络啦吼，啊肌肉拢慢慢，迄你看老大人吼，肉软软，啊筋硬硬，硬硬，就是拢安尼。
4: 哦，安尼哦。嘿，
1: 啊你即马食第一组，伊有咧甲你拍通，伊就会反应较疼小块，啊袂要紧，迄拢会当忍耐的吼。
4: 嘿，
1: 啊食了精神体力有较好吧？
4: 有
1: 吼，
4: 嘿，
1: 安尼明仔载吼一万块哦，哈。
4: 好，
1: 谢谢阿弟妈妈，祝你健康哦。
4: 我甲你买，
1: 啊，你买啥物件？啥物名？讲讲一下。
4: 啊，你买通针兼迄落海洋。
1: 啊，你阿未食正常是安怎？啊，食食即嘛是安怎？
4: 哦，迄阵啊，我刚刚甲你买真济啊，啊，食了的时候偌艰苦呢？你敢知影？有够艰苦，比好像是说。 在中心来，当啊在唱在生囝安尼，好唔够艰苦。因为人我即马食了，已经拢做好啊。
1: 嗯。
4: 啊，我即马个，我拢个含阮姐姐咧做伙食。
1: 好，安尼吼。
4: 拢逐工起好食。
1: 嘿，我是讲你阿未食进前，你身体是艰苦安怎？
4: 吼、哦，啊，都去有车弄着啊。
1: 嗯。
4: 啊，若无啊，伊早都鸡咬在流涂骹去哦，手去哦断呢。
1: 嘿。
4: 啊手吼、哦，两三工啊，都在疼两三工。啊，即马食只酒袂疼呢。
1: 哦。
4: 啊、我两个月就恢复啊！
1: 哦，恭喜恭喜恭喜！
4: 我两个月就恢复，迄个讲拢全部，因为我逐工只足骨力食，
1: 爱骨力食对。
4: 因为我感觉讲我们还是有缘呐、啊，无我唔捌咧买虾啦。
1: 安尼吼，
4: 虾啦，
1: 一切拢是。
4: 你买啥，我逐项甲你买。
1: 哦，有系，啊你都我讲话实在啊，啊你都信任着我啊，吼。
4: 系啊，啊所以我即马在咧甲伊做见证，我惊人唔知影、啊。
1: 有，爱出来讲
4: 着啊，甲你讲啊，因为你个做。人个袂歹呀，
1: 谢谢
4: 啊！你那个给我
1: 好，谢谢哈啊！一步一卡印啊，做人实在。讲话呢，吼，实实啦讲，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等到咱一班呢，吼，背开做嘴软功德，做产品见证，拢会当然吼，每一个人的反应，每一个人的条件无同款。啊，那有的人拢会搞蔡真，哦，你在做节目，我开拢无听到你咧讲这。哦，因为安那，咱嘞，和咱嘞产品爱用者，和咱这班嘞学姐学长，别开讲嘞，较实在啦，卖讲咯，家己嘞娱乐，吼、哦，爱别人娱乐，别人娱乐呢，吼、哦，比较嘞较健康啊，是不是？家己讲个会不一定会正得要创啥，就是和咱这班嘞，吼、哦，别开讲，来，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哥。一定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零碳功德，财政碳业绩，双赢双赢，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0: 讲到困嘞，哈，困了不够，困了伤过侪，哈，拢总无好。咱拄只有讲到呢，哈，困无够眠，哈，困无够眠，有啥物歹处？哈，就是呢，反应比较较无好，注意力袂集中，包括着呢，哈，咱伫处理着代志，哈，处理代志呢，哈，比较较袂有迄种。整个说呢，就是讲判断力吼，较袂遐尼啊准确啦。过来就是代谢，哈，代谢，代谢也无好，哈，尤其是呢，糖尿病，哈，三高的人呐、啊，迄、那个血压、血糖控制袂好，因为呢，代谢异常，胰岛素，哈，伊会敏感性会下降，导致着你的这个脂肪囤积，甚至讲呢，哈。困了无好，有人讲困无好，是不是会散眠呢？困无好呢，吼，你个压力也伤过大，吼，颠倒会搞大苦呢。阁有，吼，咱拄只咧讲的这个，血管伊就会造成着负担，高血压啦、中风啦、心脏病，它的发生几率是困了好的人，吼，危险性也阁较悬。包括着呢，吼，免疫力下降，啊，有的人讲啊，困无够安尼，啊，我计甲困挂，吼，安尼拄只咧讲的，困眠困日，身体敢有较好嘛？无，吼，有的呢，老大人都安尼吼，食一挂西药，吼，啊，愈食元气愈歹，愈食身体愈歹。为什么要活就要动？啊，你规工就安尼啊？马西马西，规工就倒伫门城遐，规工就坐伫遐，规工嘞吼都提伫遐。所以呢吼，这你的这个无当的话，细胞代谢各种方面都无好，包括着你有发觉讲，困眠困起的人，迄、那个认知会下降。你看那个痴呆症诶前期的人啊，也是讲咧吼，记忆退化足紧的人，吼、哦，真正，迄、那个吼、哦，你不管是看到吼，伊都差不多拢倒伫个蒙层遐，记忆的变歹，安尼吼，认知功能下降的烦恼吼，啊，老大人咧，惊去着着老人痴呆，咱咧讲的啦，老人痴呆目前咧吼是无药啊糖啊好治呢，无药啊糖啊好治呢。阁有哈，困了伤过侪哈，会增加着慢性疾病风险，糖尿病、心脏病、哈、痴呆、忧郁症的人，颠倒几率会提高哦。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
1: 哎，好，镜头是做。
0: 好，谢谢大哥。阿明啊，在乎你哦。
1: 嗯，谢谢。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再见。来，以上公告哈。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呦，
2: 啊，我这边人，我本来跟你讲切白嘛，
0: 嘿是，
2: 啊切白金嘛，我这边人等下伫增卡，我现在是伫高雄跟你叫的，
0: 嘿，
2: 啊我这边人伫增卡，你敢会敢甲我转来增卡吃？
0: 转来增卡，啊你当时要寄，同款切白啊明仔载。
2: 把金拢会使，
0: 安尼明仔，好，安尼明仔载我该转登来高雄哈。
2: 无啦，转来装卡啦，
0: 转来装卡，装卡伫底，因为我只看袂着电脑啊，嘿。
2: 哦，我先改报好啊。
0: 唔免你甲我讲，你有留资料啊，对无哈？你甲我讲吼，迄、那个对一个管区吼，啊、哦、对一个乡镇，安尼就好。
2: 好。
0: 嘿，要叫。
2: 算台南区。
0: 嘿，台南区。
2: 左镇区。
0: 好，左镇好，安尼就好啊。
2: 安尼就好啊嘛，
0: 安尼就好啊，你只有留过资料啊，安尼就知影。因为小姐遐有电脑通查，是我不用是无通查尔。
2: 哦 ，OK 哦，
0: 哈、啊、嘿、啊、对。
2: 我今仔日来问我在你家寄来嘛吧。
0: 好，安尼我就甲你改明仔载哦。
2: 哦，啊，我要问你啦，我以前我是想就要安尼，咱的胯骨落来，即条落来无？
0: 嗯。
2: 拢会酸一点。
0: 啊，我讲。
2: 喜爱的。
0: Hello。
2: 我是在问讲姐姐刚刚有些他。
0: 当然嘛，适合好，无你要食啥？你要食、嗯？
2: 我刚买偌济，拢食无注文着呢，好开有够就是啊！
0: 好啦，出运啊，出运啊！
2: 真难。我是拄啊等下你真卡，拄啊转拄啊听着
0: 啊。哎呀，啊这就是缘分啊！
2: 嗯，哦，系啊，好啦，那、无你明仔载给我寄来好。
0: 好啊，好啊，啊但是啊， 我讲哈，
2: 好
0: 好，我讲哈啊，但是啦，你吃反应的时阵吼，你迄个喙齿紧了，我夹一个哦哈。
2: 哦，好，我知，
0: 好，你知哈，好，好，安尼祝你健康嘿。
2: 好，
0: 谢谢，不客气，拜拜哈。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的哈，买咱二十米的哈，买爱遐油啦啦哩啦啦，电话阁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哈，要食养生诶，要来顾生命，要来顾养健。囡仔食长情，大人食养健，老大人食一个免惊怪啊，四界爬爬行哈。困下去，啊食下落，啊个放下出来，安尼好无？好，来等你甲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0: 喂，王大哥，来哈，拨了呀哈，好，点卡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希望大家呢哈，吃好要记得，哈要记得，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哦，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的。
1: 哦，财政，真正足可以。
0: 好，等下，海王将请通。
1: 哦，这这人给我轻松的呢。
0: 是哦。
1: 较袂软卡，啊，等下人咧背了安尼。
0: 哦，正讲诶，真正食食较袂软卡。
1: 哎，
0: 是。
1: 人安尼，我咧软个狗那食拢，我个问小姐啦。
0: 嘿。
1: 啊，小姐讲你做食系我紧。
0: 嘿。
1: 诶，食了今仔日吼，身体给我。给我轻松。
0: 对啊，精气神加多八点诶。
1: 哎，该我不跟你讲，我卡有动点吼。
0: 嗯。
1: 啊，骨拢乌青。
0: 嘿。
1: 起码下的卡拢好。
0: 导导线，嘿，导导帕尔线。
1: 啊，因为这种吼，咱下吼对咱的身体真正做个哎呀，继续下别使人，别做地别当人啊。
0: 嘿，好。
1: 卡卡不拉拉，下了咱背楼梯给我好背。
0: 嗯嗯。
1: 多背上慢慢啊，慢慢。哎，
0: 卡头有那个加没溜咧。
1: 对哦，啊，未使人哩啦。
0: 好，
1: 你啊，人个是怎样啦？
0: 嘿，好啊。
1: 多只查出者好。
2: 啊，你好哈。
0: 嗨，
2: 我是哈，听你的节目听半年啊，但是我对电台物件我真正唔敢乱买。
0: 嗯。
2: 哦，啊，我就是讲啊好啊，我安尼哈买一撮我试看卖。
0: 嗯。
2: 如果我食差不多半罐较假的时哈，
0: 嗯，
2: 我会买当骨咯。
0: 嗯。
2: 我买当骨既然会坐，嘿，我既然会坐，我本来坐顶部袂动哩，啊，坐起来徛个坐，徛个坐。
0: 好。
2: 哦，啊，徛久袂动哩，啊，真的买当骨变成袂要紧啦，啊，佮吼也哦，真的起起落落拢无。嗯，我是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足好足好足好诶。
0: 嗯，
2: 啊，后来我再过详细改看，大概慢慢见啊，嘿，中药较好啦。
0: 好，咱大弟弟啊，众位的沈小姐啦，哈。
2: 嘿，我也感觉真好诶。
0: 是，
2: 这边的物件吼拢袂动诶。
0: 嘿，
2: 嗯，啊，别嫩嘛，别用坐久，
0: 嗯，
2: 要背起来。
0: 所以哈，沈小姐，你哈以前对着电台的物件哈是采着哈不信任，然后呢哈，咱呢哈其实电台。还有足好的物件，只不过袂用买尔，对不对？
2: 惊，因为咱无认识啊，咱会惊啊。
0: 嘿，是
2: 啊，给咱是讲好啊，试看卖啊。
0: 嘿，那海王剑甲青通吼，改变你所有的观念跟思想吼。
2: 啊，不错啦，很好，
0: 很好。
2: 哎呀，钱哦，钱也袂当起来包嘛，袂无效啦。
0: 是，
2: 嘿，啊，就是起来买物件吼，用个系统，
0: 对对。

0: 哦，发生到即马安尼几冬啊？
1: 哦，我只诶九年外。
0: 九年外安尼，嘿，啊，你其实呢吼，像即落款诶，这要找到会当对着你诶即个毛病吼有帮助诶，应该你有哪吼有捌食过啊吧？
1: 嘿。哎，阿、啊、你，食过，大家也去买。
0: 嘿，伊讲你的血阿袂问题是安那？
1: 啊，我因为我本来拢有高血压吼，阿不血油嘛，无敢那
0: 相关
1: 胆固醇啊，即马食一个血压拢唔免食迄，
0: 唔免食西药啊，哟。
1: 嘿，
0: 哦，安尼吼，好好，恭喜你哦，哈，谢谢，好。恭喜恭喜哈！啊，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咱有一寡呢，吼，免疫系统哈，较有问题的哈啊，这呢哈，赶快调整体质，调整体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王精清通不是药啊，比药啊，一个卡去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接通电话卡回通，接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以上公告。喂，财政你好，
2: 哎，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爱迄个好汤头
0: 哦，好，三片好，无要爱好汤头哈。啊，明天早班给你好吗？
2: 可以啊，
0: 可以哈。好，好啊，落雨天爱晒你哦哈。
2: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来医生公格哈，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不用客气，哈，不论讲要询问的，哈，要来点讲助问的，哦，听到这个电话，拢总是呢，哈，一个哈无形的动力，哦，啊，迄个啊，油门有在吹，哦，咱做节目都给老精神的呢，对不？哎，实在人讲实在话，我真实在，但是呢，吼，真含慢讲话哈，啊，就是呢，爱大家吼多多支持甲听通啦哈，来啦啦哩啦啦，二十米零下油，等那个口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呦，我娘太太耶。
1: 好，我知道，我明仔载一组，明仔载搁一组。
0: 好，好，明仔载要提早寄哈。
1: 要。
0: 好，好，安尼明仔载给你收哦哈。
1: 好啊。
0: 好，谢谢。
1: 材料袂歹啊。
0: 另外，讲真啊，搁嫌累，真正有钱要买物件下食。好好，来哦！即马咧落雨天，天气咧变化哈、哦，就是呢，产品在食一种的验收啦，验收成果怎哈、哦？就是咱的啊，听众朋友，确定咧甲我讲讲哇，财政真正以前咧哈，那像着即落咧哈，雨季啦，啊是风台天啦，伊就是气象台呀。今年真正咧哈，剩一点点嘛，哦，伊就感觉足欢喜，啊无那天气咧变化，真正爽快听开，哦，足艰苦哈，足艰苦哈，来啦，开钱爱开有计得性。唔好揢钱弄破别人的腰刀，买买钱，唔好掠底下搞输人。咱买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买买爱食一个嘞吼，有臭油破味的，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时间咧过足紧吼，节目一个接近着尾声吼，伫这种天气的变化。一寡嘞吼，老毛病、老症状吼，风湿性关节炎的吼，下嘞吼比较较酸较痛，爱注意吼。虽然是这样子，湿气重哦，湿气比较较重。那我们嘞吼，伫热天吼，两只脚嘛是爱做好着保暖咯、哦。来哈，录节目了后，等下继续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到节目了后，服务无停止哦。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公公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